0: 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十一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都系一大车多。咁咧，现时隧道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咧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插维干街咧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咧就已经系封路重开噶啦。咁但系提提大家咧，喺九龙惠华街、慈云山啊，惠华街咧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暂时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7: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8: 系咪真嘅咧？
9: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8: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9: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1: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咯，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0: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 時間是8:08，咁啊繼續翻翻嚟有知識會社啦，咁啊呢個部分咧有依個世界啦。
2: 我哋就有我哋嘅資訊科技專家曉文喺度，早晨曉文。
3: 早晨，早晨 ，Lu， 早晨，葉偉。
1: 早晨啊，咁我哋首先講下咧，就係即係係啦 ，WWDC 又嚟啦。
3: 係啊，大家都好期待眼見多係嘛？
1: 嗯。
3: 咁啊，但係 WWDC 2026咧，今年咧就發表咧就冇眼見嘅。就發表咗佢哋嘅 Siri 有重大嘅更新啦，即係新一代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啦。咁好多人都話：咦，嚟咯，終於都同呢個 Gemini 結合啦。咁佢哋真係正式公布咗同呢個即係 Google 嘅 Gemini 會有一個結合啦。咁令到嗰個嘅整合咗之後咧，佢嗰個私人助理就會更加自然啦，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但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出 Siri 嘅時候呢，大家通常
1: 講個笑話俾我知聽㗎嘛。
3: 係啦，即係講個笑話俾我知嗰啲係啊。咁而家呢，即係大家都開始喂有 AI 啦，有好多唔同嘅 chatbot 啦，你都開始同佢講嘢啊、傾偈啊、做唔同嘅嘢、問好多唔同嘅嘢。咁 Siri 就變得好落後，係咪？咁而家真係做一個更新啦。咁佢無論由 iPhone 啦、iPad 啦、平板嗰啲 Mac 啦，甚至去到你嘅手錶啦，或者 Vision Pro 咧，都有講呢件事。嗱，咁大家都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喂 Vision Pro 會停產噶嘛，係咪？但係佢其實都更新，
1: 佢都 support 佢。
3: 冇错啦，都 support 埋落去，
1: 咁都应该嘅，照顾翻啲买咗嘅朋友嘛，例如系你，
3: 冇错，系啊，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咁我觉得有一个位系好重要嘅，就系佢个 Siri 开始认得你个画面啊，即系我哋叫做 on screen 嘅一个内容，咁即系你睇乜？佢如其實 Siri 係長存噶嘛，喺部即係電話裡面，咁即係 iOS 嘅電話啦。咁如果佢睇到我哋嘅嘢，又認到我哋嘅嘢咧，究竟呢個會唔會好危險呢？咁樣咁呢個大家都係一個問號嚟喎。因為但係其實 Apple 亦都有講啊，佢今次係做係最叫穩陣，就是、最安全嘅一個 AI。佢哋有一個叫 Private Cloud Computing。即係佢私人嘅，好似一個私人嘅 cloud 咁樣啦，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就做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同埋咧，佢哋 Siri 咧就會出一隻界面，嗰隻界面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用開嗰啲 chatbot 咁嘅喎，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用開即係可能 POE 啊、DeepSeek 啊、豆包呢啲咁樣嘅聊天界面，咁亦都可以做咩咧？跨平台記錄，咁呢個都好重要啊，因為平時我哋要 log in 咗某啲嘢噶嘛，咁但係你 iOS 嘅裝置，例如我揸住隻手錶，再加埋個電話，咁其實兩邊都隨時可以睇得翻嗰啲你同個 Siri 講嘅記錄。咁其實係琴晚就有一個新聞，琴日晏啲嘅個新聞話就係話，喂，佢會唔會變成一個 AI 聊天嘅女友啊，或者男友咁樣咧？係啊，就係跟住 team 曲佢哋咧就走咗出嚟就話啦，就唔會嘅，係啦，依啲唔會咁樣發生嘅，因為嗰啲記錄就會變相你好 personalize 啦，即係好個人化啦，你亦都可以睇曬你 screen 啦，係咪？亦都認到曬你相喎。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究竟會唔會有機會佢會變咗唔係一個私人嘅助理啦，就變咗你嘅私人伴侶？咁有好多其他嘅 app 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而家大家都開始話，咦 ，Siri 會唔會咁呢？即係呢個討論呢，喺呢幾日呢都有好多呢啲討論出咗嚟。
1: 但係我又唔明佢點解咁快可以否定到喎？因為你譬如就咁，你當 Gemini 又好，或者之前嘅 ChatGPT， 有啲人都會當 ChatGPT 係女友啊、男友咁樣嘅喎。
2: 係咯，佢會同佢傾好多嘢噶嘛。咁其實大家而家又好慣性將呢一啲嘅聊天嘅程式都係啊乜都問下咁傾傾下，其實又真係
1: 佢仲了解過屋企人咁樣。
2: 你點知道？你點知道？即係當事人其實係點諗？即係佢可能覺得佢安慰得佢好好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佢唔需要抹殺呢一樣嘢嘅，都唔係佢嘅問題，因為
3: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依個大家又睇下啦，到時點啦。但係咧喺香港就係一個好搞笑嘅

0: 位嘅，就係咩咧？香港其實係未用得嘅。咁、而喺個發佈會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香港啦、歐洲咧都係用唔到嘅，因為歐盟嘅法案啦、香港依邊咧都係未搞掂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有一睇係啦，但係冇得用啊，就係咁啦。
1: 都唔緊要嘅，咪當俾人哋試下用先咯，
0: 係啦，
1: 踩下雷，
0: 係啊，類似咁啦。
1: 係 OK， 好啦，咁啊，跟住睇完呢、這個即係 Apple 嘅新聞之後咧，咁我哋講下呢個咩韓國嘅假外賣 App 爆紅啊！但係我哋唔係講緊詐騙嗰啲假外賣 App 喎，
0: 係
1: 佢係真係一個假嘅外賣 App， 而啲年青人咧就係好中意玩呢個假外賣，點解咧？
2: 都幾好笑，
1: 係咯，
2: 即係點假外賣嚟輸壓嘅，其實係
0: 冇錯。咁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好大嘅 trend 啦，就係咩咧？年青人啦，尤其是年青人啦，我哋去買嘢嘅時候，嗰陣時我好記得，我要儲好多耐錢先可以買到某啲嘢嘅，咁啊，係啦，咁啊，不如去 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即係喺個櫥窗度望下先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係我哋做一啲模擬嘅 app 出嚟，好多其實唔止韓國嘅，可能日本啊或者唔同嘅國家咧，係有一啲你走入去咧，可以加入個購物籃度，然之後。可以撳個 check out， 跟住噔噔就俾個虛擬嘅一個公仔你啊，或者嗰啲咁樣
2: 嘅，即係可以 check out 埋添啊！
0: 係啦，個感覺
2: 即係呢個加入購物籃呢一樣嘢咧，成日都有咁做嘅，加完之後唔買啫嘛。
0: 係啦，
2: 我都有㗎，即係我其實係純粹係買下嘢，唔記得咗做咗其他嘢，跟住唔記得買咯。即係買緊屋企家庭用品嗰啲嘢講緊，即係到而家我個女都仲話：我隻錶點解咁耐都未到嘅，媽咪？讲咗话买，
0: 因为冇咁 check，
2: 一路都喺个购物篮度。
0: 系啊，即系韩国咧就原来咧啲人好中意嗌外卖，咁所以咧佢哋就谂啦，有时咧咁样食法都唔掂嘅，即系咁样食法会可能即系身体会唔好啦，系啦，咁啊，所以佢哋就出咗一啲叫模拟外卖 app， 就整一个假外卖嘅程式咧，就俾大家去過下手癮先，即係撳下落去，撳下 check out， 好似當買咗啦，但係唔送嚟嘅，學阿 Lu 咁講。咁啊，即係而家係好流行嘅，尤其是喺幾時咧？就是、深夜嘅時間。原來佢哋統計過咧，夜晚叫外賣，深夜叫外賣咧係最誇張嘅，係啦嗰個時間。
2: 肚餓啊，想食宵夜，但其實又唔可以啦，太夜啦，唔健康。咁啊，撳咗先啦，跟住當等下瞓著咗。
0: 但其實我覺得唔得噶，
2: 會因為會覺得真係肚餓，想等個嘢食嚟啊。
0: 係啊，同埋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嗰啲圖片咧都好真實嘅，佢哋就係用呢啲咁嘅假圖片咧，俾你望到。其實啲圖片係會影響到你食慾噶嘛，係咪或者購物慾噶嘛？
2: 覺得哇，好似好好食，真係要食啦咁啊！
0: 係啦，咁但係嗰隻 app 嗰個創辦人就同埋嗰啲專家就講咧，就係佢嗰模擬消費咧係可以產生短暫嘅快感啊，係即係令到你可以即係點講抵消咗你真係嗰個購買嘅意欲啦，或者去即係食嘅意欲啦。但係係啦，中意食嘅嘢嘅人未必得啦。咁同埋有一樣另外嘅就係話咩財政負擔，就係、是、我啱啱一開始講嘅就係、是，喂可能啲年青人要儲好多錢先做到。喂，咁我而家撳一啲高級嘅食物落去，哇！我平時都未必食到嘅喎，又或者好唔捨得食啊。咁佢撳落去過下嗰個嘅
1: 手癮
0: 啦，係啦。咁依個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啦。咁依個嘅行為咧就係同依個 wish list 啊。同埋呢個窗口購物，即係 window shopping 頭先我哋都講，都係好似嘅。咁原來咧仲有一種喎，即係可能大家都冇聽過模擬旅行啊。
1: 嗯，
0: 係啊，即係模擬買機票啊，模擬旅行。
2: 咁似我哋頭先嗰啲睇
1: 睇慢電視，
2: 慢電視當自己去旅行。
0: 就係
1: 唔係我啱啱 Google 咧出嗰個新功能，即係當年出咗新功能，咪擺個人落去個條街嗰度，你可以360度睇條街個景色咧。我都有玩過呢啲
0: 嘅，係啊，其實我都有嘅，係啊，即係回憶下都有
1: 嘅，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咪喺呢間食過 Spicy 哥咯，咁樣嗰啲
0: 類似咁，即係依個原來外賣依個假外賣 app 咧，依種治愈程度都即係有機會有喎。但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邊個外賣 app 是真，或者邊個外賣 app 都先係假咧？嗱，依個真係如果佢個 logo 做得好似咧。就難搞啦，係咪？咁大家。

0: 但係真係扣錢同俾假嘅貨幣係兩樣嘢嚟。
1: 唔係你擺我假外賣 app 嗰、那個，你唔使入信用卡落去㗎嘛。
2: 但係有一個影響嘅，最大嘅影響就好似頭先阿 Lu 咁講啦，我擺咗落個購物車度，咦？點解冇嘢嚟嘅？
1: 即系担心，
2: 系啦？点解嗰个真正嘅外卖冇嚟到咧？咁咧可能揿错 app 啫，就系咁啊。咁呢个都系有一个情况啦。咁但系头先我哋咪讲，即系 Siri 有机会会变一个即系伴侣啦 ，AI 伴侣。喂，原来外卖 app 呢啲，而家好多人就系用一个咁嘅 AI 嘅过程咧，就系做一个我哋叫做情绪嘅经济嘅圈啊。系啦，咁去打造一个情绪经济圈啦，令到你用呢啲咁嘅 AI 咧，去舒缓你嘅压力啊，或者舒缓你嘅感受啊，咁样啦。
1: 哇！如果呢啲咁样嘅假嘅买嘢嘅 app 都可以成为咗一种风气，咁都一路有得做啊！即系譬如话啊，买衫啊，买鞋啊，或者买楼都得噶。
2: 系啊，
1: 假嘅买楼 app 咁样。
2: 冇错，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我哋讲头先 Vision Pro 会停产啦，咁啊。咁而家唔系可以换衫嘅啲 AI 帮大家即系试衫啊，换衫啊。其實跟住再加埋啲虛擬實境咧，的而且確係有做到呢個咁樣嘅越嚟越真實嘅，我哋叫做虛擬經濟，係啊，虛擬嗰個實境出咗嚟，咁大家都可以再睇下啦。
1: 嗯 ，OK， 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就聽下呢個二台話你知先。
3: 二台話你知。
4: 嗰啲 AI 真系犀利啊！我下个月去旅行，啱啱问咗 AI 攞攻略，连签证点搞，边度有隐世美食，佢都写得清清楚楚，直头系旅游达人啊！等我跟足佢玩先。
5: 等阵先 ，AI 揾资料虽然好快，但系有时佢都会好正经咁样讲大话噶，你唔好咁快信晒佢啦。
4: 讲大话？唔会啩？佢写得好详细，语气好肯定噶、啊。
5: AI 可能会俾啲过时、虚构或者系错误信息俾你，例如目的地嘅入境规例一早改咗，又或者推介嗰个地方根本就唔系一间餐厅，但系 AI 依然会讲到好真咁，所以重要嘢一定要自己去官网、权威媒体或者系政府公告嗰度做多次交叉核实，咁先至够稳阵噶嘛。
4: 你讲得啱。其实我都有留意到 AI 的回应有时好像是有些偏见的，因为它是学习人类数据，如果数据本身有立场，很可能会令 AI 生成的答案都有特定的偏见或者价值观，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觉，主动审视下内容有没有误导，不应该盲目相信的。
5: 没错啊，要记住 AI 只是辅助工具，它的建议只是给你参考，无论是做决定定还是衍生的法律责任，最终都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就好像揸车咁，导航只是工具，但是揸住踏盘那个始终是你嘛。
4: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回来啦，咁样就是讲。呢个 Meta
0: 系啊 ，AI 机诶呢个客服机械人咧又爆呢个安全漏洞啊，讲紧咧又有好多人嘅 IG 被骑劫咁样。
2: 系啊，咁今次就涉及20,000个账户度啦。
1: 嗯，
2: 点解唔系好多咧？嗱，有一个原因嘅，就系佢哋好多人都做咗 EFA。即係兩步認證係啦、即係我哋叫 two factor 嘅 authentication 啦、咁樣係啦，咁依個好都幾重要喎、原來跟住 Meta 報告咗依個漏洞之後咧，發現反而好多公營機構 ，OK 喺美國嘅公營機構啊，係冇做依個 EFA 嘅，然之後咧有人就係接管咗嗰啲 account， 接管咗嗰啲帳户，然之後就發布咗好多嘅假消息。假新聞出嚟係啦，即係咁依個令到即係依個情況又好危險啦，係咪？咁其實依個流動係點樣造成出嚟咧？喺一個客服嘅時候咧，做客服嘅時候咧，佢要求即係個客服機械人啊，係要求去重設密碼。
1: 嗯，
2: 咁而呢個重設密碼咧，我哋通常都會收到咩？例如電郵認證啊，收到嗰啲 SMS 認證先撳落去先俾你重設噶嘛。佢今次係冇嗰個
1: 就咁俾你重設，
2: 係啦，即係嗰個條連結咧，

係冇用嘅，係唔係假嘅，冇需要嘅。佢哋 skip 咗個流程，即係去即係冇咗依個流程啊。咁而可以直接就改密碼啦。哇，其實原來有一啲人咧，嗰啲黑客咧係從即係隨時隨地就攞咗你嘅 email 啦，或者攞咗你嘅電話 number 啦，你俾人知道之後咧，佢就會去嘗試撳咩？

0: 網站或者嗰個嘅程式冇咗一個機制、啊、去做呢、這個二步認證嘅時候咧。你個密碼真係隨時可以俾人 reset 嘅，係、嗯、啊，即係重設嘅。咁多個帳戶受影響啦。咁其實連即係點講啊？有一啲內容啊冇發布，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咧將嗰啲嘅貼咧，其實儲存定先嘅嘛，
1: 係、啊、就唔發出嚟住，
0: 唔發出嚟住。是帮你的发布最新消息
1: 帮你散晒出来
0: 没错
1: 见到你收埋了些东
0: 西是啊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想清楚啦、啊、真的要做这个 EFA 啦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界别啦 就讨论得很多的就说为什么 Meta 会出了这些这么低级的错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嘛我们用这么多网站通常重设密码都会收到个连结的嘛、嗯、我们都很怀疑那些 program 呢即是那些程式呢是由 AI 写
2: 的。哦
0: 是啦好啦都有这样机会的。
1: 咦、okay, 这个世代。
0: 是啦这个世代啦我们就是。那现在我们都会看啦就说咦我们用 AI 写完这些程式之后究竟有没有去認證過啊，或者 check 過啊，監測過咧，咁而家依個就係一個情況啦。咁對用戶嚟講好簡單啫，你做多個 EFA 咧，就應該會解決到依件事啦。
2: OK， 好啊。咁啊，除咗呢個 Meta 我哋要留意之外咧，今個禮拜有一單好震撼嘅新聞啦，就係、是、Gemini 嘅 3.5。佢推出咗一個新嘅 function 就係 Live Translate。係
0: 啊，
2: 好犀利佢嗰個。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個片咧，哇！即是即时传译禁制的是
0: 啊即是除了即时传译我觉得最重要是很多语言
2: 是70种语言
1: support 到很多语言
0: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其他那些都是有一个限定的嘛重要说有些语言我不出给你住他今次一出就出了70个语言啦还有怎样呢是他的做法我其实都用过近排用過一啲嘅我哋叫影聲嘅一啲嘅模型啦、嗯，其實而家好成熟嘅、
2: 嗯。
0: 我哋用一啲好細嘅模型咧，可能一秒都唔使嘅時間，就已經將你嗰啲就變成文字。咁、
2: 嗯、
0: 由嗰個文字就好容易將佢變成一個咩咧？就變成翻一個唔同嘅語言嘅一個講法就播出嚟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技術，第二個技術係咩？佢就用咗講嘢嗰個技術啊。即係 text to speech 文字變語音幾個技術，咁佢就會做咗一個保留個語氣啦，最緊要係保留個情緒啦。OK， 即係個 emotion 都有嘅，亦都有個語速喺度嘅。即係例如頭先你哋講 Gen Z 可能講嘢而家慢啲嘅，係中意玩慢嘅，佢就會跟翻嗰個人嘅語氣。慢啲講翻出嚟，
2: 或者嗰個人背係要傳譯係一個大學教授，佢係一個講嘢好慢嘅人嚟嘅，即係佢黃飛鴻咁樣嘅，講句句嘢就係會停一停嘅，
0: 冇錯啦。
2: 阿歡，
0: 最類似係啦，嗰啲語氣都會有嘅。咁仲有一個就係咩咧？而家我哋諗啦，我哋好多時咧去翻譯咪要帶嗰啲耳機嘅，咁、都要租嗰度嗰啲嘅
2: 系統
0: 啦，咁啊，而家就會變相有機會係 AI 可以取代，尤其是對翻譯行業咧，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而佢嘅整合係咩咧？整合埋佢嘅，例如舉個例啊，搜尋引擎啦，整合埋依個佢哋 Android 嘅系統啦，即係而家有唔係。iOS 就 Android 唔係 Android 紅蒙啊咁樣嘅系統啦，咁佢哋都係會整合曬咁 Apple 亦都整合埋Apple Intelligence 啦 ，Microsoft 嘅 Copilot 同 Teams 其實都有整合嘅。咁所以喺開會啊或者嗰啲嘅即係我哋叫網上會議咧，嗰啲幾乎已經可以解決到曬一個即時傳譯嘅一個情況。
2: 係
0: 啊，
2: 咁所以就係好犀利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頭先講我就哇，對一啲譬如你話翻譯啊或者是一些導遊啊，嗰啲會影響佢嘅生計喎。咁但係咧，亦都會有一些新的發展會出嚟喎。
0: 係啊，即係都一定有一個咁樣嘅。
2: 即係嚟緊係咪會有啲咩 AI 耳機啊、AI 眼鏡啊
0: 一定有
2: 啲咁嘅嘢？
1: 應該用呢啲出嘅機會率好高啦，同埋。是你去旅游呢你就会觉得这些很大帮助的嘛因为他做到即时的翻译的嘛。
0: 整个生态圈这样
2: 是
0: 走了出来的。
2: 是
1: 那么好看下、一路一路的 update 啦还有这个这样香港用得没
0: 香港都。

0: 是
1: 暂时未是头一批。
0: 但都有的。因为其实 Gemini 香港用得。
1: 是啦，我本身 Gemini 已经开始返，即是我們早几个星期已经讲了，很多朋友就即刻就 download 了嘛，但是这个功能都得的。
0: 都得的。
1: 咁啊 ，OK 啊，大家又可以试下咯，翻译方面又可以，唉，快手啲咁样咯。
2: 系啊，即系因为文字上面嘅情况，好似我哋都系好需要噶嘛。
1: 系啊，而家都成日都好需要。
0: 都真系几需要嘅，其实。
2: 同埋我都系睇片咯，即系譬如如果你话 YouTube 咁样或者其他网上平台，你要睇个片，如果有结合咗呢个技术咧，咁都唔使。等條字幕啦，
0: 係啊，
2: 佢即刻可以做條字幕俾你啦，
0: 就係、是、即時翻嘅，
2: 係話即係佢即時做個語音俾你啊，
1: 一路聽住已經係講廣東話嘅啦，
2: 係啊，
0: 其實有好多影片咧喺外國咧係冇字幕嘅，咁而家依個就啱使啊，
2: 係咯，咁啊，今日唔該曬 Hillman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消息，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期间不用入院。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话美方对于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0.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呢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话，呢名官员喺同传媒嘅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嘅具体地点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喺欧洲国家签署，可能系一个选项。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至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都有少少塞，龙尾去到九龙坑。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在九龙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御龙居，咁就系公主道咧去红隧方向，爱民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去到御龙居。另外咧，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咧对开系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路面情况啊，喺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跟住回旋處咧一段都係車多。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咧，現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係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康樂園對開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啦，龍尾去到九龍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4: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King Sir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5: 我们的戏剧大师
4: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点，
8: 阿 Lu
9: 同剑威
6: 知识回石。

0: 家系8:3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最后一节啦。
1: 嗯，我哋好多时呢节咧都讲下啲工啊，搵工啊，或者翻工嘢嘅。
0: 系，因为我哋上一节咧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听咗之后就觉得哎呀惨啦，你呢个世界里边成日都讲又话 AI 又成，
1: 好似取代好多工种咁样啊，做翻译嗰啲点算啊？成日都话咧，即系做翻译嗰啲咧就即系面临即系要去。有啲新嘅自己嘅技能啦，咁样噶嘛。
0: 其实都唔系讲紧做翻译嘅，有时你间唔时啊讲下啲即系 AI 片啊，有时又讲下啲 AI 插画啊嗰啲咧，即系好似好多行，即系以前即系需要创意啊，
1: 都会受影
0: 响啊。即系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嘅，譬如翻译啊嗰啲，即系你话就算你话识德文啊、西班牙文，喂人哋有70种语言一齐同你做翻译，咁点啊？
1: 同埋同步可以即刻 up 俾你听咯，已经。
0: 咁样咁即系可能都会令到有啲朋友啊信心受到打击，不过唔紧要，我哋喺呢个环节咧就讲翻啲令你信心大增嘅嘢，
1: 都多咗好多新嘅工种出现咁样啦。咁啊，喺澳门啊，即系近近地喺澳门啊，讲紧咧有时租大叔出现。咁呢个时租大叔系咩一回事咧？呢个时租嘅叔叔咧系陪你玩嘅啫。
0: 喂，但系我首先想纠正翻。其实80后叫叔叔系咪有啲咩问题咧？
1: 差不多啦，
0: 冇啦，
1: 真噶，即系我都不得不认老啦。我自己系90后，唔系我自己80后。其实90后咧都已经系3字头噶啦，想讲。
0: 咁都唔系叔叔啫，
1: 咁所以80后我唔想讲个字头出嚟啦。
0: 系，
1: 你明唔明
0: ？OK，
1: 咁系挨到呢个字头，其实。以前啊，自己细个嘅时候啊，三十岁嗰啲都嗌人哋阿叔啦，嗌人哋叔叔啦。
0: 即系你十几岁嘅时候就嗌啲30岁嘅叔叔，
1: 系啊，嗌啲30岁嗰啲人就叔叔噶嘛会。咁你而家自己都连三都唔系啦，都过埋啦。
0: 我想播一只歌俾你听，嗰只歌系郑少秋唱，你知咩歌？
1: 唔知。
0: 就是轮流转，
1: 因为我冇听郑少秋噶嘛，有嗱你又暴露咗自己嘅年龄啦。
0: 即系我觉得呢头先呢个场合咧系好啱播，
1: 好啱啊，系咪啊？
0: 你见到加冕隔篱一笑到，
1: 所以我绝对觉得即系80后称呼叔叔呢句说话系冇问题嘅。即系你谂翻上当年自己嗌人哋几多岁嗰啲人做叔叔，
0: 系 anyway， 但系唔紧要，但系总之有一个工种咧系啱呢啲80后嘅朋友啦，又或者啱好多朋友其实都啱嘅，唔一定讲年纪嘅。就系嗰个工种系咩呢？就系、是、叫做陪伴嘅服务啊。
1: 吓，咁啊呢种时钟陪伴嘅服务咧，即系其实佢都有讲到明系做啲乜嘢嘅。咁啊，例如啦，唱 K 啦，佢就系一个神队友嚟嘅。点解呢？因为佢会负责帮手听你唱歌，同埋拍拍子啊咁样啦，仲可以咧，你举手咧可以帮你手和唱啦，就但系又唔会抢你咪嘅，
0: 系
1: 吓，即系做
0: 即系舞台交翻俾你，
1: 系啦，即系都系你系为主嘅，即系你生日咁样啦，佢就陪你吹蜡烛啊、切蛋糕啊、帮你手影靓相啊、唱生日歌过你听啊咁样啦。
0: 嗱，陪庆生呢个，我觉得咧就。即系吹蜡烛就唔使人陪嘅，切蛋糕唔使人陪，但系帮手影相系真嘅。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人自己搞个生日 party， 你都真系要搵人帮手影相，
1: 需要有人帮手咯。同埋我觉得最主要咧，可能听你呻下，倾同你倾偈咧，做你嗰个心灵嘅树窿咁样嗰种，我谂呢样嘢会比较多啲嘅，即系多啲人想可能搵一个倾诉对象啊。
0: 同埋嗰个倾诉对象咧，系可能系唔可以年纪太轻啊，真。
1: 嗯。
0: 咁亦都唔能够年纪太大。
1: 系，因为就代沟，所以你都唔明我，你都唔明咁样系嘛？
0: 你都唔明啊！
1: 你一讲句唔明咧，就唔知点答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太后生又未必可能可以分析到佢遇到嗰啲情况啊，因为可能个经历你都未系咁多啊，咁所以佢呢、這个80合嘅叔叔可能就啱啱恰到好。咁除咗呢样之外呢，如果你想打机呢，佢又识嘅。
0: 系。
1: 你想搵人大战四方城打个牌呀、或者係嗰啲桌上游戏呢，又 OK 嘅。
0: 佢仲可以打麻雀要搵三个。
1: 係啦。佢仲可以帮你凑够人数添。
0: 即係搵返啲 friend。
1: 即係佢应该有 friend 嘅。即係佢呢个行业佢应该係有一个团队嘅咁样啦。
0: 咁我覺得應該係有嘅，應該要有嘅，同埋應該係可以有嘅。
1: 都系，咁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新兴而又有市场嘅话，其实有团队系唔奇嘅。咁啊，当你去饭局嘅时候，佢同你随行系 OK 嘅。如果你要去嗰啲人气餐厅咧，要排队咁样嘅话咧，咁其实佢又可以帮你排嘅。咁或者你出席一啲活动，你惊自己一个人尴尬咧，咁啊就做你嘅男伴咁都 OK 嘅。咁啊，同埋佢都好 highlight 自己咧，其实外表干净嘅，举止亦都系得体嘅，亦都标榜自己咧唔带批评嘅，只有陪伴嘅啫。咁啊，同埋保证系纯社交零身体接触嘅，
0: 系
1: 都写得好清
0: 楚，即系君子啊，成件事
1: 系啦，即系讲到明嘅，都讲到明嘅，即系我唔系嗰啲part time girlfriend 嗰种嚟嘅，我真系一个陪伴嚟嘅咁样咯。咁啊，呢个职业喺澳门咁近我哋嘅地方咧，都兴起嘅。咁啊，究竟又叫做？会 last 几耐咧？系咪真系好多人去买呢个服务咧？真系唔知道。
0: 系。咁但系我咁听落去就觉得好似都几好啊！呢、這个
1: 你可以考虑咯、啊。
0: 根本就系、是，其实佢抄咗我条桥，我绝对做得到啊！系咪？
1: 系啊！你呢？佢头先讲嗰啲嘢，我觉得你全部都可以应付得到、啊。除咗打牌你唔识系嘛？
0: 系啦、啊，打牌我唔系打牌我慢啲啫。
1: 啊，都识嘅。
0: 系啦、啊，我识。

0: 嘅，即系我识砌三只、三只、三只、两只啊嘛。
1: 好好笑，三只、三只、两只。
0: 所以雀仔嗰啲嘢就摆埋一边啊嘛。
1: 冇噶啦，而家佢哋好多人打嗰啲牌唔系三只、三只、两只噶啦，少咗一栋噶啦，唔系十八栋噶啦，十七栋冇花噶。
0: 系咩？
1: 而家兴有啲都唔系啲啊，都好多人系打紧呢啲，我都唔打嘅，我都唔打嘅，所以我就唔知
0: 道。我呢啲会唔会俾人哋话就诶、欸、出嚟搵食？
1: 所以你头先讲三只、三只、两只，我觉得太搞笑啦，我好耐冇听。
0: 我细个嗰阵时个口诀就系三只、三只。
1: 阿妈系咁教噶嘛，睇砌牌。
0: 系啊，咁样咯。系呢个唔识啦。咁但系你话唱 K 啊、打下拍子啊、切蛋糕啊嗰啲都 OK 嘅。
1: 系咯。
0: 咁我可以加个，我可以帮你拍埋片嘅。
1: 吓、啊，剪埋片都得。
0: 剪埋片都得嘅。
1: 喂，而家好兴噶，其实我想讲呢啲，即系讲呢个嘅时候咧，其实年代咧，我好想讲，其实而家好多人咧去内地旅游，尤其是重庆咁样啦。咁、重庆其实都本身有好多一啲特色嘅建筑，有即吸引大家去嘅，但系佢咧最吸引嗰样嘢咧，就系佢有一个街拍咧、即系喺街度影拍摄咁样嗰啲啦，就系坐电单车咧，佢哋有特定嘅动作同埋 pose， 同埋即系仲要标榜住一定系安全嘅，咁系帮你影一辑相加片嘅。
0: 咁系佢坐电单车定我坐电单车啊？
1: 个女士坐喺个男士嘅电单车车尾后边，然后团队就喺另一个位置帮你影相。
0: 即系点啊？即系好似烈火战车咁。
1: 系啊，好多人影。
0: O K，
1: 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啦。跟住然后佢仲有个地方系喺一个好高嘅大楼嘅。咁我唔识啦。咁我亦都唔肯定嗰一条片系咪重庆，因为我识有朋友特登去影咗。咁你咧就着到好似嗰啲好劲好打得嗰啲神奇女侠咁样啦。跟住然后咧喺个高楼大厦，当然完全都系有晒安全措施，你系有晒嗰啲咩五点式嗰啲嘅安全带咁样嘅，但系就影得你好有型咁样，好似喺个大厦外墙度攀爬咁样咯，唔系 AI 嚟噶，坚噶坚噶，系好多人而家会影呢啲相嘅。
0: O K， 咁所以我又可以做下呢啲。
1: 即系如果你话负责拍嘢咧，又可以谂下喺香港帮人拍呢啲。
0: 调翻转头，我又唔识拍呢啲喎，我又冇得捞噶。
1: 你又拍，你又学习咯，你识拍嘢噶嘛？你又中意影相，咁啊或者系你应该要创作一个健威特色嘅拍摄套餐。
0: 系。
1: 咁啊，即系睇下会唔会有人 join。
0: 系。
1: 我前排先听咗个访问，就系有一个补习老师。佢做咗補習老師好多年噶啦，咁佢覺得佢即係唔想呢一世都淨係一個補習老師，佢嘗試自己又幾中意影相，咁啊嘗試去做攝影，咁跟住之後咧就已經撈咗十幾年攝影啦。
0: 即係補習風嘅攝影老師。
1: 係啊。
0: 不過你話即係攝影或者係唔同補習或者走一個新行業咧，其實都可以挑戰一下嘅咁樣，咁呢個都可以諗啊，你俾嘅嗰時間我諗。

0: 我覺得呢個出租的大叔我是真的可以做的，不過我其中有考慮的就 是究竟個工作地點是在哪裡。
1: 首歌一回來其實我就第一句想著就是說你決定是做大叔還是 做其他做攝影。
0: 咁我又覺得
1: 選擇做大叔，
0: 做大叔係比較容易啲嘅，同埋我又覺得好似多功能啲，同埋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即係如果個人想傾偈，咁我就可以陪佢傾偈；如果個人生日慶生，咁我可以幫佢 book 埋餐廳，幫佢影相。即係好似日日都有啲新嘅嘢做下咁樣啊。
1: 同埋咧，其實呢一個工種咧，都唔係咩好新鮮新嘢，因為其實喺其他國家地方都有出現過嘅已經，但係就我冇諗到咁近我哋。在澳门都有咁样咯，咁啊同埋个感觉就系、是、啊，澳门咁啊，对有啲咩？除咗头先嗰啲啊，系咪都好正路地就系、是、啊，带下你去啲景点啊？即系如果我系一个香港人过去帮衬咁样，咁啊，但系如果你本身都系澳门嘅，咁当然你就可能即系想人想有个倾诉嘅对象。
0: 咁冇噶，我咪叫人哋嚟香港咯，
1: 叫佢过嚟。
0: 唔系，即系我就系标榜我就系香港 logo 嘅，
1: 咁你就可以介绍到你香港 logo 嘅嘢啦。
0: 系啦，我带你搭电车，
1: 同埋行山。
0: 系啦，同埋去元朗揾阿 Lu，
1: 或者系睇骑楼屋，系
0: 啦，
1: 揾一啲旧事物咁样。
0: 系啦，
1: 你嗰个就系专带人哋去寻味香港咁啊。
0: 系啦，咁咯。
1: OK， 我觉得有主题反而。
0: 有得做喎，
1: 有得做喎，
0: 有得做喎。你睇下你會唔會識一啲朋友需要啲服務咁，咪介紹我俾佢，
1: 跟住俾你做一個
0: 試下
1: 先
0: 嘅半價。
1: 我正想講係咪 free try 啊？
0: 我梗係唔可以 free try 啦啲嘢。
1: 你
0: 知唔知有啲嘢咧？你一 free try 咗咧，你翻唔到轉頭，係嘛？
1: 半價即係識阿Lu 有折，
0: 係啦，識阿Lu有折，
1: 係啦，半價咁。
0: 咁但係我頭先所考慮嘅就係、是，喂，有啲工作咧都真係要去好遠嘅地方啊。係，其實呢個都我覺得係都辛苦啊。同埋有時咧，譬如你嗱頭先佢嗰個大叔就係收你$80個鐘嘛。
1: 嗯。
0: 咁如果佢本身由佢屋企嘅地方，哇 ，travel 嘅時間都要成個幾鐘頭，咁佢點收翻嗰個錢咧？
1: 唔合

0: 乎機會成本。
1: 係啊，
0: 我係細個讀書，我讀econ 嘅。
1: 係啊，
0: 呢個唔合乎機會成本嘅嘢係唔應該做嘅。
1: 因為佢收一個鐘錢，咁但係佢來回要三個鐘頭，咁點做啫？
0: 其實係棘㗎，其實有呢一個嘅情況咧，唔淨只係話呢個工種會遇到呢個問題啦。其實好多人打工咧都有呢啲情況嘅，即係喺我哋香港地，雖則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嗰個車程咧，尤其是係翻好典型 regular 時間嘅公司咁樣啦，譬如你同我咁樣，我住元朗，我成日都其實我從來都唔會諗住要喺香港區打工嘅。即係如果我細個已經感受過我要出香港區其實所需嘅時間，咁我呢住元朗嘅村，我有一次呢，其實嗰陣時我入咗嚟電台㗎啦，咁嗰陣時要去鰂魚涌啊，有一間唱片公司喺嗰邊嘅，咁我要做訪問，咁我要去嗰度呢，我係經歷咗差唔多兩個鐘囉。
1: 係
0: 即係如果我每一日返工係用來回四小時嘅淨係搭車嘅情況，咁其實好難搞。
1: 係
0: 跟住
1: 我試過呢、這個
0: 係啊，
1: 我真係鰂魚涌
0: 係囉，因為你屯門都係你屯門
1: 一樣
0: 仲棘過我元朗
1: 一樣㗎嘛。係啊，
0: 咁跟住然後呢，我入電台之前呢我係返過 TVB， 我試過去 TVB 嘅，咁我係因為我翻 TVB 嗰个时间比起翻九龙塘内咧，所以我放弃咗喺 TVB 工作。
1: 如果唔系你就系
0: 唔系咁又冇如果唔系啊。总之喺二选一里边，我选择咗个近嘅
1: 何小姐。就是、
0: 但其实我翻嚟九龙塘当年系未有西铁噶，都系棘噶。
1: 当然有啲年轻嘅朋友就吓未有西铁嘅年代系点样样噶。
0: 咪就喺元朗啊！我首先
1: 咁你就要俾$80呢个姐姐话你知
0: 话你知我嘅工作历程啊，当年嘅系嘛？我起码同你讲两三个钟啦，咁样你预翻个价钱啦，咁啊系嘛？240咁啊，收翻你。咁其实相信依家嚟紧有好多嘅即系等放榜嘅朋友仔咧，佢哋其实都会经历需要面对要翻工啊，或搵工呢啲。咁我知道地区啊、地域性都会做咗一个考虑咯。我觉得睇下你自己有几中意嗰份工啦，千祈唔好话啊，系咪真系咁长时间？我哋真系要谂咧。我明嘅当中嗰个时间啦、人工啦，再加埋嗰个晋升嘅机会咧，会喺你嗰个考虑范畴里边嘅。但如果嗰份工又真系啊，你喺其他地方揾唔到而系你好钟爱嘅，咁其实都要谂办法。
1: 嗱，咁我又咁讲，除咗嗰个工嗰个时间之外，或者地点之外咧，都要睇下你本身个人嗰个性格嘅。即系譬如如果你平时都中意出街嘅，咁你翻工就去一个好远啦，当都系去元朗同鰂魚涌咁样啦。当出咗鰂魚涌翻工啦，咁你唔系一翻就翻屋企噶嘛？咁你可能我约咗朋友喺铜锣湾食饭，即系我平时都不嬲中意约朋友噶，就可能约朋友喺铜锣湾啊、湾仔啊、中环啊、尖沙咀等等嗰啲，我通常食埋饭夜晚，跟住先翻屋企嘅。咁其实又方便噶、啊、件事，又冇问题噶、啊。
0: 你又唔可以日日都系咁样噶嘛？
1: 啊，唔系啊，啱啱出嚟做嘢嗰阵时咧，其实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噶。即系我细个嗰阵时，我真系餐餐都。即系出去食，同埋出得去，喂，今日就约边个食饭，嗰日约边个食饭咁样，系咯。咁我觉得嗰个远嘅时间咧，都唔系好辛苦嘅，系咯。因为你当系一个中间点，咁你又去中间点出去啫嘛。
0: 去做紧啲嘢先。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咯。
0: 唔知咧，可能
1: 所以我觉得睇性格嘅。
0: 我又即系对于我嚟讲，其实本身我翻九龙都唔短时间噶啦，都要个几钟噶啦，个几两个钟噶啦。咁如果再远啲咧，咁我其实即系搞唔掂。
1: 不过在于我嚟讲，我又可以从一个好长途嘅车程或者系地方咧，搵到一啲好处嘅。例如即系譬如你细个嘅时候好少去到，哇！你去到鰂魚涌啊、柴湾啊呢啲咁啊，咁啊嗰阵时我翻嗰个短工啊，即系都系真系叫做放榜后咁样翻一个暑期工，咁都叫哦见识咗嗰啲地方咯。
0: 系
1: 咯，即系认识咗香港。哦，原来嗰个地方系咁嘅。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那些人是这样上班的，
0: 即是有摸索下那边，探索下那边究竟有些什么
1: 东西。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那还有你搭车的时候你又会体验到，哦，原来啲人就是这样上班，即是为什么啲人咁鍾意一定要想坐到呢，那真的需要坐的。
0: 嗯，如果咁长路咁真係要坐到车。
1: 我真係有见过啲西装朋友呢拎住个吊环啦，跟住个头挂喺自己条颈嗰度。
0: 瞓着。
1: 瞓着囉。即係好辛苦㗎，其实你真係返工。所以我嗰陣时都学懂咗啊，真係之前呢真係咬开有血有汗㗎，真係。
0: 去过。所以你话仲日日放学放工仲要消费嘅话，即係搵埋啲钱，跟住又好快又冇晒啦咁。佢几婆仔性格，咁啊，但系点都好啦，都明白有时跨区翻工嗰个辛苦嘅，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自己去衡量翻值唔值得啦，因为有啲地方系可以俾到你学习噶嘛，即系好似头先建威咁讲，哦，我又探索咗一个新嘅地方啦，咁最紧要自己系开心，揾到份好嘅工作啊，
1: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亦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和表格等，令到过程更顺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寻日公布行政。

0: 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现在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是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署。港大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情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庭。

0: 初曾经两次带佢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喺一间售卖活鸡嘅新鲜粮食店逗留同埋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嘅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为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食肆的地区分布，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 34.3%。 中签餐厅的类别就是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狗只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集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啦。欣娜，早晨。
2: 早晨，哦。
1: 喂，今日咧同你迎接世界杯嘅热浪啊？点解咧？咁啊，世界杯已经开波啦。咁啊，唔知你有冇翻到咧深圳啊嘅一啲睇波嘅场地，包括酒吧又好，餐厅又好咧，疯狂睇波咧？
2: 未睇得切住啊？
1: 系咩？
2: 多几日先？
1: 系咩？嗱，要睇噶啦。

0: 为咧，即系依家就话系分组赛啦，但系慢慢咧就会变成十六强啊、八强啊、四强咁样咧。到时咧，你都会跟贴一啲嘅。嗱，问一下你啦，今年世界杯有冇一两队系你自己嘅心水噶？
1: 我自己真系少啲睇波，
0: 系咩？
1: 所以我都要研究一下先。
0: 系咩？咁另一半咧有冇话我啊？都系中意睇足球啊？都冇嘅系嘛？
1: 都冇。
0: 哦 ，OK， 好啊，咁几好啊！
1: 我净系睇羽毛球嘅。
0: 四年一度都唔睇一睇世界杯。咁啊，讲一讲我自己近排咧，翻到去深圳啦，一个游历啦。咁其实咧，好多嘅食肆咧已经变咗啊，去做世界杯主题噶啦。
1: 哦、
0: 旁边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波衫啦，即系挂晒喺成间餐厅嗰度。哪怕嗰一间咧系一间酸菜鱼店嚟嘅，哪怕嗰一间咧系一间咧食重庆烧烤嘅铺头啦，或者食东北烧烤嘅铺头咧，但系咧都会沾染到咧唔同世界杯嘅一个风采。嗱，即系以我哋国家为例啦，咁通常你话国庆咁样，一定系全国都系国旗啦咁样。咁啊，唯独咧，唯独系咩咧？系世界杯年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國旗咧，會喺唔同嘅餐廳嗰度。
1: 突然間世界和平啊！
0: 而係好允許嗰件事發生，因為
1: 世界大同嘅感覺。
0: 咁啊，國家隊今年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啦，咁但唔緊要嘅，繼續加油俾心機啊！來屆希望盼望有機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就係講翻世界盃嘅熱情咧，就係、是、有啲朋友中意巴西，有中啲朋友中意阿根廷咁樣啦，咁有啲朋友中意西班牙咁樣，咁啊會著住唔同嘅波衫啊，男仔女仔都係咁，咁啊。直情咧著住波衫去呢啲烤肉店嗰度咧，一路睇波，一路可能两杯到肚，一路咧就感受咧世界杯嘅热情咯。我今年咧特别见多咗咧好多女士咧。着呢个波衫
1: 系啊，系都几潮流噶，即就算唔睇波，可能都系着下波衫，系一个嘅服饰上面嘅。
0: 你得唔得啊？如果系，
1: 我都 OK 噶，可以噶。
0: 系咯，我见你近排都有做嗰啲足球冷知识嘢啊我以为你好识波添，要好识波，不学习之中系咪？学习中系嘛？咁啊，即系足球嘅波衫，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依家今次咁啊，已经变咗时装嘅一部分啦。特别如果你有睇开国际舞台。入边譬如 Backping 啦，一啲譬如 Lisa 啊或者 Jenny 啊，都会将一啲波衫去改造啦，跟住从而咧就会好 fashion 嘅感觉，以至咧世界各地嘅品牌咧，除咗一啲传统嘅运动品牌会做波衫咧，其实好多上到去巴黎时装周嘅一啲品牌咧，其实咧都已经咧即系叫做进占咗入去咧呢个足球波衫界，咁再加上啦。我哋國家一啲品牌啦，或者上市公司啦，有成間國際運動品牌買起咗啦，或者成為當中最大嘅股東。咁所以咧，即係以中國為例咧，就用咗另一個面向咧去支援世界盃，包括咧除咗波衫啦，一隻馬嗰個係屬於內地最大股東之外啦。咁另外啦，就係講緊呢個AI 啊視像裁判嗰度咧，咁亦都咧係成日諗嘢嗰間嘅電腦公司咧。系全程支援，
1: 股价飙升到
0: 整个2026年嘅世界杯咧，都有份做呢个视像裁判，咁啊啱啊吓，咁啊中国冇份踢啊嘛，咁啊我成日都话最中立系中国噶啦，而家
1: 所以外围参与下都好啊，
0: 系啦，所以唔系内外围啊，直情系核心嘅内围啊，直情系每一场波都会有
1: 都见到
0: 中国嘅科技啊，
1: 系啦，
0: 加入去呢个世界杯喺呢个国际足协即系 FIFA 入边咧去充当。一个角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会睇到好多唔同中国嘅赞助啦。咁嗱，讲开中国嘅赞助咧，又要讲嘅，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喂，点解世界杯入边全部都中文字嘅，好劲、啊嗯！我哋国家系咪我哋国家嘅所有品牌都 sponsor 晒成个2026世界杯啊？咁样。并不是嘅，因为咧世界杯咧系分呢个转播权嘅，咁咧就你得到中国嘅转播权咧，就会有啲相应买咗世界杯版权或者净系支援中国赞助商嘅品牌，就喺旁边牌牌嗰度写住。
1: 哦，原来咁。
0: 系啦，譬如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赞助咗咧，即系抌咗钱赞助咧，就喺旁边见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好劲啊！呢个咧就系紧喺中国嘅
1: 转播嘅
0: 国内就系咁样去咁样咯，即系可能泰文有泰文咁样啦，其他嘅国家我就唔知啦，就是、中国方面就系咁样去行咯，系、
1: 哦、
0: 啊，几得意噶！咁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可以学习下不同嘅一啲冷知识啊，享受足球方面嘅情况，
1: 一齐加入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啊！
0: 系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咧继续请嚟有大湾区发展基金嘅公关经理啦，有 Angel 彭顺文喺度嘅 ，Angel 你好啊。
2: 你好，早晨啊，欧。
1: 早晨啊，上个礼拜咧记得同你讲咧，你有另一啲嘅公职同埋身份，因为公职同埋身份太多啦，咁你带住你嘅会咧就上到去咧肇庆，有好多联动喺当中啊，入边有会有喺交流团啦，会访问一下一啲创业基地啦，甚或乎咧有好多政府嘅服务中心啦，咁呢个都系同整个大湾区嘅生活圈咧系环环紧扣嘅。嗱，今集咧我记得就你会讲下。

0: 一个退休嘅警察啦，翻到肇庆嗰度开呢个音乐餐厅，而同当地嘅年轻人咧，将我哋香港嘅一啲年轻人咧都可以做到一个联动。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 ，Angel？
1: 好啊好啊，因为呢一个项目呢，其实我真係好开心，同埋好欣赏呢一个退休警察阿王 Sir。咁呢我亦都呢好庆幸啦，成为咗佢哋呢一间餐厅嘅顾问啦。咁嚟緊呢个暑假呢，亦都会将我哋上年嘅夏日音乐狂热啦，街头音乐活动呢带入去呢个肇庆嘅。咁首先呢，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间喺呢个鼎湖嗰度呢，就有一间特色嘅餐厅，就係、是、由一位退休香港警察啦王 Sir 开设嘅音乐餐厅。咁呢间餐厅呢，佢就以彩虹为主啦，主打轻音乐配埋港式嘅西餐。咁呢大概有50多个座位嘅。咁仲设有舞台啦、音响啦、水吧同香薰嘅装设啦。最有特色嘅就係每逢星期五六日啦，下午6:30至到8:30呢，都有专业嘅钢琴师演奏。你想象一边食住港式嘅西餐，一边就听住柔和嘅琴声，真係好放松嘅。而更加令我更加欣赏嘅就係呢一间餐厅啱啱就係由6月1号起呢推出8项升级嘅计划，包括有啲咩呢，就係头先我所讲啦，暑假期间呢免费开放 K 歌时段，引入一啲街头嘅演唱啦，咁呢设立宠物友善区啦，推行由店长做起嘅戒烟活动。因为佢哋咧，但凡自愿签署戒烟承诺嘅客人咧，每一次埋单咧都有折扣。
0: 哇！呢、這个好好、啊、喎，香港可以仿效啦，我觉得系啊。香港我哋卫生署成日都推广啊戒烟或者无烟嘅生活啊。讲真嘅，有阵时翻到内地咧，我都觉得啊系少咗人吸烟嘅。哦，原来就有呢啲啊由店长做起一啲戒烟活动，令到咧叫做市民或者街坊咧去享受美食之余咧，仲可以有个折扣，只要你唔吸烟就得啦，系咪？
1: 因为呢一间餐厅本身咧就系无烟嘅，里边唔可以食烟嘅。咁而呢个店长因为系警察嚟噶嘛，咁佢咧就推介俾佢好多啲伙计咧就系戒烟，咁所以咧就加入咗呢一个咁特别嘅点子啦。
0: 喂 ，Angel， 我知道咧一啲员工嘅培训，甚或乎人宠友善咧，其实喺内地都你话好新又未至好新，但系真系能够同即系将香港嘅理念带到去湾区。

0: 呢一個我做品牌㗎嘛，品牌其實就要靠每一個員工，佢哋呢都有啲培訓嘅，咁內容呢包括好多服務嘅技巧啦，甚至乎呢好好啊，佢好 open 啊，一啲菜品嘅研發啦，甚至乎呢音樂嘅鑑賞啦，都會教識呢啲同事，咁所以呢啲同事呢嚟到呢間餐廳做嘢呢，都會成為呢間餐廳嘅品牌大使，協助推動文化交流。因為你其中呢有一個呢就會考慮喺暑假期間開始呢，就會餐廳呢唔係淨係食飯同聽音樂嘅地方，而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溫度、有社會責任，可以做到真正文化交流嘅聚會空間。咁所以往常呢都會考慮咧免費借出一啲非營業嘅時段，俾我哋嘅街坊咧舉辦一啲興趣小組。咁我覺得咧呢個概念咧同我哋推動嘅理念咧都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肇慶鼎湖咧，一定要去呢一間音樂餐廳感受一下。
1: 好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有呢、這個。大湾区发展基金会的公关经理啦，有彭顺文小姐 Angel 咧，帮我哋分享咁多，多谢 Angel，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啊落翻去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茶果岭道嘅支路个位咧，就系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噶。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

0: 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Yo，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啲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志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活人。
7: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8: 风骚发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7: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发活人的点子并不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7: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发活人的。
8: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早上10至12点风骚发活人。哈哈。

0: 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温暖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啱啱阿欧就带我哋睇咗世界杯啦，咁跟住落嚟又带大家食下好嘢咯。
2: 好
1: 啊、我谂呢一间咧，好多朋友仔都食过噶。咁因为讲起打边炉啊，有唔同嘅选择啦、嗯。但系古风嘅边炉，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试过咧？
2: 点为之古风嘅边炉？
1: 嗱，你行到入去咧，你就好似成个长安城啦，一个古城咧喺你嘅眼前呈现。
2: 原来呢间店咧，头先咪前咧 ，Yana 就系咁讲，我你有冇食过？有冇食过？原来咧呢一间店咧喺深。
1: 系啊系啊，
2: 可以俾你着住汉服咁。
1: 冇错，就系讲紧呢间，啱啱睇咗。
2: 我记得啦，我食过一次。
1: 哦、你食过？
2: 咁我同边个去食咧？你都识过嗰个人，啊、我同侯家明两个人搭车上去食。系啦、啊，嗰年咧好似系家明生日，咁佢生日，咁我话喂，不如食啲得意啲嘅嘢啦。咁佢中意食麻辣嗰啲火锅边炉嘅。咁其实我都麻麻地食得辣嘅。咁我见你咁有兴致去食。咁啊食咯上去，咁啊上到去咧就真系亭台楼阁，咁啊甚或乎咧好多朋友仔入去食呢个边炉嘅时候咧，就真系着到成身都系。
1: 你系嗰阵时系夏天去定冬天去啊？
2: 秋天
1: 去。秋天啊，咁就好啲。
2: 因为嘉明山系秋冬天嘅，我记得系，唔系夏天。我自己如果夏天生日，譬如五六月生日嗰啲人咧，你去咧你真系好热嘅，同埋劲多蚊咯。因为我哋坐嗰个 area 系 outdoor area 嚟，
1: 不过就热啲咯。如果夏天嘅话，
2: 好热啊！夏天你。其实咧，内地咧都好识玩噶啦，即系佢都会有啲叫做蚊灯俾你啊，或者好多喷嗰啲叫做纸蚊水啊，嗰啲叫咩防蚊水嗰啲咁嘅嘢啦，
1: 乜嘢都有。
2: 咁但系咧，其实冇用噶，都系无孔不入噶蚊呢家嘢喺内地咧。
1: 冇计啦，夏天。
2: 咁同埋热咧呢一样嘢真系好窒外打边炉，你热真系打到边炉咩嘢啊？
1: 我 OK 噶，即系睇下你系咩程度。如果你已经热咗噶啦，你已经身水身汗，咁唔争菜一齐热埋啦。
2: 即系你觉得你中意打羽毛球嘛？即系你打完几场羽毛球啦，已经系喂，即
1: 系都湿晒噶啦，都唔争菜再湿。
2: 夏天系咁啊，其实咧你打羽毛球啦，出汗啦，其实做任何运动都系咁啊，即系打完篮球啦，出汗啦，咁你冲完凉啦，其实啲汗都会继续飙出嚟噶。我唔知道你系唔对。
1: 唔系上次讲汗腺比较发达啲
2: 嘅你。系啊系啊，因为肥仔啊嘛，肥仔就会系咁啊，你好似有大概咁样讲过。咁啊，但系呢个边炉都。我印象之中佢都用咗啲古色古香嘅嘢去做嘅咁樣，咁即係譬如佢啲肉會吊起上嚟啊咁樣，即係啲擺盤就同你傳統譬如食一啲叫做潮汕式嘅牛肉邊爐就好唔同咯。
1: 一個碟咁樣就係咯，我見到有一個都幾特別嘅，我嗌咗三款嘅牛肉，跟住佢一出到嚟咧，佢個形狀個碟咧係一個中丸啊，樂器中樂嘅樂器，咁個樂器中間咪圓形嘅，擺咗三塊，跟住三塊就個肉。咁搞笑嘅話咧，個碟咧個中丸咧，平時我哋唔彈奏嘅時候可能就會豎起啦，即係我哋唔會放喺個平台入面平放嘅。咁佢個擺碟又真係就咁豎起，咁啲肉咧。又唔会地心反地心吸力咁样跌落嚟㗎。
2: 即係佢黏住喺嗰度咁样係咪
1: 係
2: 啊。几大
1: 啲会有心思。
2: 但係都系嗰句啦，你会好似进入咗一个叫做时光隧道咁样。就带你去到古代。因为呢基本上入去食呢好多少女们呢都系打卡为主嘅。入到去可能点咗餐啦。跟住呢佢直情有啲汉服啊或者叫华服呢佢租借俾你。
1: 係啊，我都睇过下。
2: 你有冇租借啊？但我见到呢、哦、我印象之中我目测啫、啊、好似有少少旧同埋污糟。咁我就同阿嘉明讲我喂唔好啦一阵费事你着完之后个身痕啦。咁讲緊两三年前啊其实呢个飲食体验对于我嚟讲。咁、哦、可能依家系叫做再光鲜啲或者執整啲啦。我唔知系点样。
1: 係啦
2: 係啦。你系点啊你
1: 我纯粹因为太夜又太热我费事啦。但如果譬如系秋天咁嘅季节我都愿意去尝试嘅。佢系分咗唔同嘅 package 添。咁第一个就
2: 系
1: 就咁借件衫俾你。第二呢你帮你化埋妆。第三日揾個人跟拍，但係就已經唔當食餐飯噶啦，即係當一個半日嘅體驗。
2: 因為食餐飯係都 OK 嘅飲食體驗
1: 啊
2: 嘛。係
1: 啊係啊係啊，上次講嗰個咧就有得睇 drama 啦，咁呢個咧就係你當自己係主角就 OK 噶啦。進入到去間餐廳，就去咗一個嘅古城入面。我仲想介紹多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嘅係佢玩，即係佢玩，即係玩咗好多嘢。然後完咗我哋打邊爐啊，其實都飽到非常之滯噶啦，但係佢仲有甜品，
2: 類似啲冰花唔知乜嘢嘢嚟噶嘛，
1: 刨冰啊或者係雪糕，
2: 係啊，類似係咁吧。
1: 但係你淨係食雪糕咧，都已經食到。 即可以食到好多钱咁嘅感觉。
2: 我记得好辣嘅，所以佢临尾埋尾嗰个冰花系用个甜度中和咗你嘅辣咯。我印象之中系唔知冰糖唔知乜嘢嘢咁样咯。

0: 都有选择都几多下，
1: 系
0: 有啲生果啊、芒果啊、杂果等等咯。
1: 嗯，多谢你呢个饮食嘅体验啊，
0: 好，
1: 好，转个头咧，同你过一过呢个港珠澳大桥，
0: 好啊，
1: 连续都有啲澳门嘢同你分享嘅。听首歌，转个头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一間喺路氹嘅酒店咧，有好有唔好嘅。個好咧其實都幾平啊。澳門啲酒店咧，如果捆綁落去有娛樂場所，即係俗稱賭場嗰啲咧，咁你禮拜六日去啊，或者禮拜五六日去咧，一晚動節都接近1000蚊度啦。我估大家收音機旁邊啲聽眾都係咁啦。喂，今次咧就揾咗一間咧半新嘅，開業兩年到啦，咁都係路氹嗰邊嘅，不過就遠少少，近住舊時嘅澳門馬場嗰度。咁依家澳門馬場就已經荒廢咗啦，因為澳門賽馬會就已經無力去經營啦。咁样就变咗一个马场，但系入边咧就杂草寮生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呢一间酒店系近嗰边嘅，咁但系都有个几正嘅 infinity pool 啦，即系泳池俾到你啦，呢个叫做健身室俾到你啦，咁样啦。咁跟住咧食嘢都俾到你嘅，佢会包埋两餐。两个人嘅早餐咁样啦，咁、那个早餐就系类似叫做
1: 自助餐，
0: 系啦，少少自助餐。咁你话喂好丰盛，未至于好丰盛，但一定可以填饱肚子啦。礼拜五过去，礼拜六走啦 ，stay 一个即系叫做 weekend 嘅头咁样。嗰、那个reception 咧，即系前台嗰个人咧，就要同我哋讲话，喂，你用另一个 A P P 啊，内地 A P P 嚟嘅，又系嗰啲旅游网啦，有个情字，有个葵字，有个同字啦。
1: O、okay, K， 知道。
0: 即系嗰几个，嗰几个唔同嘅 A P P 嚟噶，唔系啊，我唔系讲蓝色嗰个啊，我讲绿色嗰个啊，就系想讲。系啊，另一个啊，
1: 但有个葵，有个情，
0: 唔系我特登耍乱大家啫，
1: 啊、okay,
0: 想帮佢讲咁多嘛。
1: 唔紧要，总之一个
0: 内地，内地有几个呢一类嘅 A P P 嚟嘅。头先 Yana 讲蓝色嗰个咧，就系香港人最 typical，、就算你买机票都可能会用呢啲啊，或者买高铁飞都会用呢啲，因为储分啦、啊。
1: 系
0: 咁，但系咧就有另一个绿色嘅，咁、又仲有其他，即系其实凡此种种，内地大江南北十几亿人，咁你唔会得一个 A P P 做一啲。网络嘅旅游平台嘢噶嘛，
1: 大把选择啊，
0: 系啦，咁咧嗰个 reception 哥哥咧就同我讲，喂，阿蒙生，其实咧你用另一个 A P P 咧就再抵啲添，咁佢唯一一个缺点就系你，因为嗰间酒店入边冇娱乐场所嘅，如果你系手闲想娱乐下耍落下咧，咁呢一样嘢就。對於啲耍落人嚟講就唔係咁便捷咯，咁但我今次就真真正正其實過去食嘢啊，因為我有個好好嘅澳門朋友，咁佢就啱啱喺一個大學嗰度on board，咁咧呢一餐大學入邊嘅實習餐廳嘅飲食體驗咧，我下一集咧就一定要同你分享，係、一個啦。我未试过喺澳门食得咁有趣嘅一个饮食体验。嗱、我中意喺澳门捐窿捐罅食嘢，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好多知道。而知道之余，仲不时会 D M 我啊，喂，你上次话咧同阿刘伟强导演去食边一间黑沙环嘅烧烤啊，或者喂成日话嗰乳猪蟹煲加卜卜蚬喺边度食啊，或者之前啊喺嗰个咩退休人士咩餐厅喂食咩澳葡式嘅虾啊咁样，甚或乎好多。其实即系因为我做另一个媒体年代有大概半年。时间到，其实我系驻扎咗喺澳门嗰度要工作嘅咁样，咁、所以我熟澳门系有缘有因嘅咁样，咁同埋澳门好食嘅嘢、新嘅嘢就全部喺晒赌场啫，咁但系旧嘅嘢咧，其实佢啲租又唔系贵得咁紧要咧，佢哋系可以开成三十几、四十年都有啲老铺嘅，系真系噶，咁嗰啲三四十年嘅老铺咧，其实就仲营运紧嘅咁样，咁嗱，不过咧呢一、个关于。澳门其中一间大学嘅饮食餐厅嘅体验咧，确系几得意嘅。
1: 期待听啊，
0: 卖个关子先。
1: 好啊，
0: 我都觉得好嘅嘢，梗系同大家分享。不过呢间餐厅要 book 位嘅，即系唔系话你 book in 就
1: 提早咪得啦。
0: 系嘅，但系我谂下点样又讲得隐晦啲，但系又可以讲得淋漓尽致啲
1: 地段俾大家知喺边先。
0: 好，下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同 Yana 咧再同大家跟进下湾区食买玩啊嘅一啲情报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健锋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做的事。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整座建筑物。消防表示火势去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救熄，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 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9: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有我 Fiona 程洁明咧为大家主持。今集嘅呢一位嘅嘉宾咧，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砌机械人模型嘅。咁究竟点样去承接住佢呢一个嘅机械人嘅梦想，变成一位咧科学家、发明家咧？咁佢而家拥有都成差唔多超过系100个嘅项目嘅专利啦。咁佢系边个咧？我哋介绍一下，佢系鲁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谦如博士阿 Mark 嘅。Hello， 阿 Mark 你好。
10: Hello， Fiona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要问一下阿 Mark 咧，即系咪通常男仔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中意砌机械人啊，或者模型嘅咧？
10: 呢个调翻转啦，我相信咧，如果比较富裕嘅家庭小朋友咧，应该都会有机会系砌机械人同模型嘅。但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我其实喺西贡长大嘅，咁就冇乜机会咧，就拥有一啲咁嘅模型可以砌啦。咁但系我都好中意睇一啲卡通片，所以咧我哋通常都透过卡通片去寄托我哋自己嘅梦想，所以嗰阵时咧先至系正式咁中意机械人咯。
9: 系通常咧，我有时听翻咧，有啲男孩子咧好中意系拆嘢嘅，即系譬如见到一个机械人啊，或者一个机器咧，譬如我哋眼前见到好多器材咧，系中意拆散晒出嚟咧去研究噶。阿 Mark， 你细细个会唔会都系咁嘅咧？
10: 其实咧话拆件咧，我哋都有嘅，不过通常咧屋企人咧就唔俾噶啦。但系咧，如果真系咁啱坏咗咧，咁咪真系可以有机会去拆，因为就当一个叫做维修嘅一个机会啦。咁屋企人都会支持我去拆件嘅。但你话会唔会失惊无神就将一嚿好端端嘅嘢，或者系完全冇任何问题嘅嘢去拆咧，就比较少嘅。但系你问我想唔想了解佢系乜咧？其实都想嘅。咁好多时咧，有时吓真系可以维修到嘅。咁当然系一啲比较简单嘅嘢啦。我谂细个谂几岁咧，我真系试过拆个钟。然之后咧就砌翻个钟翻嚟，而家喐到喎，
9: 系 work 嘅，
10: 系啊，得嘅，系掂嘅，系啊。
9: 咁细细个嘅时候有冇话我的志愿咧？即系好多时候话，我想做太空人，或者我系想做一名嘅发明家、科学家，会唔会好细嘅时候已经植根喺你嘅心入面嘅咧？
10: 我谂咧细细个咧，因为就都有教育电视啦，咁啊教育电视咧，咁成日都重复咁播嘅，我当然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啦。但系咧，嗰阵时我成日都会好中意关于天文啊、物理啊相关嘅，佢哋叫做科学啦，佢有个科学嘅节目啦。咁我都几中意佢哋成日讲探索宇宙啊、睇星嘅。咁喺一年级嗰阵咧去读书咧，我哋真系有我的志愿都要画噶嘛，如果好兴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啲老师系好中意叫人画下啲我的志愿啊，咁啊都画到冇嘢画噶啦。咁但系我哋每一次咧好坚持咧，其实咧我就系画一支火箭啊，嗰啲穿梭机，我系画穿梭机嘅，因为嗰阵时好兴穿梭机嘅吓，喺我个年代。咁但系咧我又懒即系画个宇宙要由黑色噶嘛，咁我懒啦，咁啊画完个穿梭机之后就白色嘅，后边又冇由黑色咁啦，咁所以我的志愿咧嗰阵时我真系希望去探索呢个宇宙 係啊，呢個都係我一個非常非常即係好中意嘅一個方向咯。
9: 咁所以我估你理科應該係好勁噶啦。
10: 理科就係、是、冇辦法啦，因為記性唔好啊，只能夠係做數學啊、做物理啊嗰方面係可能真係比較天賦，可能語文同埋呢個啲咩歷史啊，可能就爭少少，所以咧就都係點啊，取而不取難啦、啊，所以就下多啲苦功喺我哋嘅理科啦、數學啊、物理啊，或者係我哋嗰啲純數啊方面咯。
9: 嗯哼，咁你話你細細個嘅環境即係可能唔係話太富裕啦，咁亦都係一步一步啦，亦都好中意喺理科呢個嘅項目上面啦。去到大學畢業嘅時候，亦都係修讀係電子工程系嘅，係咪咧？
10: 係啊，我喺大學科大咁啊讀電子工程。咁有個故事嘅，因為細個咧咁你問我有冇機會可以做太空咁，其實好遠噶啦，已經覺得好遠啦。咁我梗係會將佢叫做 on narrow down 啦，即係將個目標
9: 係
10: 實際係啦，實際少少掹翻啲。咁可唔可以砌機械人咧？咁我其實咧喺科大嘅開放日嗰陣時咧，咁由西貢好近，咁我就問啲師兄，因為嗰陣時叫即係未係師兄啦，佢直情係學生嚟嘅。咁我問佢：喂，如果我想砌機械人咧，我讀咩科啊？咁好多人梗係以為係機械工程啦，咁原來唔係喎，因為機械工程咧，佢就話：喂，機械工程出嚟咧就係嗰啲機理嘅結構啊，就唔會成個機械人砌到喎。如果你要砌機械人咧，咁我哋喺電子工程系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嘅叫分支咧係機械人嘅，叫 robotics。咁所以我就揀咗電子工程啦。
9: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當時讀書嗰個年代咧，大家對於譬如係電子工程啊，或者譬如機械人啊，有冇一個好深嘅一個概念，或者嗰陣時個氛圍係點
10: 嘅？嗰陣時嘅機械人咧，原係做砌模型嘅，就好少話真係有隻機械人啊，或者係有一啲好好玩嘅嘢，最多都係遙控車嘅啫嘛。咁反而電子工程咧，你會見到好多譬如一啲叫做養寵物嗰啲電子寵物啊等等啊，或者係我哋做嗰啲唔同嘅數碼相機啊等等啊，其實都好吸引。咁所以咧諗翻一層咧，如果你嗰陣時又對科技有興趣，又諗下點樣可以將你自己嗰啲知識可以容易啲實踐咧，其實即係工程啊、電子工程啊，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出路咯。同埋嗰陣時香港係好紅嘅，電子工程係非常非常紅嘅，因為你會諗下所有嗰啲咩單片機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芯片，好多都喺香港做嘅喎。或者我哋以前咧有個好勁嘅 M 字頭嘅一個電話牌子咧，全部都喺香港嘅喎，喺大埔工業區。哇，基本上咧叫做咩？唔使揾工咧。
9: 係。咁嗱，喺畢業之後咧，其實喺呢一個學術浸淫之下啦，畢業完出嚟之後，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咧？有冇諗過當時係喺香港嗰度去發展？但係你亦都選擇係去深造嘅。
10: 其實咧嗰陣時就可能2003年嘅沙士啦，令到我哋經濟咧就有啲下滑啦。再加埋咧，其實嗰陣時咧，香港唔係一個好可以扶持到我哋工程師或者係科學家去培養自己即係事業嘅地方，因為就冇嘅，就嗰陣時可能真係得金融同地產。咁啊，雖然科學園就已經落成咗啦，喺2004年，但係咧好難揾工。我哋即係我都有慶幸入到一個單位去做一啲實習啦，但之後都成個即係部門都要遷走啦。咁變咗咧，我哋好多時咧喺我哋工程系畢業咧，好多時嘅同學啦，或者啲師兄啦，都係要北上，又或者咧，如果你係土木工程咧，好多時嗰陣時最興咧就係去澳門去起酒店，同埋去迪拜。系啦，所以全部都系离开咗香港啦。嗰阵时就冇一个好好嘅方向，但系我又觉得，既然系咁嘅话，咁点解我唔读多啲书咧？咁令到有一个好嘅时机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继续爆发咧。系
9: 喺呢一个时机之下，去到当地继续深造啦。咁喺呢个。

0: 学习的过程上面，会不会都要去试下接触不同的嘢嘅咧？
1: 其实咧，因为我哋个范畴咧，电子工程好阔嘅，由做芯片啦，真系做一啲应用啦，到我哋做一啲传输啊、传送啦、光学相关嗰啲电子啦、机械人啦、人工智能，下嗰阵时已经有人工智能，不过可能冇而家咁蓬勃啦。都已經有了，所以是每一個範圍呢其實都要接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因為呢我們去到美國深造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要直情要將整件事做出來的。做出來的時候呢，你就不是說只是你懂電子工程就可以了，你又要懂機械工程啦，你又要懂物理啦，你又要懂材料等等，加埋一齊，你哋先可以將一嚿嘢做出嚟。咁嗰陣時，我覺得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好好嘅訓練，令到我咦後邊可能喺 AI 啊、傳輸相關啊，或者機械人相關啊，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一個底層積累。
0: 喺一個咁闊嘅光譜之下，係咪唯獨亦都係鍾情係機械人上？
1: 我應該咁講啦，機械人咧就係我哋點樣去便利我哋生活嘅一個比較重要的一件東西啦。我還記得呢，好多人可能屋企，我唔知啦，香港會比較少啦，但係喺嗰陣時喺北美呢就已經有好多掃地機械人。其實我都有份參與去設計掃地機械人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一個好，雖然佢係一隻家電，但其實佢亦都有佢自主嘅能力啦，去做到幫人清掃啦，或者係因為北美呢可能有樓梯啦，佢就自己識呢唔會跌落樓梯啦等等。其實已經有一啲自主嘅功能已經去做到了。反而我會喜歡機械人的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看太多機械人的卡通片了，其實幻想自己可不可以做一些機械人出來呢，設計一些機械人出來呢去拯救地球，所以我就某程度上對機械人都是有情有獨鍾的。但我也都知道只是做機械人呢是不夠的，因為好像我們後面怎樣配合一些軟件啊，我們一些系統啊，做到真的幫到人，我哋先至係最重要嘅。
0: 所以有時咧，去諗一啲構思嘅時候咧，大家去聽，會唔會覺得比較天馬行空，或者點樣將嗰件事要落地？好似頭先阿 Mark 你咁講啦，有嗰個嘅產品出嚟，但係希望亦都係幫到人，或者係真係有一個好實際嘅一個嘅需要啦。呢、這、一個過程會唔會都需要時間嘅咧？
1: 我諗咧，其實我哋合作啦，即係或者同唔同嘅人去合作咧，其實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嘅知識咧，去賦能一個產業嘅。譬如舉個例子咧，就好似我哋疫情期間啦，我哋政府醫院啦，其實就因為重症病房咧，就要準備可能即係有啲新冠肺炎嘅病人要去入去 ICU。咁我哋點樣去透過機械人咧，令到啲醫生同護士唔需要入去控制個呼吸機、打藥機啊，或者係運送一啲物資過去咧？呢啲咧就係其實係由一啲專業嘅人士、醫生、護士去俾方向，我哋去幫佢設計。對於佢嚟講，佢嘅專業就係點樣好好咁照顧病人，而我哋嘅專業咧就係話點樣我可以令到佢減低佢嘅風險，佢唔使再著保護衣，佢透機械入去，然之後佢遠距離可以操作，而且嗰個功能啊或者佢嗰個效率啊會提升之餘，仲要100%保證佢係絕對安全。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專業，所以我哋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同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嘅原因就因為你唔係呢個專業嘅範疇，但係我亦都好相信以我哋而家嘅科技，我哋利用好嘅科技，我哋為我哋人類係可以得到提升嘅，效率會好嘅，我哋人會覺得越嚟越好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用呢個方向去秉承我哋自己嘅初心。
0: 提到沙士嗰段期間啦，係咪亦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機遇嚟嘅？
1: 沙士呢就我就喺大學讀緊書嘅。咁嗰陣時呢，沙士喺大學讀緊書嘅時候呢，就其實我哋有反思嘅。點解我哋做咁多嘢讀咁多書，其實我哋唔可以好好咁保護到身邊嘅人呢？咁好多時嗰陣時都有啲比較得意嘅諗法啦，已經有即係可能有列過，或者我哋啲同學都會同學之間都有傾過，但係後面都冇機會去實踐。但係新冠嘅時候啦，亦都係原來可以將我十幾年前諗嘅嘢真係可以 付诸实行。

0: 起嚟嘅。點解？因為其實醫療嗰啲設備咧，佢個提升嘅時間係比較慢嘅。咁反而咧，我哋用我哋而家比較新嘅一啲思維啊，一啲新嘅叫做效果，或者係新啲機械人、新嘅唔同概念去入去幫佢哋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即刻賦能到佢哋一啲好多效率嘅提升，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緊要。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喺沙士期間咧，我真真正正了解到自己，其實我係真係一個好希望透過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愉快、更幸福嘅人。所以我呢個先至係俾咗我一個初心，去令到我第日設計嘅所有嘢都係要对呢个世界好，对所有人都好。
1: 嗯哼，嗱，咁我知道阿妈你会系喺即系设计嗰方面，你会去谂一啲嘅构思啦。当佢付诸实行嘅时候，当然亦都有涉猎好多唔同嘅单位啊。其实呢一个对你去修读电子工程系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嘅难度咧？即系譬如我话要点样去 sell 呢条桥，而嗰条桥亦都有人 buy， 先至可以再落下一步嘅咧？
0: 其实咧，嗰阵时我在科大完成了我的本科电子工程之后呢，我都有继续读，因为刚刚你都有讲，我继续读这个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咁将编程啊或者其他嘢都点讲呢，起码我可以完成到成件嘢去话俾人知我做緊啲乜啦。但係我都觉得唔够㗎，喺09年嘅时候呢，我就即係都去中文大学呢去读我哋嘅工商管理，咁我係主修市场学嘅。
1: 好唔同喎呢样嘢。
0: 因为我发觉你做啲嘢出嚟，第一样嘢你要落到地，即係貼地，令到人哋知你做乜，而且人哋會用。其實，我諗我工程嘅思維啦，同埋真真正正產業落地，或者唔好叫產業落地啦，係令人哋用你呢個思維已經係完全唔同啦。所以我就真係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咧就唔係特別厲害，所以我就真係去喺中文大學就深造我哋嘅 MBA， 就主修呢個市場學，咁啊令到誒。開始我做啲嘢咧，就人哋聽得明啦。我發覺原來同一啲普通人或者其他專業嘅人咧，就唔可以用自己專業嘅術語咧去同佢哋溝通。
1: 係咪要 layman 啲咧？點樣去講嘅咧？
0: 係啦，即係你會即係講有啲科學家咧會將個結構講到非常之複雜。咁然之後咧，其實就聽完之後咧，就大家好多掌聲之外咧，其實冇人聽得明佢講咩嘅。咁但係我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能夠讲得出我自己做乜嘢嘅科学家，所以咧我就真真正正去读市场学，就话咦，原来咧我哋点样喺人嘅谂法啊，或者系人嘅了解程度，我哋点样去将佢 reface 啊，重组，令到人哋了解你做乜，应用最紧要就系佢肯用我哋啲嘢，咁肯用嘅话咧，咁你先至有用。如果唔系你光系将所有嘢摆喺实验室咧，其实都系。即是浪费咯。
1: 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时候呢除了在设计啦，在一些市场上面啦，亦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间初创。当时又是基于一个什么的原因去成立公司呢？
0: 基于原因很简单的啫，因为其实我想我回国呢一开始都是在内地的，咁我亦都在北京啊或者在广东呢都有不同的一啲研发。咁嗰陣时呢咁啱其实即係香港啊都有好多好好突然嘅来嘅一啲变化啦。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係佢哋开始重视创科。因为在我哋读书嘅时候呢其实真係冇嘢做嘅。咁我哋觉得由一啲即係我哋大学一个神科变做一个水普科嘅分别下，即係可能好少话咩你读医系由一个神科变一个水普科嘛。但可能一个市场啦或者一个经济嘅结构啦，令到我哋呢个行业嘅专才呢唔能够继续去维生。咁但係呢喺17年嘅时候呢，其实成件事唔同咗。香港呢有整个好完善嘅一个喺创科嘅培育啦嘅一啲方向啦都有啦，同埋呢亦都准备有呢、这个创科局。咁呢喺呢几件事嘅加持底下呢，我哋对香港创科呢係非常之有信心。咁同埋香港係我一个土生土长嘅地方，虽然佢一开始係落后，但我亦都好希望啦，亦都希望可以参与啦，令到香港係可以

0: 而在我们科技界，在我们邻近地区呢，是可以突然之间爬升返的，去追赶返或者甚至超越啦。所以那时候我有这个这样的初心的都有。
1: 嗯，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挑战？
0: 这个挑战就一定有的了，因为始终香港在创科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投资者的一些

0: 嘅，或者係喺點樣可以有一啲商業模式嘅支撐啊，例如一啲叫車軟件啊，或者係嗰啲送外賣軟件啊等等。咁咧嗰啲就會人哋覺得，咦，我哋可以有一個持續嘅一個收入啦，又亦都會比較快會有出成果啦。咁對於我哋如果係做一啲叫做有實驗室，又要參與實驗，又要去做轉化，咁呢個叫做時間咧會比較長啦，同埋咧所消耗嘅資金咧亦會比較大，所以一開始咧就我哋一啲譬如做機械人嘅產業咧就唔會備受追捧嘅，哪怕係你諗下喺2017-2018年，我諗你喺國內
1: 都
0: 非常非常少有機械人嘅，我諗真係機械人比較hit 嘅就係因為新冠之後，我哋發覺原來機械人可以幫人去做到一啲咁危險嘅嘢，可以透過機械人去做人，又唔需要參與等等，令到機械人發揮咗一個好大嘅功能，就係點樣代替人類去危險嘅地方去工作。咁所以咧就變咗後邊嘅機械人先至會更加多人去留意。咁啊，反正2017-2018年嘅時候咧，其實都比較少，都係要靠做喺香港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又或者係政府嘅唔同項目啦，去支撐我哋嘅一啲運營同埋研發咯。
1: 一路聽緊阿 Mark 你去細說你嘅機械人夢啦，可能當時大家唔係太着重一啲科技上面啊，或者喺對呢一方面嘅土壤咧都唔係特別肥沃嘅。但係慢慢可能你見到近年啦，機械人係不斷咁樣去冒起啦，我哋成日聽到去即係4G、5G， 甚至去到一個 AI 嘅年代，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咧？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再邀請阿 Mark 咧同我哋分享。

0: 上午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经签租约和进驻，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有三成。他说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有10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经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小部分可供家庭使用，第一批住客已经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义军做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或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就系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之路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打鼓岭道有休憩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啊，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系车多。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7: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你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6: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终身美丽，
8: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9: 新闻翻嚟过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咧，喺直播室里面，我哋邀请到路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轩宇博士阿 Mark 嘅。Hello， Mark 你好。
10: Hello， Fiona 你好。
9: 一路去听紧咧，一个机械人嘅梦啦，要去成为一位嘅发明家或者科学家咧，一啲都唔容易啊。喺成立公司嘅时候啦，我上一节你都有提到会遇到一啲嘅挑战啦。可能大家未必对于某一啲嘅项目咧会比较热衷嘅。一路去成立啦，会唔会见到喺社会上面大家去对于科技嗰个嘅应用啊等等，你见到一个变化喺当中？
10: 其实呢应该咁讲啦，我哋疫情期间呢有一个叫做新常态，我諗之前都好多人去分享过新常态。新常态令到大家面对面嘅时候唔需要再开会，唔需要即係见面开会啦，我哋可以再喺网上用嗰啲叫做会议嘅软件去开会。
9: remote 嘅全部遥距嘅。
10: 所以其实一啲新常态令到我哋嘅生活，哪怕我的新常态不是话只是用不用科技啦，食饭时间都有变的啦已经。这个新常态令到我们社会是变化的，变了很多。人有时回不到转头的，因为一开始有一个便利性呢，后面呢你话你叫我再做番嘢，哇你叫我再去以前我哋用开机械人送好地地喎，你唔好叫我行啦。喂，我哋上网开会好地地喎，你唔好叫我见面对面开会啦。咁变咗，其实人接受利用科技咧都多咗嘅。哪怕好似唔好讲话机械人咁遥远啦，我哋讲我哋嗰个叫数字支付。以前我哋香港都好落后啦，内地做得好劲嘅时候。但係疫情期間，我哋就將某一啲補貼擺喺我哋一啲電子數碼支付嗰方面，就發覺全香港人都開始用啦。咁所以其實有一啲新常態咧，令到我哋係擁抱科技。咁你問我調翻轉啦，而家我同你講，我而家唔俾你用電子支付，我淨係俾你用現金，你接唔接受到咧？
9: 首先我要喺邊度揾到個 ATM 機，我撳到現金出嚟先。
10: 所以咧，其實人都一樣嘅，我哋用機械人咧、人工智能啦，哪怕而家我相信每個人嘅手機都有幾個人工智能嘅軟件，有啲乜嘢事咧就要求佢寫作嘅時候要求佢，或者我哋今次錄音嘅時候可能大綱都係佢寫嘅，或者我哪怕我可能大家唔知道，可能我而家都係用緊一個DeepSeek 去俾我睇到我而家要講緊啲乜嘢嚇，咁所以呢啲方向咧令到人已經離唔開科技。在离不开科技的时候，人更加会拥抱科技，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聚焦，怎样才可以将科技好合法、合理，还有怎样去对人 方向是更好，我們會更加去善用它。這個方向呢就是大家在一個剛剛接觸科技的時候呢更加要了解的一個方向。
9: 是，這個也是我會想問到的一個地方，因為之前有些報道呢阿 Mark 你提過的，你說在科技應用呢都會在一些不同的生態系上面，即是要做一個好像科技生態的文化啦，亦都好集中，就係會講到點樣去善用啊，亦都係你剛才佢所講嘅。咁究竟喺呢一個大環境之下啦，你覺得大家係咪都善用緊呢一個嘅科技呢？亦都有一啲説法就話科技亦都會唔會取代咗我哋人類嘅咧？
10: 其實咧，第一樣嘢科技咧就一定會進步，我哋呢啲叫做evolution 啦，我哋呢個進化啦。咁有以前有馬車，跟住變汽車。馬夫就唔存在啦，又或者我哋以前做菲林相機，即係我出世嘅時候啊，到我哋大學嘅時候已經變咗數碼相機，咁啊菲林已經唔存在啦。咁喺呢個進化過程咧，一定係會有一啲產業興起，有啲產業去沒落嘅。咁呢個係不可避免，但係我哋人啊係一定要與時並進噶嘛。即係以前大家唔用數碼支付係因為我用現金好地地，點解我要用數碼支付呢？但係發覺而家，個個都識用啦。最緊要嘅就一樣嘢，就係連老人家都識用嘅時候，你就會發現根本就冇得翻轉頭啦。咁同樣地，喺我哋而家用 AI 用呢個方向，其實一定係為我哋生活帶嚟便利嘅。只要我哋避開咗一啲盲區，我哋就可以好好利用科技。咩叫盲區啊？就因為有時你喺網上用啦 AI 軟件啦，有時用啲 RAG 嘅一啲生成嘅時候，可能佢啲數據啊，又或者內容有少少錯。咁呢個錯咧，如果你只不過係當係一個參考咧，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話我真係去睇醫生，我哋喺醫療方面，你係話我用一個 RAG 或者係一個生成嘅一啲方向去揾答案，咁又有問題啦。呢個係因為我只能夠將醫療，我哋 AI 係只能當係一個參考啫。你一定要揾翻佢專業人士去做。咁你問我專業人士喺呢件事裏面驚唔驚俾 AI 取替咧？我係覺得唔驚。AI 係賦能佢哋工作效率提升嘅一個工具。我係咁樣諗嘅話咧，其實大家都會理解新嘅工作咧，持續都會有嚟緊啦。除咗以前咧，我哋標準嘅一啲，譬如行工啊、電工啊、裝修工啊，即係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各業有牌照嘅東西，整車都好啦。後面都有人整機械人嘅，點解啊？我好相信5到10年，家家户户都會開始會有機械人。咁點樣去維修呢？點樣去維護呢？其實都有好多新嘅工作係會出現嘅，只不過係喺個進化過程裏面，呢個係不可或缺嘅一件事咯。
9: 嗯哼，你話有一個嘅進化嘅過程啦，咁我知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發明啊，有啲嘅產品啦，譬如提到嘅一個嘅機械人啦，有一個嘅叫做5G 仿生機械人，係什麼東東呢？
10: 其實咧嗰陣時咧，由於我哋喺5G 嗰個垂直業務應用嗰方面咧，我哋係要有好多嘢去支撐嘅。點解咧？5G 咧其實咧同4G 嘅最大分別咧，就係佢嗰個時延好低啦，佢嗰個叫做帶寬好大啦，可以將好高清嘅嘢傳送由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個高清嘅程度咧係去到可能去到 4K 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咧，以前做唔到嘅嘢咧，可以透過機械人或者係透過我哋嘅 5G 嘅數據去傳輸。我俾個例子啦，如果我係同即係我係一個醫生，我要做一個遠程嘅診症。咁如果我係用緊我哋普通嘅而家嗰啲會，即係嗰啲叫會議軟件，你發覺好朦嘅，
9: 起格啦，我哋話嘛。
10: 起格之餘咧，如果你想睇得好清楚，譬如出診啊，或者係我哋做手術之後能唔能夠康復、復康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啊，其實比較難睇。但如果我去到 4K 嘅高清影像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將好多唔同嘅細節都睇到，令到醫生真係好似即係親歷其境咁樣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做 5G 嘅仿生機械人啦，遠距離可以操作到機械人去掂啊、去喐啊，或者去調整角度啊，咁就係更加完美咁樣可以將唔同嘅應用做出嚟。呢、這個就係我哋 5G 仿生機械人嘅其中一個理念，就係、是、遠距離操作，然之後咧係可以 親歷其境咁去掂啊、去摸啊，或者去睇一，即係好似就我就喺你隔離咁樣睇一件咁嘅事。呢、這個就係 5G 嘅仿真機械人。然之後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點樣去可以達到無限距離嘅傳輸。咁啊，無限距離咧，你話誒係咪即係中國去中國啊，或者係香港咩數碼港去科學園啊？定係唔係咁嘅？我哋

0: 到无限距离传输咧，传咗我第一只 5G 嘅仿生机械人咧，我哋系北京控制南非嘅机械人嘅。跟住我哋跨咗，即基本上系整个地球最远嘅距离。我哋嘅成个 5G 咧系透过我哋卫星传输，再加埋地面传输嘅网络，去令到我实时咁样控制喺北京控制南非嘅机械人。呢、这个先至系我哋嘅最大突破点。然之后咧，即系话，我哋。不论是任何的一些产业应用，我都可以透过我们 5G 的传感机械人去做到，而且那时亦都是我们已经做到人形的机械人。人呢只是将它带着五个传感器，就可以将它上半身的动作完整地复制在机械人里面去喐了。咁啊變咗，控制又簡單，傳輸嘅一個速度同埋我哋個帶寬又大，睇啲嘢又好清晰。咁對於我哋後面譬如 AI 等等嘅發展都有用啊。點解呢？譬如我依家機械人去貨架睇貨啦，我想將過期嘅罐口全部攞走。咁如果我個鏡頭根本就唔係好清嘅，佢自己
1: 睇唔到個 expiry date。
0: 係啊，佢根本就唔知道係咪過期嘅。但係如果我係透過咁高清嘅一啲傳輸，咁我哋就可以透過我哋後台嘅一啲雲端嘅分析去做到，呢、这個就係我哋嗰陣時做 5G 仿生機械人嘅突破點，亦都係一啲我啱啱講嘅其中有一啲咁嘅垂直業務嘅應用啦。
1: 而家回想起當時嘅一啲嘅突破點啦，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喺當中？
0: 我諗應該係作為一個香港人，能夠參與國家級嘅任務，去做到我哋全中國第一隻 5G 嘅仿生機械人，其實我係好自豪嘅。呢、这個我諗呢個自豪點，亦都係即係冚曬我所有辛苦嘅點啦。因為失敗嘅基本上每日都失敗㗎啦。咁我哋真真正正做出嚟嘅時候咧，我哋令到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呢啲發明係有啲改變，令到我哋不論喺建築嘅行業啦，我哋喺危險處理，例如消防救援嘅行業啦、醫療嘅行業啦，又或者物業管理等等咧，其實都有相對嘅提升。咁我亦都相信啦，因為科技一路一路咁去發展啦，而且人形機械人咧，而家已經越嚟越普及啦。咁我相信咧，後邊咧包括我哋2030年一個 6G 嘅一個發展咧，我哋會更加用到我哋底層嘅一啲技術嘅積累，令到我哋機械人可以更似人，做得更多人即係可以做嘅嘢，同埋亦都係可以代替人去一啲危險嘅地方。
1: 即係我哋除咗係從電視睇到央視嗰啲打功夫啊、跳舞嘅機械人，係咪更加會係更加完善，或者一個好唔同模樣
0: 咧？其實咧，我咪機械人咧有啲唔係一定係人形嘅，我成日都講係。比如我哋都有喺公路上面去，即係代替人去擺雪糕桶啊，即係或者係清潔啊，或者係做啲綠化，即係剪草啊等等。其實佢係一個車型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雖然咧，我哋知道咧，人咧而家咧跑步咧，機械人跑步咧已經比人快啦，但係咧我機械人跑步咧仲未比車快嘅。咁我哋尤其是我哋要孭咁多嘅重物啊，或者擺咁多雪糕桶，開幾十個雪糕桶咧，我哋就好希望佢用翻一個車嘅形狀啦，即係點講咧，更加妥善咁將佢嗰個應用去做出嚟嘅。所以我哋話唔係我哋做機械人唔係話一定要，佢係咪人形啊？因為人形佢有人形嘅好處，亦都有佢人形嘅局限，而我哋作為一個科技嘅應用者啦，或者我哋同市場對接嘅時候，我一定要將最好嘅功能，我哋將最好嘅方案俾到我哋嘅用家咯。
1: 係慢慢一步一步啦，而家係接觸埋喺航天嘅，到底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0: 其實航天相關就係因為我都有參與國家即係航天嘅一啲研發啦，主要咧其實都係喺衛星導航。同埋一个叫天机增强啦，或者卫星传输相关嘅，因为我哋电子工程啦，其中我一个即系比较深嘅专业就系我做传输嘅，或者系之前做 5G 嘅机械人咧，其实都系以传输为主嘅，机械人反而系一个应用啦，系次要。而家咧就系由于咧我哋航天嘅科技应用啦，亦都越嚟越普及啦，好多人都开始了解同参与，尤其是商业航天。已經將可能以前只能夠喺我哋國家級啊，或者係軍用嘅科技咧，轉化變到民用。咁喺我哋唔同嘅一啲領域啦，包括可能大家唔知啦，我哋送快遞 或者我哋

0: 叫的士，其实点解会有一个咁精准嘅定位呢？点解我哋而家嗰啲譬如用 GPS 或者用北斗嘅导航系统，点解我哋可以知道我哋行紧几快呢？知道前面究竟有冇车呢？咁我哋点样先至可以最快咁去到目的地呢？等等，其实都系透过我哋航天嘅一啲定位，同埋我哋一啲传输嘅应用。咁喺呢方面呢，而家尤其是我哋呢、這个好多即系唔同嘅需求啦，已经唔系话净系我透过 5G 就可以知道啦，因为 5G 可能网络就未必知道你喺边嘅。但如果我哋透过埋呢个卫星导航嘅定位咧，咁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将我哋一啲大数据啊，或者我哋物联网啊管理起嚟，咁啊令到我哋更加好透过人工智能系将所有信息咧去协调啦。
1: 嗯，而家回想起咧。上一次呢，阿 Mark 你有提过小个嘅时候呢画过一个穿梭机、背脊呢你就话喺个空间上面呢你冇填到黑蒙蒙嘅係白雪雪。如果而家俾你再画多一次嘅穿梭机，后面仲系咪白雪雪嘅呢？
0: 我諗而家我都唔会再话穿梭机啦，因为如果穿梭机已经退役咗啦。咁呢但係呢我会觉得呢以前我哋点解会咁鍾意一件事，可能佢有佢自己嘅神秘感。而家我哋更加着重嘅就係我点样可以将佢更加贴地咁去用。令到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你諗下，可能几十年前一个航天员同你嘅距离有几远呢，佢做嘅嘢同你有几远呢，其实好远好远好远好远。但而家一个航天员上去做緊嘅实验啦，或者佢可能佢帮走去喺空间站培育嗰啲种子，可能你而家食緊嘅，即係嗰啲生果或者係一啲谷物嚟食緊嘅。又或者佢喺航天嘅相关嘅一啲卫星嘅导航啊、传输啊，其实你每日可能我啱啱讲啦，就算你叫快递又好，叫的士都好，其实都用緊嘅。变咗你係非常非常咁贴近你自己嘅生活，你突然间会发现其实大家个距离唔系咁远，尤其是我哋后边仲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咁啊更加贴地啦，更加觉得咦，只不过可能以前未有飞机嘅时候，你要穿州过省要好多长时间，有飞机嘅时候，你突然间发觉，哎呀，我飞过上海两个钟啫嘛，吓吓，咁啊就好近啊，飞过北京三个钟啫嘛，好近啫嘛，可能你第日话我唔系啊，我哋坐穿梭机飞，你可能。
1: 呼一声已经到咗，
0: 系啦，到咗其他地方啦。咁呢个亦都系有一个可能性嘅。咁因为所以航天而家都系酝酿紧啦，我哋仲谂紧一个好好嘅一啲大嘅一啲发展方向啦，包括我哋嘅人哋讲嘅星链啦，星链其实都系做传输啊、定位啊相关嘅嘢。咁我好希望咧后边嘅发展咧系。都系同我本身嘅初心一样，系希望人类能够和平利用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幸福、更愉快。
1: 嗯，而 Mark 你嘅一啲嘅研发上面嘅道路上面啦，亦都让你咧系成为2024年嘅十大杰出青年啦。以呢一个嘅身份，再加埋你嘅追梦之路啦。会点样去鼓励一班嘅年青人，或者佢哋而家正正好似你细个咁去经历紧？咦，我系咪想有要研究一个嘅机械人嘅梦，或者我真系好想做一个嘅发明家，应该要点样做咧？
0: 其实咧，我谂你有一个梦想咧，其实你一定要好好咁把握，同埋一定要将你不足嘅地方啦，或者你有一啲唔同嘅资源要结合嘅。好似我之前都有讲啦，就算我读完电子工程，我都觉得自己某程度上唔得嘅，咁我亦都会去读市场学。咁之后亦都去美国深造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怕俾人辛苦，因为能够去到一啲航天嘅研究基地去参与研究工作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即系好难嘅，但我哋都冇放弃。人哋话唔得嘅，你一定要做到，或者系起码用尽你嘅全力去跑过，咁你先至叫做冇即系辜负你自己嘅一个小时候嘅梦想。咁我希望透过我嘅方向经历啦，话俾人知其实有啲嘢做同唔做系唔同嘅，做咗失败，咁你系后悔；而如果你冇做咧，你就系遗憾。咁你有梦想，就希望年轻人系可以不留遗憾，咁样去为佢个梦想拼一次。

0: 在你拼劲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你身上你觉得自己都体验了一种狮子山的精神？
1: 是的，因为我今天在狮子山下，那我们本身呢其实香港人是挨得苦的。咁或者係我去到國外嘅時候，都會發現，咦？點解人哋會收工嘅？點解我哋反而做？我未做完喎，唔想走喎。咁我哋可能本身就係能夠捱得苦，而且我哋如果能夠好好咁把握到自己嘅機會同資源，就更加應該即係、大家都有獅子山精神，咁應該要俾人做得更好啦。
0: 好，今日咧，我哋多谢晒 Mark 同我哋嘅分享，thank you。
1: Thank you。

0: 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构思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五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八至九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 都是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七点钟，兰桂坊啦、黄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

0: 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我哋有正能量。
5: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6: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嘢，我想自己攞翻。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安哥同学会，
12: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陈同安、
7: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2: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今日咧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好热闹，有三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偈，而呢三位朋友咧都系因为一位朋友而令到我哋咧喺安哥同学会度一齐见面嘅。而嗰位朋友点解咁有魔力、咁开心嘅咧？就是陈百强先生啦。好，我逐一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就坐喺我隔篱嘅咧，就系阿黄翠宝啦。你好啊
13: ，Hello， 你好啊，我系为你喝彩陈百强歌迷会嘅，我叫好多朋友都叫做 Lisa 嘅。
12: 系啦 ，Lisa 你好，阿 Lisa 姐你好。好啦，喺 Lisa 隔篱嘅咧就系 Tracy 啦。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港中乐团嘅 Tracy。
12: 系啦，咁样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我都系叫你做卓师嘅。阿黄卓师姐姐你好，
14: 你好你好 Jack 哥。
12: 嗱，你隔篱嗰位靓仔咧，系我一位新嘅朋友。好啦，咁样佢咧就今日上嚟咧，同我哋倾偈之余咧，会介绍有一个好特别嘅视觉嘅艺术 hologram 啊。好啊，就系阿彭志曼先生，系咪？你好，彭生。
15: Hello， 大家好，我叫彭志曼，我叫 Billy。
12: 好，咁就三位一齐坐喺安哥同学会。我首先问一问阿 Tracy， 你依家个心情系点样啊？
14: 我依家嘅心情好紧张，亦都好兴奋，因为咧哥哥咧俾一个机会我咧嚟介绍下我哋嚟紧嘅音乐会《今宵多珍重》嘅。
12: 系啦，嗱，点解我会即刻会捏住阿 Tracy 去开始我哋嘅 conversation 先咧？就系因为咧，我知道你哋咧就一年咧做好多好多音乐会嘅，咁而用陈百强呢一个巨星嘅做嘅音乐会咧，今年系第二次系咪？
14: 嗯，系啊，因为咧我哋旧年咧其实都举行过一次嘅今宵多珍重音乐会啦，咁个反应好好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觉得啊唔得，

0: 我哋要再做好多都信众要求咁样，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会再做一个新嘅 version， 一个 2.0 嘅 version 嘅。
1: 哦，呢个非常之好，我哋俾掌声啊 Tracy 好嘛？好啦，咁就阿 Tracy 你饮啖水先啦。我咧就要同我隔篱咧一个灵魂人物，就系、是、Lisa。我认识 Lisa 嘅咧，都系因为我哋有共同嘅偶像，我哋都好欣赏佢。我哋欣赏偶像之余咧，我亦都知道咧佢做好多公益嘅事业嘅。系啦 ，Lisa， 点解你会成立一个陈百强歌迷会咧？
2: 其实咧 ，Danny 啦就走咗之后咧，咁其实佢个人走咗啫，但系个精神仲喺度噶嘛。咁好多歌迷、樂迷，即係所有嘅音樂嘅愛好者咧，都好想去，即係點樣去留得住佢份精神，再延續落去咧。咁於是乎咧，咁我哋咧就諗下啊，我哋不如組織翻個歌迷會出嚟啦。咁啊由其實喺沙士之前，我哋已經走咗出嚟嘅啦。
1: 嗯。
2: 當時個規模咧就比較細啲。
1: 嗯。
2: 咁但係咧細唔緊要嘅，細咁我哋咪做多啲活動咯，做多啲活動。咁啊，亦都透過好多而家啲平台啦、網絡啦，咁啊一傳十、十傳百，咁啊聯翻起咧，所有嗰啲歌迷走翻起一齊啦。
1: 啊，呢個好重要啊！我相信咧，你哋咧唔單止係認同陳百強先生佢對社會嘅貢獻啦，做好多義工啦，同埋佢愛心嘅宣揚。你唔單止淨係即係因為呢個偶像而成立呢個歌迷會，我亦都知道好似最近咧大概係幾個月前啦，咁你哋都參加有啲義務嘅工作啊，就我睇到啦嚇，好多報道，就係、是、你哋咧就係動用咧，就係、是、你哋啲歌迷咧就一齊去賣旗。去籌款，咁亦都喺呢個大埔呢個火災事件咧，你哋亦都用個心用個力咧去出少少綿力。
2: 有啊，我哋有幾多就做幾多噶啦。咁同埋我哋都因為我哋做義工咧，唔知係咪即係歌迷啦，除咗欣賞音樂之外咧，都希望用翻 Danny 嘅愛心咧連結埋一齊。唔知道大家係咪做義工做到上癮呢？我哋做到攞獎㗎，
1: okay.
2: 即係我都好戥嗰啲歌迷咧，我覺得好值得驕傲啊！佢哋做義工咧，嗰、那個心同埋嗰個頻密程度咧，同翻工差唔多嘅。
1: 我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句説話咧，成日我哋都聽到啊，施比受咧更有福。我哋用一個好赤子之心，能夠做幾多少，即係哪怕你淨係幫手推到門。俾啲公公婆婆出出入入都係一個義務工作，
2: 好緊要
1: 嘅。係啦，你認識陳百強嘅時候係幾多歲？
2: 冇乜秘密嘅，7歲。
1: 7歲，
2: 佢啱啱先第一隻碟推出嘅時候。
1: 係。
2: 點解我印象咁深刻咧？就係佢1979年就推出第一隻碟。咁我咧屋企人咧，我媽咪咧就電台精嚟嘅，佢就開著個收音機，
1: 係
2: 啊。咁佢就會做家務，咁啊開咗電台啦，咁樣聽收音機啦。咁我就嗰陣細個放學咧喺屋企咁啊做功課啊玩下時候咧、就聽到第一首歌就眼淚在心裏流。咁啊小朋友咧就好覺得好奇怪啊，眼淚點解喺個心嗰流，唔喺隻眼嗰度流咧？咁我就印象就好深刻呢一首歌。咁於是乎咧就留意啦，開始留意呢一個哥哥唱歌啦。咁其實細個咧就娛樂唔係太多嘅，就係淨係得譬如電視啊，或者係即係電影啊咁樣啦。咁啊見到電視，咦有個電視劇喎、哦，佢做男主角喎、哦。跟住後來咧先知啊，原來我嗰陣時聽到嗰首歌《眼淚為你流》咧，就係、是、呢個哥哥唱噶啦，佢就叫陳百強啦咁樣。於是乎我就喜歡咗佢，亦都覺得佢小朋友就比較係單純啲嘅，唱歌好聽，好靚仔，咁就會好中意噶啦。
1: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Lisa， 就係陳百強歌迷會嘅創會主席，係啦。咁你就講咗你細細個就認識陳百強啦。嗱，咁我好想問一下咧。Billy 哥，咁我少少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嘅。今日Billy 哥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咧，就係、是、佢有一個任務嘅，因為佢喺未來嗰、那個音樂會上面咧，佢咧有一個新嘅視像嘅效果就係、是、hologram。好啦，咁就Billy 哥，我又想請教你嗱，你三位都係喺我眼中都係年青人啦嚇。咁、我想問咧，Billy 哥，你幾多歲開始認識陳百強咧？
3: 對於我嚟講，我記得我應該大概三年班都係七八歲嗰啲時間到啦。
1: OK，
3: 咁因為嗰陣時放學都係晏晝就已經翻到屋企，然之後打開電視咁啊。我好記得係《畫出彩虹》啦，嗰套
1: 哦哦 ，OK OK，
3: 每日都聽住，咁所以喺嗰個時候，我已經有聽佢嘅歌咯。
1: 係啦，咁嗱，依家好似要你哋係兒時嘅回憶啦，我仲要問多一句，當你細個嗰時聽到陳百強嘅歌聲，有啲乜嘢嘅感覺，同埋相比依家隔咗即係數十年啦，你再聽陳百強咧嘅歌聲，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咧？
3: 我講先啦嚇。
1: 好啊。
3: 細個嗰陣時咧，就聽到係一個好開心嘅感覺嚟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係因為代表咗我放學啊嘛。
1: 哇！啱啱
3: 咁就唔使翻學咁啊，即係我可以 relax 下。
1: 係。
3: 咁但係到大個而家聽翻咧，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其實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啊，甚至我影響埋我個女。都同我一起聽，因為佢同啲同學傾開嘅時候，你哋聽中文歌聽乜嘢啊？咁我女就會話：，我都會聽陳百強嘅喎。
1: 哦，好
3: surprise， 我都唔知道其實。
1: 嗱，咁啊 ，Billy， 你喺整個欣賞陳百強嘅歲月裡面啦，你最中意佢係咩咧？
3: 其實老實講，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冇乜話點樣追星啊咁樣嘅。咁但係一聽佢嘅歌，基本上我已經係識曬佢啲歌詞咁滯。
1: 咁犀利？係。如果即係啲人叫你我唔會叫你依家現場唱，但係即係如果要你真係隨手可以即係唱到陳百強歌，你都得嘅。
3: 都大概都會聽唱得到咯。
1: 係。
3: 因為真係由細聽到大咁滯。
1: 嗱，今次你亦都係負責嘅活動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啦。咁我咧就知道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影像叫做 hologram。咁其實 hologram 是什麼的一回事呢？
3: 其實 hologram 本身就叫全息投影嘅。咁嗰個全息投影嘅意思咧就係、基本上我哋要 gather 曬一個360度嘅 information 啦嘅資料啦。咁就嘗試係用一個投影嘅方法咧將佢。投影翻佢出嚟嘅，咁當然就要睇翻個環境，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真係做到一個比較立體嘅感覺啦。咁盡量咧，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喺觀眾嚟講有一個現場感嘅感覺咯。
1: 嗱，剛才你咧就係話即係360度啦嚇。咁其實咧個實體嗰個物件啊，係咪好難揾咧？
3: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傾开这个 project 的时候，第一件事就会问有没有资料啊这样。
1: 是的。
3: 那当时我们就最好就是有没有一些真是立体的资料啊，那好彩啦，那我们跟中乐团傾的时候呢，那中乐团就说其实它有个博物馆的、哦。咁嗰個博物館就其實裡面係有佢嘅雕像嘅，咁呢個咧就已經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1: 發現啦，
3: 係啦，
1: 係
3: 啦。咁因為對於我哋嚟講，當年佢留低落嚟嘅咧，都係一啲用菲林影落嚟嘅相，
1: 或者係 video 啦
3: ，video 啦，
1: 或者係 music 嘅 video 啦，多數影像啦，同埋文字係一定好多，
3: 係
1: 圖片一定好多，你要一個立體嘅。實體嘅，
3: 冇錯。
1: 去到博物館見到嗰個雕像嘅時候，
3: 那
1: 個心係點？係咪好開心、好興奮咧？
3: 係好開心、好興奮嘅。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個 project 啦，要做到似係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如果我哋單單靠相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就一啲都。即係可能係一個噩夢嚟嘅，咁所以一問到原來有個立體雕像喎、哦，咁我哋二話不說啦，就即刻去個博物館嗰度咧，就即刻做翻個 3D scanning。
1: 嗱，咁個帶隊人咧，咁除咗 Lisa 之外咧，梗係有中樂團Tracy 啦嚇，咁同埋好多同事啦嚇。咁Tracy， 當你知道要做呢個 hologram 呢一個 idea 嘅時候咧，個心情係咪話好大嘅考驗咧？
0: 其實呢，如果講呢個要將藝術同埋科技去擺埋一齊呢，其實呢香港中樂團都有啲經驗嘅。咁因為好似譬如我哋喺疫情期間，我哋都已經有一啲 net concert hall 啊，或者我哋有一啲 music video 啊，咁呢其實都係喺業界裏面呢都係走在尖端㗎啦，我都可以講。咁所以今次呢，其實同東九龍文化中心呢去合作去呈現呢一個 Arts Tech 嘅時候呢，咁其實好似頭先 Billy 話齋啦，我哋都 go through 咗好多唔同嘅 procedure 啦，要去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啦，嚟去令到嗰件事咧可以更真實嘅。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啦，舊年我哋就有阿 Danny 嘅原聲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再會喺其中兩首曲裏面咧，就會加埋佢嘅 hologram 咧，即係我諗嗰件事咧係會更加震撼咯。
1: 哦，阿 Billy 可唔可以用英文講 hologram 係點樣串法俾啲所有嘅聽眾聽一聽先
3: ？OK， hologram 咧，咁成個串法就係 hologram。
1: 系啦，咁我相信咧，有興趣嘅朋友咧，你聽完我啲嘅節目，你亦都可以去 search 一下 hologram 是什麼東西嚇。好啦，咁樣咧，就坐我隔離嗰個咧，就真係哇，真係充滿智慧，好想講嘢嘅。我依家拖住佢嘅手嘅咧，就係 Lisa 啦 ，Lisa。咁成個 project 咧，我相信你係一個好重要嘅靈魂人物，亦都係一個推手。有冇困難啊？即係去叩門，即係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即係例如嗱，即係點樣去令到中樂團係 believe 你有呢個 idea 係 work 嘅咧？
2: 其實就我哋咁講啦，嗱，我相信咧，香港中樂團咧都有好多唔同團體，因為你哋好出色嘅表現啦，好多唔同嘅團體都會曾經向你哋去敲門啊，或者想同你哋有啲合作嘅即係過程啊，或者係機會咁樣啦。咁我哋其實我哋都歌迷會咧都有敲過門嘅，咁我好開心啦，亦都好榮幸啦。咁香港中樂團都接受咗我哋即係挑選咗我哋係做一個嘅合作嘅夥伴，咁啊仲連續兩年，即係舊年同埋今年啦，咁我哋可以一齊好似嗰個口號話齋，我哋一齊沿途拍和咁。咁當中個挑戰係比舊年同埋今年咧，今年係更加係高嘅，因為咧我哋需要揾嘅材料咧唔單止係香港，係需要咧去到陳百強嘅家鄉台山嗰度。咁啊，涉及咗其他啲部門啦，咁要中間要點樣去做個中間人去，即係串連到佢哋去溝通，批准我哋去做一個嘅即係
1: 影像
2: 啦，係啊，
1: 同埋要拍低啲嘢啦，
2: 係啊，咁呢一個就即係好感恩，就係我相信咧，陳百強即係佢都好希望有呢件事發生嘅。
1: 我係好相信一樣嘢咧，就係有志者事竟成。即係我相信每一個良好嘅意願，善良嘅心，你要做一件事咧，雖然係一定喺個途中咧有困難、有波折或者有挫敗，但係如果我哋係朝住好嘅方向咧 ，sooner or later 都會成功嘅。好，我又同你講下你對陳百強嘅認識好唔好啊？我記得你亦都喺數年前咧，亦都搞過一場就係阿陳生嘅一個電影會，就係、是、喝彩。係咁我見到嗰日咧即係你唔係著晚裝嚇、你都唔係著嗰啲即係啲bling bling 嘅，都係著牛仔褲薄褲。我見你由頭就騰到落尾，由尾就騰到上台，要同唔同嘅陳百強嘅朋友打招呼。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有出嚟撐你嘅場。我哋已故嘅朋友殷葵先生，都有嚟。翁靜晶姐姐都有嚟。有好多朋友，你何來有呢個膽量同埋魄力咧？
2: 膽量呢樣嘢咧，就相信係練翻嚟。做事咧，即係你想成功或者唔好講好成功啦，即係叫做有啲成績啦，一定第一樣嘢唔好怕醜。第二樣嘢你要，
1: 我成日都唔怕醜嘅喎，唔係成日成功嘅喎。
2: 你一定要係有真誠啊，即係人哋一定會睇到你係咪真誠去做呢件事，定因為你背後有目的咧咁樣。即係你一定要真誠啦。咁其實我都有目的嘅，我嘅目的咧就係即係將陳百強點樣再去推廣落去，因為其實陳百強咧佢係香港 流行文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塊瑰寶嚟嘅。
1: 哦，絕對係，絕對係，絕對
2: 係。即係香港流行文化，就算一塊版圖都好啦，佢就係其中嘅一塊。
1: 嗯
2: 嗯。冇佢咧，欠缺咗少少。
1: 嗯。
2: 我都成日都同啲歌迷講啊，我哋咧歌迷係有一個使命嘅、
1: 嗯。
2: 你喜歡咗呢個偶像咧，你唔係就係我聽佢啲歌，佢好好聽，好靚仔，咁就算。咁、嗯、你點樣去傳承落去咧？
1: 嗯。
2: 啊，你點樣傳承落去？你就係要。你要去想很多东西去推广、
1: 嗯、
2: 将它好的事美好的事将它再扩大放大、
1: 嗯、
2: 尤其是我们要即做多些不同类型的、项目啦、
1: 嗯、
2: 譬如好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电影我们做过慈善场啦、嗯、其实之前都筹备了很久的、
1: 嗯、
2: 即周围要找相关的人物去出、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同

0: 團體正組織回訪香港，認為可以帶動更多交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經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蔡傑銘提到，園區第二批的重點標誌大樓預期將會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樓面已經預租，會主力將三間大學的產學研國際化和一體化。美軍說過去幾個小時擊落所有伊朗發射的單向攻擊無人機。較早時路透社報導說，美軍擊落多架飛往霍爾木茲海峽的伊朗單向攻擊無人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與美國的諒解備忘錄將會立即簽署，可能幾日內發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在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仍然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9: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系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我觉得生命就系、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1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13: 江湖的戏剧大师
1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4: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
15: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4: 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0: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22: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23: OK， 我想问三位嘉宾，你哋依家喺边个节目同听众倾紧偈咧？阿 Lisa，
24: 安哥同学会，
23: 中学团代表 Tracy，
25: 安哥同学会。
23: 哎呀，咁啊 ，Billy 哥咧？
26: 安哥同学会，
23: 好啦，咁我俾掌声你哋三位啦。好，多谢晒，多谢晒。今日系非常之热闹，同埋我个心情系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好好温暖，好开心。系嘅，我哋真嘅，我再强调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好想去做一件好事嘅时候，嗱，我觉得系好事吓，公益嘅事。任何事情都唔会一帆风顺，但系我哋好努力去做咧。我相信 Sooner or Later 一定 會成功的。咁我好想同 Tracy 中樂團代表傾下偈啦嚇。咁就你哋一年裏面咧有不同嘅演出，有流行歌曲嘅演出，有 classical 嘅，亦都有啲好傳統嘅即係音樂啦，或者係請國內唔同嘅歌手嚟。但係今次咧，陳柏強呢、這個即係、演唱會咧，有啲咩特點咧？
25: 首先呢點解會係一個陳百強嘅音樂會呢？咁好似 Lisa 頭先都講過啦，即係陳百強其實係一個香港好有 significant， 即係好出色嘅一個歌手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推動一啲香港嘅本土文化嘅時候呢，其實 Dann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而香港中樂團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一般可能我哋有時有啲紀念音樂會呢，都會請一啲唔同嘅嘉賓去唱歌啦。咁但係我哋就覺得陳百強把聲呢係冇嘢可以代替，亦都冇人可以代替。咁、
23: okay.
25: 所以舊年我哋就會即係做咗一個佢嘅真聲同我哋嘅現場演出啦。咁而我哋亦都會呢，即係多得周希傑指揮啦，咁
23: 哥哥
25: 都有我哋嘅行政總監錢博士啦，錢敏華博士 Selina。咁佢哋都一齊就係諗咗一個 program， 就好好即係、就是、我哋會將一啲 Danny 嘅唔同嘅曲咧，用一啲唔同嘅形式咧去呈現嘅。咁可能會有啲係 jazz 啦，有啲可能係 tango 嘅 feel 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係原汁原味嘅樂團嘅演出啦。咁而今次咧，我哋都有一首咧特別咧係一個叫思念盼望咧，其實都將幾首Danny 嘅曲咧就去擺埋一齊做一個 medley 嘅組曲咁嘅。
23: medley 就係雞尾歌啦。
25: 係啦，咁我哋就特登咧，我哋有兩位年青嘅演奏家啦，有口琴嘅李俊樂啦，咁亦都有拉大提琴嘅洪家陽，咁所以咧，佢哋應該又係可以帶到一啲咧好青春嘅活力咧落去一首我哋嘅音樂裏邊咯。
23: 我呢個係非常之好，我覺得傳承唔係一個口號咯。是真係一個 action， 一定要係即係你哋要俾機會咯，即係你哋三位都係長輩啊，你哋三個，我就老人家啦嚇，你哋三個都係好努力喺啲在位，而係個眼光咧唔係淨係睇自己咯，又好似Tracy 你哋樂團都係，我好多時候我都會睇到你哋有團員咧，佢哋有個別。自己嘅演奏，我記得有一位樂師我好中意嘅，佢係吹唢呐。我認識嘅時候只係一個好細型嘅一個 concert 演奏會，咁但係佢吹咧，佢扮唔佢解釋俾大家聽咧，有唔同嘅聲音，有喜啦，有哀啦，我好中意佢。咁後來咧，佢自己都有一個演奏會喎。點解你哋啲眼光係可以即係放得咁遠大咧？
25: 咁我諗 Jackie 哥哥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我哋其實覺得傳承呢樣嘢咧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即係中樂喺香港始終喺嗰個教育層面啊之類咧，都係未夠西樂咁普及嘅，所以我哋中樂團作為一個旗艦樂團咧，攞緊一個政府嘅資助啦，我哋更加要好努力去做多啲啦。咁所以咧，我哋樂團就從小咧，我哋已經有一個青少年中樂團。咁所以咧喺青少年中樂團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專業樂團嘅訓練嘅啦。咁好似頭先你提嗰位所立嘅演奏家，其實佢之前都係我哋青少年中樂團嘅團員嚟嘅。咁、而一路到佢再去讀咗演藝學院啦，咁跟住再有啲訓練啦，再參加我哋一啲樂團同演藝學院合作嘅一啲駐團嘅計劃啦。咁而令到佢更多 experience 嘅時候咧，咁佢就真係可以考到入去我哋個團度做一個正式嘅演奏家啦，全職啦。咁、然後跟住佢再去有好多我哋俾一啲機會，好似你頭先話聽過一個細型嘅音樂會，其實就係我哋樂團咧，亦都有一啲叫 HKCO for You 嘅系列咧，就係俾翻團員咧佢哋自己去諗自己嘅一個節目。咁樂團就係一個平台，俾佢哋去再展示佢哋一啲唔同嘅 talent 咁樣咯。
23: 哦，非常之好。啱啱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是、香港中樂團嘅代表阿 Tracy 啦。好啦，咁就你隔離個靚姐咧，一路阿 Billy 哥一路望住你，一路話咪喺度搖頭，搖頭係即係贊成啊，
25: 非常認同係咪啊？非常認同樂團嘅。
23: 好啦，咁阿 Billy 哥，當你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你自己嗰個心情係點樣咧？係咪即係點啊？阿陳百強好多優點嘅喎，好多 fans 喎。如果我做得唔好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哋批評啊？你有冇呢一啲係即係 worry 或者係即係即係好驚咧？誠惶誠恐啊！
26: 絕對有嘅，絕對有嘅，就甚至係瞓到半夜會彈起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再做好啲咧？尤其是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哋要真係譬如就算係做完個雕像嘅掃描之後啦，咁、其實那個雕像就係一個純色嘅一個銅像咁樣啦，咁、但係冇皮膚、冇質感、冇嗰種感覺噶嘛，我哋得啲相嘅啫嘛，咁、所以咧。要做到呢一件事變成一個比較像真有血有肉咁嘅感覺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要真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睇下點樣令到佢呢一個呈現翻出嚟係比較真實啲咧咁樣。另外一樣嘢就係頭髮啦，咁頭髮呢一樣嘢咧，係啦，咁頭髮呢一樣嘢咧，因為我哋做完個掃描之後，咁其實佢係一團咁樣嘅。一团、
23: okay.
26: 一旧咁样嘅头发嚟嘅，咁我哋真人其实唔会一旧嘅头发。
23: 我哋系即系丝啦，系咪啊？一丝丝啊，即系好靓咧咁样啦。咁一团咁啊，点样咧？
26: 咁我哋就要重新做过啲头发咯。
23: 哦，
26: 咁亦都就住头发，我哋出咗唔同嘅发型，因为其实就嗰阵时都有讨论过。其实陈百强佢一路个事业里面，佢好多唔同嘅形象。
23: 系
26: 咁，就算系发型都可以。
23: 哦，佢好多，
26: 系咪？
23: 佢可以系好传统嘅，即系侧边分界。咁佢亦都系可以 我見過佢短頭髮嘅 skinhead 嘅，即係 skinhead 嘅意思、即係差唔多係即係好似陸軍裝，即係我見過佢嘅。
26: 係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都會問下 Lisa 啦。咁其實我哋係咪最揾一個最 typical？最容易認得到係陳百強嘅髮型咁樣咧，咁咁、所以我哋就都會係偏向翻個銅像嘅時候嗰種髮型。
23: 好啊，咁嗱，除咗髮型之外啦，我相信咧就係即係當你套落嗰首歌嘅時候咧，佢都應該有啲表情嘅咧，係咪咧？
26: 係，
23: 即係例如佢如果我當我依家即刻問啦嚇，咁佢係咪要？即係唱嗰首歌啊，定是淨係做 facial expression， 即係面部表情咧，定是身體嘅喐動係點樣咧？
26: 係啦，咁其實就因為其實把聲係陳百強佢原聲嚟噶嘛。
23: OK，
26: 咁我哋其實就好着重一點就係、我哋要同佢完全係吻合啦。
23: 係
26: 嘴型咧，亦都要跟翻，其實要用翻廣東話嘅嘴型啦。
23: OK，
26: 系啦，咁佢唱到一啲特點嘅時候，我哋就真係要做好多資料搜集。佢當時個嘴型係咩樣㗎？咁樣
23: 係係，
26: 咁所以就我哋都會喺呢一方面去著力咯。
23: 非常之 interesting， 我相信咧，即係喺你製作嘅過程咧，你唔單止係即係擔心自己做唔做到呢件事，一定會做到，但係。reach 唔到 audience 嗰、那個或者歌迷嗰個 expectation 咧，你個心又好唔舒服，亦都係要同音樂又要配合，即係聲同畫你都一定要即係好配合啊！隔離阿 Tracy 咧，阿張樂團咧喺度點頭啦，你兩個咧就冇默契嘅，但係咧都係同認同一樣嘢，要做到最好嚇、好啊！咁樣就歌迷會會長嚇、就喺雲雲陳百強佢生平有好多日事嘅，即係佢有好多故仔啊，或者係報道啊。喺呢度你有冇一兩件事情咧係啟發到你對佢嘅認識好深，而且你覺得係呢個人係打動到即係、你啦，起碼就係要發掘佢嘅美德嘅。
0: 首先咧就。陳百強咧喺活躍嘅時候咧，我就仲係求學時期嘅。咁即係可能講笑咁樣去講一件事啦。咁我都有試過追星呢一樣嘢嘅。咁
23: 追星
0: 係啊，但係咧我嗰陣時候咧、就當時候咧
23: 唔翻學啊，你呀
0: 唔係，你放心啦，我翻學時間咧，陳百強係瞓緊覺㗎。
23: 哦 ，OK，
0: 所以唔會擔心，冇、okay, okay. 衝突，時間上冇衝突。
23: OK， 係。
0: 咁咧就係、是咩事呢？咁我細個住香港島啦，陳百強活躍嘅區份都係香港島中區嗰邊啦。咁我試過就追星，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好中意落蘭桂坊，係啦，我可能撞過你嘅。
23: OK， 係啊。咁咧，我哋都咁久內玩下佢。
0: 係啦，就會放學啦，做好曬功課咧，就落去咁喺街口等，希望見到佢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等嚟等去都唔見。弊家伙啦，天黑啦，要翻屋企食飯啦。於是乎咧，就上巴士，就翻屋企。咁喺一上巴士嘅時候咧，就喺個巴士就望出去出邊，就見到陳百強喺上邊行緊落嚟。
23: 哦，喺個斜路嗰度。
0: 係啦，向住蘭桂坊向嗰邊個方向行。
23: OK。
0: 咁其實都有少少啟示咧，就係、第一咧就要我以後咧就要。事前要做多啲資料搜集，要知道佢究竟佢出沒嘅時間幾多點，
23: 冇錯，
0: 即係準備功夫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音樂會一樣，即係知道大家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咁啊資料搜集都重要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嗰陣時咧可以有一刻嘅衝動咧，就係、我選擇我即刻就下個站落車，然之後追去揾佢。
23: 即係追行翻轉頭啊！
0: 行翻轉頭就去揾佢，影相又好，簽名又咩都好啦。咁咧就有一個啟示咧，就話我聽，千祈唔好內斂，唔好怕醜。你想嗰件事成功嘅話咧，你就一定要行出第一步。即係要勇敢啲咯，去做咯。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歌迷會嘅事情咧，其實啲歌迷成日都話你心口有個勇字喎。係啊，就係因為呢一件事，其實我係隱恨咗幾十年。即係俾一個啟示，我就係做好多啲準備功夫、資料搜集，亦都要心口有個勇字，勇敢啲。你想去同你嘅偶像 去打招呼，想同佢可能見個面，你就勇敢啲，你下個站落車啦。
23: 係啦，永遠都係嘅。錯過咗之後，你回想翻咧。

0: 就係覺得係嗰陣時應該咁，但係唔怕嘅。人咧有好多機會喺前面。我係好相信咧，人生咧有好多機會嘅，即係你錯過一次唔緊要，但係你要醒目啦。當下一次有機會嚟嘅時候咧，你要好好咁樣去捉住佢。你有冇為個陳百強而流淚咧？同埋咧，你有啲咩好想即係喺呢個機會咧，就即係多謝歌迷對陳百強嘅支持，同埋你哋個會務嘅活動嘅多謝咧？
1: 有㗎，即係。你話陳百強流淚，反而佢過身嗰時候我冇流淚。
0: 嗯、
1: 但係咧，佢走咗之後咧，佢越走得耐，我對佢嗰個思念更加濃。嗯、可能人亦都係長大咗啦，成熟咗，識、
0: 嗯、
1: 得諗翻轉頭好多嘢。哎呀，錯過咗添咁樣。
0: O K。
1: 咁當然亦都係，尤其是我講翻啦，中樂團你舊年做咗嗰個嘅音樂會啦，我睇咗咁多場。就喊咗咁多場，係一種感動。
0: 係係，
1: 陳百強人走咗，但係依然都仲有音樂會喎。你話即係你話感唔感動咧？
0: 嗱，我知道有一班好有愛、好有熱心嘅國民咧，佢哋都做好多義工嘅。咁你有啲咩想即係答謝佢哋，或者有啲咩鼓勵嘅説話俾佢哋咧？
1: 啊，答謝咧就係、是、我都唔知應該用邊一個最好嘅形容詞形容呢一班嘅陳百強歌迷，佢哋個愛心真係爆棚到不得了。咁、當然我相信咧，佢哋係希望能夠將佢哋心愛嘅偶像陳百強啦，即係繼續流傳落去，係一個好美好嘅一個傳奇人物。咁佢哋能夠做到嘅嘢咧，就係義工有做啦。咁佢哋唔係話淨係譬如好似舊年嗰個音樂會咁樣，佢哋唔係話淨係我買張飛我去睇，佢哋唔係淨係諗自己嘅，佢哋會諗到咧身邊有好多譬如啲弱勢社群啦，或者係一啲嘅傷健人士啦，佢哋唔方便隨時出街，咁但係佢哋咧都會買張飛，佢哋會有啲義工會陪同佢哋推住輪椅過嚟睇咁樣。
0: Wonderful，wonderful，
1: 係啊，即係呢樣嘢都好感動，係陳百強。嘅善心感動到啲歌迷會行善，而令到我亦都好感動。
0: 係咁啊！嗱，阿 Billy， 你自己一路傾偈都係講緊 hologram 啊。咁但係我都差唔多節目嘅尾聲嘅時候咧，我都想即係探討一下你自己係從事一個乜嘢嘅工作嘅。
2: 其實我都會係做一啲關於一個多媒體嘅一個。影像上嘅一個工作啦，咁其實就因為本身我自己就比較中意 graphics， 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同唔同嘅團體去合作
0: 咁樣咯。係嗱，呢個機會，正話同阿 Lisa， 我哋你都聽到啦，有啲係喺你面前，但你唔珍惜，話唔理係咩機會啦，流失咗。咁但我亦都補充一句咧，就話人生有好多。機會在前面，可能我是一個很正面的人。咁今次你得到呢一個機會，你點去應用呢？
2: 其實我就會很喜出望外嘅。咁因為其實一路我會覺得本身我是一個比較工程類的人啦。咁就又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藝術啦，咁呢兩樣嘢亦都結合起上嚟啦。咁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可以咁講，我由啱啱接觸呢一行開始，叫做一個圓夢啦。
0: 哦 ，OK，
2: 因為科技藝術兩樣嘢，再加埋一個陳百強，我哋嘅偶像啦，
0: 係
2: 基本上係好似。集齊七粒龍珠咁樣嘅感覺。
0: 咁其實就係啦，嗱，科技同藝術。科技就是一個很 technical， 很 yes or no 的東西。藝術呢就是很有 love 和變化很多的東西，是吧 ?Tracy, 中樂團在香港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還有他做很多不同的音樂會給大家就是欣賞或者認識，令到我們的生活呢更加豐富。而因為現在近排呢對這個創意工業呢帶動周邊的文化咧，或者周邊的機會啦嚇，個 business 咧好多啊。咁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啦，咁阿 Danny 其實真係喺世界各地啦，大灣區啊、內地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嘅 fans。

0: 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個音樂會都係一個我哋都配合呢個政府嘅文體類結合嘅政策啦，去帶動經濟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嘅歌迷會嚟到嘅時候，咁佢哋可能會去周邊食下嘢啊，跟住嚟睇音樂會啊，跟住又會買下一啲唔同嘅紀念品啊咁啦，咁就可以帶動到成個文化嘅經濟咯。
1: 好，我喺呢度咧，預祝三位都各有唔同嘅單位代表，你哋係馬到功成。我哋都好相信咧，我哋好多好多樂迷會支持陳百強嘅。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

0: 業以香港作為平台發展，讓會計、法律等不同行業亦都可以得益。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隨團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在一個電台節目形容訪問超級成功。不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或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亦都有收穫。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認為，香港和哈薩克、阿拉木圖直航開通之後，香港可以成為中亞企業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就話：，據佢了解，不少當地企業和團體正組織回訪香港，認為可以帶動更多交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潔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經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蔡潔銘提到，園區第二批的重點標誌大樓預期將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樓面已經預租，會主力將三間大學的產學研國際化和一體化。國際方面，美國加州一個醫療用品倉庫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撲滅，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到整座建筑物。消防说火势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熄灭，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咁喺港岛，较早前咧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嘅封路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啊，咁需要暂时系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包括咧兰桂坊、黄安里咁以及德记立街咧，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

0: 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嗯，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0: 月十三号中午嘅12:07。每个星期六都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天文台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1%，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嘅。点啊？寻晚有冇睇波啊？有嘅话，呢、這个钟数又起咗身未咧？不过星期六都是假期嚟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所以是可以瞓晏啲嘅，你值得拥有啊吓！无论你已经是醒晒，定是你而家仲系睡眼惺忪赖紧床，或者已经出紧去啦，喺个车上面。希望嚟紧呢两小时吓，20首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歌都可以陪伴你度过。踢波就是一队人啦 ，teamwork 嚟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做歌都是一样，有幕前幕后不同的岗位，他们都要做好自己那一 part， 夹埋才会有好的成绩。
1: 第20位，
0: 关于 teamwork， 他应该很明白，因为他自己都是女团的成员。但是今次呢要暂时跳出女团啊，自己一个冲嚟做前锋。FIVA 第一位成员推出佢嘅个人作品 ，Karina 李希彤《央路》新上榜20位。

0: 著文戲 Y 蕭，填詞梁嘉欣，編曲 Y 蕭，監製陳巧威，想成為呢個世代新嘅聲音，佢係 Carina 李希紅，亦都係 FIFA 嘅成員之一，有佢第一首嘅單曲《讓路》，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呢边都是新的，不是占士邦，是占士康。Something new， 全新上榜第19位，林奕康，特务。

嘅世代，有冇发现真假越嚟越难分啊？就讲睇社交平台啊，你睇到嗰啲片，有时你都分唔到究竟系咪 AI 嚟嘅咧。佢都有咁嘅谂法，亦都将佢成为灵感，变成呢首作品。

0: 林宇康特务詹士康，作曲有林宇康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第十八位
0: 新上榜的作品啊，咁啊呢一首歌咧，仲喺我哋嘅歌库入边喺度 search 紧啊，一阵间咧，希望咧可以播翻呢一首歌嘅，就系、是、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住下一个位置先啦。
1: 第十七位。
0: 对于在低潮的人来讲，其实要离开张床呢，可能都已经是一个任务，已经是很难。他都有经历过，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去鼓励所有起不到身的人，都起码起身洗面，开始新的一日，可以从头来过。Winka， 起身洗面，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唔好再沮丧，起身洗咗面先。作曲张子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由 Randy Chow、周石汉、Winker、陈永嘉。起身洗面啊！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七位，头先第十八位新上榜嘅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表面上听呢一个歌名，好似一种质问，一种压迫，但佢话唔系，正正系想讲男人嘅脆弱。MC 男人怎可以？

今次同监制陈巧威合作，作曲由陈巧威加上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新上榜第十八位，头先亦都听过第十七位起身洗面 Winker 嘅作品，然后去到呢个位置

0: 重新演绎呢一首作品，林家谦《小时候》，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
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3: 我们的戏剧大师
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认为

0: 香港與哈薩克、阿拉木圖直航開通之後，香港可以成為中亞企業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示，據他了解，不少當地企業和團體正組織回訪香港，認為可以帶動更多交流。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在开波七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嗰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喺九龙码头围到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一带都仲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不过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慢车嘅。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连翔道、广东道、弥敦道啦，近住柯士甸道交界啦，都系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6: 我黄天怡。

12:35，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今个星期我哋龙虎榜上面咧系有7首新入榜嘅作品，而佢哋系排住队咁嚟嘅，一条直线。所以剛才我們一開節目半小時倒數的5個位置全部都是新歌來的，包括有第一個 FIFA 的成員推出單曲的 Career。

Rihanna 李希彤。杨露成为今个星期新上榜的第二十位。第十九位有阿 Phil 林奕康，继续是他自己的创作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第十八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十七位继续是新上榜有 Winker。Cola 的成员有他的单曲起身洗面。至于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第十六位新上榜。但是这首歌是重新演绎的。所以对于一些乐迷来说好有亲切感这首歌。小时候林家谦。排住队咁嚟嘅新歌仲有呢两个位置㗎。

0: 喂，
1: 这个在我们榜上面出现的新名字，他是主持出身的，可能以往呢你都有看过他的一些旅游节目，而主持出身的他今年就加上歌手这个身份推出他自己个人的首支单曲，讲的是一首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自己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变成谎言，但是仍然想相信。全新上榜第15位，Lina 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0: 演自苏菲，编曲由庄丽英，监制华华。新上榜第十五位，由 Lina 梁海晴呢一位新人，佢嘅国语作品《不离不弃的风》。
1: 第十四位
0: 都是新的作品，都是在榜上面是一个新的名字，但可能留意开香港 Busking 的你呢，都

喺街头听过佢哋唱歌噶啦。今次派歌，佢哋希望做到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自己想做嘅事。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佢哋以身试胆啊！就试下佢哋呢个大胆嘅想法，想派歌，想自己做 show， 睇下会唔会成功。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佢就係大膽咯，所以得出呢一個歌名《呆等》。但係呢首歌唔係好消極嘅，唔係話啊你坐喺度啦，咩都唔做啦，呆等落去啦咁樣。相反，填詞人寄予佢就係、是、有好多事確實係需要耐心嘅等待，亦都需要你嘅自我提升。好嘅嘢，啱你嘅嘢，係要花少少時間先派到俾你嘅。继续努力中的他上升7级第13位，1935呆等。

作曲潘宇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1935的《呆等》啊，上晚两星期，今个星期第13位。

0: 第十二位，
1: 情感、时间、宇宙。獨立地呢三樣嘢本身咧，都可以各自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但係犀利呢一首歌，將呢三樣嘢都擺曬落去。今個星期龍虎榜上榜第四個禮拜，停留喺第十二位，由康提嘅《耀環》。
2: 只不過這樣沒法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Constant 康提，填词就有黄伟文嘅继续，编曲监制亦都系 Eason Y H Chan 康提嘅耀环。呢一首歌好深啊，同埋好似呢个概念几有趣，就系、是、喂，所有嘢都唔系属于你噶，唔系你话事噶，你全部嘢都系借翻嚟嘅啫。如果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嘅话，你会唔会更加珍惜你而家拥有紧嘅嘢呢？
1: 第十一位，
0: 佢珍惜啊，佢珍惜自己嘅灵魂，佢觉得每个人嘅灵魂都系美丽嘅，但系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好纷扰嘅事情，有阵时可能阻止咗你点样将你真正嘅灵魂去 show 出嚟。用呢一首歌同大家一齐感受自己嘅灵魂。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0: 止身体要超，灵魂都要超。祝福电池张俊桥。编曲监制张俊桥 Terence Da Liu。今个星期上网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第十一位 ，So Beautiful Manson 张俊桥。
1: 第十位，
0: 有冇帮佢数过佢去过几多条楼梯唱呢首歌呢？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嘅第十位作品。Paula 欧子林将佢从前暗恋嘅经历变成呢一首《楼梯等你》，作曲 Paula Anson， 填词 Iren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七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嗰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0: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维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一段都是车多。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呢就比较繁忙。另外慈云山的卫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卫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6: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5: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6: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8: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11:08。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先话俾你知，就系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而我哋头先倒数过嘅咧，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嘅，亦都系新人啦 ，Lina 梁海晴。

0: 不离不弃的方。第十四位都是新上榜，新的一对组合乐队 The Flame。Busking 界他们不新的，不过榜上面是新上榜。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第十三位上升七级有193的外等。第十二位和上星期一样，康提的腰环。还有第十一位 Manson 张俊桥自己作曲填词的 So Beautiful。 还有第十位 Paula 欧子林的楼梯等你。
1: 第九位，
0: 这首歌暗藏不是邋遢，是一些密码来的。他跟填词人说、自己入行20年了，有一些感受呢，想透过对方的歌词隐藏在歌曲当中。结果这位填词人为他写了一句，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谁来爱我是属于哪个？属于他，胡咏仪。有这首《散光》第九位。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级，第九位泳儿散光。
2: 第八位
0: 是的，是很多人写过。

个月亮唱过月亮有关的歌曲，但是都不及他这一首，因为他本身就是月亮了，他叫 Moon Tan 嘛，他真的可以唱月亮代表我第八位。

0: 或者唔止唱佢，唔止唱紧月亮，仲系唱紧每一个未被了解嘅人。Choco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天使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有 Nick Choi 加上 Mountain 自己 Mountain 月亮代表我啊，上榜两个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几位 A 零少女用佢哋纯真嘅角度去睇姐姐嘅失恋，呢几位成员话咧呢一份歌词写得好好，令佢哋非常之投入，同埋同一时间咧，佢哋录音都用咗一个方法，令自己代入去呢一个失恋嘅角色嘅，就系佢哋会 recall 翻自己睇过一啲戏同埋剧，入边有一啲失恋嘅 character， 佢哋代入去唱呢一首《楼上的姐姐》Honey Punch。

0: 嗰边个监制都系伍乐成，监制黄伟文。十蚊三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第五位，
0: 呢位创作歌手话今次喺度做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嘅香港流行曲嘅。咁我一路听嘅时候，尤其是听到吴雨霏、吴歌弗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佢就心谂，我会唔会都可以创作到一啲流行又好听又襟听嘅旋律呢？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出现咗。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六位。Your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0: 感謝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由林偉俊、First W、Ryan P。今個星期上升兩級第六位，取消追蹤林偉俊。
1: 第五位，
0: 聽完啲苦嘅，聽啲甜嘅咧，特甜添，冇得走嘅呢個甜。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久不衰的爱情，配上的是一个复古的编曲。祝福陈夏威、潘宇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虽然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七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

0: 合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3: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11:36。首先要即刻讲嘅咧，就系有呢个雷暴警告啊！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30嘅。剛才可能你都聽到天氣提你，就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但是部分地區呢驟雨會比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呢個 weekend 出街，一陣間出街，記住帶定把遮啊，唔好揼濕啊。現時天氣30度。

0: 湿度77%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啊。咁我翻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咯噃，我哋仲有四个位置未揭晓嘅。咁啊，头四位嘅歌曲揭晓完之后咧，就会有呢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咁啊，先睇一睇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啦。第九位有泳儿嘅《闪光》啦，第八位有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嘅有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第六位有 Region 林伟俊，自己作曲自己监制取消追踪。至于第五位，有佢本年度嘅艺情歌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第四位，
0: 成首歌佢最喜欢嘅一句歌词咧，就系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除咗热血之外啦，佢觉得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嘅嗰一份勇气同埋温度。而且呢份坚持，其实就系可以逆风飞得更高嘅信念。佢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亦都希望下一个成功嘅你可以拥有。许志安《信天翁》第四位。

0: 中秋，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许志安嘅《顺天翁》，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成为我哋今个礼拜嘅电军作品。
1: 第三位。
0: 入行嘅时间唔系好长，慢慢咧佢开始感受到歌手呢一个身份。其实除咗自己嘅意愿之外咧，亦都带住身边嘅人对佢嘅一啲期望，或者希望佢成为一个点样嘅幕前嘅歌手。喺呢一啲嘅时间当中咧，佢有好深嘅感受。今次就希望透过歌曲去将佢嘅感受讲出嚟。虽然填词嘅部分啦，就唔系佢嘅名字嚟嘅，但系其实喺有呢份歌词诞生之前咧，监制系要求佢自己先填一次先嘅，等大家都明白佢心入面嘅想法。而佢嘅想法就系希望可以同到乐迷交流嘅，除咗系音乐，仲有佢真实嘅灵魂。黄博《灵魂上演》上升六级，第三位。

0: 本周龙虎榜嘅季军歌，属于王博嘅《灵魂上演》。作曲江辉加上王博自己，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季军《灵魂上演》。
1: 第二位，
0: 呢首是关于同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私奔，去到可以安顿的地方。周恩婷《今世情人》亚军歌曲。

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升十三级啊！亚军位置周恩婷，《今世情人》。行自己嘅路，唱自己嘅歌，原色大概就系佢而家追求紧嘅状态。同监制 Edward Chan 仲有作曲人 James Wu Saiki 合作嘅呢一首作品，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冠军位置。严明熙 Gigi，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本周龙虎榜冠军歌。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有黄渤嘅《灵魂上演》，亚军咧就有张庭嘅《今世情人》，冠军啱啱听过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跟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嘅有唐汉霄嘅《逆行的路》，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啊，赵传重新编曲翻唱自己一首嘅作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第八位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同时都是我哋龙虎榜嘅亚军歌啦。今个礼拜第七位有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第六位有既是演员亦都是有歌手身份啊，而家佢叶童《漫游记》，第五位尚雯婕加上汤飞《马上成功》，第四位马嘉祺《一千一万朵季军歌》。上星期我听到这首歌的，因为上星期冠军就是他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时代少年团的词至于冠军作品《一场春雨》，两个好朋友。

用佢哋嘅声音代替雨水，去俾乐迷感受自己同埋世界嘅美好。李宇春加上吴青峰，春雨里。

清风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是我们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提醒你的就是，不止歌曲入面，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雷暴警告的。日后时间至到今天的三点半，结束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

0: 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嘉陵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了，而家一带车多。封路方面在港岛中环南桂坊，由于有活动需要实施一些特别的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的7:00，南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繁忙的，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0: 丰收发过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0: 丰收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0: 丰收发过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丰收发过人嘅？
0: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丰收发过人。哈哈，
2: 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每日大家出街之前，会不会都花少少时间去照一下块镜呢？你会望住块镜的时候是望啲乜嘢呢？会是检查自己的妆有没有用，头发有没有乱，件衫衬得好不好睇。我哋每个人在望住块镜的时候呢，只会望上半身，但是有没有试过将你的视线望下少少，留意一下你着嗰件衫。究竟我膊头是不是一直向前缩，即是圆肩？有没有发现自己明明不是很肥，但是为什么穿起裙或者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减不走的小肚腩呢？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同呢？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自己唔够天生丽质，但其实我哋平时对自己的身体唔爱惜同埋唔留心啫。唔爱惜好简单，就是当我哋嘅身体有啲些微嘅痛症，例如肩颈膊痛啊、膝头隐隐作痛，我哋第一个反应就会话冇事啦。都市人呢个个都系咁噶啦，然之后食粒止痛药或者咧连块止痛贴，继续坐喺电脑前面工作8小时。我哋大家对待身体嘅态度就是只要佢喐得，我哋就会继续去压榨佢。呢一种嘅唔爱惜，迟早咧就会全面崩溃啦。而第二个就是不留心，我们往往都对自己的身体底层结构问题视而不见。我们会用很多钱去买护肤品，去美容院，甚至去做一些美容疗程，但我们从来没有留心过我们的体态呢，其实都会决定你的气质的。当你以为自己肥，其实可能是姿势不对。很多都市的女性饱受着一个小肚腩困扰，但你又知不知道，其实我们长期坐在这里，核心无力导致到骨盆前倾。当你以为自己没有精神，其实是筋膜绷紧，每日对着电脑低头玩手机，我们的筋膜和肌肉已经严重失衡，形成驼背或者乌龟颈的问题。当你缩起膊头寒背顶着小肚腩行路的时候，就算你的妆化得几靓，件衫着得几贵，在人家的眼中你即刻就会老了10岁了。所以靓和健康从来都不会分开的。一个长期深受肩颈痛、坐骨神经痛折磨的人，他的眉头一定是皱起来，气场一定不会好。当你的痛症消除之后，骨骼和筋膜回到正确的位置，呼吸都会变得畅顺，膊头自然会打开，锁骨线条健康，连皮肤都会重现光泽的。健康的体态才是我们最顶级的化妆品。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 Lolly，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两位都系嚟自澳门，系健身教练啊嘛，系咪啊？
1: 有咁嘅 background 啦。
0: 今日邀请两位嚟嘅时候咧，首先咧就要即系督一督阿 Benny 嘅痛点先嘅。原来你话帮我听咧，你自己咧点解而家经常咧都喺网上面同人哋分享一啲对于身体健康嘅一啲资讯啊？咁原来都系关你自己一个痛症事嘅。
1: 冇错啊，我以前正啱啱开始所讲啦，咁我系背景健身教练啦，咁自然好明显我就中意做运动嘅。咁但我以前就因为运动关系而去整亲膝头哥，咁但系膝头哥咁通常会点样去处理？咪睇医生咯。咁但系问题我睇好多医生。都解決唔到，咁就迫使我要去自己研究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嘅。
0: 呢個情況真係有好多朋友都係咁。如果唔係自己病過咧，你唔會知道自己原來咁想去了解點樣可以解決個病症。因為有好多醫生啊，或者我哋好多唔同嘅醫療嘅方法咧，都會係根據咗 A B C D E。哦，你唔係 A B C D E 啊，咁冇噶咯。或者可能最近係 B 嘅，咁你就去 E B 嗰個療程啦，係咪咁啊？
1: 係啊，通常而家嘅醫療嘅環境，我自己。认为嘅一个问题就系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都系正如我过去膝头哥痛啦，咁咪就不断针对我膝头哥去医咯，但系就解决唔到啊嘛。咁喺我自己研究嘅过程入边，就发觉，其实呢一种比较传统嘅 approach 佢系唔 work 嘅，咁我哋应该要更加去整体咁对待翻我哋嘅身体咯。
0: 咁你嗰阵时痛咗几耐，即系或者有啲咩情况搞到你都喂，即系搞唔掂，我做啲咩医疗嘅嘢嘅，
1: 都有十。年啊，我大概十七八岁左右啦。讲一讲点解我会去整亲膝头哥啦。咁我以前就运动锻炼，咁就去做健身啦。咁当时去做一个麦酸嘅时候咧，一做完即刻踎唔低咯。当时十七八岁啦，自己冇钱睇医生，咁亦都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就咁样去
0: 由佢啦，
1: 由佢咯。但系就因为咁样出现好多后遗症，咁就喺未来嘅日子入边啦，我又好想要去自己嘅运动上边去有所去进步嘅。
0: 系，
1: 但系就系膝头哥痛呢个问题一直令到冇办法进步咯，所以就咁样一直十年好困扰噶。
0: 因为膝头哥真系影响好大嘅，即系对于好多尤其是啲老人家咧，而家年纪大之后咧，佢哋就会话哇膝头哥呢个位置痛咧，你影响到系身心唔健康啊。点解咁讲咧？痛啦，咁你唔想行咯。有时有啲譬如仔女同你去下旅行咁样咧，我都系唔去啦。其实你唔系唔想去啊，系咪你觉得当我去一个地方？我要去行，或者你可能要坐飛機坐得耐，成個膝頭哥咧你控制唔到佢啊！行步路你都有啲痛啦，你都唔想喐啊，冇個心情啊，會唔會咁咧？
1: 係啊，我。

0: 我好明白你啱啱讲到好多老人家啦，嗰种状况我觉得系一模一样咯。老人家想要去同譬如仔女啊，同个孙去，可能好简单喺公园上边跑下步啊，追逐下都追唔到。
1: 系
0: 咁呢度大方我个嘅处境就系咁咯。咁我以前系跳高嘅一个背景嚟嘅，
1: 跳唔到
0: 又膝头哥痛，所以嗰种情况非常之明白啦。
1: 好困扰啊！咁、人生好似我冇晒希望啦，会唔会咁样噶？
0: 有啊有啊，
1: 同埋你嗰阵时得嗰十零岁、一个最青春嘅时间啦、你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因为一个膝头哥你就可能会影响咗你一世噶啦嘛，即系有好多嘢做唔到，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喺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咧，唔觉意整伤咗自己身体咧，之后就诶、我避之则吉啦，我永远都唔会掂嗰个痛症位或者唔掂，但你就唔系噶嘛，你系要不停去痛啊，我要研究佢点解痛，点样处理好个痛，系咪咁啊？
0: 系啊，我自己有一个过程就系要去解决问题咯。
1: 咁点解决咧？嗰时你做咗啲乜嘢方法咯？
0: 啱啱我记得有去问过啦，咁我试过睇啲咩类型医生啦，咁我试过物理治疗啊，咁亦都试过呢个比较传统嘅中医啦，
1: 针灸咁样。
0: 系咯，系咯。但系就解決唔到，咁物理治療嘅話，咁其實有兩個唔同嘅派別嘅，咁一個就係比較嗰啲照機啊，唔同嘅衝擊波等等，
1: 即係舒緩嘅啲
0: 啦，比較被動嘅方式咯，都試過啦。咁但係另外呢一啲運動治療都試過嘅，咁亦都係因為當時咁樣去認識咗一啲物理治療嘅朋友嘅，問佢哋取經啊，點樣解決膝頭哥痛啊，同埋亦都學習咗好多一啲比較傳統物理治療上面嘅知識咯。咁但係就解決唔到。
1: 咁你最後點樣解決到個膝頭哥問題，同埋點樣去即係揾到個根源呢？
0: 好有趣嘅呢個時候就係我反而冇去理膝頭哥痛呢樣嘢啦，將個專注力研究點樣去提升我運動表現嘅痛咪去。做完運動去按摩下，
1: 舒緩佢。
0: 我就想要跳得更加高先嘅，我就喺呢個方向上面研究嘅過程入邊，去接觸到一啲比較係我叫做新興嘅一啲運動嘅知識啦，就係呢啲知識去幫助佢解決咗咯。
1: 係咩知識嚟㗎？呢啲係
0: 大部分人對於運動可能第一個諗法就健身啊，去嗰啲做下啲機器啊，或者就係、跑步啊、瑜伽啊、游水等等呢啲啦。咁但係我去接觸嘅就係比較傾向於點樣去提升運動表現呢方面嘅知識嘅，而呢方面嘅知識就係點樣更加好使用翻自己身體咯。個關係即刻會好明顯㗎，更加好使用身體。咁過去膝頭哥痛係咪就係使用身體嘅方式出現問題咧？
1: 點樣使用身體嘅方式啊？即係我哋用緊嘅啫，唔通同佢講喂，我而家用你啦嘅，Hello， 我哋行啦噃，即係咁啊？定點樣㗎？
0: 我會認為而家現代人係好多使用身體嘅方式出現咗一啲唔理想啦。譬如話最簡單嘅例子就係站姿啦。咁我哋一個比較理想嘅站姿，即係比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咁我哋企喺度嘅时候咧，侧面睇嘅时候，我哋可以观察自己耳仔、我哋嘅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咁但系如果你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 盤骨前傾呢啲我哋
0: 或者啱啱講嘅係盤骨前移咯，
1: 哦前移
0: 有啲唔同嘅，
1: 咁你就因為學習到點樣去了解到自己身體，
0: 係啦，
1: 就開始咦原來改善得到，
0: 冇錯，
1: 因為我都發覺而家咧做運動啊，都有啲唔同咗嘅。以前做運動咧，我哋大家可能聽到教練好啦，或者啲老師就叫你做手臂啦，舉啞鈴點樣舉嗰條巴舉啦，舉完就得噶啦，即係佢同你講就係咁講，但而家咧有種新嘅方式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啦。我哋要身心合一啊，就係當你舉緊嗰個啞鈴或者舉緊嗰條巴嘅時候咧，你要同自己身體講啊，我而家咧係要想訓練我嘅手臂嘅，我而家咧個手臂咧個老鼠仔咧，你老鼠仔要用力嘅。咁你不停同佢講啊，或者自己嘅心裏面諗住嘅時候咧，你先至用緊個手臂個老鼠仔要用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多時譬如我呢啲冇力嘅人咧，個力咧就可能用錯咗喺你平時有力嘅位啊。咁你就係齋做咗个动作，你就唔系真系去做紧你想要处理嘅嗰个位置，你就可能用咗呢个膊头啦、颈啦，就落咗力，但你个手系冇落过力，冇用到嗰个力啊，系会唔会咁啊？系咪即系同一个道理？等于你头先讲嘅话啊，我哋要去点样针对性，我哋用我哋身体每一个部位，原来就系话、啊、我哋唔好理个膝头哥住先，我哋揾下，其实我哋可能同下侧边啲位置沟通下，同佢联系下，喂，膝头哥痛啊！ 我哋而家將佢個位射咗落去個小腿先，射咗落去個大髀度先，然之後咧就慢慢就知道咗，原來我哋。

0: 係可能用錯咗個位置，令到個膝頭骨痛，係咪同一個道理呢？
1: 係啊，呢個係你啱啱講到一個好重點嘅 point， 就係我哋往往膝頭骨痛唔係膝頭骨嘅問題，而係我哋髋關節或者我哋嘅踝關節，即係腳踝呢個地方出現問題咯。譬如話用翻做健身為例子啦，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深蹲呢個動作啦。深蹲有時候膝頭骨痛個原因係啲咩呢？我哋劈劈唔識用力，或者我哋踝關節即係腳踝嗰個叫做活動度失去咗嘅，咁自然啲力冇辦法有效係身體每一個關節傳遞，咁啊全部集中在膝頭哥呢個位置咯。
0: 都係嘅，有好多朋友咧做運動咧，而家因為覺得好似，我哋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就要做多啲運動啦。我以前即係由細到大都唔做運動，我而家都選擇下做下運動，因為可能想改變下自己，因為可能年紀又大啦，咁你就要開始用運動嚟希望可以改善自己嘅身體狀況。咁咧，大家就會去唔清楚個運動嗰個原因，你就去做，但係做完之後咧，反而會係做傷自己嘅身體。會唔會有遇到呢啲情況啊 ？Lolly 又會唔會見過呢啲朋友仔啊？即係做完之後，哇！其實你唔做好過做原來。
2: 好多時候都會發生呢個情況噶。現代人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坐 office 多啦，咁所以都會有一種即係譬如唔好嘅體態啊，譬如會有烏龜頸啊，或者寒背啊，好似頭先有講到盤骨前傾啊。咁如果呢個情況之下，你去專訪仲舉好重嘅，咁你可以 imagine 想像到你嗰個關節。即係你本身歪曬啲嘢，咁咪變咗用力嘅時候食曬，
0: 用錯曬，
2: 錯曬咯。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好容易受傷，就係你唔好嘅一個我哋叫姿勢之下去做嘅話，咁咪會將啲力放咗喺啲關節。就好似剛才我冇真係用返啱嘅地方去做個動作。
0: 係呢個都係都市人有時唔知㗎。即係佢做運動嘅時候呢，尤其是我某啲啦，即係某啲可能為咗賺錢嘅教練啦，你嚟俾錢做運動啊，喂梗係收你錢先啦，幫你做嘅時候做到嘅實做到。我試過就係嗰陣時去做健身，第一次去做我啲動作梗係真係做唔到，跟住問佢點解我做唔到，冇理由嘅，你未做啫，做多兩下就做到㗎喇。咁我就去做，做完之後呢好痛喎，咁樣就咁應該係呢啲做咗啦，即係好似覺得好似
2: 要有 feel
0: 有酸軟啊，即係好攰啊，係啊。但係點解個酸軟位唔同嘅？你明唔明頭先就係同我講，譬如做手啊，點解我淨係條頸痛嘅呢？咁講原來就因為你自己唔識用個力啊，你唔識用個力，你咪將你平時有啲位你可以射到個力嘅位，你咪做咗咯，咪就頸咯、膊頭咯。但係其實你最應該要用嘅可能背脊。你做唔到，你用嘅手嘅做唔到，腳嘅做唔到，咁呢啲情況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做錯咗個動作，或者你唔清楚自己身體，咁係咪如果 Lolly 同埋即係 Benny， 係咪我大家可能做運動之前，我哋首先唔好諗咗，喂，我哋要去做運動改善自己啊，唔係諗呢樣嘢先。首先第二樣嘢諗係我哋要改善咗我哋嘅身體嘅狀況，例如我哋嘅站姿好啦，例如我哋嘅身體成個嘅 structure 係咪啱位，我哋先至開始啱啦，再去做運動咧。
1: 係啊，這個啱啱就係個 structure 咧講到，我覺得呢個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字嚟嘅。我哋反而將個專注力放喺身體嘅 structure， 即係結構呢一個地方上邊咧，佢會帶俾我哋身體好多唔同嘅好處咯，包括幫助我哋去解決痛症，或者好多現代人肥胖嘅問題，其實同呢個 structure 都會有關係咯。
0: 係呢、這個 structure 咧，即係呢個結構啊，或者我哋成個身體嘅狀況係點咧？點樣去睇啱定唔啱？或者我哋點樣去了解究竟自己有冇錯咧？轉個頭翻嚟同我哋講多啲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冇問題。
3: 天文台喺下晝2:1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午3: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回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美军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利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在行动中，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啦，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梳士巴利道咧，暂时而家呢段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咧，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很善良。
11: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咗一世。
7: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哇，咁就终身美丽。
7: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真正的靓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和自信，它绝对不是依赖我们不停去按摩去敷药，更加不应该去依赖极端的节食。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警号绝对不要视而不见。我们每日给自己15分钟去爱惜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学习由底层的逻辑去掌控自己的健康和体态，你和靓的距离也都会越来越近。

0: 今日嘅中心命令咧，请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就系 Lolly 啦
2: ，Hello。
0: 头先我讲咗少少咧，嗰只关于阿 Benny 你嘅痛症问题，而影响到你之后嘅一个发展啦。讲咗一样嘢咧，都几重要嘅，我哋大家就系、是、我哋嘅身体嘅 structure 啦。其实影响咗我哋好多问题，譬如头先所讲嘅肥胖啦，呢、這、一个都原来有关系嘅，即系唔系因为我哋嘅饮饮食食而令到我哋肥胖，系原来我哋嘅 structure 都会影响到嘅。
1: 系而家我哋好多人对于減肥唔知你第一反應係啲咩啦，咁但係通常就諗住哦飲食或

0: 就是运动的，但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比较专注在飲食上面，譬如说生酮飲食啊、断食啊，很多不同飲食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反而要去学习思考，其实飲食是不是真的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呢？的确飲食它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而家印度人係將佢去過度強調咗咯，咁因為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啦，我哋減肥就係要去食少啲嘢，做多啲運動，但係去影響我哋身體嗰個吸收呢啲嘢咧，可能 A、B 兩個人佢同樣食咁多嘢嘅，但係點解 A 好似食極都唔會肥咧？但係 B 咧飲水都會肥咧，就係因為佢哋對於呢啲食物吸收消耗嘅反應唔同嘅，咁呢個關係到你身體內在嘅一啲變化咯，咁呢個就係健康嘅狀況會影響。多啲肥胖呢啲都簡單嚟講，
1: 呢個都可能未必關到佢做唔做運動事。
0: 啱啱講到體態、結構、姿勢呢啲，佢影響到我哋內在嘅一啲分泌。好多人話代謝差，可能有人會依賴咗係天生代謝問題或者脊骨啦。但我認為啦，代謝會變差係因為我哋平時使用身體嘅習慣導致佢變差咯。俾翻個少少嘅背景先啦，點樣影響我哋？代謝咁，我哋每個人知道身體有壓力呢樣嘢啊嘛。當我哋身體一直處於一個慢性壓力嘅狀況，等於同我哋身體內在不斷去溝通緊，你好大壓力。咁身體當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唔理你啲咩肥胖呢啲嘅，佢就諗住點樣更加有效率生存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食嘢咧，咁身體有壓力，覺得生存有威脅嘅時候咧，諗辦法儲存多啲脂肪咯。
1: 哦，呢個都係，都有好多朋友都係咁講噶嘛，即係佢會想減肥，咁咪就話：哎呀，我唔食咁多嘢啦，我食少啲先。咁但係咧，你嘅身體裏邊咧，佢唔知道你要減肥噶，佢淨係知道，咦？你今日冇食嘢，弊啦，有好多餐都冇食，唔好啦，下次當你一食嘢嘅時候咧，幫你搶曬所有營養先，吸收曬佢先，令到你可以繼續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啊嘛。咁你就點解越食得少越肥？就因為你越食得少，你嘅身體就覺得你越嚟越冇嘢食啦。我哋要幫你 keep 住先，係咪咁啊？
0: 冇錯啊。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哋應該專注諗翻點樣處理身體內在呢啲壓力，咁而可以點樣處理咧？我哋可以去嘗試喺翻體態呢方面去入手嘅。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啦，我哋点样去知道自己有压力，或者身体点解会去无时无刻处于有压力嘅状况咧？试谂下啦，假设我哋去惊嘅时候，我哋会出咩反应呢？好容易缩埋咗个膊啊嘛。咁但系试谂下啦，我哋现代人咪好多时候经常处于缩膊嘅姿势体态咧？咁等于我哋长期系缩膊呢啲不良嘅姿势，咪不断同我哋嘅大脑去沟通紧，你而家好大压力，咁自然就令到我哋你饮水都会肥咁样咯。
1: 哦，即係其實壓力係會令到我哋叫做俗稱嘅壓力肥咯，係咪咁解？
0: 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因素就係叫做假性嘅肥胖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會去有一個情況嘅，睇上去明明四肢好似好瘦嘅，著翻一件寬鬆啲嘅衫，身材都幾好嘅，但剝咗件衫咧，或者著翻件緊身衫咧，哇個肚腩即刻突出嚟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就啱啱講嘅壓力肥啦。第二個有可能係單純我哋姿勢而去反映嘅一個問題咯。最常見嘅例子就係盤骨前傾啊，或者係盤骨前移咁。一開始有講到啦，點解會造成呢啲問題？就係我哋深層核心唔夠力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因素嘅。咁我哋核心唔夠力，咁我哋長期或者姿勢點樣保持一個好姿勢，其中好關鍵因素就係我哋核心夠唔夠力嘅。核心唔夠力，姿勢就唔好，姿勢唔好咧，咁睇上去假性肥胖，惡性循環開始出現啦。假性肥胖。咁正啱啱講嘅呢一啲不良姿勢會導致我哋身體內在一啲壓力荷爾蒙，咁令到你更加難去減去脂肪，咁咪不斷一個惡性循環咯。睇上去姿勢越嚟越差，姿勢嘅肥胖越嚟越去嚴重，同時壓力荷爾蒙越嚟越高，所以好多人點解明明食好少，做好多運動？都是減不到肥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這樣咯。
1: 就是企錯了，或者平時的姿勢做錯了。
0: 沒錯，
2: 即是很多我們的學生，他當他知道什麼為之一個好的姿勢的時候，他一去地鐵站，跟著他就會開始去觀察一下，真的很多人不懂得是一個好的姿勢，哇，他就會看到，欸，原來這樣，即是很傷我的關節，跟著，欸，我的內臟脂肪，其實裡面是塞車的，不可以很正常運作去 即係將啲脂肪去排出去體外。
1: 而另外一個咧，我發覺係女仔會多啲嘅，就係咧佢哋嘅站姿咧，好多時候女仔都會覺得，我哋細細個都係講噶嘛，我哋要挺胸收腹啊，挺胸收腹，挺胸收腹咧，原來呢一個咧係好多女仔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做到頭先嗰樣嘢啦，叫做盤骨前傾嘅情況，係咪啊？
2: 係啊，即係挺胸收腹有個 S 嘅 curve 出嚟啊嘛，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會係將

0: 呢樣嘢係誇張化或者過度咗，其實嗰條腰都係好傷嗰個壓力咯。尤其是可能即係生完小朋友嘅媽咪啊，成日都會話腰痛啊。咁其實都係個肚即係突咗前面，跟住唔識得收翻，用翻頭先 Benny 講核心嘅力，咁啲力咪射曬落嗰個腰嗰度咯。
1: 係呢、這個挺胸收腹係咪即係代表係時代嘅唔同咗，定係話其實原來根本挺胸收腹呢一個動作就係錯啊？定係我哋做錯咗啫？
2: 我哋唔應該挺胸收腹，但反而一個更加好嘅指示啦，拉翻直個人，我覺得會更加好咯。因為挺胸收腹就好容易會出現過度夾背、過度挺腰，呢啲亦都係會去造成身體體態上邊產生內在壓力嘅一啲常見體態之餘咧，佢亦都會導致我哋關節，譬如啱啱過度挺胸收腹。條腰好大壓力，所以一個唔好嘅體態，唔關事關係到我哋肥胖之餘，同我哋痛症亦都息息相關咯。呢個亦都係帶到我哋一開始我自己過嘅經驗啦。痛症膝頭哥痛，亦都係呢一個 background 而引領到我去學習到呢一啲嘢。譬如話，我哋有個學生咁過去有脂肪嘅問題，十幾年解決唔到嘅。咁佢有冇嘗試解決？有嘅，佢試過跟運動教練做運動啊，咁亦都試過跟營養師去調整飲食，亦都有用唔同嘅藥物嘅。但系都系解決唔到啦。但系當佢真系學識咗，嘗試將個專注力放喺調整翻身體體態結構嘅時候咧，大概三個月，佢好開心同我哋講，第一次見到自己嗰個健康指數咧，全部冇紅燈咯。
1: 哦，
2: 我哋可以試下換一個觀念嘅，我哋嘗試將我哋做運動唔係諗住點樣去練肌肉，亦都唔係諗住點樣去消耗多啲卡路里嘅，我哋將專注力放喺我哋做運動係為咗優化我哋。怎樣去動動我們身體的能力，最簡單的一個指標就是我們走路有沒有走得更快，或者跑步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容易累，因為我們現代人譬如說很多一些體態問題通常會發覺一個狀況，就是譬如行沙行幾步路就累，跑步跑一跑就沒力，這些其實都是反映我們體態這些問題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認為反而將我們的專注力放在怎樣去提升自己生活上面的表現是會更加重要咯。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運動員來的，只不過我們是生活上面的運動員咯，我們運動應該是要提升自己生活的品質，當我們專注這一點的時候呢，我們很多一些肥胖、慢性痛症、甚至剛剛講到脂肪肝這些呢，都是會去非常之大幅改善咯。
1: 是即是簡單啲咁講啦，係我哋要去日常要了解多啲自己身體，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情況有啲 hint 出咗嚟嘅時候，你要唔係喎，平時做運動咗都幾好喎，點解我行步路都係喘氣？點解我做某啲嘢嘅時候咧，都係全身都好似冇力？即係我哋要由呢一啲好細微嘅位去認清翻，原來我哋身體狀況有問題，係咪 ？Lolly
0: 講得非常之好，即係其實就係我哋有冇將個意識放喺自己嗰個身體度。咁其實我覺得有呢啲 hints 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代表你都有察覺到自己原來啲身體有喺度求救信號喎。咁但係好多時候有一種啦，就係即係再差啲就可能真係完全忽略曬呢啲嘅信號啦。咁有一種咧就可能有意識到我又痛喎，我瞓得唔好喎，咁但係可能好多時候會標籤咗，係咪年紀大呢？
1: 係
0: 咪老啦？近期荷爾蒙變化，即係會俾一啲嘅理由令到自己，我唔去 make a change 嘅。咁所以我覺得第三種就係你有一個意識，留意翻自己身體，然後去 take action 去改變。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真的可以活得更加健康，
1: 這個都是很多朋友經常都遺忘了，即是不去聆聽自己內心的一些聲音。我都發覺很多朋友都他不是他想著為什麼我要做運動先，他是想著我做了那就完了，即是譬如他們去做健身的時候，他們就真的我買一堂啊，個健身教練過來跟你吹了一個鐘頭水，我做了運動了又去了做健身了，或者他們 join 那些瑜伽班，我入了跟朋友吹水就做了，你都冇真系做过，或者你冇好认真地去问清楚点解我要去做呢个动作，呢个好重要咯。但系大家我哋去做运动嘅时候，我哋唔好谂住，只不过系我哋做咗阿 Sir 做到阿 Miss 同你讲咗要做嗰几个动作，以为就自己做咗，但系其实我哋系冇做到咯。
2: 系呢个 point 好好啊，即系我哋唔系为做而做咯。再去最终嘅一个目的，我认为运动其实系帮助自己更加好察觉翻自己身体嘅。我哋站姿啊、姿势呢啲，我认为系一个入门。方

0: 識咯，通過平時日常生活察覺翻自己點樣企，跟住慢慢去察覺自己行路嘅時候，咁譬如話我哋會講有冇察覺自己嘅重心有冇每一步去轉到左邊，轉到右邊，咁樣察覺翻自己身體呢啲變化咯。
1: 我都覺得大家可能好多時都忽略咗自己嘅身體，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行路嘅時候咧，突然間發覺啊，喺呢把行得咧，成日都喘氣啊，唉，年紀大就算嘅，佢將呢樣嘢去推咗落去其他嘅責任上面，佢唔會諗到。咦，冇理由喎，點解我會喘氣呢？我又可能冇呢啲不良嘅習慣，我又瞓得好好，點解會呢？佢就冇去諗。咁 Benny 有冇啲乜嘢嘅原來小嘅問題，或者我哋小嘅一啲動靜，原來我哋都要留意清楚，因為呢一啲嘅動靜咧，其實都原來係影響到我哋可能有問題。

0: 常見的例子就是成日覺得攰咯，或者係失眠呢啲嘅。咁佢唔係因為年紀大造成嘅。咁當然年紀大佢有一定嘅因素啦。更加核心或者認為就係佢反映翻我哋身體內在真係出現問題啦。佢一個信號，佢一個指引，話翻俾我哋聽，我哋要開始去聆聽翻自己身體咯。到底譬如話自己每一日嘅生活，我哋用翻比較實在例子飲食啦。好多時候咩叫做？有察覺自己嘅飲食，就係自己到底自己知唔知道自己食咗啲咩咯？問翻你，你知唔知你琴日食咗咩？好多人可能都
1: 唔記得噶
0: 咯，
2: 即係個人好緊啊，成日都好似哇好僵硬啊。其實呢啲都係如果我哋可以俾個理由就是、哦咁坐得 office 多冇喐，係坐喺度八個鐘咁一定係硬噶。咁但係好多人個做法可能就去啊、就咁
1: 按摩啊、
2: 按摩啊、拉下筋啊，跟住第二日又會翻同一個 loop， 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啲好日常生活嘅變化。你唔舒服，其實呢啲就可以喺個問題未發大之前已經可以去 handle 到。
1: 係，我唔知點解都成太忙，佢根本就冇乜時間或者冇乜嘅心神去。關注下自己身體噶嘛，即正常我哋一個人嘅身體應該係冇任何痛症啦，最好係咁啦。但係好多朋友就以為係會有痛症噶啦，冇翻一兩個痛咧都唔係都市人嚟噶，即係咪大家都會咁諗嘅，即係會覺得應該係要痛嘅，唔痛咧就我有問題，反而係調轉咗。但係其實應該我哋要諗翻一樣嘢，我哋嘅身體係唔應該有痛噶嘛。我哋唔應該無端端點解你會咧肩頸膜痛？其實唔應該肩頸膜痛。當你有肩頸膜痛嘅情況嘅時候，就可能係因為你會唔會可能你平時用電腦嘅姿勢唔啱啊，或者可能你會唔會成日都可能企得唔好啊，坐得唔好？肩頸膜痛可能唔係單單淨係肩頸問題，可能係原來你條腰有問題啦。
0: 咁最簡單，其實我哋可以嘗試靠牆企嘅，挨埋埲牆嗰陣咧，咁你嘗試去將個腳踭，距離埲牆大概兩隻手指左右啦。咁如果身體係有呢啲體態嘅問題嘅話咧，通常你條腰成隻手掌可以攝入去咯。第一個比較好嘅體態就係、是。勉強攝到啲手指入去嘅啫，
1: 同埋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會將一樣嘢，即係好似頭先阿 Benny 一開頭咁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你膝頭哥痛，咪醫膝頭哥咯。當你隻手痛，咪醫隻手咯。係咁噶啦，正常啦。你手痛啊嘛，咪醫隻手咯。但係原來我哋遺忘咗一樣嘢咧，原來當你隻手痛嘅時候咧，你冇諗到。究竟你係手指啊，定係手掌啊，定係手腕啊，定係手踭啊？邊一個位痛？因為原來每一個唔同嘅位置痛，都可能係因為可能楞住落去上翻去，原來係你個頭痛，原來係你個頸痛，定係原來你個背脊，定係你條腰而影響你隻手痛。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可能唔知嘅，好多朋友都會係覺得我手痛啫嘛，做咩你個醫生醫我條腰啫？肯定是呃我錢的會咁諗咯。
0: 咁當然醫生唔係呃人啦，咁佢哋有佢哋嘅一個專業嘅。咁都我用翻個角度啦。咁譬如啱啱講到腰痛呢個啦，咁對於我哋比較喺運動上面嘅角度咧，咁通常腰痛唔係真係條腰出問題咯，而係譬如話我哋胸椎啦。我哋胸椎本身佢係應該識得點樣去靈活咁旋轉嘅。咁但係當我哋胸椎唔識轉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要喐噶嘛，我哋都要行路噶嘛。

0: 哋都要生活噶嘛。咁身體好聰明，會借用其他地方咯，咁就借用咗條腰嘅。但問題係啦，我哋條腰相對係唔適合旋轉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胸椎唔識轉，咁咪用條腰去過度轉咧。咁咪產生腰痛呢啲問題咯。
1: 其實我哋係一個連帶性嘅關係嚟嘅，即係胸椎可能都會影響條腰嘅。咁有冇咩其他
0: 卡住啊，或者係只腳好緊繃唔靈活啊？只腳呢、個亦都係反映我哋腰痛其中一個原因咯。同樣道理嘅，我哋胸椎可以好靈活咁樣旋轉，道理帶翻我哋髋關節都係嘅，佢應該可以好靈活咁樣喺唔同方向之下轉動嘅。一樣啦，我哋髋關節佢適合轉動。咁佢唔識轉嘅時候咧，佢會諗辦法揾我哋鄰近嘅兩個關節，髋關節、鄰近關節上邊就係腰椎啦，落邊就係膝頭哥咯。咁所以髋關節唔識轉嘅時候，腰轉之餘，膝頭哥亦都係轉咯。咁呢個亦都我自己過去點樣去解決自己膝頭哥痛嘅一個其中好大嘅因素啦。我發覺原來係我髋關節相對失去咗呢啲旋轉嘅靈活度喎。咁所以我做好多運動鍛鍊嘅時候咧，過度用咗膝頭哥旋轉咯。咁但係呢啲問題，咁我過去睇醫生，佢冇辦法同我講到嘅。咁就不斷針對膝頭哥去醫，咁咪醫唔到咯。咁因為我哋真正要醫嘅係我哋髋關節醫啲咩咧？回復翻佢應該要有嘅啲靈活性咯。我哋身體係一個整體嚟嘅，我哋應該要去整體對待翻我哋身體。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我哋必須要去嘗試去擺入自己嘅腦度咯。
1: 我覺得有幾個大嘅 part 數係要留意多啲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條腰啦，成日都講啦，要注意我哋嘅 core， 我哋嘅核心肌群咁樣啦。有多朋友咧就因為以為自己好勁啦，核心肌群都好好力噶啦咁講，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用錯咗，就係唔係用緊你核心，係用緊你條腰。去幫你控制你個人嘅身體動作，譬如可能好簡單，就如做 sit up 啦。sit up 好多朋友都係諗住，我做到，但係點解我做極 sit up 我都係冇腹肌嘅？因為你其實原來一直做緊個 sit up， 你唔係做緊你個腹，你係做緊你條腰。你用緊你條腰嘅力去過嚟拉翻你個人上嚟，然之後就以為做到啦。但其實全部你都是用一條腰，你咪做完之後點解咁痛咧？條腰痛就是因為咁。
0: 冇錯，咁好多人話覺得自己唔識用腹嘅力咁不斷針對佢啦，但最終都是用咗腰嘅力嘅。咁同樣道理，我哋唔係一直諗住點樣用腹嘅力咯，反而應該揾下附近，譬如啱啱講嘅胸椎係咪因為佢唔識轉而影響到我哋身體冇辦法正確使用腹嘅力咯。
1: 即係其實總之我哋每一樣嘢，我哋都唔好淨係諗住嗰個位咁簡單，我哋都要諗埋我哋身體成個嘅結構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個動作，點做呢一個動作，做完嗰個動作之後，我哋感受下個身體有冇呢一個得到你想要做嗰個位置嘅嗰個感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做完之後你都發覺點解冇嘅咧？就可能我哋有時做錯咗，或者可能本身你嘅身體狀況有問題，令到你做唔到。
0: 如果真係發覺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啦，我會俾一個建議，亦都我自己個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啦。我哋嘗試唔好太過 focus 喺嗰個問題嘅本身咯，而係嘗試去揾翻問題以外嘅嘢，嘗試翻唔同嘅其他。嘅因素，睇可唔可以去協助解決嗰個問題咯？
1: 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都好想身形靚啦，尤其是差唔多接近夏天嘅時候啦，咁大家都可能會去下游水啊、游船河啊，咁你好希望自己身形咧更加之標青，更加之吸引目光咁樣啦。但係好多時朋友們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做錯咗某啲嘢，就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啦，你以為做啱。但其實原來一直用錯咗動作，或者譬如可能我自己都係咁，我而家咧做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做動作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哦，點解我啲動作做唔到嘅呢？原來就可能因為隻手有 hyper extension， 即係你就原來一直都係用唔到。咁你用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改變個方法去做啦。你唔好諗住人人都係咁做啫嘛，我點解做唔到呢？係真係做唔到嘅啲嘢，唔好淨係見人做你就去做，因為好多動作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點解要咁做，唔係點解會有人揾健身教練先至做到個動作，點解你做咗咁多年都係做唔到呢？呢、這個都係有原因咯。
0: 係啊，咁我哋要去放翻個思維宏觀啲咯。
1: 我點解你嘗試去清楚身體自己個結構？每個人都有啲啲唔同。如果我哋每個人嘅身體結構一樣嘅時候，咁人人都係大隻仔啦，係咪先？人人都變阿諾舒華辛力加咁樣啦，唔係咯？就是、因為我哋點解未必人哋去練個胸都練得到？一定係有練到嗰個胸型，點解你練唔到呢？呢一個都可能因為我哋嘅身體結構問題，我哋每個人做嘅動作可能就係爭嗰少少，原來你做唔到，同人哋嗰個。

0: 題喺邊度咧？呢、這個都要去揾翻個源頭咯。咁我哋大家啦，即係可以咧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之前都要諗下啦。喂，究竟我哋想要一個乜嘢嘅身形啦，或者去了解一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啦，我哋點樣去選擇一啲乜嘢適合自己嘅運動或者適合自己嘅動作去做啦。今日唔該曬 Benny， 唔該曬 Lolly，Thank you，
1: 唔該曬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我今日嘅两位嘉宾咧，分享咗一个最重要嘅资讯，就系我哋要多啲留意自己，唔好对我哋嘅身体警号咧视而不见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集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日，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

0: 制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可得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老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我阮正峰，
1: 好啊，我是阿维啊，
2: 我是 Sita。
0: Welcome back， 喂，
1: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陪伴我哋呢个晏昼啦，
0: 咁都欢迎你翻嚟啦。
1: Thank you，
0: 刚刚
1: 旅行
0: 啦，系啊，
1: 你听到我头先讲嘢都有少少口音啊，系啊，
2: 系咪要估下你去咗边度？
1: 我未 tune 到啊，其实我都唔系好 tune 到啊，即系咧，你问我嗱，虽然啊，我啱啱呀同咁多位听众讲下先，啱啱系去咗个旅行啦，四日啦，唔系话好耐嘅啫，但系咧都唔系好习惯，突然间翻嚟之后听到广东话，竟然系、
0: 啊、你去嗰个地方系完全听唔到广东话嘅？
1: 真系少，或者真系冇，系啦。全程呢因为我另一个嘅旅伴即係我女朋友嘅啫。
0: 另一个嘅旅伴。
1: 另一个嘅旅伴。
0: 即係有本身嗰、
1: 那个旅行旅行个旅呀、啊。都系个女伴係。咁呢咁都系淨係我同我女朋友去啦。咁我去嘅地方就系越南嘅首都啦河内啦。咁嗰度应该嗰段时间去呢係真系比较多外国游客或者系外地嗰边嘅游客咁样比较多。所以我全程听到越南文啦、普通话啦同英文。
0: 哦，所以就广东话比较少啲。
1: 系啊，我一翻到嚟咧，讲第一句广东话系真系歪咗咁样嘅。佢哋讲嘢咧系，我自己觉得系咁样讲嘢嘅。
0: OK， 咁你系筹备，即系点解会拣越南嘅？
1: 点解会拣越南？
0: 定系其实系兴噶喺旅行上边？
1: 呢一段时间应该东南亚嘅国家都系大家嘅旅游首选啦。我估即系，喂呢一。即系而家都六月啦，咁大家就会谂一啲比较舒服啊，气候比较清凉又有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啊嘛。
0: 嗯，
1: 咁我第一时间啦就会谂起啊，去泰国曼谷或者芭提雅都几好啊。
0: 系咯系咯，
1: 跟住又或者巴厘岛啊，而家都多人去噶嘛，都兴噶嘛。
0: 系啊。
1: 又系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啦。跟住我女朋友就俾个 option 我，喂，有冇谂过越南啊？咁我就第一時間真係冇諗過，但係呢一輪呢都幾多人係推介去越南去旅行㗎，的確。
0: 哦，
1: 你哋如果有睇到一啲嘅社交媒體啊，一啲嘅片嘅話，都幾多人係因為首先啦、啊，物價平。
0: 哦，
1: 就係你知啦，嗰、那個越南盾同埋你對港紙已經係一個好，我對我嚟講啊誇張嘅匯率㗎啦。咁你嗰度係話你一蚊嘅港紙都已經大概嗰邊嘅好似三千零嘅越南盾啦。
0: 我見到你頭先好豪氣，因為你聽到冰冰話，我都去呢個越南旅行，跟住我見到你幾千咁抌俾佢。
1: 喂，你唔好講到咁樣先，幾千幾千乜嘢先？
2: 幾千盾？
0: 你圍翻十蚊都冇啊嘛！
1: 嗰度十蚊都冇啊不是！唔系真系啊！你大概哇，我呢度四日我都系揿咗2000蚊港纸，
0: 够玩有余，
1: 都够啊！
0: 好使
1: 未去到好，只不过满足到我想买嘅嘢，满足到想去嘅餐厅，满足到想去嘅旅游景点啦。咁但系你话系咪机票或者酒店平咧？咁呢段时间真系唔系，纯粹真系嗰度使费相对嚟讲系比较优惠咯。你两个有冇话你去过越南噶？
0: 我冇啊，
1: 都冇去过东南亚国家嗰啲咧。
0: 我冇谂过去咯，但系其实我都身边听到越嚟越多人就喂。

0: 其实越南几好喎，几好玩嘅喎，佢有啲似系八十年代好蓬勃嘅香港啊。
1: 但系佢有冇讲明系边个城市啊？
0: 好似系胡志明市
1: 啊，胡志明市嗰边，胡志明市嗰边应该系真系比较似嗰阵时候嘅香港嘅，我睇片啦。但我今次去河内，咁就真系
0: 玩咩噶？玩咩嗰边？
1: 佢咧主要系啊，我会话系观光。同埋食嘢為主，
0: 即
1: 係觀光可以睇到啲咩呢？主要係就出名嘅火車街啊！你有冇睇過啲片呢？咪、啊、有個好危險嘅地方，啲遊客咧係可以好近距離接觸到同架火車好近嘅。
0: 咁唔係十份嚟嘅咩？
1: 嗰、那個十份唔係啊，嗰、那個十份咧台灣嗰邊噶嘛。
0: 台灣地區嗰片
1: 係啊，台灣地區嗰邊。
0: 唔係我係咪即係類似嗰個東西，就係好近就有條火車軌喺度咁樣。係
1: 類似，但係嗰邊出名嘅咧係你可以坐低嘆杯咖啡，咁、就夠超啊嘛。咁你嗰邊係放天燈，呢邊就飲咖啡咁樣啦。而且係夠近嘅咧，係可以真係同車上面嘅人打招呼。
0: OK，
1: 系啦，同埋呢条路咧系真系好长嘅，佢、成个火车街系接近横跨咗个河内咁样噶，系类似咧你高铁咁样咧系通向你河内去其他嘅城市咁样嘅，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出名噶啦，咁大家都可以饮咖啡，然后可以直头接近可以掂到架火车啦，当然唔得啦，咁其余仲有啲咩出名呢？啊，老城区啦，嗰度最出名咧系嗰阵时候俾法国人统治。然后咧就遗留咗一啲嘅法国嘅特色建筑物啦，一啲嘅大教堂啊，佢哋嗰啲剧院啊，亦都有嗰阵时候
0: keep 得好唔好啊
1: ？keep 得系好好噶，
0: 哦系啊，
1: 佢嗰、那个即系内部嗰个设计啦，仲喺度啦，咁、你嗰啲嘅大教堂嘅主要建筑嗰阵时候嘅建筑风格都有喺度嘅，最主要系我觉得咧，佢哋嗰啲人住喺嗰度啊。即系老城区咧，佢一个之前俾人统治过系法国啊嘛，咁啲人都系住翻喺嗰啲嘅楼层啊，都系嗰啲越南人去住啦，或者佢会搞一啲嘅手作铺头啊、文青铺头啊、咖啡室啊咁嗰啲咧，咁其实成件事你会感受到，你活化咗呢样嘢之余，俾到人哋好超有旅游嘅感觉、啊。所以是一个我今次去旅行即是去越南这个地方啦几震撼到我的感觉咯。同埋嗰度嘅咖啡真係好好飲。即係唔知你兩位係咪一個咖啡嘅愛好者啦。即係香港人好多人都飲咖啡㗎嘛。你飲唔飲嘅先斯坦。
2: 並不是。
1: 不多。
2: 直頭係唔飲得啊。因为咧，我系嗰啲一饮咖啡就会即刻反胃、胃痛嗰啲人嚟。
0: 大小姐啊嘛，
1: 哇
3: 咩啊？
1: 我觉得好可惜，即系咖啡咧，对我哋嚟讲，可能已经系每日都会饮一杯嘅人啦。你系咪咧？大风，你系每日都会饮嘅
0: 几杯咯？
2: 佢而家仲有一杯喺度啊！你
1: 因为我经常性见到你咧，你哋手揸一杯 Americano 系啦，美式啦，冻美式。
0: 我呢杯系 Special Tonic 嚟，
1: 呢杯 Espresso 啊。
0: OK， 因为有阵时想饮啲甜嘢，或者而家天气热咧，会想饮啲凉快少少嘅嘢。通常我就会嗌 special tonic。
1: 你饮唔饮手冲噶？
0: 饮啊饮啊，我自己都喺屋企有玩 proofer。
1: 即系你可能你对于咖啡都有少少嘅知识啊，知道点样分啲豆啊，或者知点样苦啲，点样酸啲啊。
0: 略懂略懂
1: 略懂，我都少少啦。但系今次咧，我去越南啦，越南系盛产咖啡之余啦，系越南人好中意饮。
0: 点解你唔买啲咖啡豆过嚟啊？
1: 点解？
2: 你突破咗个盲点啊！其实
0: 佢真吓，
1: 唔系真系同咁多位听众讲，头先我哋开节目之前咧，咁我就都要即系、就是、我请咗假，我都要补偿翻大家，我送手信俾佢哋啦。咁我就送咗张明信片俾佢哋，同埋送咗一包嘅。
0: 多谢嘅，多谢嘅，咪问下
1: 公仔面啦、
0: 啊。唔系，同埋去旅行系冇乜所谓嘅。我因为嗱，听完你咁讲，我题外话。因为我会发现我是少去旅行啦，因为我会觉得去旅行是不啱的。
1: 吓、啊？
0: 系啊，系咪好系咪好黐线啊？呢
1: 个
0: 谂法
1: 唔啱嘅谂法系。
0: 我以前譬如我已经我十九岁二十岁我就入咗行啦，跟完之后拍摄电视嘅嘢系佢会同你讲，你请假不是不得，你离开了香港，突然之间有啲机会落喺你度，你就冇咗噶啦。又甚至乎是你去咗旅行，咁你又唔係专心做嘢，我就会怪责自己，所以旅行对我嚟讲係好奢侈嘅。
1: 你係会觉得 有種好責怪自己嘅感覺。
0: 係啦，所以頭先聽到你就話，我請咗假去旅行，咁我梗係要買啲嘢翻嚟去彌補翻大家啦。唔係，咁當然啦，頭先你去送嘢俾我哋，咁我哋係覺得好開心、好窩心。
1: 唔係你。

0: 講完點解唔買咖啡豆，我都有少少後悔。點解
1: 買俾我自己啊？
2: 係喎、
1: 啊，
2: 你又真
0: 我冇買到啊！
2: 係咯，點解你唔買俾自己咧？咁
0: 我真係唔知喎、
2: 啊。下次啦，我再嚟啦。既然又咁近，跟住然之後你又話嗰個消費嘅能力嗰邊又咁傻、啊，
0: 飛過去都係一個鐘兩個鐘左右嘅啫，好快。但係我會想問你係真係呢段即係、就是、你翻緊嗰邊電視台嘅時候咁耐嘅時間、嗯、都冇去過旅行？
2: 我諗五隻手指數得曬咯，呢十幾年。
0: 哇，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系去嘅国家都系亚洲呢一边，
2: 亚洲咯，同埋大多数嘅都唔系去娱乐咯，有啲系可能去
0: 有工作、
3: 旅游节目嗰啲，
2: 唔系，我都想有旅游节目，冇自己嗰啲咯，譬如去韩国参加魔术大赛啊，跟住去一啲譬如 convention 啊，都系睇一啲唔同嘅文化交流嘅活动先会，
0: 即
2: 系
0: 有多啲请
2: 假，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哦，原来我要爱自己，我要请假去旅行放松自己，系好好曳啊，唔得啊，
0: 竟然系咁啊，
2: 系啊系。
0: 我呢次搞即系我同我女朋友去旅行嘅目的咧，系其中一个我同佢强调话要俾自己去休息噶。
2: 哦，好紧要啊！
0: 呢一样嘢，因为我佢嗰时候咧就好担心啦，佢都系翻佢个 full time 嘅职业啊嘛。我一个学生，我就真系可以好得闲嘅啫，有阵时。咁佢就话啊，真系冇时间去旅行啊！咁难得我见到有四日嘅假，我同佢讲，我哋应该捉紧机会，然后去搵一个好嘅地方，俾自己去休息一下。
2: 咁 sweet 嘅呢个人，
0: 多谢。
2: 搞到头几集话到佢又唔拍拖又食，搞到佢个人好毒咁，原来系咁样暖男。
3: 咁样先做到一个反差。
2: 温暖小暖男，
0: 唔系因为咧，突然间见到。佢啊，去工作呢一轮时间都真系冇去好好休息过嘅时候，我觉得啊，四日嘅假期去俾自己离开一下，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又好啊，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或者漫无目的咁样去行一个地方，系一件好享受嘅事。
2: 嗯，
0: 所以我就喺极力嘅说服之下啦，就成功咗啦。
2: 嗯，我觉得成件事个内疚感又冇咁大啦，即系可能四日又唔
0: 系
2: 好长啦，跟住过到去嘅消费又唔系好贵啦，可能成件事哦咁样可能几开心。
0: 同埋个目的系真系同自己讲，你要放低所有嘢，喺嗰度好好地去生活
2: 啦，
0: 一定要啦。你有冇谂过咧？
2: 佢日日就系、是，唉，我翻工啊，over
0: 真系嗱、啊，你哋去旅行会唔会觉得日数系一个好大嘅创伤？
2: 有啊有
3: 会啊，呢、這个一定的。你
0: 系一定要满足几多日咁样啦？
2: 蚀咗啊！
3: 系啊，即系讲你搭飞机已经冇咗一日噶啦，来回咁样冇。
0: 唔系你去长途嘅话，咁咪冇咗一日咯。
1: 你呢啲大小姐点同
2: 一嚟就横跨半个地球啦？
0: 系咯、啊，我怀疑你又要特登
2: 佢有冇入过南丫岛，我唔知啊。
0: 真系，你会觉得嗱，你要譬如话去净系亚洲国家，都要飞三四个钟，好嘥时间，所以你一定要plan 得嗰个去旅游嘅日子要多啲，咁样先叫做唔蚀底。
2: 你头先一收到礼物已经，要谂，唔去，
3: 我冇咁，你冇话。
2: 但你系唔中意去呢啲啊？你唔明咩？
3: 系嘅，即系我对于东南亚嘅地方系有少少抗拒。
2: 哇！
0: 喂，你无面啊！你无面啊！
3: 唔系。我唔係係咯，有啲抗拒咯。
2: 係點解啊？
3: 因為一嚟，首先東南亞係真係好熱啦，而我係一個非常之怕熱嘅人啦。第二就係佢嗰度嗰啲食物嘅口味唔係好啱我，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係啊，即係好多香料，我就覺得食物唔係應該要盡量食翻佢原始嘅味道咩？但係咧，東南亞嘅地方好多時佢哋嘅食物都加好多唔同嘅香料啊，我就覺得好似蓋過咗食物本身嘅味道。
2: 但你唔覺得呢個係佢哋嘅文化？點解佢哋要加咁多香料啊？因為嗰個地方可能就係、是譬如佢哋要保存一啲嘅食物，佢哋可能會比較困難啦、啊。佢哋要保持嗰個嘅新鮮同埋唔好變壞啦，所以佢哋會用香料去、去儲存得好少少咯。我覺得嗰個地方，譬如食啲乜嘢，到嗰個人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度嘅天氣好熱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就會
0: 有人食辣啦，要排汗咁樣先叫做散熱啊嘛。跟住有啲就會揀。食清新啲啦，我覺得今次去越南咧，譬如話你食粉啊呢啲咧嘅食物，其實都相對清新啊，好多一啲感覺你食落好 fresh， 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去越東南亞啦呢啲地方啦，你自己會抗拒，但係你譬如話
2: 感受下啊嘛，你
0: 俾佢中意去亞洲首爾啊，跟住你韓國啊，或者你係咪啊釜山濟州嗰啲，
2: 簡單啲嚟講就是、做咩越南冇嘢買咯、啊。
3: 但我想講咧，近排咧越南嗰度開始有啲細嘅 brand 出嚟啦。
2: 哦，
3: 係真係

0: 係韓國嗰啲 K-pop 類型開始會著呢啲小眾品牌，令到我開始有少少心喐喐，想試下。
1: 哎、
0: 想試下，
2: 買曬都正事啊，大佬，
1: 買曬開放啲，對所有嘅地區都抱一個好奇嘅態度嘛。
3: 可能買衫真係一個驅動佢會去嗰個地方多啲咯，
0: 一個好大嘅誘因。
3: 但係咁講嘅，我本身都係俾一啲嘅時裝流行品牌咧，即係越南嗰邊嘅嗰邊啊，佢哋。嗰啲咩啊？自己設計嘅時裝嗰啲係吸引到嘅。
4: 嚇、哦，真
3: 係
4: 咁？
3: 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我係想去。係
4: 靚嘅。
0: 係啊，即係佢有好多 detail， 同埋可能一件衫已經整咗好多個唔同嘅 layer 出嚟咯。
4: 哦，
3: 即係你哋嗱，阿大風你去旅行啊，你會唔會 concern 嗱？頭先講你一個 concern 就係日子，你會唔會 concern 你想點樣消費啊？即係我哋 Gen C 咧，我自己啊。我會係諗，我想過去做啲咩，就係、是、買衫，我想飲咖啡啊，定係想食好嘢啊，定係想觀光，我有目的嘅，咁係一啲嘅要用錢嗰方面啦，尤其係。
4: 哦，我諗我去旅行對我嚟講好奢侈咯，跟住我會安排咗一個旅行嘅時候，我會諗，譬如我呢個旅行可能我預有夠錢係呢個 trip 會用噶啦，咁、去到可能我會之前都會諗下有啲咩地方會去嘅，但係。我唔會特登安排到好凹凹陷嗰啲時間，我會好想譬如喺自己住嘅地方嘅附近，即係一啲係啦，一啲住宅區睇下佢哋當地人係點樣生活啊，佢哋嘅小店係點啊？
3: 你傾向 City Walk 多啲喎，睇落
4: 係啊，我會想了解一下唔同嘅人啊嘛，因為每次去完旅行翻到嚟香港，我都覺得哇，香港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啊！
3: 喂，我係認同噶，
4: 你有冇咁樣覺得？我想問下。你去到越南嗰边系咪相对冇咁多高楼大厦？都系
3: 嗱，河内咧系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比较佢哋嘅首都地方啦。高楼大厦下系一定有嘅，一定有一啲譬如话好大型嘅商场都有嘅、只不过系集中喺边啲地方，可能越中心咧就越冇啦。咁始终要保留一啲嘅市迹啊，一啲嘅有历史嘅建筑物。但系对出咧外围多啲咧，系的确系几多高楼大厦嘅。但你问到我咧。去到譬如話你中意 City Walk 啦，我都中意去發掘一啲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就發現香港呢個地方係的而且確係有個優勝之處，係你可能行一兩步路，你就會揾到一啲有特色嘅嘢，
4: 好多資訊。
3: 係啊，你行多幾步，跟住你就發覺原來你成條街都係有一啲類似咁樣嘅嘢可以俾你發掘，然後你走落一啲窿窿罅罅，你可能譬如話一啲小街啊，一啲嘅大廈上面有佢哋自己嘅鋪頭啊，原來你揾到寶藏嘅喎。是一个我自己啦，本身想住都在越南做一次 City Walk 的时候，发现原来越南未必那么多这些情况。
4: OK。
3: 那你就会发现、我一走回来香港，哇，我真的觉得好幸运，定是好这个叫什么呢？幸福，是啊，好幸福、啊。
4: 幸福的，幸福的。
3: 即是你原来走远一点或者走一两步已经到你想去的地方，或者走多几条街你就见到原来有些惊喜给自己了。
4: 是。
3: 但是相反地我觉得那边是原来比较少咯，比较难啊。真是你出入啦都会比较多是你要搭的士咁样咯。是咯。
4: 咁所以即我觉得之前啲人就係话去多啲个世界唔同嘅地方去见识下啦，跟住去扩阔下自己嘅眼界啦。其实细个我唔係好了解呢句说话扩阔咩眼界，即係去旅行咪去旅行，做乜讲到咁大义凛然嘅。但係我大过咗之后原来係啊，认识多咗譬如唔同地方嘅文化之后，其实返到嚟我都会觉得其实我哋係幸福嘅一群啦，我哋生长喺呢一度啦，呢度係有好多唔同文化嘅集中地啦，其实佢哋嘅包容性都好大，我哋经常性喺香港呢个地方生活，我哋好似仿佛有阵时，我自己会认为我睇好多嘢都唔顺眼，我睇好多嘢都唔靓，但系点解唔自己尝试下喺香港都带自即系带上一个去旅行嘅滤镜啊？其实你会揾到好多其实香港都好独特同好靓嘅地方啊！
3: 但系走完出去啦，睇完其他地方，认识人哋地方啦，就系走翻入嚟，原来又系变咗认识翻呢个地方多一次啦。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啊即系得着大咧，系冇买咖啡啫，
3: 对唔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王沪宁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划15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2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长，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

0: 神，所以在救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对出，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去到深井东村。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深井東村。咁禮頓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對出有交通意外，影響到而家禮頓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一段咧就車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还是挤塞的，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现在近住电话机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车龙的，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是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屯門醫院一段都是行車緩慢的，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河對出。最後水務處提提你，用洗衣機洗衣服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衣服一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埋時間。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Yes sir。
6: 路啊大路，
7: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嘛，
8: 喂！

0: CLS 準備
1: CLS 三部曲。OK， 又嚟到呢个环节，呢、這个环节系 CLS 三部曲，我系你哋今日嘅。

0: 网络观察员阿维啊，
1: 有我阮正峰啊，
2: 仲有我斯坦，
1: 我觉得近呢几个礼拜我玩嗰啲，我全部唔系，其实我麻麻地，我不嬲都系游戏嗰环节劲啲。呢个游戏我越玩越差，自从第一集我话咩流量之鬼，后边一样嘢都估唔中。
0: 你未学到啊？你未学到个精髓啊？你上咗咁多堂啦，我哋帮你补咗咁多次习。嗱，你总结下你学咗啲咩先？
1: 你哋帮我补咗好多次习系咩嚟？你哋唔系一齐学，你哋中。晒而家同我比赛嗰啲有咩？
0: 我一定赢过你噶，我记得，
1: 我记得你系，
2: 我都一定赢过你
1: 啊！得，咁不如我做出题嗰个啦，唔好意思，
0: 下次咯。好啦，今次咧，我呢个网络观察员咧就拣咗三个 pose 啊，都系
1: 系。
0: 咁我哋而家嚟讲第一个先啦，第一个咧就我叫佢系呢个自律的一个月啊。
1: 自律的一个月。
0: 好，咁个 po 系讲咩嘅咧？呢个贴啊，就系讲咧，自律一个月，你就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啦。咁佢就列咗十项咧，佢自律咗一个月做咗嘅嘢啦，就系包括狠狠地去瞓觉啊，即系每晚咧坚持早瞓，跟住早起身。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咧空腹饮水，咁你咧每朝早起身嘅时候都饮500ml嘅温水啊。咁你第三咧就系戒掉一啲睇短片嘅习惯啦。唔好成日睇咁多啲嘅坏脑嘅短片啊。第四呢就係你讲明啊呢个朝头早嘅时候要做嘅三件事。第五啦就係做深蹲。第六戒糖21日。第七就係要保持。
1: 我真係一个唔系好自律嘅人。
0: 你唔系
2: 我做唔到啊。
1: 我听到
2: 好多啊。
1: 我听到佢讲呢啲之后嘩自律真係好辛苦。
2: 我都觉啊。
0: 我哋讲埋先佢仲有五样啦。OK, 第七呢係要维持呢个五秒钟原则啦。第八啦冥想啦。第九啦要读书啦。第十啦定期断舍离啦。同埋第十一戒掉呢个解释嘅欲望，真係唔好成日要解释喎。
1: Excuse me, 我想问下五秒定律系即系跌咗落地即刻食。
0: 啊唔系呢个五秒系你諗到啲乜嘢五秒内要即刻起身去做。係啦、哦、要呢个推动自己嘅呢个行动力啊。
2: 但某程度上其实系冲动喎。
1: 我好辛苦、
0: 啊。冲唔冲动有五秒俾你諗嘢其实都满都够啊，可能对于一啲人嚟讲。
1: 我諗行动力啦嗰、那个系即系佢会话有啲嘢唔好过分思考。五秒呢差唔多啦，諗到就去做啦。
0: 係啦。咁呢个贴呢就呢、這个自律一个月你觉得点样啦，
1: 定我讲埋一啲做囉。
0: 好难喎、啊、你一听落嘅话就係所有嘢嘩我一睇到
1: 我冇后面三个字我都已经觉得好辛苦。
0: 喔、
1: 即係冇一个月我都已经好辛苦。即係自律。本身自律呢两个字我听到都吓吓呀。我本身唔系一个好自律嘅人好啦。
0: 咁会唔会譬如话自律呢一个月你本身做唔到，你一睇到呢五隻字你就会好奇佢点样做。
1: 我想即刻碌走佢。
0: 喔、哦、即刻碌走。先睇呢。
2: 我会睇嘅。
0: 你会睇嘅。
2: 平时我都会碌到呢一啲咁样嘅 po 啦，跟住我都会睇啦，然后发觉第一个我已经做唔到啦，跟住第二个我更加做唔到啊，跟住之后就发觉全部都做唔到，唔睇。
1: 你唔会怪责自己嘅咩？
2: 唔会啊，因为譬如佢而家呢个 po 咁，第一个系要狠狠睡觉，根本都冇可能。唔好
1: 佢又成啊，你劲喎、哦！你真系任何位你都可以揾到位俾你撒放嗰啲咧，我冇时间瞓觉。
2: 系啊，
1: 任何位你都入到去。
0: 好似嗰啲嘢都唔合我逻辑嘅，根本冇可能啊！
1: 唔系，但系其实又啱喺香港，如果你真系要打份工，好地地，你翻工个时间又长啦，各样嘢啦，你翻到去你会唔舍得瞓啦，因为你会想报复性啊嘛，捱夜啊嘛。是的，好好睡一觉我觉得本身都已经好奢侈好难。
0: 咁某程度上呢、這个 list 好似俾自己去 tick 落 ,tick 一啲你完全做唔到囉。是啊，我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咁样。
1: 阿维你而家咁样睇你有几多样嘢你有做
0: 啊空腹飲水囉。呢个系第一个可以做到啦。跟住戒糖嘅话你问我都其实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做过嘅。跟住读书而家就冇咩啦。
1: 我会觉得有呢、这个世界有好多我哋做唔到嘅呢类人。
0: 系。
1: 跟住然之后可能都会留言去讲下做唔到。唔会其实做唔到唔会留言啦。
2: 反而系调返转或者可能系留名跟住就或者有啲人系会打卡今日系自律嘅第一日。咁样，跟住最后就全部都系
1: 低温。跟住嘅第一日，全部都系咁。
0: OK， 咁我哋去埋第二个 pose 啊。第二个 pose 系关于之前嘅母亲节啊。系啦，咁佢就讲嘛，再一次去声明啊，垃圾桶里面可能会有玫瑰花，但系永远唔会有康乃馨，就系、是、一个咁样嘅 pose。 系啦，即系讲紧大家对母亲节究竟有几重视

0: 啦，起碼都唔會因為呢份嘅心意啦，去俾人丟棄咁樣啦。
1: 幾得意啊！即係以前咧，我哋係即係因為你講嘅係一個。比较嚟㗎嘛。
0: 係啊。
1: 咁你諗下母亲节你第一直观你会諗咩比较
2: 啊父亲节啦。
0: 係啊。你好笑。
2: 我都突然间諗一諗有啲咩可以比较呢係咪冇嘢可以比较喎、啊。但你讲完
1: 係喎、啊啊。母亲节你一定係攞父亲节做比较啦。但你好少会攞个阿妈同个追求紧嘅人比较㗎嘛。佢而家有啲就係、是、最近嗰啲女仔呢就好狠心㗎、啊。有啲咩事你送过嚟我唔 like 你呢我将你份心意抌咗去㗎啦。咁但係阿妈永远都做唔到呢一步㗎嘛。即係如果你作为仔女嘅你讲真的你真係送条毛俾佢佢都咪轻情意重啦。佢都将你 keep 好佢啦。所以佢哋唔会抌开扎花我諗佢係想带出呢样嘢。
0: 但係佢嗰个盏鬼之处就係你呢两个节日啦都有机会送花就係、是、个共通点啦。
1: 即係情人节同埋母亲节。
0: 係啦。但係呢得到嗰个结果呢就係、是、会有唔同喎、哦。所以想用呢一点去掀起大家嘅类似共情咁样。
1: 佢、哦、都係想掀起男性喺一段感情上面嘅卑微啊。
0: 唔係可能话俾大家听就算你冇女朋友或者冇女仔想要你你都有你阿妈去要你。
2: 可能咁样呢
3: 哇
2: 好 sad 啊呢句。
3: 你点都可以有个理由送花。
2: 哎呀哎呀原来系咁样咩。
1: 如果我是一个单身嘅你会同我讲嗱唔咁担心嘅。即係有冇女仔鍾意你同埋有冇女仔同你说唔紧要你有你阿妈。
2: 哇哇
3: 每年都总有一个节日你可以送花。
2: 唔窝咩？唔窝咩？窝咩？吓唔窝咩？
1: 唔
0: 窝。OK，
1: 嗯
2: 咁、啊
1: 哇难估、啊，可唔可以噏埋第三个啊？
0: 第三个啊，第三个啊，第三个咧就系、是、啊，关于健身室嘅
1: 系
0: 系啦。如果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唔知点样减肥啊，就请记住呢几个神秘数字啊。你个斜坡度可以教12啦，速度就教4，时间咧教35分钟。好多人咧都系靠呢个方法咧去行路燃烧脂肪嘅。而我靠乜嘢咧？我靠气炸锅180度8分钟，将啲鸡粒咧炸到金黄酥脆就食得啦。多谢。

0: 好啊，今日 CLS 三部曲呢，嗰三个贴就係第一啦。是关于自律的一个月。第二啦，就是
1: 垃圾桶的花。
0: 是垃圾桶的花。跟住第三啊，就是啱啱讲的健身室啊。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呢，唔知点去减肥呢，就可以去行斜路啦。但我嘅话呢，就是去气炸锅度焗鸡粒去食啦。
2: 第三题呢、這个呢是点解我话鍾意佢，又甚至乎我觉得佢有潜力嘅原因，是佢有啲似系挑引人啊。
0: 挑人
2: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喺湾仔嗰条天桥行去会展嗰条天桥？
0: 系咪好多健身室
2: 嘅？系啦系啦，咁、咪健身室嘅。健身室隔篱有冇印象系咩铺头？
0: 连锁快餐店啊
2: ？Yes， 咁连锁快餐店咪有雪糕啊、
0: 炸鸡啊、
2: 炸鸡啊成嘅、啊。你哋有冇试过买外卖？
0: 系
2: 企喺嗰条天桥嗰个玻璃嘅对面。嗰度啲人喺度做緊 cardio 跑步，
0: 咁你就睇住佢哋跑步，
2: 就喺度食雪糕啦，梗
3: 係好邪惡啊！呢件事
2: 唔係我意思係呢件，即係我咪就係話，而家呢個氣炸鍋咩健身室呢、這個其實係異曲同工啊！
0: 啊，
2: 係啊，就係呢個人其實本身個心地都唔係咁好，就係、是、你哋講咩減肥啲咩啫？你問我，我梗係話俾你氣炸鍋係咩啦。所以我覺得佢本身係有一個挑引同挑逗嘅成分喺度嘅。
0: 你唔會覺得有個幽默感喺度嘅咩？因為真系幽一下默咁样噶喎，
2: 唔系即系挑逗嘅呢一个过程入边包含幽默。
3: OK， 我觉得呢个几好，
2: 系咪啊？
0: 你系咪觉得几好笑嘅 Sita？
3: 真系你觉得？唔系一开始讲嗰、那个爬坡嗰、那个，之前有讲过啦，佢话都系我好熟悉嘅一个铺啦，谂住，跟住之后面你讲系气炸锅，我觉得几有趣。
2: 哦，一个唔错嘅联想，
0: 系，
2: 因为佢带多咗一个唔错嘅联想俾大家。
0: 我自己觉得咧，系佢咧可能俾一啲好认真嘅人去睇啦。如果你真系想减肥啊，你就跟我咁样去做啦。但我唔系啊，我都系列出呢啲数字，但我呢啲数字系攞落摆落去气炸锅嗰度炸鸡粒嘅。
3: 佢俾咗两条 formula 出嚟，
0: 系啦，
3: 但系两个完全唔一样嘅结果。
0: 唔系留下啲留言咧，其实都多嘅。佢多咧系做咩咧？抹低啲数字先。哦，180度哦，气炸锅哦，八分钟咁样，但系唔系就唔系抄嗰个斜坡啦，唔系前边嗰个啦，就配合翻个 post 主去讲呢个笑话咁样咯。
2: 系咯，即系如果你好专心地睇嘅话，一开头咁样落到去，跟住然之后系咁咪受到个整蛊咯。
0: 啊，
2: 但系你话咩就大家一齐整蛊啲受整蛊嘅人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 like 数又会高啦，留言又会唔错啦 ，share， 因为佢有机会赢晒。我觉得上面嗰两个，我唔知我听落去嗱自律。嗰、那個，我本身個人真係好唔自律，所以我自律嗰個我就覺得，我見到我都會好嬲自己啊！見到啲咁自律嘅人，我就唔中意。
0: 嗱，你哋會唔會想聽一下頭先上兩個 post 嘅一啲留言先呢？
2: 想。
0: 好嘅，我講第一個關於自律嘅先啦。
2: 想答你唔想。
0: 嗱，這個呢個咧有啲咩留言呢？老師啊，十點瞓覺好難啊！第十二就係、是。诶、即刻戒咗呢个 social media 去唔睇咁样啦，跟住好多都系讲紧嘅就
2: 系、
0: 是，喂十点瞓觉真系冇可能、啊，我瞓完之后四个钟又醒，点会啊？咁样都唔合理嘅。跟住亦都有啲话中医师路过，你咁样嘅话会点点点咁样啦，就有啲咁样嘅留言喺度啊，系、啦。第二个 post 讲紧呢个花啊嘛，花嘅呢个咧就会话。啊！樓下真係會附上咗一啲好靚嘅花嘅相啊！呢、這個就係、是，俾你啊！呢、這個好靚嘅花花，呢、這個就係綻放緊嘅康乃馨啊！亦都唔會差得過玫瑰啊！

0: 哇！佢係咪喺呢個平台？佢好似喺第二個平台咁嘅。
1: 係咯。
0: 呢個 post 啲人好似喺咩 Kingdom 咁。
2: 唔係，
1: 好美好啊！
2: 太美好啊，太靚咯！因為樓下咧都會有啲人講話，分享一下自己對於母親節點樣睇啊？覺得康乃馨又係一件乜嘢嘅事啊？送花又係乜嘢一回事？
3: 不過我最近都想同我媽話，其實你唔好再送花俾我啦，你要送花就送。椰菜花或者西兰花，
1: 睇得又食得啊，神用啊，
3: 几 Q 好，我纯粹分享下我阿妈几可爱。
2: 喂，咁如果咁样啦，呢三个铺 like 数，你哋觉得边个会系最多啊？
0: 我估先，
2: 好，
3: 我觉得气炸锅会系最高。
2: 你觉得气炸锅？
3: 跟住之后自律嘅一天咧，会系排第二。
2: 嗯，
3: 送花嗰个咧，会系排第三嘅。
2: 嗯 ，Sita 咧？
1: 我想讲我的排名同远兴一模一样，即系我觉得
3: 唔好搭沉船喎。
1: 唔系，我觉得真系好 make sense， 就系气炸锅呢个系真系会啲人会觉得睇完好搞笑咯，所以会 like 咯。咁、但系自律嗰、那个，头先我啱再睇多次咧，我系觉得其实有啲嘢我都做到嘅，咁可能我都会 like 下嘅、但系送花嗰个就真系有啲，即系未必个个都 get 到啊，就未必会 like 咯，真系。
2: 好啦，我哋嚟揭晓啦，应该冇咩争论啊，你哋答案都系一样嘅话。好啦，究竟边个最多 like 呢？就系、是、母亲，即系话康乃馨系唔会俾人抌去垃圾桶嘅呢个铺啊！
1: 吓，
2: 系啊，因为咧呢个数量咧系有5.2万啊，而气炸锅咧会系第二，有2.2万哦。呢个自律一个月有5300，系咪估唔到咧？
1: 散惊即刻。
2: 暂时啲晒嘅 ，OK， 两个都系估唔中嘅 ，OK，、我哋嚟去到 comment 数量啊，
0: 我本身写低咗，但我而家想改，我哋坚持好咧，
2: 你要坚持乜嘢先？
0: 好，我坚持先，好，我嚟，我会觉得自律嗰、那个
2: 系第一，最多 comment 啦，系咪
0: 是啊，自律嗰个最多 comment， 跟住就气炸锅，之后就送花。我都系觉得送花嗰、那个，我点解拉数最多嘅？
1: 我唔明
2: 白、啊，未搞得明白、啊、我系 Sita
0: 咧，我会解释下先。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咧，自律嘅人会引发到佢哋讲一啲自己唔自律嘅嘢，跟住亦都会引发到一啲佢觉得自己有专业知识嘅人去话俾你哋听，你呢啲做法其实系唔 OK 嘅，即系会引到呢啲嘢。咁你话气炸锅都系啲搞下笑啊嘅嘢啫，留言数未必高。送花嗰个我都仲系唔理解，所以我暂时都系再摆第三咁解啫。
2: 嗯，
1: 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觉得气炸锅嗰个会系对最多 comment 嘅，即系可能啲人会喺下面都 comment 佢哋自己嘅气炸锅嘅 formula 喺度。
0: 系，
1: 排第二就应该系自律嘅，就头先我讲嗰啲打卡 day one 第一日自律咁样样。第三就应该系嗰、那个送花嗰、那个，就头先阿维你讲话，即系可能摆啲图喺度啊，讲紧啲花有几靓啊嗰啲咯。
0: 嗯，
2: 好啦，我哋直接开户股啦
0: ，come on。
2: OK， 两位都系错嘅，因为咧最多嘅数都系关于母亲节，佢有216个 comment。
0: 乜嘢？
2: 第二多咧就系、是、呢个气炸锅啊，炸鸡粒153，跟住第三咧就系、是、自律嘅一日59咋。系啊，我哋嚟移师到最尾呢行啦。OK， 时间冇多，我哋嚟讲下 share 数啦。share 数你哋估几多咧？
0: 我估数花。
1: 行之啦，而家开始。
2: 喂，而家点啊？你而家估我出题嗰、那个谂啲乜嘢系咪？
0: 跟住之后气炸锅，之后自律。
2: O K， 先头系咩啊？
1: 我都系咁估啦，而家咁样嘅。送花
2: 仲
1: 系第一啦，而家咁。
2: 送花系第一啊，系咪啊 ？Share 数，送花系第一，系咪？
1: 系。
2: O K， 第二系咩啊？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0: 气炸锅，
2: 气炸锅。O K，O K， 而家咧，其实个答案系自律系最多啊。
0: 乜嘢啊？
1: 发生咩事啊？
2: 唔系 ，sorry， 系我睇错，系第一次去健身房最多啊，6178。第二
0: 咪自律咯，
2: 唔系嗰个健身室最尾
0: 气炸锅，
2: 系对唔住，嗰个数系6178嘅。跟住第二个啦，先系呢个自律嘅一日。第三咧就系呢个关于康乃馨嘅嗰个
1: 嘢啊，咩事啊？
0: 唔玩啊，
2: 完全估唔中啊！今日你哋全部都唔合格。Get so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3:40取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旺角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

0: 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五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咧係排到去漁民新村同埋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較早前啊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汀九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咁而家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深井東村。咁位置咧就係屯門公路九龍方向汀九對開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龍尾咧就去到深井東村。唔係港島，較早前咧禮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帶交通都係擠塞嘅。观塘道旺角方向翠屏道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咧就系喺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就系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李安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慢流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咧一段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系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3: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Gen
4: Z 得风
5: ，Yes sir，You
6: are alone。
7: 准备好未？
8: 嚟料噶啦！
9: 喂，
10: 冇乜。

0: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到我哋嘅 Jan 师斗。好啊，我哋呢一 part 嘅 Jan 师斗就系零分重作，听下点玩先啦。
1: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0: 喂，听完规则啊，今日嘅题目系乜嘢呢？中学时期一次最心动嘅经历，喂，大家抽咗系真定假未啊？抽咗啦嘛，
2: 心动啊！
0: 系、哎、啊，你故事准备好未咧
2: ？Sita， 你好多啊！我、哎、心动嘅，
0: 想讲出呢题嘅时候咧 ，Sita 阴阴嘴笑嘅，佢已经系好期待自己的故事。
2: 其实我话不如俾晒成个呢一个 session 嗰个时间佢，净系分享佢啲心动嘢。
3: 咪又冇，诶、哎，讲呢啲，
2: 佢话先大把货咁嘅。
0: 系咯，
3: 唔系啊，哎呀，我啱啱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已经好
2: 开心啦，好
3: 哎呀，
2: 就已经心动
3: ，concern 紧自己会抽到系讲真定讲假话咧。
2: 你系好想抽到讲？
3: 点解你咪知
0: 道？诶，唔要等啦，而家要你即刻讲
3: 个故事，你就估系真定假？
0: 到你即刻讲，好，你开先，
2: 你
0: 开
2: 先，
3: 我
2: 开
3: 先。咁话我到明系中学时期，一定系情窦。初开就好想尝试一下拍拖嘅滋味。诶，讲你
2: 冇人引你笑，自己喺度笑，
0: 好甜，好甜，好甜。
3: 系 ，OK。咁话说咧，以前我个班咧就系出名好八厌嘅，即系男仔同女仔都系好可唔定嘅。我哋成班学生仔咧都系非常之活泼嘅，系啦，好中意落去打波，咩波都打嘅，即系篮球啊、羽毛球啊、排球，总之有波我哋就打噶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俾老师投诉我哋呢班。咁嗰阵时我就落去即系同啲 friend， 因为我哋太嘈之余，但我哋成绩又系全级第一，即系全班。
2: 咁有咩好投诉啊？
3: 就系啲人就会觉得点解你哋咁曳，但系你哋嘅成绩咁好咧，唔抵得啊？
2: 吓吓，点会？
3: 会妒忌噶嘛？
2: 咩啊？
0: 唔嘅
3: ，OK， 唔紧要，我翻翻嚟先，系啦，咁跟住咧，因为我真系运动唔叻啦，咁嗰时就同啲 friend 喺度玩下羽毛球啦，呢个叫做最简单嘅运动啦，相对地，咁跟住咧有一次就玩紧羽毛球嘅时候咧，隔篱有个排球忽然之间飞过嚟，咁嗰时我呆咗啦，我闪唔切，跟住就有个男仔冲过嚟，跟住就好型咁样同我一手挡开咗个排球，咁跟住佢就好即系好担心咁问我，啊你有冇事啊咁样，
2: 你都挡咗啦。
3: 你嗰刻我已经系成个脑袋同埋成个世界都
2: 粉红色嘅，
3: 少少啦，同埋就系见到佢嘅样咯。
0: 哦、oh, ，You are my destiny，
3: 系啦，即系我故事就系咁样样啦。
2: OK，OK，OK，
0: 大家啲故事都好甜啊。OK， 到我啦吓，
2: 一个啫，
3: 暂时听咗我一个啫，
2: 够啦。我想你讲埋我哋嗰两个时间添啊。我一定唔知下次又唔知挡开啲咩。
0: 我嗰个咧要讲到去即系中学嘅中四时期啦。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嘅主题公园有一个好出名嘅机动游戏就系跳楼机啦。
3: 嗯。
0: 知边个啦？咁我咧就同其他 friend 啦，两男两女啦，就一齐去呢个主题乐园玩啦。咁就正正咧就系佢嗰一日最尾一日营运啊，嗰个跳楼机。咁嗰阵时候咧，我就同嗰、那个。女仔咧都只系一个比较普通嘅朋友关系啦，大家
2: 去旅行嗰个啊，
0: 唔系，
3: 我哋翻翻嚟先。
0: 哎呀，佢冇听紧啊！啊，咁咧佢就点啊？我哋特登咧约埋嗰一日去一齐去嘅，佢、哋都知道我咧系冇玩过嗰个主题乐园嘅任何机动游戏嘅，因为细个嘅时候我真系好惊玩机动游戏，系啦，咁就好难得啦。我哋买到嗰日飞啦，然后就去玩嗰度嘅机动游戏啦，就趁嗰度之前所有未嗰啲嘢未执晒，就去玩最后一次啦。咁、去到我记得咧，最记得系嗰阵时候系黄昏嘅时分，就系、是、正正日落，我就系去到最后要玩啊，好惊好惊好惊，已经系腾咁话，有少少想，喂，不如我出去等你哋玩啦，好快啫嘛，我出去等咁样咯，陪你哋排队咁样算啦。但系佢就喺嗰一刻啦，主要系日落嘅底下，佢就鼓励我啦，然后佢就带我过去一起同佢上咗呢架跳楼机啦。
2: 点解你 skip 晒啲入狱嗰啲嘅？咁
3: 佢冇拖住你只手。

0: 咁样嘛，唔紧要咯，我拖住你一齐。
1: 唔系，但系唔系啱知道咗咧，呢个节目佢而家个女朋友会听，佢唔敢再讲。
2: 唔系，因为你问我嘅话，其实嗰一刻咧，我系望到佢对眼，然后我觉得嗰对眼俾我嘅感觉好 support 我，然后我过咗电。即系你问我记忆嘅话咧，我系唔会记得入面嘅内容，但系你会问我会记得个画面。然后咧，我亦都谂起呢样嘢系，如果你玩跳楼机去到最高嗰个位表白嘅话，会成功啊嘛。
3: 是的咩？
2: 我听过啊，谣言啦、
0: 啊，
2: 嗰段时候，咁梗系冇啦。诶，就系嗰次，
3: 所以去越南嗰个唔系你
2: 心动经历、
0: 啊，
2: 你好过分啊！到你嗰个啊，
3: 我嗰个中学啦，咁啊陆运会啊，点解我上次都有讲过陆运会，但系今次系上次系小学，今次系中学，咁我小学就有玩运动啦，但去到中学咧就唔知点解自己又变得接接，又唔系中一中二嗰啲位就唔系好想去参加一啲比赛项目，咁咧我哋就要去报名做 helper， 就唔系啦啦队就做 helper， 因为我感觉就我去帮手做嘢啦，起码都有啲嘢做啊，又唔使喺个看台度啊，咁我就派咗去咧跳远嗰个位置嗰度，系啦，咁、
0: okay.
3: 通常咧就系一个高方带住个低方，咁我嗰时系低方啊嘛，我高方咧系有个姐姐嘅，咁我系啊，我入到我就已经觉得哇呢、這个姐姐系成校最靓嘅，嗱我仲会记得佢哋个名，佢哋系成日一 pair 女仔咁样出出入入嘅喺间学校度，
0: oh, okay.
3: 一个叫嘉希，一个叫希恩。咁样嘅，
2: 等阵先，你中意晒两个？
3: 啊，唔系，我系觉得嘉希靓啲嘅。
2: 哦，好，
3: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派咗我去同嘉希两个净系做呢、這、一个跳远嘅位置。
0: 系。
3: 咁然之后我就啊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好紧张啊。跟住之后咧，佢就突然间行埋嚟，咦？你有水啊？我可唔可以饮啊？直接拎咗我支水，打开个盖，
0: 咁咪
3: 就饮落去
1: 接吻
3: 系啦，
0: 佢冇离口嘅，
3: 冇离口嘅。
0: Oh
3: my god！ 系啦，咁然之后我攞住支水。佢俾翻我，
2: 你就呆一呆啦！
3: 我唔敢饮啊！
2: 搞错，
0: 应该就喺佢面前就扭开就饮噶啦嘛！
2: 唔系咁样嘅话，其实有啲变态咯。
3: 中一中二，我若然能够做到咁，我系天才嚟噶啦！
2: 我相信有可能你嗰一刻谂紧，妈咪教我唔好乱咁饮陌生人嘅嘢噶，佢乱咁饮我支水，我仲饮饮得噶？
3: 唔系，我觉得嗰时系怕丑啊，其实真系怕丑啊，饮又唔系，唔饮又唔系咁样咯。
2: 咁嗰次心动之后，你有冇再尝试去揾佢去联络啊？即系拉近距离咁样咧？
3: 喂，之后我哋熟络咗好多，佢直头当咗我系细佬咁啊！
0: 哦，
3: 系啊，真系唔该晒。

0: OK， 返返嚟啦，中學嘅一次心動經歷㗎嘛。好 ,Sita 嗰個呢就係、是、打羽毛球嘅時候有個男仔幫佢擋排球。我嗰個呢就係、是、呢個跳樓機下嘅日落啊。
1: 係
0: 啦，跟住啊大風嗰個呢就係、是、呢個陸運會上面俾人飲嘅嗰啲水啦。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呢我自己覺得呢大風嗰個係偏假嘅。
1: 點解啊？
0: 我自己覺得你嗰一刻會唔會真係，咪係咯？嗰下冇咩反應喎，即係咧，你明明心動咧，嗰刻嘅感覺應該係俾到一啲嘅，有可能係心靈上嘅你匱乏嘅一啲嘢，
1: 嗯哼，
0: 或者係
1: 匱乏係咩？唔好意思，我比較
0: 即係可能你嗰刻欠缺啦、
2: 啊，
0: 欠缺啦、啊，咁、okay. 可能嗰一刻。即系佢饮咗你啲水，有啲咩大惊小怪啫？可能你嗰刻吓，点解佢饮我支水咁样啫嘛？我都唔信啦。Sita 嗰个我都觉得都可以，都颇真嘅，都合理嘅。但
1: 真，我同你讲，我一定同你
0: 真啊，
1: 夹埋一定会真。
2: 点解啊？
3: 佢头先个样开心到啊！
0: 的确嘅，
3: 我真系冇见佢笑得咁开心。
0: 佢 present 嘅时候把声都震嘅，的确嘅。咁我估 Sita 系真，阿大风系定系假啦？
1: 哦。
2: O K， 咁我就觉得婉卿嗰个系假嘅，因为佢已经系讲呢个大话讲到出神入化，我嗰阵觉得佢有阵时讲一啲好似好真嘅嘢系假噶咯，系同埋嗰个运动会未必会揾一啲低 form 嘅学生去做 helper 咯，反而系会鼓励佢去参加多啲嘅唔同项目嘅运动，然后系揾啲高 form 去做 helper 多咯，
1: 系。
2: 阿维嗰个我觉得都真嘅，因为佢平时个人都好真诚嘅，所以我想象唔到佢讲大话。
0: 几好，咁我拥有咗演员嘅第一强大武器啦，系咪？
1: 你唔好俾佢啲咁嘅呃到佢。好，咁我都要估啦。
0: 系，
1: 咁啊，同学仔挡波啊，我会觉得系真嘅。
0: 系，
1: 即系见到你头先嗰个嘴角向上系冇得呃人嘅。跳楼机嗰个咧，我就会觉得假嘅。
0: 哦、好咯，我哋嚟估啊！我直接话俾你听，我系真噶，我呢件事系真噶。
2: Oh my god！
0: 呢件事系我嘅 core memory 啊，即系嗰个黄色波波啊，系啊。Sita 咧 ，Sita 你嗰个系
2: 我嗰个咧系假嘅。
0: 喂啊，喂！
2: 其实我讲我先系做演员嗰个咯。
0: 我呢个有啲意想不到啊，即系佢嗰啲嘅声音嘅抖震啊，嗰啲嘢全部都系呃我哋嘅谂住。大风你嗰个咧，
1: 嗰个系假的。
2: 佢搵唔翻张纸，
0: 系假嘅。
1: 搵唔翻张纸，嗰个系假嘅。
0: 哎呀，咁暂时
1: 你哋两个啱啦。哎呀，
0: 暂时系
1: 我估错晒，你哋啱晒得未？
0: 哎，仲有一题，仲有一题，俾你翻身啦！哎，俾多个机会你。
2: 今次你讲先。
0: 呢一题系一人一个被冤枉或者冤枉人嘅事啊！哎，俾你翻身，你就俾你讲先咯。
1: 好，咁呢件事就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候啊。
0: 系，
1: 咁我小学咧就系、是、四眼鸡丁嚟嘅。咁嗰阵时我妈咪爹哋系好锡我嘅。小学嘅时间、譬如我有。眼睛唔好，佢就会即刻戴我配眼镜啦。而且嗰啲眼镜唔会系平眼镜添啊，仲要系嗰阵时比较贵嘅眼镜，可能叫做嗰、那个叫咩碳纤定系纳米咧，劲轻嘅。
0: 啊，
1: 我唔记得咗个 terms 系咩，总之系超级轻嗰啲眼镜，佢就配咗俾我。好啦，如是者咧，咁我戴住新眼镜翻学就好开心啦。
2: 系，
1: 咁然之后翻到学校咧，竟然咧打波嘅时候咧，有个人就成个波车咗落我块面度，就成副眼镜烂咗。咁、小学生嘅时候，通常有人整烂你啲嘢，你哋会讲咩？
2: 你整烂咗我啲嘢啊！
1: 下一句咧，
0: 赔翻俾我啊
1: ！Yes， 哦，你整烂我啲嘢，赔钱。咁啊，咁嗰样嘢，咁好新鲜滚热辣地，就
0: 系
1: 我上个 weekend 买，我戴完之后有人整烂我咁
2: 啊，
1: 咁然之后其实小朋友对于价钱亦都唔系好清晰，唔知咩系为之贵，咩字为之平啦，我亦都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嗰副眼镜系贵嘅，当年系3000蚊。
0: 哇！
1: 一个小学生戴住一副3000蚊嘅眼镜，我系觉得我阿妈系直头锡到我窿同埋宠爱啊！
2: Okay, 我爱你。
1: 好，咁然之后整烂咗我副眼镜啦，咁然之后老师就嚟问我咩事啦，我整烂咗我啲嘢啊，我要佢赔钱，我赔钱系嘛，赔几多钱咧？3000蚊咁样啦，跟住个老师打电话俾我妈咪，婉太啊，麻烦你改过嚟见家长啦。
2: 吓、
1: 啊？你个仔讲大话喎，一副眼镜点会3000蚊咁多？佢而家喺度系屈紧个同学仔，然之后。

0: 之后仲要屈佢多啲钱，
1: 仲要系勒索咁样啦，嗰啲咁样，
0: 冇错。然之后我阿妈好有型，佢唔出声，佢喺个袋度拎咗张单出嚟，乜都唔讲，放喺台面。老师，你冇见过3000蚊嘅眼镜，我唔怪你，但我要你而家同我个仔道歉。
1: 哇！你呢句今次电影对
0: 白好有型啊！我阿妈超有型，呢、這个就系我俾人屈嘅故事，我记到而家。
2: 哇！个结局好爽，我听
0: 系啊，爽噶。
2: 系啊，
1: 我嗰个简单啲嘅，就系、是、都系中学啦，发生喺中学。咁嗰时候上体育堂啦，咁我体育堂系分开男仔女仔上嘅。
0: 哎呀，
1: 咁你谂下，
0: 不嬲都系咁噶啦，
1: 系咯。哎呀，你成班男仔上体育堂咧，
2: 分开男女上。
1: 你一上堂，哎，系人都知噶，成班男女一定嘈嘅。咁啊，咧，尤其嗰次啦，我哋系类似打完波咁样啦，大家系好嘈好嘈，但系唔知嗰次系咩事啊？体育老师系今日系即系嗰个嘅点讲咧，情绪啊特别。唔好咁样嘅、然后嗰阵时候好嘈，排队嘅时候都仲讲紧、倾紧、笑紧咁样啦。然后咧，我哋嘅体育老师就突然间仲嘈乜嘢啊？跟住嗰一下系静晒啦，但系仲有一把笑声喺度嘅。咁我呢啲人咧系多数系坐咗喺企咗喺后面啦。咁我系冇咁易俾人见到嘅，但系我矮，咁咧就俾人觉得咧。可能是我笑啦，最尾嗰下，即系讲个体育老师讲完之后咧，仲有几声笑声，然后咧个体育老师就直接望过嚟啦。咁我咧，我系冇咩表情噶，我系好似匿埋紧啦，咁我都冇啊，我发紧梦咁根本上。跟住佢就指住我话：你做咩啊？你笑咩啊？有咩咁好笑啊？讲出嚟啫，讲出嚟分享一下。就系咁样啦。
0: 最好笑系你怪错咗我阿 Sir。
1: 嗰下
0: 头先唔系我笑，嗰边笑啊！
1: 系我指住自己，我吓我，跟住佢最尾就系、是，讲出嚟啊，笑啊，
0: 冇啦、
1: 出嚟啊！
0: 啲老羞成怒都系 ban 我班仔度噶啦。
1: 先头你个故事啦，
2: 我嗰个咧就历史悠久啦，幼稚园嘅时候咧，咁啊上呢个美术堂，
0: 你仲记得啊？
2: 嗱，咁啊证明呢个故事一定系真的，我记到而家。咁啊，上呢个美术堂咧，我完咗个作品，谂住交出去嘅时候咧，就有个女仔喺隔篱嗰度就跑出去，谂住。咁其实正常嚟讲，课室唔跑得噶嘛。咁佢喺度跑喎，咁我见佢唔到，咁我起身张凳就向后移啦。跟住佢就踢到我张凳，就成个人趴咗喺地下，咁喺度爆喊。跟住我就好呆咁样样，想吓发生咩事啊咁样样。咁、那个老师嚟到咧就闹我啦。佢话你做咩攞张凳出嚟踢佢啊？跟住话吓唔关我事噶，我谂住出嚟交个作品俾你。跟住佢就喺度跑，系佢唔啱。
1: 哇，太厉害啦！真系攞张凳嚟踢佢，我都谂唔到呢个做法。你要踢人嚟攞只脚咪得咯？
2: 系
0: 有创意添啊！
2: 即系
0: 只脚边度踢应棍啊？梗系成张凳车埋啦！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真嘅，因为你哋两个同我都系一样，都系俾老师去屈嘅。
1: 我觉得你两个都系真嘅，我相信你哋都系俾老师屈噶。
2: 我都觉得你两个系真的，因为啲事都系好 common，
0: 系咪啊？
2: 系会
1: 好似大家都系一啲童年嘅阴影咁样。
0: 无论点都好，即系我哋有冇估中晒都好，我都希望而家做紧老师嘅咁多位，喂，真系 fact check 咗先啦、你咁样对啲小朋友真系好大影响噶。嗱，我就嚟公开啦，我个答案真嘅，我呢个真系故事。
1: Sita 咧，
2: 我嗰个咧都系真嘅。系真系幼稚
0: 嗱，如果你系假，我见知你讲埋真啦。
1: 阿伟唔着，我系假，
0: 耶、
1: 我系衰人。大家今次都系唔够我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燃点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都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游泳设施就会继续开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的地方就是西貢公路，因為受到交通意外影響，來回方向全線封閉。重複位置，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來回方向全線封閉。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現在去九龍方向，龍尾就去到大網仔路近住柏靈頓花園，反方向去入马鞍山，龙尾就排到去窝尾嘅。经过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有交通

0: 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马鞍山咧龙尾去到窝尾。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那个位置咧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啊，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而家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现在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的。观塘到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繁忙，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最后提多次大家一宗的全线封闭交通意外，就是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现在是来回方向都挤塞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梧州政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Gen Z 跟风
6: ，Yes sir。

0: 宇兴，我哋今日嚟咗个踢馆者啊！
1: 知你平时都武艺高强，咁都待我哋不薄嘅。今日都揾咗个武林高手同你切磋切磋。
0: 我哋今日就
2: 以前唔系咁讲噶。
0: 我哋今日就邀请咗泰国 ISK 锦标赛50kg 组别 K1 嘅冠军，
1: 系啦，佢就系 Kenny 骆童，或者可以叫做亚妹嘅。
2: 欢迎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三个名字？你想我哋点样叫你好啊？
3: 其实我个中文名咧系叫骆童啦，咁之后我英文名咧就叫 Kenny 嘅。咁去到后尾咧，点解有阿妹呢个名字出现？就系因为我去到我而家呢个拳馆啦。咁嗰阵时好似都未够18岁入去嘅。咁入咗去之后咧，我教练就一嚟就叫我阿妹阿妹咁样就嗌到依家啦。
2: 咁我哋嗌你阿妹，唔系好似 close 啲。
1: 唔系我 fair check 过啲岁数咧，佢真系我哋呢度最细嘅。
2: 系，但我哋一阵间就要俾佢逐个咁样
1: 体验下，体验
2: man 一脚咁系嘛？唔系，即系我其实都唔系对你哋好差啫，做咩要吓搞
1: 我？唔系，我哋谂咗个口号，
0: 我哋嚟啦，我哋嚟个口号先。
2: 啊好啊，嚟！
0: 平时你就恰得多，
1: 今次我哋揾帮拖。
2: 哇，好老土啊，好老土。不过
1: 你中意啊嘛？
2: 我中意嘅，
1: 系啊。
2: 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哋狐假虎威，咁啊有个拳击手喺你哋前面，你哋匿埋咗喺后面，咁我觉得头先嗰个对联啊定口号 OK
1: 接受啊嘛，冠军嚟噶，
2: 我哋可以开始访问未啊？
1: 可以啦。喂，首先呢，其实我系想问一问嗰个我哋啱啱咪读咗佢个 title 嘅嗰个 ISK 锦标赛冠军啦，即系50kg 我哋理解嘅，但系嗰个 K1 咧，可唔可以解释多啲俾我哋听听啊 ，Kenny？
3: 好啊，因为咧其实martial art 入边咧，其实有分为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就一嚟咧就系拳击。然后就是泰拳之后踢拳同埋 K1 嚟咁样啦，咁 boxing 咧其实就系大家好熟嘅，净系用拳嘅啫。咁然后泰拳咧就系拳嘅膝踭，就都俾人叫做八支艺术嘅，咁就拳啊、脚膝啊、踭全部都有齐晒嘅。
2: 一定流血噶咯，应该
3: 系啊，所以啲人话踭好似把刀咁样咧，成日都可以劏爆人，就系咁解咯。
2: 哇！
1: 咁应该系要控制个踭啊，或者拳同脚都系唔可以打到头或者颈以上噶嘛，系咪有呢啲嘅规例噶？
3: 泰拳系冇，因为佢基本上冇限你唔可以打啲咩嘅。
2: 泰拳其实系支持你向住嗰啲打落去，
1: 即系特别脆弱、特别敏感嘅部位系完全可以进攻嘅嗰度。
3: 系啊，因为其实咧泰国嘅比赛入边咧，如果你真系用踭啊，可以整到人哋流血、块面流血嘅话咧，其实系有 bonus 嘅、
0: 哦，哇，
3: 真系有钱捞嘅。
2: 哦，即系其实佢系鼓励你哋咁做
3: 嘅。系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互相伤害嘅游戏啦，我都可以讲。咁所以咧就泰国就会有一个咁样嘅规例咯，同埋有啲仲会系断针嘅，可以帮你加钱咁样。
2: 哦，
1: 即系例如话佢你打到佢要去医院缝几多针嗰个针啊嘛。
3: 系啦，个针就断针，帮你加个 bonus。
2: 系，但系讲到咁恐怖。何解一个女孩子会去打泰拳呢？
1: 泰拳，
3: 我觉得好多女孩子
2: 断针计我先，
1: 喂，同埋呢个 bonus 要真系事后先知噶，
2: 喂，唔系美容针、啊，唔系
1: 水光
2: 打嘅，
1: 唔系医美嗰啲，
2: 系咯，唔系医美针、啊。
1: 喂，我想插开一句啫，咁你最劲嘅纪录系打到人哋要缝几多针？我真系好奇问一问。
3: 哦，因为我自己比较擅长嘅赛例系踢拳，即系拳脚一失、哦，所以我嗰阵时泰国就打 K1 嚟嘅。咁所以咧，最多就系试过踢到人哋个大髀系肿晒、瘀晒，即系上喺场度未落场已经系瘀晒噶啦，咁样咯。
2: 唔系，我哋不如玩翻打手臂算啦。唔系，一阵间我其中一只脚肿咗，咁我揸唔到车，咁唔好啊。
1: 我翻唔到屋企都唔好啊。咁我哋就问翻啦。咁即系我记得你话系啲女仔之间最常见去玩学泰拳，其实唔是为了格斗的，好像是说为了两个字的嘛，是吧？
3: 是为了减肥。因为呢其实很多女仔开头打拳，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减肥的。因为上网很多资讯都说、哦、打泰拳一堂可以烧到500到800卡路里。那时呢我有个 friend 就来找了我，就说、哦、不如一起去、打下拳啊，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上了去了。
2: 但你唔覺得，譬如因為做運動，譬如燃燒卡路里有方法噶嘛？咁、打拳係其中一個啦。但你唔覺得打拳會令到，譬如自己條腰可能又會粗啲啊，個背肌又會雄厚啲啊，啲肌肉又會結實啲，咁咪又會唔會同減肥嗰樣嘢有相違咯？
3: 係
2: 啊。
3: 其实一开头咧，如果我系以 fitness 目标嚟讲咧，其实泰拳真系减到肥嘅。咁因为我身边咧都有人同我讲话咧，接触咗打拳之后咧，佢腰围瘦咗12 cm
1: 即系好大范围，
2: 一个圈喎、啊，
1: 成个肚腩唔见咗噶啦，应该系。
3: 系啊，因为你踢脚好多时候都要转条腰，咁所以咧就其实可以瘦到条腰嘅。咁如果你系以 fitness 嘅 原因去做嘅話咧，咁其實佢係真係可以幫助到你減肥嘅。咁、但係去到後屘接觸咗比賽之後咧，個人就會開始比較追求係想有肌肉線條嘅身形，而唔係淨係瘦咁樣咯。
2: 咦，即係你嘅審美觀係唔同咗嘅喎？
3: 因為一開頭咧，其實打拳咧，我一邊打拳啦，我都有跑下步咁樣啦。咁其實咧嗰陣時，最瘦係真係落到40几 kg 嘅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後屘打咗耐咗，然後想開始打比賽啦，咁就開始做 gym， 係啦，咁開始研究做 gym 點樣可以 build muscle 啊咁樣樣依啲啦。咁然後就會開始追求，因為我自己咧會好追求個膊頭啊、個背啊依啲嘢，咁所以個審美係有唔同咗。
2: 點解會咁追求嘅？
3: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咧比較偏向行歐美少少嘅 style 嘅，咁所以咧我就中意著啲吊帶啊嗰啲，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如果個膊頭可以再橫啲，然後個膊頭線條靚啲，咁就好靚咯。
1: 係啦，因為我同阿如峰都諗咗條問題嘅，即係例如話我哋 Jan 師咪好中意講話嗰啲反差感呢個 term 嘅，即係我同阿如峰就即係我哋認知嘅香港嘅女孩子都係比較
4: 貪
1: 小玲瓏啲、貪靚嘅，可能會想係女性化啲嘅。咁會唔會係我哋想問係你係接觸泰拳之前都係咁樣諗，定係可能你本來就覺得我係
4: 本身就係唔貪靚嘅，
1: 中意。型啲、健身啲系嘅。
3: 哦，咁我其實我原本咧都係比較追求健身嗰種 style 嘅，即係可能皮膚黑啊，然後歐美少少啊咁樣依啲嘅。咁但係咧，我都會想可能 gel 下甲啊嗰啲。咁但係接咗個打拳之後就冇，因為會反甲啊嗰啲，所以就冇得 gel 甲啦。
2: 係，但係我諗對你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犧牲啦，因為我諗打拳對你嚟講成個人生即係影響得好遠好深啦。咁你初頭由去做諗住健身諗住去減肥，去到同比賽其實中間嗰個距離應該好遠㗎喎，要受傷㗎喎，無啦啦你要有痛楚，本身去做下運動㗎喎，點解會行上咗呢條路嘅？
3: 正如頭先就係講話係嗰陣時係我教練一開頭咧，佢啱佢就搞咗個館內賽啦。咁然後咧，佢就喺度即係上堂嘅時候咧，佢就問咗我一次、兩次、三次，阿妹啊，你會唔會有興趣打下比賽啊？我哋有個館內賽可以試下喎，咁樣。咁嗰陣時一開頭咧，我都覺得唉講笑啫。我而家呢個實力上到去，陣間俾人打死點算啊？即係難聽啲咁講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拒絕咗幾次嘅。
2: 係真係會咁諗噶嘛？因為佢哋真係有失爭咁樣。
3: 咁嗰場咧，佢就打踢拳嘅啫，就淨係拳腳咁樣。咁然後去到後尾，我教練就 WhatsApp 問我啦，就話啊係嚟緊有個新人喎，你會唔會想試下啊咁樣？咁然後我就諗咗一陣，然後抱住一個我試一次啫，體驗咗一個新嘅體驗嚟噶嘛咁樣。咁然後我就好啦，我就憑住嗰個衝動，我就應承咗。
1: 即係佢係唔識拒絕嘅 Jan 師，即係佢教練掠咗佢好耐上場嘅，最後就話係唔緊要啦，人哋都係新仔嚟啊，嗱你有新仔，佢有新仔，咪試一次咁大把咯。
2: 跟住佢就唔係遊說個教練唔打，佢係遊說自己，哦都係一個體驗嚟嘅。
1: 係咯，既然我
2: 喺个过程入边，我流血也好，爆光也好，
1: 都系我自己嘅经
2: 验嚟嘅，
3: 系都系一个新嘅体验。因为认真人生入边，其实有几可你会去打一个拳击比赛，打踢拳，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新体验。咁同埋都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究竟个意志力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我就咁就试一次啦。咁啊，
2: 你有冇印象自己第一次喺个台上边系点噶？
3: 其实咧，我打比赛嗰阵咧，个人进入咗一个模式咧，系唔会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即系你打嗰啲嘢全部都系肌肉记忆嚟嘅啫，真系。
2: 啊，
1: 系
3: 啦，
1: 即系人哋打
4: 系打翻出去咯。
3: 系
1: 啊，我痛咪打你咯，我唔中意咪打你咯。
4: 本能反应就系、是。对打，
2: 你讲到呢件事儿戏到咁样，唔系请佢翻嚟，我睇你点死。
1: 唔系我大概形容系因为肌肉嘅嘢，
2: 但系好啱你。系啊，我睇院政风唔顺啦，咁我请个人翻嚟打你咯。
1: 我系痛惯啫，今次唔同啦。今日唔系咁，但系我又想问多啲，即系嗱，你第一次玩完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受伤，会有啲淤青咁样啦。咁但系第二次、第三次又点啊？真系肯翻去上翻个擂台上面咧？
3: 第二、第三次咧，其实好老实咁讲，我比赛生涯一开头啲比赛，好多时候都系我教练，即系佢咪同我讲话下个月几号几号有一场馆内赛，你打唔打啊？咁样咁，然后一开头啲比赛咧，都系我谂下先啦，咁样，然后我教练
2: 伴奏
3: 系啦，咁然后咧，我教练就我帮你报咗名啊，因为你冇拒绝我，咁我就帮你报咗名。咁所以其实一开头 好多場比賽咧都係佢直接幫我報名，然後我就去打咁樣樣咯。
2: 嗯，
0: 但我好想知道你喺比賽之前嗰個訓練嘅時間係都係日日需要去練拳嘅咁樣。
3: 因為咧，我而家讀緊書啦，咁所以我覺得讀書最大嘅好處就係時間好 flexible。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我個操練咧。真係同全職運動員其實冇乜分別，即係我可能翻學之前八點鐘我要起身跑步先嘅，跑完步上完堂做完功課之後咧，我就會操第一節，之後再操第二節咁樣。
2: 即係而家你嘅生活嗰個
0: 好有規律係
2: 咁樣嘅。
3: 係，如果有比賽就基本上
2: 係
3: 咁。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 OK 第一節你係 train 緊啲咩嘅？
3: 第一次基本上其實都是舉嘢做 gym， 咁跟住重訓啦，同埋練下啲爆發力啦咁樣樣。咁然後去到第二次咧，我就會去揾我教練嘅，因為其實我教練咧佢冇一間拳館，咁所以咧冇拳館嘅情況，我哋點樣操呢？因為佢係住一個山上面啦，嚟當
1: 深山大師傅，
2: 好有畫面啊！
1: 要拜師學藝，斟杯茶嗰啲。
2: 佢上去練嘢要跑百幾級樓梯，
1: 要擔住支竹啦，即係兩邊都係各自一個大水桶咁樣咧。
2: 做咩？你哋转咗画风，你哋谂嗰样嘢系第二样嘢，同我脑入边个画面
1: 唔学紧武术咁样，
2: 有啲竹叶飘落嚟，
1: 仲要扫地，帮你个师傅扫地。
2: 人哋泰拳嚟噶，你唔好谂到中国功夫咁先啦，起码都拱车胎啦。
3: 系啊，类似啦。跟住，因为所以我哋成日都笑咧，佢屋企其实系半山，因为佢真系喺山上面嘅，咁所以变相就系咧。我哋喺嗰度操咧，就
0: 喺后山度练拳。
3: 系啊，真系。
2: 即系打红人嗰啲噶咯。
3: 唔知啊，可能打下树咁样。
1: 打木
3: 嗰时系啦。
1: 人哋话练泳出去打木桩，去打成棵
0: 树。打成棵树。打
1: 木
2: 就揾只脚系咁 bang 落去咯，噶系咁沤噶。
3: 有时候有个菠萝喺树上面跌落。
1: 系啊。
3: 嗰时
0: 吓死我哋。
3: 系，跟住佢住山上面咧，有样好大对我嚟讲，我觉得唔太好嘅位就系因为佢山上面有好多斜坡，系有唔同斜。斜道嘅斜坡，咁所以咧嗰阵时
2: 佢
0: 仲有埋斜坡训练跑步咁样，
3: 系啦，就冲斜路，跟住就冲上去落嚟，冲上去落嚟啦，咁可能做八转，咁但系咧冲上去都唔系一个问题嚟，最惨嘅就系咧佢会喺上面攞住个 timer 计时，然后咧如果
2: 唔够时间，你要再嚟啊，
3: 系啦，你跑慢咗，你就要重新再跑过噶啦。
0: 其实你嘅师傅嗰啲训练都几 hardcore 啊，系嗰啲80年代咧洪金宝嗰啲，
1: 系咯，我以为佢攞住支竹，即系攞住。支藤條，喂，慢過八秒，劈一劈嗰啲咧，
2: 藤條。你讲咩啊？嗰个系铁通嚟噶，
3: 我就系咁样咯。然后就会冲斜路，然后喺个后山嗰度，跟住佢就会揸把俾我打咁样。
2: 系系系，如果你冇行到打拳呢条路，应该唔会有人体验到呢啲嘢。
1: 嗯，
3: 我觉得基本上喺香港打拳 training 嚟讲，应该都冇乜体验过呢样嘢。因为其实基本上香港，如果你要操拳嘅话咧。其實正常是有拳館的，
2: 係咯，我意思係你嗰啲係真係當係職業，唔係啊，我覺得係打緊啲。地下拳擊嗰啲咁啊，
1: 我覺得佢武俠小説咯，簡單啲嚟講，佢唔係我哋正常要翻工放工嗰個感覺，
0: 好似金庸嗰啲真係去練嗰啲必殺技咁樣。
2: 咁你而家去到真係去到打比賽啦，你去享受到個台上邊未㗎？
3: 去到依排開始享受到嘅，因為咧其實去到近上年啦，其實我都係上年開始先贏比賽，即係先開始陸續唔同咁樣贏落去啦。
2: 嗯。
3: 咁但係其實我一開頭啲比賽咧，老實講我都真係輸幾多嘅。係。係啦，咁然後去到上年咧，點解開始有開始享受呢個比賽就係、是、一
0: 開始贏啦，因為
3: 贏有個成就，係啦，真係有個成就感，然後你會覺得。咦，其實自己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喎，咁樣然後就會開始慢慢掌握，即係開始掌握一個比賽技巧啦，然後慢慢享受個擂台啦，同埋二嚟就係可能我轉咗個新環境，因為除咗跟我教練之外咧，我都有跟一個太仔教練，咁、個太仔咧就係、是、我教練嘅師傅，咁所以名義上咧係師公，
1: 師公
3: 係啦係啦，
2: 但係你明唔明啊？嗰樣好 Q 嘛，太仔嘅，但係原來佢係師公，
1: 但係其實佢再高級佢係太師公，因為佢太公太仔
2: 太公啊。
1: 喂 ，sorry， 喂，我想问翻转头，咁你即系咪话一开始系输开先嘅，咁所以未 enjoy 到噶嘛？咁中间会唔会想过放弃啦？或者系最 typical 嘅问题就系、是、爹哋妈咪会唔会支持你，定系话不如叫你早啲翻去读书啦？专
2: 心咁样系嘛？咁你下下肿晒翻去都唔系办法
1: 噶，心痛你嘅都会
3: 系嘅，因为咧其实除咗第一场比赛我同屋企人讲之外咧。 之後啲比賽我都冇講過噶啦，跟住係啦，跟住
4: 幾好啊！依個
2: 多謝你肯喺呢個節目，
1: 係啦，即
2: 係
1: 如果佢
2: 出嚟，
1: 爹哋媽咪聽到收音機係會嚇親嘅。
2: 佢係預咗啲爹哋媽咪唔會聽，
3: 係啊係啊，
1: 要話咩俾人縫幾針啊攞 bonus 嘅喎，你要記住。
2: 我哋成個節目一開頭
3: 係啦，咁然後咧之後啲比賽陸續，其實我都冇同。

0: 佢哋讲嘅，包括我系去泰国打嗰个锦标赛，我都冇同佢讲嘅，我就系同咗我家姐讲嘅啫，咁样啦。咁然后佢哋就系咁叫我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咁样。咁然后咧，我都话算啦，我唔打噶啦，唔打噶啦咁样。但系其实我都系继续打紧嘅，咁样样啦。咁可能去到上次泰国锦标赛赢咗之后，有新闻出啦咁样。咁然后我家姐又 share 咗一个新闻俾我阿妈咁样。咁
1: 你阿妈先知原来你打
0: 系
2: 有冇 proud of 你先？
0: 我觉得佢系有 proud of 嘅，佢会系有骄傲嘅，同埋佢都有俾呢个新闻俾佢啲 friend 睇咁样。但系表面上佢都会同你讲话啊，唔好打啦，伤啊咁样样系啦。咁然后所以其实去到而家我啲比赛我都冇同佢哋讲过。
2: 嗯，明白。
1: 我哋有最后一条嘅问题，就系当你嘈交嘅时候啦，你会唔会话好想会有暴力解决嘅一个？
2: 梗唔会啦，
3: 唔系即系会唔会打得拳 多就发现言语其实系唔够
1: 解决到问题啊？
2: 打得拳多嘅人先唔会有呢啲嘢啊！
0: 真系，因为咧真系嘅，好多打拳嘅人咧，其实系。更加唔会用武术去控制人或者打人咁样，因为呢个系一个武德嘅问题。
2: 系啊，
0: 即系你学咗呢样嘢，唔代表你系要出去打啲唔识嘅或者系一啲街外人，反而你更加应该要控制你个 EQ，然后就即系控制翻自己个脾气咁样，唔应该咁样乱咁打人。
2: 系啊，但系我而家想你咧收翻起你嘅 EQ， 然之后唔好咁有武德，因为我哋而家三位咧就想尝试下，每人俾你 ban 一脚去 feel 下，去做我哋今次呢个访问嘅 end， 就用我哋嘅尖叫声。嚟啊！我先啦、啊，
3: 喂喂，佢系先轻后重噶嘛？
1: 先轻后重，
3: 我哋先，
2: 我
3: 明
2: 咗
3: 噶嘛？啱
2: 啱？好啦，我惊，陶老师啊，陶老师啊，
0: 你哋想几多 percent？ 几多 percent 同几多 percent？
3: 十二十三十得噶啦，我觉得
2: 十二十三十，即系我顶三十，
3: 系
2: 哦，好嚟啊！
0: 都 OK 嘅，三十
2: 十先啦，
1: 十先，
3: 我哋系咪摆完？
1: 系啊，要企起身，
0: 你要企起身嘅。
3: OK，
2: 喂，佢点样做只脚会冇咁麻痹鸡啊？
0: 谷实，
3: 好，我 ready 嘅十 percent。OK，
2: 好嚟。
3: 哇！
2: 呢个系十 percent 啊？
0: 10%？
2: 哇！呢个系十 percent 啊？哇！
0: 喺先踢嘅位系。
2: 系咯，
3: 唔系，我觉得佢系用啲力度个位系好啱晒，即系佢借个腰力啊，唔系斋脚单车过嚟。
2: 你唔好讲呢啲啦，你就系讲下自己有几痛先啦。
3: 我 feel 到系佢就由只脚个鞋尖踢到落我个大髀啲肉边，再深入到去我啱啱掂到个骨个边皮。
2: 哦，
3: 即系只骨嗰只大髀骨尾，佢就好痛嘅。
2: 哦，即系话其实咧，佢好似看似系掂到你表面咁，但系啲力咧就入晒落去啲骨度啦。
3: percent 嘅力系去到我骨边啫，我觉得系。
1: 救命啊！好唔好？
3: 喂，嗱，而家佢准备嚟呢个20%，你30%，
2: 小心啲哦，我惊佢菠萝盖会。
0: 30%，OK。
2: 30啊，呢个哦，好啊。假。
0: 假。
2: 垃圾仔嘅。
3: 假。
2: 我试。
1: 佢痛咧，系嗰个肌肉嘅痛咯，嗰个肌肉嘅震荡。但系未去，应该未去到陀螺话去到骨嗰个感觉嘅，
4: 50啊要，
1: 100，而家临时更改个游戏啊，系100%。
2: 你哋两个真系行开50得啦，我谂我会知噶啦已经。
0: OK。
2: 哦。哦，系入噶，系入晒噶。好，咁而家咧，我哋又试下，我踢你哋两个啦。
1: 今集嘅节目就系咁多，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钟头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的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背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美国传媒报道，弗吉尼亚州一个教堂在举办活动时，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发言人在一份声明说，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是遭受暴雨，

0: 雷电和强风袭击，事发时人群正准备离开活动帐篷，随后帐篷倒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目前未清楚事发时帐篷内的实际人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咧排到去窝尾啦，咁另外啦出翻九龙咧就去到沙角尾噶，咁啊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噶。咁西贡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窝尾对出，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沙角尾，咁巴士路线792M 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较早前有坏车噶，咁都系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圣德纳萨医院嘅，咁啊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圣德纳萨医院对出嗰条支路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龙尾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比较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着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坏车报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着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0: it back to you.
1: Finger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到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嘅呢个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Otten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啦，嗱，各位听众，我哋咧呢个节目咧每个礼拜都会同大家搜罗一啲关于吉他啦、音乐嘅一啲话题啦。嗱、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下咧吉他啊，讲翻吉他本身啦，吉他本身好多嘢可以讲嘅。
1: 系，
0: 我相信咧大家拣吉他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就系睇下嗰支吉他咧。衬唔衬你，或者咧合唔合你眼缘？
1: 即系佢个外貌啊，首先
0: 外貌协会，阿 Jackie 你拣吉他系咪噶？系咪外貌协会噶？
1: 因为我就弹古典比较多，咁一阵我哋同大家解释咧，可能大家都会明吓。古典咧，其实一句就讲晒，全部 standard 嘅，
0: 全部 standard， 即系全部嘅形状都一样。
1: 形状系啊 ，standard 嘅。
0: 即系嗰啲色咧，有冇话啲木嘅色？
1: 当然会有少少啦，但系即系古典我哋叫做尼龙线吉他啦，古典吉他啊，系一个好标准嘅。咁同鋼線嘅世界係差好遠嘅，我會形容鋼線即係所謂 acoustic 吉他咧，就好繽紛嘅，即係各式各樣乜嘢都有嘅，即係你諗到諗唔到嘅都可以有嘅。但係古典咧，只要你稍微喐少少嘢咧，古典嗰啲人就接受你唔到噶啦。
0: 哦，係啊，即係同基本上同古典音樂嗰啲本質都係咁樣啦。
1: 係係，
0: 啲人就
1: 好嚴謹嘅，
0: 係好嚴謹，要跟曬譜，
1: 唔好玩嘢。
0: 係啦，即係祖師爺定落嚟嘅規矩咧，一啲都唔可以轉。
1: 係啦，咁佢哋當然啦，佢哋即係佢唔會話俾你知，我哋咁諗咧係因為我哋好固執咁樣，唔會咁嘅嚇。咁普遍人覺得話就係
0: 傳統。
1: 傳統同埋發展咗幾百年咧，其實呢個 Tommy Manuel 都有同我講過嘅，即係我問佢你覺得咩木好啊咁，即係 Tommy 佢自己同我講，佢話其實講真啦，佢話其實人哋發展咗幾百年，個個都知係 Rosewood 啊、Cedar 啊、Spruce 係
0: 最好
1: 噶啦，佢話，所以點解一直用咗幾百年都仲係用呢啲咁樣，即係佢都有咁講過，咁我都好認同嘅。咁但係即係去到現代，即係呢個咁。
0: 要有咁多系啦，要有咁多選擇，
1: 系啊，你先至有俾人揀啦，系啊，所以古典咧就係好沿用幾百年嚟，大家都覺得最好嘅嗰個形狀，咁就冇人敢喐佢嘅。
0: 所以大家見到嘅古典啦，通常都係即係一啲葫蘆形啦，即係好傳統嗰只
1: 標準嘅形狀，
0: 就冇話缺角啊，
1: 唔可以 cut away 嘅 ，cut away 即係缺角又嗰個邊少咗一忽咁樣，
0: 係啊，
1: 其實就有型啲嘅，冇咁對稱啊嘛，
0: 同埋可以即係嗰個纸板可以弹落啲都唔会惊，即系顶住咁样。
1: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弹古典吉他，你唔好谂住买一支有缺角嘅古典吉他，冇所谓啦，都系尼龙线。去考试嘅时候咧，嗰啲分级试咧写明你考缺角嘅吉他带去现场咧。系会 fail 咗你嘅，系啊，
0: 即系佢觉得你出猫系嘛？
1: 系啊，即系总之你
0: 唔合乎规格，
1: 唔合乎规格咯，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古典系好严谨嘅，
0: 系另外一个世界，
1: 系啦，所以亦都因为咁咧，令到嗰个商业市场咧都冇人敢做一啲好出奇嘅古典嘢，因为古典嘅人系容不下你将佢哋觉得最好嘅改咗去咁样样咯。
0: 咁所以即系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如果我去拣一支古典吉他嘅时候咧？其实就支基本上望落都一样噶啦，系可能 size 有啲分别。
1: size 都唔得 ，size 都系标准39寸，系啦。
0: 系咁，所以系连个 size 都一样嘅，即系冇话细啲，跟住大啲。
1: 都有嘅，有嘅，但系细啲嗰啲通常我哋就纯粹系 for 即系嗰啲细路仔啊，可以容易啲弹。嗱，古典标准咧就39寸，即系讲紧由嗰个琴嘅顶嗰个木。
0: 去到個
1: 去到最底個 body 嗰度係啦，木嘅嗰度嚇，咁個線長就650mm 咁樣樣
0: 啦。哇！有埋線長要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如果通常我哋 size 咧就計佢39寸啦，咁細少少咧有36寸嘅。就俗稱嘅四分三啦，
0: 係四分三。
1: 有冇印象嗰啲咩小提琴啊？
0: 小提琴都有嘅，我拉過，因為細個嗰時候拉咧，嗰支琴可能要細啲，咁佢就話四分三。其實嗰時唔識啊，唔識分數啊，因為好細個。

0: 系咁就后屘咩4:3、4:4就系、是、即系你当如果 standard 大39寸就系4:4嘅话咧，佢嘅4:3就系即系短少少啦，
1: 系啦，但系系咁嘅嗱，大家一定要注意呢样嘢，佢沿用咗呢个叫做4:3嘅 size 咧，但系其实佢唔系真系4:3啦，大家揿下手，揿下计数机就知啦，你收
0: 三十九除39唔系4:3，
1: 肯定唔系4:3，你39当40，4:3即系 around 30咁样，咁系肯定唔系，咁但系大家就沿用咗呢个传统叫做4:3，其实佢唔系真系计出嚟嘅4:3，纯粹系细少少，概念上咯，系啦，概念上咯，
0: 仲有啲咩8:7啊？
1: 有嘅，之后出得越嚟越多，7:8啦，1/4啦。我架车咧，即系我自己揸车咧，我就长期咧挤咗一把1/4喺度嘅。
0: 1/4，即系好似一个小提琴咁样，
1: 系啦，差唔多小提琴，系啦。
0: 咁所以即系嗱，古典嘅世界，size 会有分别啦，形状基本上系冇大分别嘅，
1: 系亦都不容许有分别。
0: 系
1: 啦，
0: 咁去拣古典吉他嘅时候，就系根据嗰个
1: 木
0: 材
1: 啦，
0: 系啦，木材同埋佢出嗰个音色去拣啦。
1: 系啦，咁同埋事实上咧，古典嘅木材亦都系非常之相对钢线啊，就
0: 系
1: 真系非常之狭窄。譬如钢线，好多人好中意用嘅 maple 啦，即系枫
0: 木。
1: 咁啊，枫木系好靓嘅，即系偏白色，
0: 系浅色，好浅色嘅。
1: 偏浅色，然之后咧，嗰啲纹咧，我哋话用嗰啲虎纹枫木，即系嗰啲纹咧系好靓，有啲虎爪纹咁样，仲会令嘅。你望去有啲立体感嘅。咁靚嘅木咧喺古典吉他上面咧，普遍都唔會用嘅嚇，
0: 即係一定要逼你用實力，唔可以用外貌。
1: 係啊，因為個原因就係古典吉他係真係着重個聲音比較多嘅，佢哋唔理個款係點樣，所以有啲咧就算好貴，10-20萬一支個吉他咧，其實佢個款都唔靚嘅，坦白講。
0: 即係你望落去就同之前
1: 同你
0: 幾百蚊
1: 嗰支
0: 嘅樣差唔多。
1: 係啊，咁有啲咧反而有啲人即係從商業嘅策略去出發啦。咁如果你譬如嗰支吉他明明系好平嘅，都有人整好多啲好靓嘅木材啊、欧蕾啊，即系包啲鲍鱼壳边啊，咁、即系都有嘅吓。
0: 即系整少少色水啦。
1: 系啦，咁但系 suppose 咧，古典咧，啲人都唔系好 care 嗰个外貌嘅，都系看佢个声音。咁、所以譬如头先我讲话 maple 咧，其实 maple 嘅声咧就系、比较冇咁大声，好细声，冇咁清楚咁样，
0: 同埋硬
1: 系啦，冇错啦，硬少少。咁古典咧就觉得呢个声唔系我哋想要嘅，系、即系佢个变化比较细啲，系，
0: 同埋听落去冇咁温暖啦，
1: 系啦，冇咁 warm。咁所以咧，古典就好少用嘅，其实都有嘅，但系真系少啦，系，
0: 就唔会用啲咁有特色嘅木啦，
1: 系啊，再有特色啲嗰啲咧就好少啦，即系有好多我哋觉得好正嘅木，譬如我好中意芒果木嘅，芒果木系好靓，同埋芒果咧有个形象嘅感觉。
0: 好似彈出嚟會香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啲喺古典度基本上我近乎從來未見過咁滯噶啦，咁啊又例如咩 Cockabolo 啊，即係總之啲特別啲嘅木咧喺古典咧
0: 就比較少，
1: 都好少啊，個原因都係因為個市場唔受落咯，
0: 係咁啊，所以即係古典就係、喂最緊要係個聲音，係
1: 啦，
0: 係所以係由個木材去定住你即係揀唔揀嗰支吉他
1: 啦，就好少人揀樣嘅，即係彈古典吉他。
0: 好啦，咁我哋講完啲咁咁有涵養、咁有深度，
1: 係啊係啊係。咁冇选择嘅
0: 系啦嘅吉他形状之后啦，咁啊讲下啲
1: 另一边啦，
0: 系啦外貌协会
1: 就系 acoustic 吉他，即系钢弦
0: 或者有人叫民谣吉他啦，咁样咁嗱，即系如果大家去拣吉他嘅时候咧，真系嘅，我成日觉得啦，我唔知啱唔啱啊，我成日觉得咧某个价位之下嘅吉他咧，其实唔争得好远。
1: 冇错，绝对系，
0: 系嘛，
1: 肯定系。
0: 我纯粹我自己嗰个感觉啦，即系你唔系话咩几万蚊嗰啲咧，即系可能几千蚊四位数字嗰啲吉他咧，嗰、那个音色系咪会有差别？系，但系系咪咁大差别？
1: 就
0: 未必
1: 系。
0: 咁所以咧，我有时有啲朋友问我，喂，我想买支新吉他，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拣下？咁我基本上都系，其实咧，你边支合眼缘？
1: 系，即系如果你唔系话买啲好贵嗰啲，
0: 系啦，攞上手你又 OK， 弹得 OK， 即系唔系话哇好辛苦，嗰啲线位太高啊，成啊，又咳手又成啊，基本上你咪拣支你最合眼缘。
1: 系啊，真系啊，即系虽然我作为古典吉他出身咧，即系。
0: 系
1: 好着重呢个声音，
0: 好似好肤浅咁
1: 啊！系好有肤浅，但我都系鼓励人哋咁啊！即系如果譬如可以具体啲嘅嗱，通常依家买吉他就最好唔好买啲1000蚊楼下嗰啲啦。我谂唔系话唔好，但系通常咧，即系如果嗰个定价系定得合理嘅话咧，你1000蚊楼下你都低过1000蚊，你都系个质素可能真系会相对差啲。
0: 系
1: 啊，咁
0: 你可能会买中一支，即系可能100支里面有一支系 OK 好
1: 啊。咁呢个都好合理啊，即系你一分钱一分货。咁如果由1000蚊起咧，你上到可能5-6千蚊楼下嗰啲，其实都系 差唔多係同一個 range 㗎啦，已經講係啊，係。

0: 啊。
1: 咁所以真係要揀之合眼緣嘅好緊要啦。
0: 好緊要。
1: 因
0: 為
1: 我個 theory 就係啦，你彈得開心，或者你覺得攞上支吉他喺你個身度同你好襯，咁你咪會多啲攞上身，
0: 喂真
1: 係多啲攞嚟彈咯。
0: 嗱、我哋又要講啦，嗱呢個唔係我哋兩個個人嘅意見，
1: Jason區都係咁講
0: 嘅，香港電吉他之神啊，Jason區都係咁講啊。佢話佢諗都冇諗，我哋話你揀一支吉他最緊要咩？最緊要靚，
1: 最緊要靚係啊。如果係樣衰嘅話，就冇乜動力去彈啦。
0: 係啊，
1: 好啦嗱，咁又講下啦，即係唔同嘅吉他啦。會有唔同嘅外形啦，咁、其實基本上即係如果你去上網去揾咧，話木吉他有啲咩唔同嘅外形咧，
0: 好多、
1: 原來好多啦，
0: 好多。
1: 咁其實當然你話即係我中意攞上身，即係個人個口味唔同，我一攞上去，我覺得合眼緣，我揀嗰支咁咪 OK 咯。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可能就覺得喂，咁會唔會即係唔同嘅外形對個音色或者對即係嗰支吉他都會有啲影響咧，彈起上嚟咁樣，其實。都有少少嘅，
0: 系
1: 啊，咁因为佢嗰个设计吓，即系个吉他外形嘅设计，都会同佢个声学啦，或者嗰个即系共鸣啦，系会有关啦。
0: 绝对有系。
1: 好啦，我哋讲下，不如讲下一啲我哋常见啊一啲木吉他嘅一啲外形啦吓。
0: 讲形状，
1: 讲形状系啦，有一种形状我系觉得几中意嘅，就叫英文叫 dreadnought。
0: 哦，桶形，
1: 桶形哦，听落好型啊 ！Dreadnought 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大无畏舰啊，嗰啲军舰咁样咧，
0: 系咪啊 ？Dreadnought，
1: Dreadnought 吓，咁其实系点样咧？啊，基本上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嗱，你一支通常一支吉他就葫芦型啦，即系我哋唔讲有冇 cut away 啊，纯粹即系一支冇缺角嘅吉他，
0: 好似个八字咁样，
1: 系啦，好似个八字咁样，咁咧。Dreadnought 咧就基本上咧，個等啦，個等位同埋條
0: 腰
1: 位，
0: 右嗰個位咧就冇咁右，
1: 就冇咁右嘅，係水桶腰嚟嘅，基本就係水桶腰，
0: 都有少少腰，但係就近乎直咁滯嘅。
1: 係啦，但係水桶腰，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佢會方啲啦，望落去，即
0: 係
1: 個曲線冇咁突出啦。但我自己係中意嘅，因為咧攞上身咧可以遮到肚腩。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大支，
0: 即系好大支，所以有啲女仔就会唔中意啦，即系佢觉得哇，好大支啊，
1: 好似好唔衬佢
0: 嘅，大嚿嘢咁，
1: 人仔细细做咩要揸支咁大支嘅咧？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好 man 好型嘅，即系攞上身咧，一嚟遮到肚腩啦，同埋咧二嚟就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个嗱，因为佢嗰个嗰条腰啦，佢冇凹入去凹得咁紧，
0: 系啊，
1: 佢真系好似水桶型咁样啦，即系其实佢个共鸣箱嗰个嘅体积。
0: 系大啲嘅，
1: 系大啲，入面嘅空气都多啲啦，咁样
0: 震荡嘅空间大啲。
1: 系啦，咁我都系即系我系弹过一两支喺琴行度试过啦，咁我冇试得好细，咁但系咧我即系上网睇啲 research 都系话，呢、這个即系体积或者呢个形状嘅吉他咧，扫出嚟嗰、那个即系中低频系会突出
0: 啲，明显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同一个价位比啦，即系譬如你3000蚊一支 dreadnought 同其他形状嘅咧 ，dreadnought 嗰啲通常都系比较
1: 大声啲。
0: 啲大聲啲嘅，
1: 係即係掃一掃，可能掃個 E chord 咁樣啦，掃即係有好多空餘 E chord 一掃出嚟咧，即係大用同一個力度，可能咧佢係會比其他可能細少少或者條腰幼少少嘅形狀嘅吉他咧，係嚟得要大聲，
0: 係啊係啊，所以如果真係講聲音比較明顯，容易。一般人聽都會容易分辨到嘅咧 ，Dreadnought 係明顯大聲啲、厚啲嘅。
1: 係咁啊，嗱呢個 Dreadnought 啦，其中一個都係幾標誌性嘅一個形狀嚟嘅，
0: 係啊，都好傳統，好多人用。
1: 係啦，咁啊，另外一個咧都係好標誌性嘅，都係同 Dreadnought 差唔多，即係都係個等都係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就叫 Jumbo 啊 ，Jackie 有冇彈過
0: ？Jumbo 好靚，有，我都有 Jumbo 吉他。Jumbo 咧就係即係個八字，你幻想個八字下低嗰一部分咧，即係個
1: 下半身啦，
0: 係
1: 下半身，
0: 個下半身咧就係明顯圓啲大啲嘅，
1: 係啦，佢都有個腰位，佢凹咗去，但係上面咧即係個腰位再上邊嗰度咧，嗰個即係你當個八字個頭嗰度咧，又係都幾圓
0: 圓嘅，
1: 係
0: 啊，我諗嗱，我哋首先去到呢度咧，啱啱轉過嚟台嗰啲人咧，以為我哋講嘅傾緊啲咩新嘢。我哋系讲紧吉他嘅形状，我哋听紧嘅节目系原来是这样的，系一个吉他节目。咁哦，依家咁样样讲咧，我都突然谂起，点解啲人啲男人咁中意弹吉他咧？因为好多形状，
1: 系啊，好多形状，系啊，有啲话摸落条腰度，话中意嗰个凹位晾住只手啊，有啲又中意就系
0: 个等啊够大啊，
1: 够大啊，
0: 但系讲多次系吉他嚟嘅，
1: 吉他嚟嘅系啦。咁又系啦 ，Jumbo 咧又系一个好标志性形状，因为我记得猫王都系中意弹呢一只嘅，咁啊即系你会见到咧一个好圆润。 亦都係個體積相對比較大嘅一個吉他嘅形狀，
0: 個聲亦都係會相對厚啲嘅。
1: 係啦，個相對厚啲嘅。你話哇，真係要分到好細，咁佢同 Fender 有咩分別？大家都係即係叫做巨無霸，
0: 好難。
1: 咁嗰啲嘢其實真係講真，其實都好難分嘅。我依家就算喺你面前彈俾你聽咧，你都分唔到嘅。
0: 係啊，係啊，嗰個就係音色真係好難描述。即係你話呢兩個形狀唔同，我哋都可以講話啊條腰有啲啊，邊度大啲細啲，但係音色真係好難描述。
1: 係啦，咁所以就係亦都有好多嘢係會影響佢音色啦，即係木材啊，用設計啊咁樣啦，又會 cut away 啊，又會又少咗啲音量啊咁樣，所以即係會好多可以影響到。嗱 ，Jumbo 啦 ，Dreadnought 啦。呢两个都是好相对标志性啲嘅形状，
0: 同埋都好统一。你讲亲呢一只咧，就系咁嘅样咁就
1: 系
0: 噶啦。
1: 系啊，咁你亦都系会好易会揾到佢哋啲图啊、成啊咁样。我哋再讲下一啲比较常见啲嘅，仲有冇啲咩其他常见啲嘅形状咧？
0: 有啲叫 concert 啦，或者 OM 啦，
1: 系 concert 或者 OM， 系相对我哋头先讲嗰两种咧，就比较细翻、纤瘦啲翻少少，
0: 有型啲啦，吓
1: 有
0: 型
1: 啲，系啊，因为佢条腰啊，嗰个曲线又出啲啦，咁但系即系下面个等位咧又冇咁大，因为有啲人
0: 太肥，
1: 系又唔会太肥，系啦，你当一个即系标准啲嘅身材，
0: 即系好似描述人嘅身材，
1: 系啊，标准啲嘅身材啦，咁样，咁呢个系会常见啲，
0: 苗条啲系啊，
1: 苗条啲 ，OM 都系即系相对OM 即系 orchestra model 啊，
0: 系
1: 即系一个哇管弦乐团啊，即系就咁讲啦，即系佢英文就叫做orchestra model 啦，咁其实嗰个又系一个。好 standardized 嘅一個標即係好標配嘅形狀嚟嘅，即係好多你會見到 John Mayer 會彈過啦，即係某個牌子嘅一個 OM 嘅 model 咧，基本上係佢哋嘅 signature 嚟嘅，係成日都會喺見到嘅。咁所以即係你又係會見到啦。所以呀，好多時就係你要睇下佢即係啱唔啱你啦。係音色可能真係其次，不過你攞上身啊，我可能真係身材好嬌小嘅，我就中意攞支巨無霸 Dreadnought 咁樣，咁冇所謂嘅，冇問題嘅。咁有啲人就中意我好大隻嘅，但系咧我就弹支细支啲嘅 OM，
0: 系啊，
1: 咁都得嘅，冇
0: 所
1: 谓。
0: 所以其实有时你揀一支吉他咧，都即系理论上吓，全世界都应该系揀一个靓声噶啦，但实际上咧，有时就算佢真系比较靓声，但系你攞上手你觉得弹得唔舒服，你望住佢你觉得硬硬地硬，你都唔会中意嗰支吉他。
1: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要 call 翻个歌词啊。真愛是任何形狀，真係嘅。如果你中意嗰支吉他，你就冇所謂啦。你咩佢咩形狀你都啱，或者你第一眼愛上一見鍾情就係啦。有時係愛嚟啫嘛，
0: 係啊，係愛嚟嘅，所以你要試多啲睇多啲嚇。
1: 係啦，咁相對即係嗱，頭先 OM 咧，相對於 Dreno 同埋 Jumbo 咧，就即係比較細啲啦。咁有種係再細啲嘅，就係可能咧，大家如果最印象咧，就係阿 Ed Sheeran 咧成日會彈嘅，因為佢嗰支咧就比較細啲嘅，就叫 Parlor。
0: Parla 係啦 ，Parla 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 standard 嘅 size 嚟嘅，即係因為其實頭先嗰啲叫做concert 啊 OM 嗰啲咧，其實佢都唔係好 significant 嘅，因為有幾個差唔多
1: 都好似
0: 形狀都係好似係，但係 Parla 咧。就明顯唔同啦，係點咧 ？Autumn 可以同我哋介紹。
1: 我覺得係會其實佢都係一個四分四吉他嚟嘅，但係不過咧，即係佢擺明個 size 咧就係細啲咯，係啦，佢又
0: 瘦啲，
1: 瘦啲再細啲，
0: 即係明顯瘦啲啦，望落去
1: 係啊，瘦啲細支啲。咁有啲人話喂，咁咪直情係旅行吉他嚟嘅，咁佢又未到旅行吉他，係啦，因為旅行吉他即係可能四分三，即係再細啲嘅。
0: 通常我哋講旅行吉他咧，就起碼36寸以下。嗱，頭先大家記得啦，古典吉他是39寸，細啲嘅古典吉他，譬如俾細路仔彈嘅，可能36寸，甚至乎再細啲都有。咁而鋼線咧，通常標準咧就係41寸或者42寸嘅。
1: 哦，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係個 size 上有分別啦，形狀上有分別啦。咁至於大家點樣去揀你中意嘅吉他咧，哇！咁呢個真係可以開得十集去講。
0: 哇！
1: 係啊，亦都可以一句講曬一個字愛。就得噶啦，
0: 系啊，即系你中意都唔使好解释话，俾个夹硬俾个理由自己嘅。
1: 系啊，嗱，我哋就嚟新闻啦，就不如咧去新闻之前咧就播一只就系阿 Ed Sheeran 咧成日用嗰支 Parlor 去弹嘅一只歌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都会遇上啊，遇上咧你心目中嗰支 perfect 嘅吉他，送俾大家有呢首 perfec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话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呢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他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大埔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话，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业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日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院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声明有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日，已有超过70%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西贡公路啊，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噶，咁影响到巴士路线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去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咁巴士路线啦，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0: 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落去屯门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恋先生。

0: 名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吉他嘅形状吓。咁、上一次咧同大家讲咗，即系嗱，古典吉他咧基本上冇形状之分噶啦，
6: 系啊，
5: 大家都系咁嘅样嘅啫吓，就系用呢个木材同埋音色咧去即系去决定你要唔要嗰支吉他啦，或者弹唔弹嗰支吉他啦咁样。咁但系民谣吉他好唔同嘅，民谣吉他咧，因为即系进入呢个流行音乐嘅世界咧，多好多选择，
6: 多好多，
5: 系啦，
6: 千变万化，简直系，
5: 系同埋即系。很多人都是外貌行先，
6: 是
5: 不是说有外貌就没有内涵的，大家要留意一件事，你可以又漂亮又好听的。
6: Okay， 我想每一个即那些厂商都是以这个做目标啦，
5: 最好就是当然又好听，望落又靓，啲人就喜欢啦。咁但是我哋都剛才都即係半讲笑咁样讲啦，即係其实如果相对某一个价位以下嘅吉他呢，其实个分别音色分别唔係咁大嘅时候呢，大家就不妨呢揀一支合自己眼缘自己鍾意嘅。
6: 即係 be honest 都系好紧要嘅。
5: 係啦，嗱，你鍾意嗰支吉他，我哋个 theory， 我个 theory 系咁啊，你鍾意嗰支吉他，咁呢你就会
6: 弹多啲。
5: 多啲攞上身，你又觉得哇，即係我唔捨得离开佢喎，咁你会练多啲。
6: 你又会弹得叻啲。
5: 弹得叻啲，咁最尾就係都係对大家有好处，对你有好处。
6: 係啊，
5: 同埋你拎出街你又觉得啊，呢支好衬我喎，人哋即係望到你有自信都会觉得係喎係喎。
6: 同埋好多人试吉他都係咁㗎，即係佢哋试下即係其实佢自己都讲唔到佢鍾意嗰啲咩，但係就係、是、硬係攞到某一支攞上手呢，佢就觉得啊，我係呢支啦，即係佢有个咁嘅感觉。
5: 好似哈利波特揀佢嗰支魔法杖。
6: 係
5: 咪係嗰支吉他回应咗我都试过嘅，我都讲过我嗰时去买我依家有嗰支木吉他嘅时候，佢系一个 concert 咁嘅 size 啦，个形状啦。咁其实本身咧就冇谂过要买，因为已经超支咗少少嘅，即系佢系我本来个预算冇咁多嘅。咁但系咧，我弹到嗰支嘅时候咧，一扫落去，喂，正喎、啊，系同我头先试嗰啲喺我 budget 范围内嗰啲吉他咧系完全唔同嘅，系哇真系好正咁、啊、样。咁于是我最尾就真系节衣缩食又好，点都好啦，就
6: 买咗个支。
5: 咁到依家哇十几年咯，我都仲系好爱佢。
6: 哦，系啊，我都知道你呢支吉他。所以其实收藏，即系唔好讲收藏，买吉他，我谂普遍人都最多可能几支啦，正常嘅吉他朋友咁样样。买到一支自己心爱嘅吉他咧，即系简直好似你人生中寻觅另一半咁样。
5: 系啊，你就算唔弹，摆喺个柜度或者摆喺个架度，日日望住佢都开心。真系，当然啊，除咗吉他之外，大家好多唔同嘅喜好，即系我啲玩具可能我都摆喺度望住佢都好开心。但吉他最开心系咩？你可以攞埋上嚟弹啊嘛。
6: 系啊，即系又好似好实用，系一个艺术咁样样。
5: 系一个艺术，跟住同人 jam 歌又开心，系嘛？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都会拣到一啲即系自己中意嘅吉他啦，令到你爱上呢样嘢，咁你就会花更加多嘅时间去钻研啊，去玩啊，咁啊，会进步吓、啊，即系最紧要系咁样，就唔系叫大家纯系外貌协会，唔系嘅，
6: 但系都有啲咁嘅人嘅，嗰啲叫收藏家，
5: 咁都有噶，可能都有噶，收藏家又有系嘛，可能有收藏又弹得叻嘅都有，咁、当然你问我啲超级吉他巨星，譬如 John Mayer 啊，咩，
6: 嗰啲好例外啊，又弹得叻又有钱买咁贵嘅吉他，
5: 系啊。 嗰啲直情要实用添啦。咁我一支攞嚟衬衫，一支攞嚟摆屋企做摆设，一支就真系先开大咁样，咁冇所谓嘅，我觉得吓。咁啊嗱，上一 part 咧就同大家讲咗即系一啲唔同嘅木吉他嘅一啲形状啦，同大家即系重温少少啦。Dreadnought 吓就
6: 系
5: 水桶腰，
6: 桶
5: 形吓。咁啊呢个 Jumbo 就系大 pat pat，
6: 圆啲嘅，
5: 圆啲系大 pat pat。咁啊个曲线好突出嘅。咁呢两种咧 ，Dreadnought 同埋 Jumbo 咧，因为佢体积大啲咧，咁所以嗰个中低音嗰个
6: 比较响啲，
5: 就会比较响啲，扫出嚟比较响啲。
6: 系啊，
5: 咁另外都有啲譬如 concert 啦 ，OM 啊，就系相对地细翻少少，
6: 系
5: 条腰又即系有翻少少，跟住个等咧又细翻少少。啊，讲吉他啊 ，OK，
6: 系啊，讲吉他，一直都系讲吉他
5: 嗰个形状吓。咁但系即系可能有啲人就中意佢攞上手嗰个感觉，嗰个形状吓。
6: 嗯，
5: 咁亦都系即系一啲好常见嘅形状嚟嘅。
6: 系啊，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譬如头先柯腾讲呢几个唔同嘅 shape 咧，都会因为佢嗰个 body shape 咧系令到佢个音色有唔同嘅。
5: 系，
6: 咁再加上佢唔同嘅木材咧，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 dreadnought 个声就厚啲大啲，但
5: 系
6: 有啲木材咧，譬如好似 mahogany 桃花心木咧，就系 bright 之亮啲嘅。咁如果将呢一个木材整咗支 dreadnought， 咁又会合拼咗咩咧？佢唔会对冲噶嘛，佢会捞咗一只声出嚟，所以就令到吉他即系个音色
5: 独一无二咯，
6: 系啊，独一无二，
5: 每一支都独一无二咯。嗱，即系呢排好兴打陀螺啊嘛，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咁咧，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因为陀螺分三个部分嘅，你点样砌即系先会得到一支最强嘅陀螺啦？咁你每一支陀螺都独一无二，吉他都系一样，
6: 系绝对系、啊。
5: 你唔同嘅形状，沟唔同嘅木材。再溝唔同，可能有啲 colorway 一啲形狀上嘅設計，亦、都會即係創造到一種佢屬於佢嘅獨特嘅音色出嚟嘅。
6: 哦，係啊，呢、這個咧我真係想講下，即係我哋譬如啲人嚟買吉他嘅時候咧，試咗好耐啦。嗱，啲唔係好熟吉他嗰啲人咧，就會試完之後，好啊，啱啦，呢支好啱啊，俾支新嘅我啊咁啊。
5: 哦，係
6: 嗱，呢個咧我想講，因為就算佢係工廠大量咁製造同一個 model 咁，其實每一支都會有啲唔同嘅，同埋你會明顯咧，耐唔耐就會總會見到一支，點解係同一個 model 個聲特別差，或者耐唔耐你會見到一支同一個 model 點解個聲特別好，係啊，所以通常咧，你記住試完你個支覺得好嘅話咧，你即係除非佢真係話花曬融融爛爛咁啦，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咗佢。
5: 係啊，因為你嗰個聲就係嗰支先有。係
6: 啊，你攞支新嘅你就由頭試過就未必係嗰隻聲。
5: 可能係咁啱嗰支吉他溝咗你啲手汗，捽到啲線出到個聲，可能就係咁樣咯。即係你換過第二支，即係因為我明嘅消費者心態嘛。通常咧，即係大家買啲乜嘢。系啦，或者依度依度崩咗啊，嗰度咩有冇新嘅攞支新嘅嚟啦咁样。但系因为吉他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产物嚟嘅，即系佢嗰个音色就系由佢个形状啦，由佢嗰个设计啦，甚至乎佢嗰日嗰个状态，木材嗰个状态，
6: 收藏嘅状态啦，
5: 收藏嘅状态啦，干湿度啦，都会影
6: 响多唔多系好紧要嘅。
5: 系啊，都会影响到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去买吉他就唔好话试好晒之后，好啦，俾支

0: 新嘅喎，咁你就將你頭先試嗰啲嘢咧，就一夜抹走曬。咁你又要再試過，你即係未必買翻去就係頭先試嗰隻聲。
1: 所以我哋都遇過唔少有啲客人咧，係真係識嗰啲咧，佢買咗俾支新嘅之後咧，再試，跟住佢話：喂，唔係 ，display 嗰支好，點解誒啲聲好啲？佢哋最後都會
0: 要翻 display 啊，
1: 要翻 display。即係佢有啲人真係識諗啦，佢唔會介意話新定唔新，我最緊要係揀我中意嘅琴咯。
0: 係，同埋彈上去嗰個感覺咯。咁所以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好啦，讲咗好多木吉他嘅形状啦，咁大家睇下即系点样可以揀到自己心水嘅形状啦，吉他啦咁样。讲下电吉他啦，
1: 哇，电吉他就真系犀利啦，
0: 另外一个世界，我真系觉得，因为咧嗱，木吉他我哋头先基本上咧，系会有唔同，系会有唔同嘅形状，但系咧，即系基本上嗰个选择，即系望落去都系差唔多。首先讲颜色啦，
1: 你大致上都系木色，即系啡色，
0: 系木色，系深
1: 啲
0: 浅啲啦，或者有啲叫咩 sunburst 啊，嗰啲就可能深色啲啦。
1: 间中会有少少有颜色嘅，
0: 系啦，或者有啲特登喷咗油，喷到成支绿色，喷到成支红色都会有。咁但系咧，同电吉他嗰个颜色嘅形状，嗰、那个颜色嘅即系选择相比咧，哇，差好远啊！
1: 电吉他真系乜色都有噶啦，
0: 咩色都有啊！你基本上你想整只咩色出嚟都会有，
1: 金红橙黄绿乜都有
0: 啊！系啊，譬如阿 Jason 佢最中意嗰只湖水蓝定湖水绿啊，嗰只啦，咁佢好中意啦。
1: Tiffany Blue 系咪？
0: 系啊，咁啊有一只啦，电吉他嗰个形状咧。又即係千變萬化啦，咁啊更加多唔同嘅形狀啦，所以但而電吉他咧，因為佢嘅音色咧又即係受更加多嘅嘢影響啊，
1: 係
0: 咁可能咧即係穿過嗰個 effector， 穿過嗰、那個效果器，穿過嗰、那個嗰、那個 M
1: 好多好多，
0: 嗰、那個 M 係咩 tube M 定咩 M， 跟住中間就用嗰啲咩 pick up 啊十音器啊。即系咧，你搞一大轮咧，基本上咧，即系要先知道嗰个音色系点样。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唔讨论电吉他嘅音色，因为一讲咧话又系十几集，同埋要请啲更加专业嘅人士嚟讲，我唔系太熟啊咁样。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简单介绍下电吉他几个形状啫。
1: 嗯，
0: 啊，讲就最。即系我哋叫做标准先啦，即系标准到点咧？就系大家喺通讯软件度咧，有时会打啲 emoji 噶嘛。你打电吉他咁样啦，咁佢就会出咗个形状出嚟啦。
1: 哦，咁可以即刻揿嚟睇下喎。
0: 系啊，可以即刻揿嚟睇下。咁啊，即系似系点样咧？呢个形状啦，就
1: 系
0: 或者呢个型号啦，就叫做 Stratocaster。咁当然好多嘅厂商都会有做呢个形状嘅吉他嘅，咁当然最初系由某大厂去开始做啦，咁之后即系其他厂商又会有出呢个形状嘅吉他啦。佢嘅特色系啲咩呢？就我哋叫做 double cutaway 啊，一个cutaway 咧，我哋头先讲即系有一个缺角咧，就系通常喺个纸板向住地下嗰边噶嘛，即系嗰个 body 向住地下嗰边去缺角嘅，咁你可以弹咧就喺个颈上面咧可以易啲弹到啲高音啦咁样。佢double cutaway 即系话咧，佢连向天嗰边咧都有缺角嘅。即系佢又好似你望出嚟就好似有两嗰、那个吉他嘅身咧，好似有两支角咁样，系啦，两只角突咗出嚟咁样。咁呢个就系 Stratocaster 其中一个最即系最大嘅特色。
1: 系咪基本上总之一般人脑里边谂到最标准嘅电吉他，
0: 系
1: 即刻谂到个样，应该就系嗰只啦。
0: 系啦，最经典嘅电吉他啦。咁哇，如果你即系咁样形容，你都唔知系点样嗱。好多好经典、好出名嘅吉他手都系中意用 Stratocaster。Eric Clapton 啦。John Mayer 啦，Pink Floyd 嗰、那個阿 Gilmore 啦，跟住仲有 Stevie Ray Vaughan 啦，好多好多好出名嘅電吉他手都係用呢、這個 Jimi Hendrix 啦，都會有用過呢個 Stratocaster 嘅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好 iconic 嘅一個。
1: 會唔會係市場上都最多嘅形狀就係呢個呢？
0: 我又冇做過好仔細嘅 research 話，即係嗰個市場佔嘅百分比係幾多少，但係呢個係你行入去樂器鋪一定會見到嘅，一定會見到。即係 就算如果嗰度可能得三種電吉他賣啦，其中一種一定係呢個嚟㗎啦
1: ，Strat
0: 係啦 ，Strat 啦，簡稱叫 Strat 啦，我哋叫做 Stratocaster。OK， 咁呢個就非常之標誌性啦。另外一種咧就都係佢個 friend 嚇，就叫做 Telecaster。咁就
1: 我啲人成日講 Tele 係咪？
0: 係啦，簡稱 Tele 係啦，即係唔係 Television 或係 Telecaster。咁就係點樣咧？都係同嗰個廠商，即係 Stratocaster 做嗰、那個最原始嗰個廠商咧，佢哋出嘅另外一款吉他嚟嘅。嗰、那個形狀咧就係、是、佢比起 Stratocaster 咧就有就會肥翻啲，同埋咧佢就叫做 single cutaway 嘅啫，即係佢向天嗰邊咧就冇 cutaway 嘅。系啦，咁当然你话音色上面有咩唔同啊，剩啊咁样，嗱嗰啲唔讲太多，因为真系好多嘢可以影响。咁但系咧，single cutaway 咧，嗰啲就叫Telecaster。 有 double cutaway 咧就叫 Stratocaster 咁样，就大概系咁样。Strat 同
1: 就咁讲啊，真系想象唔到啊！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即系好容易啊。
0: 可以去揾翻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好出名嘅厂商咧，系做咗一啲好 iconic 吉他嘅，有一种叫 Les Paul 啦。
1: 哦、
0: Les Paul 又系即系某大厂商好出名嘅一个型号啦，一个形状啦。
1: 嗯，
0: 大家可以上网去揾嘅啦。Guns N' Roses 嗰个主音吉他手啦、Slash 咧就系用呢只 Les Paul。
1: 大家记唔记得？即系戴住两好高嘅
0: 黑色帽，戴住胡超，亂頭髮、長頭髮咁樣，皮褲，有時唔著衫添。
1: 佢呢個都好經典形象，
0: 好經典形象啦。咁佢嗰支吉他嗱，都係同 Telly 一樣，都係叫做 single cutaway 啦，得一邊係缺角嘅啫。但係咧，佢有啲咩唔同呢？就係佢成支嘅弧度就好似小提琴咁樣，不過佢就有個 cutaway 咁樣咯，即係佢個琴身你遠望咧就好似一個小提琴咁樣嘅，就冇即係另外 Stratocaster 嗰啲咁三尖八角啦。
1: 係
0: 啦，咁而且佢哋嗰個重量咧係非常之夠嘅，通常都係一塊好厚嘅 mahogany 去做嘅，咁所以咧即係孭上身咧係其實係會好重嘅。好啦，另外一個咧好經典嘅形狀咧就係為咗應付呢個重量啊，而整出嚟嘅。咁即係可能嗰個牌子咧就覺得哇，可能 Les Paul 咁樣缺角單邊缺角好重喎、咁樣，咁佢亦都咧出過一個咧係 double cutaway 嘅，即係連上面咧都有。另外一個缺角嘅，咁但係佢琴身咧仍然係好圓潤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提琴嘅琴身啦，但係兩邊都有缺角，咁樣，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兩邊都有缺角嘅時候咧，佢就整到個角好尖啦，就好似咧對魔鬼嘅角咁樣，
1: 係啊，
0: 咁呢只咧就叫做 SG。SG
1: 都系好多人弹嘅，
0: 都系好多人弹，都系一个好 iconic 嘅一个吉他嚟，通常仲系要红色添嘅，咁啊望落去真系红魔鬼咁嘅样啊，恶魔角啊，咁有人话咧，即系佢为咗改良呢个 Les Paul 太重嘅缺点而设计嘅，个琴身咧就会比 Les Paul 薄好多啦，咁啊两边就会有个缺角啦，咁啊即系会令到再轻啲啦，咁所以咧佢出嚟嘅声咧，因为琴身薄咗啦，咁就会再尖啲，再冲击力劲啲，而其中一个都几 fun fact 嘅就系咧，我开麦之前都有同阿 Jackie 讲过，即系你冇谂过咧喺打机里面咧，即系唔系打音乐 game 喺打一个射击动作 game 嘅游戏咧，都有得用吉他。系啦，咁我打过一只咧就系丧尸机嘛，
1: 系打丧尸嘅游戏，
0: 系打丧尸嘅游戏，
1: 同音乐冇关
0: 嘅。系啦，咁你可以喺个战场上面执好多唔同嘅武器啦，有枪啊，
1: 有
0: 猛牛棍啦，
1: 机关枪咁啊，
0: 而系有呢一支。SG 形状嘅吉他
1: 系武器嚟，
0: 系俾武器嚟嘅，俾你用，好似斧头咁样用咯。
1: 系头先阿 Otton 咧，咪后都播咗少少，系佢真系攞住支吉他，
0: 系
1: 咁
0: 劈，
1: 系
0: 咁
1: 劈
0: 嗰啲丧尸喺度打。
1: 点解会咁搞笑嘅咧？
0: 系啊，因为亦都有人称嗰支即系电吉他做 X 啊嘛，即系斧头啊嘛，系啊，
1: 因为本身有少少似斧头，
0: 佢都有啲似嘅咁样，咁都几过瘾嘅，系啊，
1: 几好用啊嘛，
0: 系啊，咁啊呢个 SG 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就再奇形怪状啲嘅，有个叫。Flying V 啦，即系好似一个倒转嘅 V 字咁样，吓咁啊，亦都系即系比较 iconic 嘅一个形状。
1: 大家好容易想象到啊。
0: 系啦，咁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即系关于吉他形状嘅嘢啦。即系近嚟，如果大家喺吉他圈或者系有留意吉他新闻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到咧，就系有单官司吓，咁就系咧，系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少少来龙去脉啦，就系Stratocaster， 我哋头先有提到嘅其中一个形状啦 ，Stratocaster 系咪？系啦，咁佢咧，佢当初制造佢嘅厂商咧，就去告其他嘅厂商，就话咧，你哋侵犯咗我呢个形状嘅版权，咁咧就你哋以后咧就唔可以再生产，咁佢就
1: 如果唔系就索偿啦，
0: 系索偿，咁要求佢哋咧就可能系唔好再用呢个形状去生产吉他啦，同埋咧系即系销毁佢哋依家有嘅存货。
1: 哇，咁告晒全世界咁就
0: 告晒全世界。其实嗱，呢啲讲真，因为呢个形状咧都系即系60年代已经有喺度噶啦，即系已经系喺呢个世界上面60几年噶啦。咁亦都咧好耐以嚟咧，大家都已经接受咗咧呢个 Strat 呢个形状，就系电吉他嘅样。咁佢有冇去注册过一个商标咧？佢系有嘅。咁但系咧后屘即系亦都有为呢样嘢咧喺美国度打官司，但系咧系打唔赢嘅。咁因為近排咧，佢即係可能有啲新人士新作風啦，咁佢喺歐洲嘗試去打呢個官司，咁就去告其中一間廠咧，去就係話佢侵犯咗佢版權啊，用呢個形狀生產吉他。
1: 佢會唔會唔係淨係告其中一間？其實可能告
0: 佢
1: 好多。
0: 俾佢告嗰間咧，其實因為真係缺席咗個審訊，咁法庭就話哦好啦，咁佢缺席咁你贏啦咁樣，咁但係就唔係話判咗佢贏，只不過因為人哋缺席咧，咁所以就。 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叫做贏咗個官司啦咁樣。咁佢就話：，我贏咗官司，咁我 might as well 就不如我都發律師信、就俾曬其他所有。

0: 嘅廠商啦，咁啊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哇，其實呢個形狀啊已經唔單止係嗰間公司噶啦、
1: 嗯，
0: 其實係屬於即係搖滾界、電吉他全世界，因為大家你諗下，連表情符號都係用嗰個形狀嘅時候，即係你好難即係單一就係話係屬於你嗰間公司咁樣，而且你即係冇可能話突然間過咗咁多年之後你
1: 即係大家想象下，即係譬如好似有架飛機咁樣，大家腦裏邊嗰個形象、那個飛機就係咁樣噶啦，咁跟住。第一間設計佢嘅廠商出嚟話：你全世界都係抄呢個飛機樣嘅。
0: 你當
1: 即係類似咁樣
0: 嘅，類似係咁樣啦。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即係再突然間去咁樣打呢單官司，咁就引起即係吉他界、音樂界好多人嘅一啲即係回應啦、反彈啦咁樣。咁嗱，當然到呢單官司到今時今日咧，未有一個即係定案啦。咁、我哋都即係純粹係講呢單嘢俾大家聽下，咁純粹俾大家知道有呢件咁嘅事啦。咁、好多人即係都話、可能好多細嘅廠商以後就冇得再用呢個形狀去生產吉他咯。咁、有啲人就會拗啦，佢個形狀究竟係點咧？你有冇一個真係好標準話我嗰度？几多度角我 cut away，
1: 系咯，即系改少少，咁你又计
0: 又得唔得咧？咁样咁呢啲嘢，所有嘢都仲系进行中，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今日都冇办法讲到一个，即系
1: 我哋亦都冇资格，
0: 系我哋都冇资格去代佢讲啦。咁但系咧，即系呢单嘢系近嚟喺呢个音乐界咧都引起一个好大嘅回响咯，吓、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事情嘅发展啦。咁样我哋都系想一样嘢咧，最紧要系有好歌听。有好吉他彈，我諗唔會咁快會有一個定案嘅。
1: 呢啲搞好多年嘅。
0: 好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啦，即係關於吉他嘅形狀啦。當然啦，我哋最尾即係大家鍾意揀啲咩吉他，揀啲咩形狀，都係大家自己心頭按自己心頭所愛啦。
1: 唔使諗太多嚇。
0: 係啊，最緊要我覺得係點樣呢？就係最緊要幫到你愛更加愛嘅啲吉他，更加愛啲吉他咧，你更加去多啲彈，多啲彈，多啲進步。咁啊，即係大家都一齊進步啦，好冇？咁啊喺節目嘅尾聲亦都送翻一首用 Strat 彈嘅非常之出名嘅歌啦。咁就係嚟自 Eric Clapton 嘅、Eric Clapton 好中意用呢個型號噶嘛。咁佢咧就當然咧，佢其中一支首本名曲啊，就係、是、Wonderful Tonight 啦，亦都係節目嘅尾聲送俾大家。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夠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昼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說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該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的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美軍指擊落所有伊朗發射的單向攻擊無人機。較早時路透社報導指，美軍擊落多架飛往霍爾木茲海峽的伊朗單向攻擊無人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與美國的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可能幾日內發生。美國一名高級官員據報亦表示，美方對在幾日內與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

0: 区气温。下午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入边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重复位置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咪讲到啦。跑马地咧，由于受塔树影响，咁现时咧体育道全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同埋咧留意现场指示啦，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跑马地有塔树啦，现时体育道咧全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咧去旺角方向海滨汇呢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嘅。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珠路，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亦都系慢流。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6: 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7: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地做，做到死为止。
14: 戏剧大师钟景辉King Sir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King Sir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15: 我们的戏剧大师
14: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好多时啲人咧问嘢咧，即系话啊，对呢一件事有冇信心啊？你可能会讲，诶、哎，一半一半啦 ，50-50 啦。答人咧用50-50咧，就可能咧模棱两可，但系将呢一个嘅用语咧摆喺一对。

最红嗰一首歌计嗰只 Cupid 咧，又识一跳，识一唱啊，好 Q 嘅呢一对全女班啊 ，50/50 嘅新作品 Starstruck。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有大量嘅新歌送俾你，亦都会为你带嚟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啊！

入行都超过十年啊，成系十四年添啊！旧年咧啱啱就结咗婚啊！佢都系嚟自咧 The Voice UK 嘅一个选秀节目咧而入行嘅，佢嘅名叫做 Becky Hill 啊。其实入行之后咧，佢咧嘅工作都系不断嘅，因为好多超级名 DJ 名监制咧都揾佢咧就系唱自己嘅作品啊。但好多时都系为别人添嫁衣啦，自己嘅个人作品咧就欠奉啦。今年咧听到佢嘅新歌啊，今年32岁嘅 Becky Hill 啊，有呢一首新歌。想要多啲绝对冇问题啊！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就 OK 啊！更多嘅好歌，更多精彩嘅节奏送到你嘅耳边。

做自己固然是开心啦，但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有质素的自己，做一个有教养的自己，做一个有智慧有学识的自己。这对的组合的名字叫做 Milky Way，再加埋法国嘅音乐制作人 David Guetta， 好爽朗嘅节奏，我好啱听啊！

0: 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哇，好多八啊，出面嘅室外气温就係攝氏28度啊，相对湿度88%啊。下提醒多你一次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嘅八点，可能会有呢即係比较唔稳定嘅天气呢影响住香港，希望各位留意啊。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呢就係新打上榜㗎。会然之后三首歌跌出十大

意外啦，包括曾经试过去过冠军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跌出十大意外。另外咧 ，Charlie Puth 加埋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同埋啊 ，Lady Gaga 为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所唱嘅 Shade of a Woman 咧，就系跌出十大意外，换嚟三首嘅新歌，即系为你揭晓啊！喺我嘅感觉咧，只要我喺个麦前面咧一讲世界杯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话：，哇、啊，你都唔识睇波嘅，系我真系唔识嘅。但系喂，四年一度做下呢、這、一个啊，四年一度一次嘅球迷，其实都可以啩。新入榜占第十位，今次咧就系 sampling 咗咧八十年代 Van Halen 嘅嗰一首 Jump 啊，世界杯嘅广告歌啊 ，J. Bovan、Steve Wayne、Travis Barker。

呢一隻飲品咧，其實近排見到佢哋嘅包裝咧，都完全改曬變曬咧。Viva 世界盃啊，即係榜佔第10位，有呢一首廣告歌 Jump。

其实1984年咧，当时咧重金属摇摆组合 Van Halen 所推出嘅呢一首 Jump 咧，已经系英国啊、美国啊各大流行榜嘅冠军总二嚟噶啦。今次咁多年之后呢，即係再次 sampling 起呢一首歌当中呢，都係非常之精彩呀。呢一个礼拜星期日榜占第十位 ,J Bovin 加埋 Steve Wayne and Travis Barker, Jump。英国嘅冠军歌呢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大家都好关注佢嘅新歌同埋佢嘅体重 ,Ariana Grande。

呢只歌真系被动再被动啊！吓，唔关我事噶。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憎自己咧，令到你爱我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占第九位 ，Ariana Grande。第三首收入榜嘅作品占第八位，好中意佢，因为佢咧又后生又靓仔 ，Henry Moody。

0: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昼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那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着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Hi, this is Andy Fletcher. I'm from Depeche Mode.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新闻之前就是倒数三个位置全部都是新入榜的，新入榜接第十位 Jay Bowen 的 Jump 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广告歌，第九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新入榜接第九位的，第八位今年22岁的 Henry Moody Miss You 新入榜接第八的，继续我们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第七位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Lisa, Anita, Rima, Viva Zhang. Yes, I'm gone.

Blackpink 嘅 Lisa 咧，成为历史上面咧喺世界杯第一位演出嘅呢一个开幕式嘅亚洲歌手啊！再加埋嚟自巴西嘅 Anita、利亚利亚嘅 Rima 同埋 Viva Sound， 呢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Ghost。我觉得佢嘅音乐咧越嚟越成熟，尤其是近排嘅唱片、近排嘅新歌啊 ，Medicine Beer。

Medicine Bear 咧点样系佢嘅成长嘅分水岭咧？原来佢讲到话咧，有一次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嘅 grandfather 啦，就即系 came up 话出嚟咧，话诶，其实自己系 gay 嘅。呢个 grandfather 咧，其实娶咗个女人咧，有三个仔女噶啦，但系到最后咧，佢都要顶住呢一个舆论嘅压力咧，要出嚟咧大胆承认自己系中意男性嘅。令佢觉得咧，哎呀，爱情呢样嘢好勇敢啊，亦都好支持佢嘅 grandpa。好多人咧嗌佢会嗌佢做 Maddie 啊，而 Madison 呢一个名咧，原来系佢妈妈咧好中意喺1984年嘅一套戏 Splash 入边咧嘅一个主角嘅名字啊吓。呢一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六位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嗱，即系咧，我要报报案啊！我自己咧系好喜欢呢一对摇摆乐队嘅，或者你而家觉得佢嘅新歌咧，同以前相比，或者同而家呢一个时代相比咧，好似有少少啊怪地啊脱节咁样。但系其实佢哋曾经咧制作过好多流行历史当中咧难以磨灭嘅传说噶。

其中一首我好记得嘅 Rolling Stones 作品咧，就系1966年嗰一只 Paint It Black， 净系觉得好似咧即系 psychedelic 啊迷幻摇滚嘅代表啊。其余好多正歌啦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啊 ，Miss You，Angie。

黄昏时间6:4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00，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细细个玩布利咧，当然系好玩啦、啊，匿埋喺度咧，等人哋捉你啊！嗰种感觉咧，有少少咧，真系好鬼心跳，好紧张啊！又惊俾人捉到，又知道咧，啊唔知道我摆呢一度，匿埋呢一度，会唔会俾人揾到呢？嗬！但爱情嘅世界玩呢一个捉伊恩啊，布利咧，真系一啲瘾都冇啊，完全唔掂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个礼拜下降到去第四位，上个榜六个礼拜，嚟自韩国嘅 Idol 啊！

数咧真系越嚟越高啊，好有呢一个流行潜质啊。Idol 嘅新歌《Hide and Seek》又上即期嘅冠军，下降到呢一个礼拜电军宝座占第四位啊。

通常一个人咧年纪越大咧，应该会越 gel 先系噶，越老咯。但系 Shakira 完全冇啊，越嚟越后生啊！在世界杯的开幕式见到佢咧，净系正到无伦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上升到呢一个礼拜第三位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他们的音乐呢，他们的作品呢，其实永远都是这么受呢，就是所有 band 友的欢迎啊。Maroon 5

能够咧喺呢一个即系吓呢个 Times Square 吓表演嘅朋友咧，全部都系当时得令噶啦。嗰啲 K-pop 嗰啲巨星咧，譬如Jungkook 啊咁嗰啲咧，都曾经试过喺即系 Times Square 表演啦。但系以佢67岁嘅高龄仍然受邀咧，去到呢一个吓即系 Times Square 纽约嗰、那个吓、表演咧，实在系太犀利，同埋佢嘅表演真系可以话系好精彩，相当度假。Madonna 加埋 Sabrina。In the Carpenter.

0: 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走势，占咪十位新上榜 Jay Bowen 嘅 Jump， 第九位都系新上榜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八位先入榜啊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第七位上升两级 Lisa Anita Viva San Remo Ghost， 占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中游位置第五位摇摆劲女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第四位上星期冠军 Idol 嘅 Hide and Seek， 头三甲作品世界杯之作 Shakira 加埋 Burner Boy 嘅 Die Die， 第二位 Maroon 5 Heroine 冠军系佢啊 Bring Your Love， 上榜四个礼拜 Bring Your Love。Hey Madonna, you wan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成为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盟主。Madonna,
1: Madonna,
0: I go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1: I got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0: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级别。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49岁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中共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少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里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爆个人。

0: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1: 风骚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0: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1: 风骚发过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0: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过人嘅？
1: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过人》。
2: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已经明白俾人哋我威，只想话俾人哋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继续做个一小时的环球榜，会就睇英美同埋欧洲榜嘅走势啊！

0: 有啲人话佢近排嗰、那个受欢迎程度咧，好似耷咗啲咧。但系其实上一张唱片 Brad 咧，佢都可以话重新咧，就系、是、俾大家中意翻啊。结咗婚之后咧，即系旧年同一位乐手结婚咧，似乎而家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系中意玩翻一啲比较摇摆啊，比较 rock 嘅作品啊。Charlie XCX 有佢嘅新歌 SS26。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先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 ，UK Top 10 Albums Chart， 占第十位新打上榜啊吓，摇摆乐队 Evanescence Sanctuary 占第九位啊 ，Jeff Goldblum and the Snitzer Night Blooms 占第八位，有 Fleetwood Mac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五位新入榜吓 ，Overpass Elsewhere Always。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亦都系前度咧 One Direction 嘅主将 Niall Horan。Niall Horan 嘅新唱片 Dinner Party 一上英国榜就系占冠军啊！里面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Tastes So Good

0: 嚟自呢个礼拜啊，英国大礼榜啊嘅冠军唱片啦 ，Horan 嘅 Dinner Party 有呢一首新歌 Taste So Good。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啦，本周占第十位二人组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啊，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啊，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七位 Tim Parler 嘅 Dracula， 占第六位 Drake 嘅 Janis Joplin， 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下降咗啊，上个礼拜冠军嚟噶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占第二位曾经是有冠军，这个礼拜稳占第二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冠军是哪个呢？一上榜就是占冠军，来自 Toy Story 5, 哇，来到第五集了，证明很多人很喜欢这个Toy Story 的故事。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啊，揾佢唱《Sorry Five》嘅主题曲咧，绝对啱数啊！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 Billboard 嘅走势啦，睇睇一个礼拜美国最受欢迎嘅十张唱片，占第十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Haberty， 占第九位啊吓有呢一张嘅新大碟嘅 Lemonade， 第八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s，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第五位 Paul McCartney The Boys of the Virgin Lane， 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占第二位嘅唱片保持不变啊 ，Dandelion 冠军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林庄咧，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直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嘅作品，因为啲歌全部都有啲 bad language， 得呢一只系最干净嘅，有 Drake 嘅呢一首 Road Trip。

0: 咁佢嘅歌其實都幾有質素嘅。第一句咧，每次一出唱片或者一出歌咧，啲歌全部上曬去 top ten 啊！有 Drake 嘅呢一首新作啊 ，Road Trip。天文台俾我最新嘅天气预测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大家要留意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嘅。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啊吓，占第十位 Tambel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Ella Lang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八位有 Drake 嘅 Jabang，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五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四位 Ella Langi。Be Her 占第三位啊吓 ，Drake 嘅 Janis Duff 占第二位都系佢啊，呢、這个美国嘅 country 女歌手 Ella Langi Choosing Texas 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大家都好爱佢啊。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You Love Me 成为呢一个礼拜啦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 拣嚟一首新歌啊吓，咁呢只歌啊比较长啦，但系其实佢咧嘅音乐嘅类型咧我自己好喜欢，因为咧佢系几 indie 啦。同埋超級唱得啊！佢係 Olivia Rodrigo。

0: 为咧，即系同到适当嘅人一齐，就可以医翻自己嘅问题啦，揾到呢一个解药啦。点知咧，有阵时可能会咧，啱啱调翻转啊，即系适得其反都未定啊吓。好中意佢嘅声线啊，同埋佢都有少菲律宾血统啊，所以咧会发觉佢咧，即系嗰个音乐造诣啊，佢好多嘢咧都系天生咁正啊。Olivia Rodrigo 啊，咁啊计咧 drop dead 之后，另外一首新歌 The Cure。
1: Euro Top 10

系时候睇埋今晚咧，就系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呢一个礼拜啊，全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语作品啊，占第十位啊有 Temple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六位啊曾经试过六个礼拜咧就系占冠军啊吓，嚟自咧 K-pop Demon Hunter 里面嘅作品 Hendrix Golden。占第八位 BB REXA 加埋 Faveless 嘅新歌 New Religion，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吓，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占第六位啊吓，佢唱歌都好掂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 Viva Dream 啊，头五名位置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on， 而本周占第四位呢只歌咧，即系英美咧都系占过冠军啦，咁啊好肯定咧喺欧洲都可能会上到冠军噶啦 ，Ariana Grande。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曾经试过四星期占冠军嘅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二位，好多人都中意呢一只歌啊 ！Tim and Paula 嘅 Dracula 就系稳占第二位嘅冠军，其实系一首旧歌嚟嘅，当年都喺 Billboard 咧就系占咗好多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咧系连续第四个礼拜占冠军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欧洲榜冠军之作。

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列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

0: 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正是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会在下月4号至7号在德克兰和库姆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哈梅内伊遗体会在7月9号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圣撒礼撒圣灵。德克兰早前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系 I 人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咧，想重现一位咧我好喜欢嘅朋友。其实近排咧，佢都咧就系、是、出咗一张嘅新唱片啊。下个礼拜咧佢就系生日啊，所以咧想预早同佢庆祝啦，就带嚟佢嘅作品啊吓。生埋日咧，佢今年咧就会去到84岁啊吓，亦都系即系披头四 Beatles 咧现存剩翻两位成员嘅其中一位。佢嘅名叫做 Sir Paul McCartney。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佢唱歌嘅声音就系呢一首 Beatles 嘅旧作《And I Love Her》。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我真係好鍾意呢一隻 Beatles 嘅舊作 And I Love Her， 我覺得成隻歌呢係好浪漫蒂克，好 romantic。 好多人呢即係聽 Beatles 嘅作品呢，其實有陣時分唔到呢 Paul McCartney 把聲嘅主音啦，同埋 John Lennon 嘅主音啊等等啦，但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都好容易分，因為我覺得 Paul McCartney 把聲呢係真係浪漫啲啦，旋律化啲啦，實在啲啦，同埋真係幾好聽。除咗呢即係當年呢60年代喺 Beatles 嘅即係成長啦，佢嘅歌之外呢，其實 Paul McCartney 呢都有另外嘅一個階段嘅，就係同佢嘅即係當時嘅太太 Linda McCartney 呢合作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啦，同埋佢自己嘅個人發展啦。喺佢自己個人發展當中呢，佢曾經呢為過一個百老匯嘅舞台劇啊。Give My Regrets to Broad Street， 唱咗呢一隻歌。到今时今日听咧，都系咁正，播翻一个全场版本俾大家。No more lonely nights。

我觉得呢只歌嘅编曲咧真系好犀利，而呢一个吉他声咧系编到出神入化。有佢嘅音乐陪伴我哋咧，绝对唔会有其余任何孤单嘅夜晚。

上 Bob Cardi 咧，被誉为系咧现今生存喺世界上咧最成功、最成功嘅音乐创作人。其中佢创作过一首歌咧，脍炙人口就系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咧，就系历史上面最多人翻唱嘅一首歌。有纪录嘅话咧，已经有2200个以上嘅歌手翻唱过 Yesterday。Paul McCartney 咧，佢一共攞过60张金唱片、50张冠军 single， 全球嘅唱片销量咧超过4亿张，其中咧有1亿咧系喺英国本土嘅。佢本人咧就系嚟自咧呢个利物浦啦，即系同 Beatles 一样啦，亦都咧系攞过格林美音乐奖项啦，兼且亦都咧就系打入过咧就系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名人堂啊。我自己好喜欢咧 Paul McCartney 咧佢嘅声线啊，因为咧佢嘅音乐同埋佢嘅声线加埋咧系令人有一个好实在嘅感觉噶。佢唔玩高深，佢就系玩感受，玩正义，玩真正嘅人生意义。Paul McCartney。

喺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榜咧，有份 Paul McCartney 咧演出嘅歌而又能够打上去冠军宝座咧，一共有32次，包括呢一次啊，同 Stevie Wonder 嘅合作《Emily and Ivory》。能够将咧即系唔同嘅种族啊，黑人同白人咧就以钢琴嘅嗰个琴键啊，黑色嘅琴键、白色嘅琴键 ，Ebony and Ivory 咧去作比喻咧，可以证明咧 Paul McCartney 嘅人生观咧实在系好宏大啊！可一不可再佢嘅合作 ，Paul McCartney 加埋 Stevie Wonder，Ebony and Ivory。其实要揀 Paul McCartney 嘅歌都唔知揀咩啫，因为呢究竟揀佢自己个人嘅歌啊，同 Wings 嘅作品啊，定係 Beatles 嘅时期呢 ?Beatles 嘅时期其实我有好多歌都好鍾意。不过我觉得佢去到即係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啦，或者係个人嘅时期呢，好明显见到呢就係 Paul McCartney 嘅蜕变。有少少 Beatles 以前嘅感觉，但係佢好希望呢摆脱 Beatles 嘅音乐类型或者嗰个音乐嘅路向嗰个风格，去创造自己嘅道路啊！好明显系非常之成功啊！其中有呢一只咧，以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嘅时期嚟讲咧，最成功嘅作品《Band on the Run》。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時期嘅呢一首 Band on the Run 啊，咁而Paul McCartney 咧，除咗喺音樂上面咧有好大嘅成就之外咧，喺一啲慈善嘅活動咧，或者慈善嘅一啲 campaign 咧，佢都係咧樂意推廣。其實佢其中一個咧好為人熟悉嘅咧，就係推廣咧呢一個素食主義啦，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咧獵殺動物啦，保護動物權益等等嘅。

只歌嘅編曲咧，正好有戲劇性啊！嚟自當年咧詹士邦電影嘅作品，正好似係一隻咧 art rock 之作啊！

Paul McCartney 咧系现存咧，即系英国嚟讲咧最有钱嘅朋友之一啦吓。根据统计咧，佢嘅身家超过7亿英镑啊。

1977年出版嘅《Mall of Kinta》，当时咧成为英国历史上面咧第一支销量咧系冲破200万张嘅 single。其实呢一只 single 咧至今仍然都系保持住呢一个英国最高嘅 single 嘅销量纪录噶。Mall of Kinta，Paul McCartney。

咁啊 ，Paul McCartney 咧都要提一提咧，就系佢嘅时装设计师嘅女女咧 ，Stella McCartney 啦，都拥有自己嘅一番事业咧，拥有自己嘅一片天啊吓。Paul McCartney 绝对系流行乐坛嘅一个好重要嘅人，亦都预祝佢生日快乐。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everyb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

作持續傳染的能力。中心評估本地禽流感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維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繼續維持在戒備。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一名24歲實習女醫生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被醫管局解雇。警方尋日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將她拘捕。被捕人下週被帶到明愛醫院搜證，之後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那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有報導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美國和伊朗已經就結束戰事的和平協議框架達成一致，最終協議文本已經敲定。他說巴基斯坦目前正準備在未來24小時內以電子方式簽署協議，隨後將在下星期舉行技術層面會談。他形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漸轉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時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

0: 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各难定。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啊。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els。
8: 主持黄淑仪。孟凡麟
13: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的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是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哲学文学硕士总监孟凡麟博士 Friends。 Hello Friends。
16: Hi, Hello Jacko 好。 Hello 各位听众好。
13: 今次我哋揀選咗呢一套電影，就係、是《被奪走的十二年》。佢另外一個嘅中文譯名就叫做《自由之心》啦。咁係咪會想講一啲同自由有關嘅哲學議題咁樣咧？
16: 啊，係會講關於自由嘅。不過咧，那個背景咧，值得講一講就係我哋留意到美國咧曾經係有一啲法律受到憲法保障，係去支持同埋去保障奴隸制度，所以講自由嘅價值背後咧，一定要講一講關於法律嘅歷史啦。
13: 即係透過呢一集，我哋就可以睇到喺呢一套電影度，其實睇到過去嘅美國就係個奴隸制度係合法嘅嘛。
16: 冇錯。
13: 咁所以就係想睇下喺嗰個時期，對於奴隸制度係合法嘅呢一樣嘢，係唔係道德嘅呢一個哲學觀點，都會係喺我哋呢一集嗰度探討一下嘅。
16: 會啊，呢一集同下一集都有機會。
13: 咁先聽一聽一分鐘嘅朋友咧，我哋翻到嚟咧，了解咗套電影講啲乜嘢之後咧，就會展開我哋呢一個嘅哲學討論嘅。
17: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18: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9: Is everything right because the law allows it？
20: 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呢句金句系出自 Solomon Northup 所罗门诺萨普嘅自传《12 Years a Slave》，被夺走的十二年。根据自传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讲述1841年本来同家人住在纽约的男主角所罗门诺萨普是一位小提琴好手，他亦是一位自由人，受到当地的法律保障。直至某一日，他被计谋哄骗，被人绑架，被卖到去南部做奴隶，而

0: 南部的奴隶制又受到当地的法律保障。在漫长的12年里面，他见识过伪善的奴隶主 Mr. Ford， 其后更加经历过残暴奴隶主 Mr. Epps 的非人虐待。根据这个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故事，当年奴隶制是被法律所允许的。这段历史正好带领我们思考这个哲学问题，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
1: 是不是所有法律容许的事都是符合道德的呢？那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今晚会、想重心这样讨论的话题呢 ？Friends，
2: 是啊，我或者容许我交代少少那个剧的背景和关于法律的事。很简单，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1841年呢，主人翁是真人来的，叫 Solomon Northup， 他被掳劫做奴隶，当时的南部法律呢是保障奴隶制度，当时的宪法甚至有写到明是美国宪法，有些人呢就叫做 free persons，有些人就 other persons， 就换句说那些人是不自由的，是完全是合理的在个法律里面。去到路易斯安那州做奴隶呢，是在南部的速奴的州里面是零舍残忍的，他们很多人的寿命是过不到10年的。咁如果交代多少少背景啦，奴隶制度最后尾咧系要通过咗一场南北战争，先至可以好高风险嘅情况之下，几乎唔成功啦。宪法修正咗，先至可以将呢几百万嘅奴隶咧释放翻出嚟，就系当时啊好多人睇上嚟好合理嘅法律。
1: 咁其实我哋而家即係今天咁样回望返去即係电影所身处嘅时代，就係1841年嘅嗰个空间嘅话，就一定係觉得梗係唔得啦呢个奴隶制度。咁而历史亦都反映咗，咁佢喺后期就真係废除咗啦。咁但係即係讲到，如果话法律其实係唔能够喺哲学嘅层面上面，其实亦都喺历史嘅层面上面，其实反映咗就算係一条法律容许去做嘅一啲嘢啦，其实都唔代表佢就係可以定义乜嘢係啱乜嘢係错嘅时候。咁样好难搞㗎喎，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2: 我想最低限度要知道法律本身呢，我们应该看成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就说我们知道美国法律是这样写、因此呢美国人就守这个法律就是万无一失的了、这个意识呢要提高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知道法律是这样，但是未必呢就要相信呢美国的法律呢一定这样就是最合乎道德啊，或者最完美啊，唔需要改善。喺人类嘅历史上，包括头先讲到美国嘅宪法，林肯用咗好大嘅努力去修改宪法。当然佢有同路人啊，唔系得佢一个人啦吓。咁我哋就唔好咁容易睇到就话啲法律系一成不变嘅吓。最大嘅美国嘅宪法修正，当然就包括呢、这个就废除咗奴隶制度，系好难嘅情况之下先修正嘅。
1: 其实都同电影入面咧比较后期咧出现嘅其中一个角色，就是、不比特所做嘅一个角色咧，亦都系最后尾拯救咗主角嘅一个角色咧。佢其中有讲过就话 laws change， 即系佢话其实法律系会改变嘅、哦。佢有喺个电影情节嗰度咧，有同一个白人争拗嘅时候咧，佢又同佢讲话假设如果而家话俾你知个法律系调翻转啦，就话我要攞走你嘅自由，咁又得唔得咧？咁当时嗰个白人当然就回避咗佢呢个问题啦，就咁讲话，冇乜可能会发生嘅，你呢一个嘅假设。咁但系我哋哲学讨论就系问一啲假设性嘅问题嘛。其实即系讲到点样去判断，呢一个行为合唔合乎道德？其实有冇话一啲乜嘢标准，即系啱与错？系好难去判别嘅，即系我哋唔能够话法律容许就系一个啱与错嘅一个标准嘅时候，咁睇乜嘢作为一个标准咧？应该
2: 嗱，我谂咧系包括咗几样嘢，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好基本，但系又好多人未必真系好愿意去做。有冇好坦诚咁样谂成个法律同社会制度安排？嗱，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早期嘅奴隶主系 Mr. Ford，就系由呢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饰演嘅。佢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奴隶制度系有问题，佢就系觉得好多位都系唔对路，所以佢三番四次咧，其实系想唔系净系安抚，而系救呢个男主角啊 ，Solomon Northup 啊，呢个就系因为咧 这个 Mr. Ford 其实有坦诚去

0: 谂翻究竟我做嘢咪完全啱咧？只不过佢未去到跨越多一步，就话我系真系要放弃自己嘅财产咧，都要去反对奴隶制度啦。佢又做唔到呢一步，咁我认为咧呢度一定有涉及一个好根本嘅问题。我哋谂到得有冇自己试过坦诚谂一谂，其实啲嘢系唔对路嘅咧？嗱，我觉得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当时好多白人咧多多少少，包括呢个 Mr. Ford 真人啊，呢个系真实存在嘅人，奴隶主嚟嘅。浸信会牧师嚟嘅，佢认为奴隶制度都系有好多问题，只不过佢冇真系出嚟去挑战佢嘅啫。
1: 嗯，咁亦都系牵涉到，因为系同佢自身嘅利益有关啦。
0: 系啊，呢、這个真系无奈。
1: 因为当时嘅奴隶制度系将人当成咗一个财产啊嘛，即系如果你买咗佢，咁佢就属于你嘅财产啦。而你提到嘅 Mr. Ford 喺呢一个电影入面，佢直头系负债咁样去买咗呢一个主角翻嚟嘅，咁所以对佢嚟讲，其实可能佢考量嘅嗰个点，佢了解呢件事其实唔道德嘅，因为佢了解其实佢系一个 free person， 即系一个自由人嚟嘅。其实咁，但系佢都唔为佢争取，个原因就系因为，咦，其实同佢个自身利益有关啦。咁其实都反映出真系喺现实世界度喺利益面前嘅时候，系咪真系呢个道德嘅抉择系真系有啲难度呢？
0: 但系有时候我哋系知道自己做得唔系咁妥当，或者做错嘢，只不过最终都系唔肯去做，或者换另一个角度睇，就系对于道德或者系好嘅原则啊，心里面自己知道好嘅原则咧，系让步咗。咁呢度就系、是。我哋记翻起电影有句说话，就系呢个 Mr. Ford 由呢个好著名嘅演员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讲啊。佢话佢喺救男主角嘅时候，佢讲咗一句，佢话 But I have a debt to be mindful of， 我都有债要还嘅，所以我帮唔到你几多次。你谂下一个浸信会嘅牧师，有冇可能系完全真系认为呢个理由系十分好嘅理由呢？我自己就觉得唔会嘅。
2: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3: Action.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孟凡倫
1: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继续由呢一套被夺走的十二年呢一套电影咧，探讨哲學嘅一啲嘅观点咧。咁其实咧，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大家。由而家當下去回望翻1841年嘅時候，嗰、那個嘅奴隸制度，大家都一定會話係唔道德噶啦。咁但係點解當時其實呢個奴隸制度會出現咧？佢對於當其時有啲乜嘢嘅好處？點解會普遍嘅人會覺得呢個法律可以允許被存在嘅咧？
0: 咁嗰個經濟歷史就。只可以簡略咁講啦，佢冇錯，其實係支撐咗美國一個好大嘅經濟發展嘅需要嘅。咁啊，早期咧就有所謂係喺非洲度搶黑人去美國，唔係淨係美國啊，包括講緊譬如葡萄牙同其他國家都係其實霸佔咗好多黑人嘅土地，掠奪咗佢哋嘅人咧去做自己國家嘅奴隸。咁啊，事實上美國嘅生產力喺當時。講甘蔗啊、棉花啊，其實係好依賴奴隸去生產，咁啊，所以有好多人就認為奴隸制度好緊要喎、啊。對當時嘅美國啊，我哋今日嘅眼光就話唔需要啊，唔緊要啊。但係當時嘅美國嘅經濟係一個支柱奴隸制度。但係我問翻 Jacko 你啊，你又會唔會覺得因為奴隸制度係支撐咗美國經濟發展，所以奴隸制度應該要保留啊？
1: 首先就一定個答案係唔會啦。咁同埋咧，因為我有睇套電影啦，即係頭先你講話啊，當其時其實棉花係其中一樣佢哋要揾奴隸幫忙去生產嘅一樣嘢啦。咁呢套電影嘅男主角其後就係去咗做呢一個棉花嘅工業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其實我喺度睇套電影嘅時候咧，我已經好大疑問啦，因為我一個現代人啦，即係我唔係身處喺嗰個年代噶嘛。咁點解你唔想請工人呢？有咩分別呢？其實你都用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去買咗一個奴隸翻嚟噶嘛？咁同你俾月薪，其實會唔會個價錢係差好遠咧？定係咩原因呢？
0: 呢、這個又唔容易答啦嚇。當然咧，即係涉及一啲最具體歷史，但係我所有限度嘅知識就係、是、你冇錯，攞咗一個比較高昂嘅價錢，可能買到當時我自己揾咗啲資料一個。普通嘅鄉村嘅住宅嘅金錢去買咗一個奴隸嘅一世，但你諗下，一個奴隸 佢如果生產

0: 產力高俾咗成世你，你又可以隨時鞭打佢，逼佢生產係大量嘅，你翻中賺喎。其實如果啲奴隸主咧係無利可圖，佢唔會咁樣買啲黑人，即係用一個簡單嘅經濟學原理咁去講。仲有當然另一方面就係對黑人個掠奪甚至係侵犯，其實都唔係淨係生產唔簡單，其實係有一種人性係好陰暗嘅地方喺度，我相信。
1: 即係其實講緊嘅係，即係當然呢個奴隸制度對於當其時制定或者係受惠於呢一個法律嘅人嚟講，其實係有得益，即金錢上係有得益，所以呢一個法律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先至被廢除啦。咁即使佢其實喺我哋今天睇翻，我都幾相信你問十個人，有十個都會答係唔道德嘅呢一個法律。
0: 但係坦白講，我自己以前在公開講座或者教書經驗呢，十個人呢可能有八個人認為是很不道德，有兩個人就會說對當時的經濟可能很重要，你怎樣去批評當時的經濟發展呢？我在這裡順帶就回答少少這個這樣的質問啦。我要你大家想想，如果香港有個餐廳是專門煮人肉的，還要專門拿些無辜的小朋友拿來做人肉餐廳，咁啊，維持佢嗰個家族嗰個財富，你覺得係咪可以接受呢？我諗我哋冇人覺得可以接受。你維持經濟一件事，個經濟係咪要繼續依賴呢個咁恐怖嘅制度去維持，完全係另外一件事。仲有第二點，好多人問經濟發展話對每一個人有益啊，譬如奴隸制度，每一個人包唔包括被奴役、被殺害嘅黑人呢？我哋唔好咁容易空泛咁講一個安排、一個制度對社會嚟講有益。因为社会是一个很抽象的字眼，我们要应该问一问是不是对每一个人类都是有益呢？很明显看到黑人就被剥削、被杀害，对他们来讲这种制度不单止没有益处，简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的嘛。
1: 即係好多人成日問我咧，究竟哲學讀啲乜嘢嘅？就係頭先阿 France 舉嘅假設性問題咧，我覺得就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解答到大家呢一個問題。即係有時候當即係做一啲哲學思考嘅時候，我哋都會好經常會將一啲假設性問題咧推到一個比較極端嘅一啲情景嗰度嘅，就頭先你講嘅一個煮人肉嘅餐廳，可能一個比較極端嘅假設。但當你推到去一個咁極端嘅假設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得到一個思考上嘅答案咧。咁同埋我會有時候即係回應翻頭先你話，咦原來有十個人係比我想象中，我以為十個都會答覺得唔道德嘅，原來係有兩個都會，咦有啲質疑，覺得會唔會其實嗰度係支撐住個經濟，所以都值得繼續有呢個法律啊？咁我又會有一個疑問嘅，同我哋嘅開場曲咧有一句嘅説話一樣嘅。Why not both？ 即係點解有時候我哋會覺得需要去達到某啲目標嘅時候，就必須要犧牲某一啲嘢咧？會唔會其實兩樣嘢係可以並行嘅咧？即使廢除咗呢一個奴隸制度，點解唔可以仍然維持個經濟發展咧？會唔會係有其他嘅取代方案咧？咁而我諗個歷史嘅發展係話俾我哋聽呢件事係得噶嘛？
0: 冇錯，喺長遠嚟講得，不過。又老實講啦，當時有好多美國人都可以合理咁樣批評，就話對美國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嘅震撼唔係太大。但係我認為係我哋始終有時兩樣嘢咧，真係要揀咧，都一定要睇清楚有冇啲嘢真係唔應該做，包括係咪要維持呢個咁可怕、咁殘暴對待人類嘅奴隸制度咧？我哋今日認為係唔可以維持落去，咁好可能係因為我哋冇咗。以前的美國人，特別是白人那種成見，才發現了這個事實，並不是我們每一個發展的關口都可以魚與熊掌兼得，即是又要發展又要道德原則，有時是要犧牲最低最低限度，我們知道有些事可能真的是錯的，不應該繼續下去。
1: 今集就主要是睇呢一个嘅被夺走的十二年，去由1841年嘅奴隶制度去睇翻一啲历史啦、法律啊、道德嘅议题啦。咁除咗话奴隶制度系一个比较有名嘅喺历史上被废除咗嘅法律，可以探讨到，咦其实法律允许嘅事，其实都唔代表佢系一定道德之外，其实会唔会历史上都有其他类似嘅个案，都好值得去讨论。
0: 有的，如果我是简单讲两个，我都会问同学说， 法律嘅嘢，咁秦朝嘅法律都係法律，係咪大家要跟呢？大家可以諗一諗秦朝有啲咩法律。英國嚟到講呢，

0: 虽然我哋见到有唔少人啦，到今日可能系欧洲好多人觉得英国系一个好文明啊、好好嘅制度啊，好值得学习。冇错，佢有啲地方值得学习嘅。但系曾经咧，英国喺唔使好耐之前啊，唔够100年前啊，几十年前就有法律嘅安排咧，系要惩罚同性恋者啊。佢唔系净系话同性恋者系不能婚姻，佢系认为咧，同性恋者尤其是一啲行为咧。就算是私底下進行，一旦發現都是要懲罰的。著名的例子就是圖靈這個科學家，和是一個電腦的科學家、數學家，亦都是他就是受到英國的法律很無辜的懲罰，就被迫要做治療，就最後尾都是屈屈而終。這個就是我們可以說是比較黑暗的歷史，到了英國今日已經改變了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問一個問題，英國的法律，舉個例，就是法律有些人說是不是一定要遵從，是吧？英國的法律有沒有改善的空間呢？還是已經是 perfect 完美的呢？英國有一個事實我們應該都知道，就是曾經是四處侵略，因為它是一個帝國，我們需不需要正視歷史事實呢？會不會甚至英國呢，到了今天都應該要對於以前曾經殖民的非洲地區賠償和道歉呢？这些问题其实就不只是讲说法律的事实怎样安排，而是涉及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做些什么事，不应该做些什么事。我想我们这个意识应该是要有的。
1: 即係頭先阿 France 你講咗嘅兩大例子啦，包括係英國以往嘅一段歷史啦，同埋秦朝嘅一啲例子啦，都令我諗到另外兩套電影嘅，包括係解碼遊戲啦，因為圖靈嘅一個故仔啦，咁同埋就係今年上映嘅《尋秦記》啦，咁所以都反映到咧，其實睇電影的而且確咧可以思考好多嘅哲學問題嘅。咁如果聽眾朋友咧喺假日嘅時候有時間咧，亦都可以思考一下不同的哲學問題，亦都可以看著電影這樣去思考的。在節目結束之前呢，都送上以下下來這一首歌曲給大家，有 Khalil 方大同的 Gotta Make a Change。 希望呢，就是剛才我們討論了這麼多，其實都講了一個很大的核心，就是法律其實可能都會隨著時代這樣改變的，希望就是越變越好。那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跟大家談電影、講哲學，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到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

部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话，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呢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

0: 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亦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啦，因为佢都已经嚟过我哋开卷乐几次啦吓，咁亦都系我哋好中意去听佢讲解佢嘅新书嘅一位嘅朋友。咁佢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嘅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邝志文教授。邝教授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咁咧，我哋认识佢咧，可能有唔同朋友、唔同时期啦吓，唔同书啦吓。咁我估一啲舊嘅讀者可能會係因為老兵不死啦嚇，佢本係關於香港華籍英兵嘅啦嚇，咁亦都有一啲軍事史嘅朋友認識你，可能因為東方堡壘啦嚇，咁啊後屘亦都因為孤獨前哨啊，亦都喺我哋節目都介紹過啦。咁啊最新其實就係有呢個鷹眼之下啦，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以至於佢呢本嘅新作嘅呢個《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嘅，咁或者先講講呢本書嘅著作嘅緣起先啦。
1: 咁啊，好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解釋呢個書嘅來歷啦嚇。咁其實首先好多謝就民生書院俾咗個機會我哋寫呢個書。咁因為其實好難得嘅機會嘅，因為好少香港嘅學校戰前啲資料咁齊。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係寫開軍事史嘅，咁但係點解無端端走去寫一本即係社會性啲嘅書呢？咁、樣其實就因為第一，我哋就邊度有資料，我哋都會即係希望睇多啲，跟住就寫。咁同埋就係另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香港好有興趣。即係我自己就最感興趣就係一次大戰同二次大戰中間嘅世界，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啊，全世界。咁即係好多年前我寫過民國父、軍國父，其實亦都係講緊呢段時間。

0: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中國嘅知識軍人對嗰個戰爭嘅理解咁樣。所以我對當時嘅人點樣睇個世界好有興趣，知其一。知其二就係民生書院個位置，因為佢係新九龍嗰度，咁佢又喺九龍同新界中間咁樣，咁我就成日覺得香港史咧，方好多唔同角度都有人討論啦。咁但係新九龍呢一嚿咧，其實就好似真係相對冇咁多。咁所以我自己就對空間好有興趣。咁近呢幾年，我就自己又做多咗好多空間史嘅研究。咁用航空相又好，地圖又好，或者其他歷史空間資訊去到做一啲地圖啊，諸如此類。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熟路咗啊，係啊，就對嗰個空間敏感咗啊。咁我就會覺得啊，喺一個咁樣嘅地方有間學校，咁而佢嘅資料又相對完整。咁我覺得呢個 project 好值得做，咁所以好好彩就係即係校方校董會佢哋就容許我參與呢個 project 啦，咁所以我就太好啦，呢個機會俾我可以又試下寫下唔係軍事史嘅題目，咁又可以做到我想做嘅空間史同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歷史，咁所以就好難得嘅機會係啦，咁可以就接咗呢個 project 嚟到做咯，
1: 咁啊好適合你研究嘅一個計劃啦。

0: 咁或者第一個想問嘅就係紋身書院嘅出現，其實有咩特殊嘅時代背景同埋空間背景？
1: 時代背景就因為紋身書院今年係百週年啦，係、啦，今年三月八號就佢哋校慶啦，
0: 1926
1: 係啦，咁樣呢、這個100年前嘅世界，即係1920年代嘅世界啦。咁其實就第一個最即係喺紋身書院成立嗰個最重要嘅背景，應該就係即係當時東亞嗰個局勢，一次大戰後成個東亞，即特別係中國五四運動啦，咁即思想上嘅背景好重要啦，地緣政治亦都有啲背景啦嚇，咁當時仍然係英治時期咁樣，咁個空間上亦都係啦，即新九龍嘅呢個地位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時代背景係幾吸引到我，即係當時嘅人，正如我頭先講，就係我寫民國父、軍國父，都係講緊一次大戰嘅中國軍人點樣理解現代戰爭，因為佢冇份打嘛，咁但係佢又有少少係從二手、從日本人嘅角度去到睇，因為日本派咗好多軍人去，咁然後佢哋又去睇佢哋嗰班軍人寫嘅嘢，咁即係然後佢哋之間就喺度討論，就到底現代戰爭係點打嘅咧？咁同樣道理就係即係成個知識界係啦，一次大戰之後好激盪嘅時期，咁有好多即係新思想。咁又有點樣應對傳統，即係點樣同傳統嘅文化點處理㗎？點樣改進啊？諸如此類啊，有啲新思想，咁係咪要全盤掃走曬舊嗰啲啊？咁樣咁，所以呢一段時期其實本身喺思想史上面都好重要。另一樣嘢就係基督教啦，基督教因為紋身書院個基督教背景好強，咁但係成立嘅即係創校嘅校長啊，黃映賢校長，其實佢是一個基督徒嚟嘅，咁但係呢間學校冇教會嘅背景嘅，但係佢有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當時華人嗰個基督教嘅歷史嘅發展亦都好有關係，因為當時其實有一個叫飛機運動，即係個排斥基督教嘅一個運動，咁五四時其實都有一股咁樣嘅潮流喺度，咁當然唔係最強嘅潮流啦，咁但係個華人同埋啲華人基督徒都會應對噶嘛，咁甚至乎整個喺中國嘅基督徒都會應對，洋人又好，華人又好，或者嗰啲喺中國嘅外國教會都有應對咁。咁所以喺呢個咁嘅背景底下，即係一間有基督教背景嘅學校，係啦。咁所以亦都好吸引我會注意到呢個 topic， 即係除咗思想上啦、宗教啦，咁另外就係個空間本身。就頭先我講嘛，就係因為嗰個新九龍嗰個問題。咁其實好多時即係大家睇紋身書院，咁可能唔知道紋身書院個名點嚟，係啦。咁可能以為係三民主義裏面嘅紋身主義個紋身咁樣。咁其實就冇乜關係嘅，一開始冇乜關係嘅。咁其實就係講緊莫幹生同歐澤民兩位捐款人，即係歐澤民同莫幹生啦，調轉咗個次序，係啦，咁就兩位捐款人，咁點解會有呢、這個？

0: 捐款起學校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同個空間背景好有關係，因為其實喺1910年代就係因為香港嘅住屋問題，其實同今日可能都有啲類似嘅，其實就係租太貴啦，係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政府係希望啲周圍唔同地區都發展呢個住宅嘅，咁其實所以唔係淨係得啟德賓一個地方嘅，另外其實九龍塘又好，其實香港島又好，北岸都有，就係咩咧？就係開始有啲大嘅發展項目。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由歐德啊、曹善允啊、何啟佢哋咧就係做咗一個叫啟德賓嘅發展計劃。咁喺1910年代初就開始着手。喺度討論，跟住有啲計劃，跟住去到1910年代末期就開始集資，就開始做呢件事，咁開始填海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其實喺集資過程入面咧，其實就提出咗話會起學校嘅。咁好正常啊，因為你有一個新嘅發展區，咁你冇咩都冇噶嘛。
1: 啲人讀書啊，
0: 係啦，即係你點都要吸引啲，但係首先啲人要讀書先啦，第二就係你要吸引啲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會喺佢嗰個即係書裏邊都有提，就喺佢嗰個招股文件嗰度，佢提出就係有好多。好正嘅社區設施嘅，動物園都話有嘅，係啦，動物園都話有嘅，咁所以其中學校就少不免一定要有學校，咁所以其中所以點解阿歐德就會放低一晚，就我哋要起學校啦，不過中途就過咗身啦，係啦，咁但件事繼續做落去嘅，咁最主要就去到即係1910年代末20年代初，其實唔係淨係整學校嘅，另外仲有個啟德巴士公司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社区设施，就希望将这里是发展为一个现代的华人社区，吸引人搬过来这样。所以一间学校就是24年其实已经开始说、哦、要办了，真的要办学。就邀请了其实当时在圣士提反宣教紧的黄影贤去。黄影贤的背景又有些长的，就是黄影贤本身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潮州。山口嗰边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咁喺香港读书，咁本身其实佢就去完上海，再读完大学之后咧，其实佢都系翻潮汕地区教书嘅啫，喺间教会学校嗰度教，咁但系后来佢就送咗佢去飞机运动，可能想培育一啲新一批华人嘅教会领袖，送咗佢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咗个教育硕士，咁但系佢读读下佢就转咗去，因为佢始终原来佢个心系香港机电工程。系佢读读下又乱转系，不过其实今时今日都唔出奇。不过当年我哋睇就系话文初啦，啲知识分子咧一去过外国好劲噶嘛，镀金咁样翻到嚟系咪？即系等于阿徐志摩咁样咁，你去过剑桥咁样，咁到底佢去剑桥做乜咧？咁而家当年即系大家都会清楚一啲啦。咁但系当时净系去过剑桥呢四个字已经好犀利噶。咁佢去完读完翻翻嚟之后，其实就教翻书啦咁样。后来就转咗去香港，就翻返去母校圣士提反嗰度。教书，咁然之后系去呢个时候咧，就系圣士提反个校长啊，史超域牧师咧，就先邀请佢就成为呢个民生书院嘅校长。就点解会咁咧？就因为阿曹善允佢哋要办学校啊嘛。咁嗰班华人精英就问阿史超域啦，就问圣公会佢哋就话：喂，你有冇人选啊？咁佢就拣咗佢去。咁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即系呢个毕竟系英文相当之好啦，咁又系教徒啦，咁而佢又去过美国深造啦，咁所以咁样拣咗佢。咁就话啊，不如俾间学校你试下搞啦咁样。一开始咧就同佢讲话呢间系圣公会背景，继续办啦，好唔好啊？咁样咁啊，黄影贤一口拒绝咗。
1: 哦，
0: 系啦，佢一口拒绝咗。咁所以呢个就佢就开始自己搞啦，系啦。

学生发展。民生书院在1926年成立时，学生只有18人。至1939年，学校已有约500多名学生，分布于中学、小学以及幼稚园。这个学生群体虽然人数未及历史悠久的官校如黄隐书院，但民生学生既在学校内外取得不少成就，其后的事业发展亦称成功。民生的校友群体，特别是1939年成立的同学会，对民生的发展担任重要角色。尤其是1930至1950年代学校与香港均出现困难之时。纵观1926至1941年，民生书院的生源主要是本地学生，即启德宾、九龙城一带的子弟，部分则来自与学校创办人及资助者背景相同的潮州群体，亦有从海外来港的华侨学生和来自潮州一带者。在1920年代，部分华侨家长基于居住地缺乏华文学校，或出于民族情感或经济考虑，决定把子女送到香港及内地的现代学校留学。民生强调中英语文并用，因此华侨家长愿意把子女送来就读。为安置这些华侨学生，民生早于1927年已租用学校旁边启仁道的物业用作宿舍。民生当时的广告卖点之一，就是学程照我国教育部所定33制，不受政潮之影响，不失培养良好国民之宗旨，成修学聚宜之地。

0: 咁啊，開始搞嘅時候咧，咁啊一個草創時期嘅民生書院嘅師資方面，即係頭先講嘅校長啦。咁啊，佢手下應該都會有啲人才嘅，係嘛？咁啊，有咩特色咧？
1: 因為個草創時期咧，其實就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佢草創時，正如我頭先講咧，就係、是、佢草創時期，佢想自己搞。咁後來佢幾十年後有個訪問，就係話佢想有 something new。所以你見到我 chapter 個 title 咧寫住 something new。點解會 something new 咧？就係、是、因為佢唔想係變成聖公會另下一間學校啫。佢想自己真係獨立辦學啦。咁另外有班環精英俾錢佢噶嘛 ，pledge 咗噶嘛。咁佢諗住係好啊，做啦咁樣。咁第一個大嘅特色其實即就係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啦。咁但係咧中英文係並重嘅。咁、呢個當時其實唔係咁多學校係咁嘅，咁當然啦，其實間間學校都教相當程度嘅中文嘅、就唔係話唔教中文，冇呢件事。但係咧，佢教啦，咁但係冇文生宣教咁多嘅，仲教埋古文嘅，咁、亦都有即係佢，所以佢啲師資好特別嘅，就係佢咩人都有啲啦，有啲前清舉人都有過，係、啦，共生又有。咁然後有傳統嘅文人啦，即係，但係亦都有五四嗰一代進步嘅知識分子又有，咁所以兩種都有，甚至乎就嚟咗一個讀下英國、讀下大學嘅外國人，因為突然間好崇拜中國文化，無端端坐船嚟到中國，然後中間唔夠錢就留咗喺香港，但後來成為一個即係漢學家嘅普洛道。系啦，咁佢又留咗喺民生教咗一段时间嘅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好特别嘅人，系啦，好多特别嘅人，佢哋甚至乎话嗰个英国人其实系喺间有间房仔俾佢喺度烧香拜佛嘅，咁但系其实大家唔系好知道佢喺度做乜嘅，佢未必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但系点都好啦，各种各样嘅背景都，亦都本身有好强嘅基督教背景噶嘛，咁所以佢又有佢嘅圣经老师嘅，又有个有一班传道人系喺度教书嘅。咁另外有部分教師甚至乎係咩咧？就係、隔離皇家空軍啟德基地嗰啲軍官啲老婆啊，軍眷冇嘢做就揾啲外快就過嚟教書啦咁樣。其實連嗰個啟德基地嗰個華人翻譯都嚟教英文嘅，係咁所以變咗一立集就一大班人。但係有個好處就係佢都好開放，即係阿黃影賢就呈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就係、你嚟幫到手就得噶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個老師表，我哋個書裏邊有個老師名單，就好有趣就係你會睇到。其实嗰个年代到底咩人会去教书嘅咧？基本上就系咩人都有，即系咩人都有啲。咁当然有啲系好正规喺师范学院毕业嘅，都有系啦，亦都有个别喺外国嘅名牌大学，硕士啊、成啊都有嘅，系啦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好点讲，好即系好多元嘅一个学习背景嚟。咁所以就中英文并重啦，有多元学习背景。咁好多元嘅師資啦，咁樣咁同埋佢個教學特色有啲嘢就好得意嘅，就係佢好強調實用嘅，係啦，即係佢記好嘅打好佢哋嘅語文嘅底，但係佢有部分又好強調實用。譬如阿黃影賢校長佢自己好中意教無線電嘅，咁唔係個個同學都中意嘅，但係就有個別同學後來就真係一學無線電就繼續佢一生都同無線電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可能我哋依家有機會再講，係啦。
0: 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就不如用一條問題咧去總結我哋呢一節啦。咁我哋之後會再請阿鄺教授嚟講嘅。我哋知道咧，其實咧，黃影賢校長咧，其實同校董咧係有一啲嘅分歧。不如留下一條伏線俾我哋知道咧，到底黃影賢同校董曹善允之間有啲咩嘅衝突咧？
1: 嗰、那個衝突係喺1930年代末啦，去到40、41就即係爆發啦，咁去到直頭係校

0: 長告呢個校董會嘅情況嘅咁樣，告幾個校董會嘅成員啦，佢唔係告曬成個校董會，佢告校董會幾個成員咁樣。咁主要嘅衝突其實原因即係有兩層啦，表面就係話嗰個校董會同校長對嗰個處理嗰個錢嘅透明度嘅爭拗。系啦，呢个系表面嘅。咁但系实际上，我会觉得系大家对，因为其实咧，佢审判同埋成个调查咧，其实系发现系双方都系冇话有啲咩唔合法嘅行为嘅。首先冇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问题其实系两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喺呢个摩擦里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咁呢个摩擦系点嚟嘅咧？其实一方面就系讲紧嗰个处事嘅风格方式啦，当然吓，即系人之间嘅事啦。第一，第二就系、我自己覺得都相當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個發展方向。因為喺30年代中後期咧，其實就開始籌款。阿黃映然校長就發起要籌款，要買地，要起嗰一間大嘅校舍，因為佢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校舍。本身校舍係租嘅，本身校舍係租嘅。咁跟住佢要發展自己嘅校舍嘅時候咧，其實就校董會其實就唔係話好跟得貼呢件事，即係佢亦都冇俾校董會去跟得貼呢件事。咁所以就中間就個摩擦就累積，咁去到39540咁就爆發。其實中間有下同學會係試過斡旋，即係舊生試過斡旋雙方，咁但係可惜冇辦法，咁始終都要對簿公堂一次。咁、那個結果係咩呢？就係、其實係有少少似係點講啊？即係香港政府當時嘅態度有少少息事寧人，佢就係判咗校長敗訴嘅。不過因為校長告嘛，校長告係希望推翻。将佢辞任嘅决校董会将佢辞任嘅决定，咁然后法庭系判佢败诉，即系维持住校董会辞任嘅决定啫。咁原因好简单，就话因为你双方已经完全不能再合作落去，咁、我冇理由推翻校董嘅决定，因为推翻校董决定你会做翻校长，咁、我又解散唔到校董会，咁所以变咗喂，咁冇办法啦，只能够系咁样。咁、但系后来有样嘢要强调嘅就系、咧，阿黄映然其实冇同个学校断到嘅，因为你会见到后来其实你会请翻佢翻去啊，咁其实个和解系。后来系做咗和解嘅，部分校董系亦都同佢有和解嘅咁样，咁所以就系一个点讲啊，系一个风波咯嚟当，咁但系咧有一个正面嘅结果嘅，就系、个校舍系买咗嘅，系、啦，个台地系买咗嘅，亦都即系今日嘉林边度嗰个校舍啦。
1: 啊，太好啦！咁我哋就讲到咧呢、个即系民生书院嘅形式一个所谓嘅发展嘅阵痛啦。咁但系更大嘅危机咧，似乎咧就会嚟到啦。咁呢个就系战争。咁但系我哋。一集咧係講唔完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咧再請邝志文教授同我哋講佢呢本嘅新書《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拜拜，
0: 拜拜。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1: 今次亦都好榮幸啦，我哋再請到邝志文教授咧，係嚟到開卷落同我哋分享佢嘅新書啦嚇。咁之前多數揾佢咧都係講一啲戰爭史啦嚇，估唔到佢咧寫一本香港同教育相關嘅一本嘅新書喎。咁係關於民生書院嘅歷史。咁但都有啲背景上面嘅都相似嘅，因為咧係關於咧1926至1957嘅呢段時間，咁亦都牽涉到兩次大戰之間啦，以至於香港嘅淪陷時期同埋戰後嘅，咁同邝教授嘅佢嗰個嘅研究咧都係相關嘅。咁入邊亦都講咗民生書院嘅面世嘅一啲嘅好獨特啲嘅時代背景啦，咁入邊牽涉到民生書院嘅基督宗教嘅背景啦，同成個文化背景嘅一啲嘅相關嘅扣連啦，以至於空間上邊同啟德賓嘅相關之處，咁一路聽嘅時候咧，都覺得咧可以不斷有學習，亦都透過民生書院呢一個嘅學校咧，其實可以折射到好多咧當時整個大嘅環境，包括香港以至於成個中國文化上邊嘅一啲嘅背景。咁所以咧係一本以小見大嘅一本好書啊！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

0: 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说，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对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准备在未来24小时之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有我们有正能量。
4: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9: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8: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9: 主持李秋婷。
10: 我们的喜剧大师钟景辉。
1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一路咁做，做到死为止。
12: 戏剧大师钟景辉博士，人称 King Sir， 6月3日喺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博士是本地资深导演、演员、电视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以及戏剧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香港戏剧发展， 不生为戏剧作出。

贡献。今晚艺文谷一小时的纪念特辑，除了收录 King Sir 生前的珍贵录音，还请来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元美妹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还有相约星期二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带大家踏上追忆钟景辉博士传奇的戏剧人生之旅。

0: 在很久之前，讲的是80多年前，当时身处上海未够10岁的 King Sir 就经常自己走去屋企附近的兰心大剧院买飞睇舞台剧。
1: 因为那时候的话剧呢，譬如梁上君子啊，咩三姊妹啊，就石辉做的文天祥啊，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变咗即系冇乜印象，知道边个系西方戏剧或者边个系本地嘅戏剧咁样咧。
0: 刚才嘅录音来自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简称 IATC， 喺2017年6月29日同 King Sir 做嘅口述历史访谈，收录喺 IATC 嘅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在同一个录音里面， King Sir 亦都提到他的戏剧细胞在培正中学的时候开始显露，更加在1953年和1954年分别凭史家本的诡计以及凋落的礼帽连续两届获得香港校制戏剧比赛最佳男演员奖，亦都因为这样，钟景辉这个名字首次以戏剧的名义刊登于报刊之中。
1: 50年代的时候呢，中学的戏剧比赛有些学校参加这个比赛呢，自己写剧本，有譬如黄隐啊那些学校呢，他们有时候会自己写剧本。咁培正呢，就因为我们那几个先生都喜欢做翻译剧，喜欢看翻译剧同埋排翻译剧的，咁所以我们就做翻译剧比较多。咁因为那段时写剧本的人呢，真是寥寥可数，除了姚克经常有数之外，柳传人啊几个前辈啊之外呢，都好少人真係執筆写剧本，因为你维持唔到生活。校内嘅戏剧比赛係高中嗰3级嘅戏剧比赛嚟嘅。我哋呢就搵啲同学翻译咗个英国嘅剧本，咁就叫话病，是那个贼又来偷嘢，咁俾人捉到，咁变咗成咗一个好多话题嘢喺度讲嘅一个喜剧咁样。佢我当年呢就係、高中三，咁就係我代表我哋高中三嗰级做导演，係排呢个戏，咁同其他级数嘅戏嚟到做一个比赛咁样。咁结果我哋就攞咗个导演奖咁解嘅。初中二開始就已經在學校演一下話劇啊，咁樣覺得很有趣，咁所以有機會可以試一下做導演，咁咪即管試一下啦，咁咪係咁樣即係盲摸摸攞呢個機會嚟試一下，睇下導演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啦咁。因為我覺得導演咧係有好多方面嘅學識咧，都同做演員係唔同嘅。你要處理好多嘢，比演員要處理多好多人際關係嘅嘢，或者藝術上面嘅嘢咁樣。咁所以我又想喺呢方面學多啲嘢啦。
0: King Sir 喺中學畢業之前已經打算長大之後委身戲劇藝術，而當年香港冇一間專上學院提供戲劇教育課程，於是造就咗 King Sir 踏上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深造戲劇嘅契機。而去美國之前 ，King Sir 已經抱持住畢業之後翻香港發展嘅決心。佢清楚知道出国读书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位专业演员，学习怎样训练专业演员，以及追求其他香港学习不到的知识，然后将所学带回香港贡献社会。

0: 1962年，King Sir 获颁发戏剧硕士学位。随后数十年，他曾经在香港浸会书院，即是浸会大学的前身教学，在香港电视有限公司以及丽的亚洲电视任职高层，出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香港话剧团的艺术顾问，联同其他戏剧工作者创立香港戏剧协会，以及在多个不同类型的非牟利演艺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同过众多团体合作。其中钟景辉博士在 IATC 2017年6月29号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提到，香港业余话剧社对他的戏剧发展相当重要。
1: 我在中学毕业之后，阿后叔陈友厚前辈啦，吕浩然先生啦，谭国始先生啦，黄慧芬女士啦，佢哋都是业余剧社的前辈嚟嘅。我毕咗业之后呢，就亦都有机会参加咗业余话剧社，就是读完中学之后。最初的合作呢，就其实不是完全业余话剧社的创作，就是黄慧芬女士呢，就那时在圣士尼班女校是做校长，咁佢呢就学校即几多年的纪念呢，就排一个戏，就叫做少奶奶的扇子。排少奶奶的扇子呢，就找我做少奶奶的丈夫。咁少奶奶呢好有幸呢，当年呢就找了林翠是做少奶奶呢个角色。咁变咗呢，我就有一次就有机会同前辈，因为谭博士老师啊、吕浩然老师啊、陈友厚老师啊，佢哋都有参与演出。喺嗰度呢，我就第一次同啲咁有经验嘅演员或者戏剧界嘅朋友接触啦。咁所以就係俾我一次好大嘅考验。但嗰次做完之后呢，巡见电影界的老前辈呢，他又再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电影界。我都是采取了老师的劝告，读多些书先，等读完书先再考虑。但是这个机会就令我认识了很多电影界的朋友啊，同埋戏剧界的前辈。
0: 有评论提到，钟景辉博士是60年代在香港推动舞台剧发展的重要先驱。资深艺评人张炳权非常同意，尤其提到 King Sir 在香港业余话剧社的演出和导演作品有重要影响力。
2: 50年代的时候，香港戏剧的一些领导的人物主要是一些的香港的老一辈的剧人，亦都有一些是我叫南来的文人，即是四五十年代之间由中国的内地来到香港的一班的人，即是最有名的就是譬如姚克，这个大家 都知道了，亦都有胡春兵，这班就是由内地来香港的人，他们将认识的戏剧带到来香港，亦都在香港同一啲本来香港搞戏嘅人加埋，就成立咗一啲好重要嘅团体，譬如话叫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咁。喺五十年代戏都做咗好多好好嘅戏，亦都加埋咧系一啲香港当时嘅教育司处咧系搞一啲嘅学校嘅戏剧节之类咁。所以五十年代咧系一啲南来嘅戏剧或者系一啲学生戏剧发展嘅年代。但六十年代就唔系啦，六十年代咧系一个业余戏剧同埋學生戲劇極其蓬勃嘅年代，呢、這個就為下一個十年，即係70年代香港嘅一個叫專業團體或者香港本土文化嘅形成一個關鍵時期，又做一個奠基。所以我哋話咧，係60年代係一個承先啟後嘅年代，係成咗50年代嗰啲仲係比較地係內地嘅傳統為主嘅年代。到70年代要成立了香港话剧团，或者市政局佢有财政的自立之后，搞了几个大的团体，市政局的艺团。King Sir 要啱啱在那个时候就

翻翻嚟香港，喺美国喺耶鲁攞咗戏剧嘅硕士之后，翻翻嚟香港，咁就六二年翻翻嚟啊嘛，即系学成归来，就带咗一啲美国嘅戏剧嘅知识嚟到香港，就好有意地、好有心地咧，系传经啊，将先进嘅戏剧带嚟俾香港，嚟到香港人系眼界大开，所以佢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喺浸会教戏剧，后来又系。入咗呢個劇叫香港業餘話劇社，就好自然地咧，就喺個劇社裏邊就可以大展拳腳啦。香港業餘話劇社除咗做姚克幾個戲，西施、秦始皇帝、拉美做劉項嗰啲幾個戲之外，亦都做一啲係中國嘅舊嘅戲啊，《碧血花》《明末遺恨》啊，即係五四之後或者抗戰期間啲舊戲之外，另一個好重點嘅戲就係做呢啲美國戲啦，就係、是、由阿 King Sir。帶翻嚟嘅戲啦，就係、是《玻璃動物園》啦，啊《淘金夢》，《淘金夢》即係推小圓之死啦，都加埋《小城風光》啊之類，即係話將一啲美國嘅戲係帶翻嚟，咁就打開我哋眼界啦。我哋從來冇睇到一啲嘅原來喺西方喺美國咧嗰種嘅人民精神係個人嘅生命、個人嘅成長，我哋點樣睇一個人個人點樣面對佢嘅困難？无论是经济困难或者成长的困难或者他自己本身去寻找人生意义是这样的桥段去呈现这些人生这么宇宙性的东西。中国戏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就好好看好动人。这件事里面是的确是大开我们眼界。当时未曾有话剧团亦都未曾有香港演艺学院。但是这个将西方戏剧透过香港业余话剧社里面的演出令到我哋嘅年轻一代係大开眼界，於是乎同样地喺六十年代中，我哋有学年戏剧节，到七十年代初，我哋有唔同嘅无论係校协啊，或者係志群啊、其他啊、力行啊等等唔同嘅团体嘅发展咧。King Sir 佢喺呢个六十年代中后期嘅一个咧係启蒙啊，係好有意义嘅。

0: 1963年嘅时候，黎的影星邀请香港业余话剧社喺电视台演出话剧节目，但当时嘅团员都知道各方面仍然有待加强。而啱啱喺美国读完硕士翻香港嘅 King Sir 就顺理成章加入话剧社。1968年嘅时候，无线电视亦都邀请话剧社演出电视话剧，由 King Sir 担任监制、导演同埋男主角。之后他更加提出开设艺员训练班，为电视台培训电视艺员。资深艺评人张炳权提到，这些尝试非常重要。
1: 我们中国的戏剧不嬲都是戏曲啊嘛，戏曲，譬如香港来讲，譬如广东粤剧啦吓。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嘅King Sir 带入嚟香港嘅，或者香港我哋年轻人所习惯睇嘅，我哋一个叫狭义啲嘅戏剧咧，就指话剧啊嘛。咁呢个系西方传入嚟噶，相对地咧，佢一定系对传统嘅人嚟讲咧比较陌生嘅。而电视系入屋噶嘛，比较即系普罗噶嘛，所以将西方形式嘅戏剧带入嚟电视系入咗屋咧，系好大程度上咧令到戏剧系在地咗嘅，系亲切咗嘅。所以香港业余话剧社喺60年代做几个好受欢迎嘅戏咧，咁当时阿 King Sir 已经是引介这些戏来香港的时候呢，很快脆已经是在播音，在电台，先是电台，后来是电视，已经是录播或者是特登上去电台去播音。就是说 King Sir 是很着紧，很自觉戏剧不要只在剧场上做，在剧场里面做的时候呢，你买飞入剧场去看呢，这些人是多到极，你做10场8场满晒座人都是少的，但你能够是主动地入到去电台嗰度，去电台去播音先，再跟住系电视台里边再去，或者系将个嘅舞台嘅演出系拍咗佢去播，或者系特登喺电视台里边去为电视嘅播映，去喺电视里边再排出嚟再做都好，两个形式都曾经发生过嘅。咁个目的就系令到舞台剧可以入到屋，令到一般嘅观众唔使入去剧场买飞去睇。

0: 都能夠接觸到西方式的戲劇，這件事是功德無量的。那它的客觀效果就令到戲劇不是一些陌生的東西了。
1: 在1967年，King Sir 透過香港業餘話劇社將美國劇作家的《玻璃動物園》搬演舞台。張炳權認為這個作品相當重要。
0: 《玻璃動物園》是美國的現代劇，即是 Tennessee Williams 田納西威廉斯的名作。King Sir 就是在1967年就是在香港業餘話劇社是做這個戲，他自己做導演兼做主角的。個戲呢是四個角色的。玻璃動物園其實個戲是講美國南方一個家庭，一個主角的媽媽 Amanda， 咁就佢有個女，個女就叫做羅拉啦。個媽媽好好管住啲仔女嘅，即係個爸爸早就即係離家出走，喺一個窮困嘅小鎮裏面，個媽媽用愛啦，即係愛去愛個仔女，但係個仔女都不堪呢個愛，因為個老公走咗，個媽媽就認為佢自己要獨立去負擔個屋企咁。其實主角係個女羅拉，個戲就係King Sir 係將呢戲介紹嚟香港，佢自己做導演之外咧，佢做其中一個角色叫阿 Tom， 就即係個細佬啦。咁咧個細佬佢都自己都不堪個媽媽嘅愛咁控制咧，佢都報佢爸爸嘅後塵係離家出走嘅。King Sir 作為一個敍事者，佢係講翻件事出嚟。在个劇場里面的一角灯光射住佢，佢係回忆返件事，佢又入咗个戏里面做一个抽离，讲返个件事出嚟，係一个好动人嘅戏啦，咁同埋个形式都好丰富啦，好新鲜啦，咁亦都係即大开眼界啦，呢个係几十年之后我仲印象仲有深嘅。
1: 除此之外，King Sir 在1965年再次为香港浸会书院筹款演出，出任导演的时候拣选美国劇作家杜尔顿·怀尔德的经典名作《小城风光》。King Sir 在2017年6月29日在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讲述背后的想法。
2: 《小城风光》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戏，可以说是没有布景没有道具的一个演出。那这个呢就完全因为个作者曹尔敦·怀尔德 Thornton Wilder， 他是受中国京剧的影响，那就是1937年的作品的。其中有一个角色呢也都是舞台监督的角色，是出来介绍个戏的内容，出来介绍戏的角色，又出来截了一些戏不给他们做，我说够了够了，做到这里够了，我们可以去下一段戏了。因为那时的剧本呢就没有这样写法的，那这个是完全是受中国京剧的一种影响，还有个戏里面呢是没有道具。佢煮嘢食啊，咁樣冚唪唥都係用默劇嘅形式動作嚟到表達嘅。咁啊，佈景亦都係極之簡單，得兩個門框、幾張台、幾張凳，就冇牆、冇剩、冇嘢。咁個窗口喺樓上咧，都係揾房梯咁爬上去、擒上去，咁就當係個窗口喺屋入邊望出嚟。咁係一個好特別嘅形式。咁所以我就想介紹呢一種咁樣嘅風格。俾大家認識，咁所以就選擇咗呢個《小城風光》呢個戲。同埋咧，佢講係講人生生老病死呢幾個過程都包含在內。一開場嘅時候就係 BB 出世，咁一路講到翻學、談戀愛、婚禮，然後墳場。咁呢個生老病死嘅過程係我哋必經嘅過程，咁所以亦都令我想到咧，呢個戲其實應該每五年都重演一次，是等啲人喺佢成長嘅過程裏面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呢個戲。
1: 鍾景輝博士除咗係六十年代香港推動舞台劇發展嘅重要先驅，亦都係引領香港劇場走向專業化嘅靈魂人物。九點半鐘過後，我哋會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

庫存將被銷毀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計劃，希望將油以稀釋的形式保留。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

0: 容納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嘅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話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嘅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嘅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一名24歲實習女醫生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被醫管局解雇。警方尋日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將佢拘捕。被捕人下週被帶到明愛醫院搜證，之後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那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其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4: 我們的喜劇大師鍾景輝。
5: 钟景辉博士用一生的时间投放在戏剧艺术。今晚艺文谷除了收录King Sir的精选录音，我亦都邀请到几位嘉宾，包括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月美美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还有相约星期二的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同大家一起怀缅钟景辉博士的戏剧人生。

0: 记得访问期间，相约星期二的演员卢志新话，对 King Sir 呢一句说话印象犹深。
1: 佢要用最有限嘅时间做最多嘅嘢。
0: 全港首个专业剧团香港话剧团在1977年成立，1979至2001年期间，King Sir担任话剧团的戏剧顾问。去到2008年，King Sir再度被邀请担任话剧团的艺术顾问之一。1984年的时候，King Sir建议引介百老汇音乐剧《梦断城西》。
2: 香港就好少做呢一类咁嘅戏，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好想搞一个百老汇嘅音乐剧。搞百老汇嘅音乐剧咧，其中一个最困难嘅地方就系金钱，因为你人一定多，除咗演员之外，你仲有啲舞蹈艺员或者系歌唱嘅团员吓，

0: 有不可以缺少的，你如果要是 live orchestra 的话呢，那就成对 orchestra， 那个费用呢是不可想象。但是我就好想开始咗先，即系行咗呢条苦路先。咁结果我就同香港一个团商量，咁结果呢佢哋都使喺当年嚟讲呢，如果我冇记错呢，大约係30万。咁喺当时嚟讲就都几大㗎喇个 budget。仲唔係 live orchestra 喎，係录音嘅 orchestra。我就揾咗黄尖帮我填词，黎小田帮我搞音乐做演出。咁当时好多人呢都亦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嘅，就话一定得嘅，啲观众唔会接受嘅。佢话你将啲英文歌改咗做广东话，咁边度仲有嗰个味道，边度仲有嗰个声气咁样。我就好唔同意，我就话啲观众唔鍾意嗰啲歌词呢，就是、因为歌词嗰啲人唔用心机去做，表达唔到歌里面嘅歌词。我如果表达到嘅话呢，一定一样可以得嘅。所以我就揾咗黄沾老兄去帮手做啲歌词。咁因为里面有啲歌呢亦都係有啲街头嗰啲后生仔啊讲嗰啲对白啊，可能係会通俗啲啊，佢又得㗎，你叫佢诗歌啲咩 tonight tonight 嗰啲，咁佢又得㗎。咁所以我就觉得黄沾係好适合搞嗰出戏。结果话剧团都好支持呢个演出。咁当时亦都有人唔睇好嘅，咁我就话唔紧要，我话第一次如果佢哋唔睇好嘅，我搞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佢哋仲唔接受嘅，我搞第三次。到头嚟佢哋都会接受呢个类嘅演出，咁好开心。结果第一次演出个反应，大部分嘅观众已经接受，咁我亦都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咁所以后来入到去演艺学院又再搞呢个梦断城西嘅时候呢，仲 live orchestra， 嗰个感觉亦都完全唔同。
1: 刚才嘅录音收录喺2017年6月29日喺 IATC 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嘅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King Sir 同时分享到佢点样兼顾不同嘅工作。
0: 我喺浸会呢，我系初初嗰几年先至系 full time。就由我啱啱翻嚟嗰年1962年到1966年暑假，但系其中有一年咧，我就去咗 New York， 去纽约大学嗰度进修嘅，进修电视嘅课程，亦都系我转行去电视嘅一个开始嘅步骤嚟嘅。我66年就入无线，66年入咗无线之后咧，我都仲教緊浸會 part time。 我每逢星期六2點至6點就喺浸會教書。咁星期六下晝唔使辦公㗎嘛，咁所以我一路呢就教 part time， 教到85年，教到演藝學院開張我先至停浸會嘅 part time。 我喺呢幾十年嘅 weekend 嘅時間就俾咗浸會啦。
1: 1983年 ，King Sir 离开工作6年嘅亚洲电视，打算退休。殊不知，香港演艺学院（简称演艺）联络佢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一职。King Sir 相当感兴趣，因为佢认为香港需要有培育专业戏剧人才嘅学院，去提高本地艺术水平。King Sir 在 IATC 2017年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忆述当年的片段。
0: 当时呢，就而家嗰个地方都仲未起好嘅，咁啊，83年嗰时候呢，就租咗佳宁拿嗰个大厦一层楼做呢个办公室。找人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戏剧学院。 因为

0: 戲劇學院，你教得人演戲，你梗係教廣東話啦。咁所以個導師一定要識廣東話，你唔識廣東話搞唔掂，又要受過戲劇個訓練，有學位去教。喺當年嚟講係唔容易嘅，因為冇乜人行緊呢條路，咁所以揾人係好辛苦，差唔多全世界去揾噶啦。但係結果好彩咧，我哋就喺美國又揾到，喺加拿大又揾到，喺英國又揾到啲翻嚟，慢慢慢慢一路咁組織啦。咁第二個困難咧就係課程，因為開始嘅時候咧係冇學位嘅。未曾承認個學位嘅，咁啊只係頒布文憑，咁所以嗰個結構咧就係文憑一、文憑二、高級文憑一、高級文憑二，然後深造文憑，咁幾層嘅。
1: 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資深戲劇工作者傅月美咪姐。早在1977年香港话剧团成立的时候，以戏剧素人的姿态成功应征做演员训练班学员，而认识到训练班的老师钟景辉博士。未借屈指一算，认识King Sir差不多50年了。香港演艺学院1984年创立，而未借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回想当年课堂上面King Sir讲过的说话，他和很多同学一样仍然印象深刻。
2: 他曾经第一堂入来就跟我们说，你们读这个戏剧的，首先就不要想着发达，也不要想着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而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咯。跟着他就在黑板上面写了四个 D， 首先就是 drive 啦，你起码对这个事业有一个动力，你才可以对这一样东西很投入去做。第二样东西就是 discipline， 你要很有纪律，只是有个动力，你没有纪律，成日都迟到啊，或者不来排戏啊，诸如此类，那是做不好这件事的。第三，你一定要有这个勤奋 diligent，你要摆好多心机，所以有啲人讲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做到嘅嘢。仲有就系有呢个 devotion， 就系有一个奉献嘅精神，即系你唔可以斤斤计较，你俾几多钱我就俾几多嘅努力俾你，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嘅吓。特别咧，佢系讲纪律系好重要咯。仲有一样嘢，我好记得King Sir讲嘅咧，就系我哋对人要谦卑啊。就算一个电视台啊或者剧团的一个茶水部的阿婶、扫地阿婶，你都要对他要有礼貌，因为戏剧是一个综合艺术，而做好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个 teamwork 来的。咁所以呢，茶水的姐姐、扫地的姐姐都是 teamwork 的其中的一个成员，我是好记住他这些说话。
1: 毕业之后，演艺再开专业文凭，咪姐是被取录的唯一一个学生，所以在1989至90年间，佢主修导演课，经常跟在钟景辉博士身边。
2: King Sir在教学层面是一个点样的老师？佢是一个倾囊教授，而又要你有自己的睇法嘅。佢唔系要你跟晒佢个套，咁样系永远都系佢咯。冇你自己嗰個特點咯，仲有咧就係著力佢栽培嘅，佢提出咗咧，我哋要放眼世界嘅，所以畢業班嘅同學仔咧就一定要出去香港之外嘅地方睇下呢個世界係點樣，所以我哋有 study tour 呢一樣嘢嘅，呢個當然係學校撥款啦。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就係可能學校經費唔好夠咧，就學校就想 cut 我哋呢一個 budget， 咁經常咧就好嬲啊！他就上去力争话，一定要有呢一个俾我哋出去放眼世界睇出边嘅嘢嘅机会。咁后屘佢唔单止系要求啦，佢仲讲句好啊，如果你哋唔出钱，我出。哇，好犀利啊！我哋成班人去外国，唔简单。呢啲系冇乜人知道。

0: 我当年喺学校嘛，我日后后面翻出去做老师，我完全知道呢啲嘢咯。咁呢个系好难得嘅嘢咯。最后咁学校系有俾钱嘅，我唔知道倾叔最后有冇出钱。呢啲嘢佢唔讲噶，佢系为咗我哋做咗好多好多嘢系唔讲嘅。喺佢办公室里边，佢有一个白板系写晒啲日程，每日做啲乜嘢。但喺呢个白板嘅下边有一行字，我谂冇乜人见过。佢系写咗你做啱咗100样嘢，但系只要你做错咗1样嘢，你留喺人哋嘅心目中就系呢一件错事。所以佢对自己嘅要求系好严、好严、好严啊！
1: 美姐话：King Sir 嘅身教对艺术嘅追求，对自己嘅人生有好大影响。
0: 佢对艺术嘅追求，嗰、那个要求啊，系好严格嘅。比如我未入演艺学院嘅之前，我系做过佢嘅戏啊嘛。我好记得咧，我排佢嘅《小城风光》，咁啊有一段我做吉太太，就有一段系喂鸡嘅，咁啊就同啲鸡倾偈嘅。佢从来唔闹人嘅，佢系停咗之后同我讲。阿妹，你睇到有几只鸡啊？吓，几只鸡？我睇唔到。跟住佢就话：你睇到观众先睇到，你睇唔到观众系睇唔到嘅。你一定要训练翻屋企练到，你睇到有几只鸡，你同边只鸡倾偈，再排。呢啲系好好嘅。咁有时佢睇我哋排戏，佢有时唔系睇嘅，佢系拧住面听啊，听我哋个台词嘅表达。听唔听到台词背后嘅嘢啊？呢一啲亦都好少见到其他嘅导演有做咯。咁譬如有一次系我做嗰个马拉沙德，我哋系一班疯人喺度做戏嘅，佢系带咗我哋去青山医院，佢要我哋睇下实际嗰啲即系入咗精神病院嗰啲人点啊，同嗰啲精神病院当然唔系严重嗰啲倾下偈啊，点样啊？咁呢啲系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嘅好多好多嘅创作嘅嘢啦，同埋佢会要求自己排戏嘅时候嗰、那个纪律性啊，佢系早15分钟就到噶啦，呢啲完全系身教。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系、是、当年咧演艺学院排 musical 游资嘅时候，游资 musical 好大型嘅。我哋入台嗰日，佢爸爸过身，即系佢话佢翻唔到嚟啦，日头。咁我哋个个都好生性啊，我哋即系话，经常你顾好屋企嘅事重要啲，我哋会自己排好呢一出戏。但系我哋绝对谂唔到佢晚黑翻咗嚟，佢就话我一定要睇住你哋嘅，因为入台啦。就快要公演，我要睇住你哋。呢、这、一个系令我哋好感动啊！系佢爸爸过身咯，呢啲就系好好嘅身教咯。

0: 钟景辉博士在1984年联同一众戏剧工作者成立香港戏剧协会，简称剧协，而 King Sir 担任会长一职超过四分一世纪。在 King Sir 的带领之下，剧协筹办华文戏剧节，是华语戏剧界跨区域的学术和展演平台。另外亦都创办香港舞台剧奖，去表扬和肯定杰出的香港戏剧工作者。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益述，1994年开始正式加入剧协工作，见证会长 King Sir 的处事作风。
1: King Sir 呢，他作为会长呢，对于我来讲他很 open 的，他不会揸住个太要我哋点行点行点行嘅。好多时候呢度大家都会因应情况啦，即係譬如佢哦市政局我哋去 sell 佢哋，诶我哋想搞啲 talk 喎咁样。咁於是我就负责去安排啦，行政上面嘅嘢啦，钱银上面嘅嘢啦，邀请边个嚟讲座啦，安排上面嘅嘢啦咁样。佢好放手俾我哋去做。

嘅，即係起碼我當時嘅感覺有，即係97、98，我做監製，跟住華文啦咁樣，即係喺嗰個環境，我感覺上自己可以好好地發揮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喺度累積到我做行政嘅經驗，同埋係好，我而家感應好暢快同佢合作。在我認識的 King Sir，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很有遠見，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走，而是幫到香港的戲劇發展的。我試下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去看，84年成立香港戲劇協會，當時好像水到渠成一樣，大家都需要，覺得要有一個協會，但是直至到92年才有第一屆頒獎禮嘛。咁呢個就係佢逐步逐步行，佢又唔心急喎，佢亦都唔會話唔理啲資源㗎喎，佢又好循步漸進咁樣去發展呢件事咁樣。

0: 讲到 King Sir 最令人深刻嘅作品，四位嘉宾都不约而同讲到2007年呢一个由一本励志书《Tuesdays with Maury》改编嘅舞台剧《相约星期二》。《相约星期二》系中英剧团嘅作品，导演古天龙，翻译陈君润。剧中只有两个角色：病重嘅物理教授同埋佢嘅学生明哲。
1: 《相约星期二》咧是一个很好的剧本，虽然只有两个演员，也都没有什么所谓情节的转变，只有那个教授的病情是越来越差，但是呢整套戏虽然只有两个演员，观众只是听他们聊天，但他们所说的事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奇怪就奇怪了，他们所讨论的事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走到哪一个阶段亦都会接触到同样的遭遇，那你怎样去应付，你会有一种反省，你会深入去听他们在这里怎样讲法。这个戏呢我做了125场到目前为止，我的身体没那么好之后呢我就停止了个演出，甚至外国的演出都全部 cancel 了，我都觉得很遗憾，现在我身体好转回了，我希望将来再好一点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可以再重新演出这个戏，我都会很乐意去做。
0: 回想2007年，卢志新说当时听到要第一次同 King Sir 同台演出，还要做大量对手戏，压力非常之大。
2: 当我收到要同钟景辉博士，亦都是我的前院长一起去做一套两个人的戏，是非常之大压力的。而当时的我依家都系啦，都只不过系一个小伙子，我1998年毕业，咁所以个压力系好大。我亦都预备好心理准备，点样去同钟景辉博士合作噶啦？佢绝对系可以教我点做戏，我系会完全配合嘅。但系喺整个排练期间，甚至乎之后嘅演出六年嘅期间，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佢系一句都冇教过我做戏，冇要我点样去配合。他对待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跟他做一个对手戏，大家互相地去讨论，互相地去傾每一场戏，不如我们怎样做，我们怎样做，他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指令叫我去怎么做。所以我真的很尊敬他，很多谢他给到我这个很放心的感受去跟他一起交流。其实跟他一起同台演出是非常非常之享受。我依家都好似听到佢讲台词嗰把声咁样。所以我呢一世都会记得。
0: 钟景辉博士嘅好朋友，香港舞坛教父刘兆铭，曾经用四个字宽实清和去到总结 King Sir 备受众人敬仰尊崇的原因。宽是指律己以严，待人以宽的态度，实是指务实并且以身作则，清是指谦虚，成名之后亦都不会骄傲自大，最后和是指和谐并且以其他人的感受为先。King Sir 至少就是戏剧为终生目标，而且一直坚持到最后，以生命影响生命。正如《相约星期二》里面提到，死亡只是结束生命，没有结束关系。
3: King Sir， 多谢你，
4: 多谢你 King Sir，
2: King Sir， 多谢你，
0: King Sir， 多谢你。过去数十年来为本地戏剧艺术所作出的贡献，你讲过的说话，做过的好事，精彩动人的演出，会继续活在我们的回忆里面。最后送上 King Sir 生前很喜欢也都经常唱的这首歌， Frank Sinatra 的 My W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表示，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

0: 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表示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那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的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一名兩歲男童確診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衛生防護中心調查後，不排除他在街市間接接觸受家禽污染的環境而感染。衛生署回覆查詢時說，這宗個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綜合目前證據， H9 禽流感病毒並未具備在人類之間作持續傳播的能力。中心評估本地禽流感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維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繼續維持在戒備。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另外，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採用靈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環境和培訓，
5: 這樣他們就更加願意延長工作年期，繼續在職場作出貢獻。
4: 共建友善職場，銀齡再展新里程。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礼拜。

0: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1: 好。
0: 有冇食啲健康嘢？
1: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0: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2: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到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5: 哇，原来人生的高高低低就是你学习时间，好一句说话，所以要记住留意听我们的好心情经理人的邓生的访问。现时呢就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开始阿郎恋曲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咯。首歌是很出名的，叫做《一人一个梦想》，不是。

旋律系咪好熟悉咧？一人有一个梦想，哇！呢个系国语版本，成三十几年前啊，蓝心湄喺好后生嘅时候咧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一见钟情》。嗱，讲起旧歌咧，我系最熟噶啦。七十年代嘅时候咧，佢系出世，跟住咧九十年代咧，佢就出道啦。佢叫做苏慧伦，玉女一名啊，一个人住。

Too Bad， 只系记得佢嘅一首歌曲。不过咧，多数嘅年青朋友嗰、那个年代咧，都会爱上呢位玉女嘅。苏慧伦嘅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陈嘉丽嘅词，李宗盛嘅曲。如果李宗盛同你写得曲，肯定咧就系公司睇好你啦。嗱，讲起玉女咧，呢度都有一个玉女，而且系特别嘅玉女添。先介绍边个绑住佢先，任贤齐啊绑住佢，绑住嘅系边位咧？玉女靓女舒淇。

任贤齐同埋舒淇合唱嘅呢首歌叫做《那一年这一天》，属于啊，即系成廿几年前嘅作品嚟啦。一首佢哋合唱嘅歌曲，难得嘅一个合唱。接着而来要听嘅呢一首歌曲咯，来自一个几远嘅年代嘅，佢一只专辑叫《狼》专辑，即系由嘅狼，究竟系人狼啊，抑或狼子儿咧？佢系齐秦，原来的我。

原来做原来的自己呢是最重要的。他是齐秦所唱的这首呢，就是百年他的一只专辑里面的《原来的我》，是主打歌曲来的。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呢同不同的分手呢是一个选择来的。人面对的选择的确是很多的，但是有些人选择呢就是说，他遇到他之后呢，他要感激对方，无论这个人是留低，因为是离去，都要多谢他。

刀郎所唱一首歌咧，歌名叫做《谢谢你》，好中意里面嘅歌词里面讲，因为有你，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好啦，稍后咧新闻报告之后，仲有半小时嘅国语歌曲同你一齐分享一啲好歌。稍后我哋再喺阿郎恋曲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对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有报道指大埔

宏福院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是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找到容納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說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辯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嘉許禮，表揚12個

0: 改過自新的青年作出貢獻，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8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會抽十分之一住戶做調查，資料搜集工作攤分全年進行，運用多啲行政數據嚟簡化問卷。
4: 人口普查數據有助社會嘅規劃發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參與好重要㗎！
5: 一齊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規劃發展增效益。
6: 熟悉嘅旋律，勾起段段回憶。呢一刻，記憶猶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至爱。
7: 而家嘅时间咧，已经去到10点34分嘅时候啦。继续阿郎恋曲，继续恋嘅咧就系国语歌曲。哇！呢只歌其实你熟悉嗰个旋律嘅，不过系特别啲嘅。嗱，用特别啲嘅节奏咧嚟到带出呢一首叫做《情人》嘅歌，属于黄品源所做嘅一首歌。你听过以前啊，刀郎都曾经唱过。

品源情人。都算是几有激励性的一首歌，都鼓励你对你的情人好一点。剛才啱听的这首歌都可以说是令人迷醉的一首歌来的。咁当然啦，如果你爱上一个人呢，当然容易令你醉啦。这首歌呢，现在出现的叫做《爱让人发亮》。

来自马来西亚嘅四人组合啦，男子组合嚟嘅，就叫做 Baby 啦，所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咧就叫《爱让人发亮》啊。事实上咧，拣咗几首咧就比较开心啲嘅歌曲啦，喺呢个日子里边咧，送俾一位咧细侄女，细侄女咧今日结婚，咁啊，即系唔系摆好大多位嘅。只不过咧就系亲戚啊、朋友啦，包两位咧，然之后咧我送翻一首歌。

两首歌、三首歌、四首歌、五首歌俾佢。嗱，头先咧就系爱让人发亮啦，而家呢首歌咧就系爱让人会宁静少少嘅，静嘅咧就系、是爱嘅某一个境界嚟。唱歌嘅朋友咧系。

特登喺夏天嘅时候咧播呢首歌，叫做《宁夏》。喺夏天里边咧，如果系热辣辣嘅时候咧，点搞好咧？最好咧都系有宁静嘅心啊，最好啊。而望住自己嘅爱人啦，有宁静嘅心，系咪一个好好嘅境界咧？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其实系讲缘分嘅。佢话世界上咁多人，点硬系会识到你、撞到你咧？佢系莫文蔚。

唱歌的朋友是莫文蔚，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来自一部电影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歌曲，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听过歌词都可以值得送给一些有缘分的人，无论是有缘分又或者是就来有缘分的朋友都祝贺他们，特别要祝贺是今晚如果是成亲结婚的朋友更加要听这首歌。但如果讲起送关于结得婚之后大家怎样相处呢，我自己就喜欢以下出现这首歌曲。这首歌很简单，叫做牵手拖着手。但是呢这首歌呢就即是被人的感觉呢就是它是大爱来的。不过假如你是结婚的话呢，你可以听下这首歌，苏芮所唱的。属于李子恒所创作的曲和词都流行了一段时间的，特别在这个日子送给所有的新婚朋友。苏芮所唱的这首歌歌名《牵手》。

苏瑞送俾我哋呢首歌曲咧，系李子恒嘅作品嚟嘅，咁啊叫做《牵手》啦。《牵手》里嘅内容咧，总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话要明解对方啦，要心意相通啦，同埋最拉尾最重要嘅咧就系共同度过啦。咁假如系朋友又好啊，或者系你嘅亲人又好啊，甚至你嘅爱人，我谂都需要听到呢首歌嘅歌词嘅内容先得。共同度过呢四个字系相当重要嘅，送俾身边嘅朋友，祝佢哋新婚愉快。祝他们永远幸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会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四十

0: 44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中检获超过10万支美元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6: 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一下子听完新闻，一下子听完我哋嘅节目宣传啦，然之后继续阿郎恋曲嘅剩翻一小时所播出嘅外语歌曲嘅时间。

来自爱尔兰的音乐组合，他们是一个歌唱组合，叫做 Celtic Woman， 所唱的这首歌曲都是很多年历史的了，木偶奇遇记里面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不朽的名曲呢经常都会有人唱翻的，不过看看哪位去处理啫。Ed Eder 所唱的这首歌呢就是 Imagine。

属于一位咧已经去世嘅歌手啦。呢位获得过即系美国嘅名人堂嘅歌手咧，肯定咧都系有架子十足噶啦。Etta James 所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就系 Imagine， 好似一个妈妈同你讲紧，最好追求嘅系乜嘢？接着而来嘅咧有 Sam Brown 呢一首佢一出道好红嘅歌 Stop。

Sam Brown 所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Star。 因为看到另一个女仔和那个男仔一起，所以她忽然间是清醒了很多。

我唔係成日聽佢嘅歌曲啦，不過咧我中意佢嘅聲音啦。佢叫做 John Barrowman， 咁咧就其實咧就喺英國長大嘅，跟住咧就去咗美國發展啦。因為咧佢喺美國咧係做啲 musical， 即係音樂劇嘅，咁所以咧佢嘅身份咧就係演員啦，同埋歌手嘅。假如能夠演出得呢個音樂劇嘅話咧，肯定咧唱功又咁上下啦。啱啱你聽過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 I Owe All to You， 即係話歸功於你，亦都係話感恩對方。即系个晚上咧，系一个夏天嘅晚上，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2%。哇！呢个29度缠绕咗我哋好耐啦，冇办法避啦，唯有系心静自然凉嘅啫。而家介绍啲音乐咧，大家一齐听一下，喺呢个音乐里边咧摸索下，究竟发生咩事？而家出现嘅系 Gerald O'Bright 呢首歌咧，叫做《In the Mood》。今个晚上有咩 mood？

佢话 in the mood 究竟系一个咩 mood 啊？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分析咧就话，哇，佢令到你有啲少少放松嘅感觉啦，有啲性感嘅感觉。出现喺佢呢只碟叫做《百慕达夜晚》里面嘅纯音乐嘅制作之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忽視現實中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沙田賽馬會游泳池主持有一個起跳台早上懷疑被雷電擊中而有所破損，無人受傷，主持一度暫停開放。康文署回應查詢時說已通知公務部門盡快跟進維修事宜，並且密切監察有關進度，在安全情況之下主持已經在今日下午重新開放給公眾使用。康文署說當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之後，在一般的天氣情況下室外泳池仍然繼續開放給市民使用，泳池主管會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訊息，如有關訊息顯示個別地區會出現雷暴，為安全起見，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進行其他水上活動，泳池會因應情況暫停開放。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伊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在未來24小時內最終敲定，以準備以電子簽署儀式之後進行技術層面的會談。而伊朗傳媒報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來幾日簽署兩解備忘錄，具體簽署時間不會是明日。他說任何可能達成的諒解都僅僅是為了推動雙方繼續開展對話，而非最終協議。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將會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當前關注的重點是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和地區緊張局勢，現階段不深

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说巴基斯坦兼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会在明天举行。

0: 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剩翻半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咧，直至到十二点钟。呢半个钟头所拣唱嘅歌曲咧，都系重唱翻嘅歌，但系咧通常都系一啲比较传奇嘅人物，又或者系高手唱翻嘅。首先出现嘅系呢一首 Amy Winehouse 所唱嘅，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Amy Winehous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屬於一位傳奇人物嚟嘅，好後生嘅時候已經係去世啦。咁但係咧就留下咗不少嘅歌曲，亦都係被讚譽成為一位咧相當出色嘅歌手。可惜命短少少。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好多朋友都受人注意啦，譬如話佢有啲嘅特色喺度嘅，譬如話頭先我哋聽到 Amy 嘅聲音咧，佢有佢嘅特色嘅。但係有啲歌手咧，佢嘅特色咧，除咗唱人嘅歌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彈吉他。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八歲開始彈吉他，大部分佢嘅歌曲咧都由自己玩翻吉他嘅 Tracy Chapman。

Jace 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tand By Me， 都算是奇人之一来的。讲到奇人呢，你可以说现在出现的这位都是的。他三十多岁未够四十岁已经是退休，那时候他最红的，有人说他是最卖多唱片的美国歌手之一来的。他叫做 Garth Brooks， 退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累了。

其實重唱翻一首咧，就係 Bob Dylan 嘅一首歌咧，叫做《To Make You Feel My Love》。唱歌嘅朋友咧就係 Garth Brooks。頭先係講真啊，真係冇講錯。睇資料咧就話咧，佢嗰陣時咧婚姻有啲問題，於是乎咧佢喺接近四十歲嘅時候咧決定退休，嚇親所有人。跟住咧就點咧湊幾個女啊，真係偉大啦！當然唔係話佢冇復出啊，後期隔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先復出去巡迴演出嘅啫。巡迴演出啊，當然都係仍然受歡迎啦。咁啊，啱啱我哋聽過佢嘅歌曲，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比較幸運啲喎。譬如話而家出現嘅跟住呢位朋友咧，佢係好嘢，佢寫咗兩首歌，即係佢唱咗兩首歌曲，兩首歌曲咧就令到佢大紅大紫啦，唔使講啦嚇。咁跟住咧就冇乜點聽其他歌曲嘅，一聽其他歌曲嘅時候咧又唔係特別。嘅好似以前咁吸引，佢叫做 Chris de Burgh。当年咧，佢唱嘅《Spaceman Came Traveling》咧，同埋《The Lady in Red》咧，都算系好红嘅歌。不过而家我听嘅咧，系佢唱别人的歌。Always on my mind, Chris de Burgh。

Chris Berg 嘅一首歌，翻唱翻 Always on my mind。翻唱嘅朋友好多，但而家出现嘅呢首歌算唔算系佢嘅翻唱作品呢 ？Judy Collins 唱嘅歌曲咧系属于70年代一部音乐剧里边嘅歌曲嚟嘅 ，Stephen Sondheim 嘅作品喺70年代中期咧 ，Judy 咧攞嚟唱翻，相当有名嘅一首歌。Sand in the clouds.

Judy Collins, Sand in the Clouds。 有个讲法呢，有个故事呢，就是说桑咸话呢，为什么写这首歌呢？首时呢，就真係冇便秘，諗唔到嘢，諗唔到嘢呢，假如呢，如果到时有个 clowns 出现呢，就真係好啦。所以有呢一首歌叫 Sand in the Clowns， 真係好似将一件嘢呢完全係即係故事化咗咁样。流行歌曲嘅古仔好多嘅，讲唔完嘅，跟住啲歌曲会出现嘅，咁就下次再见嘅时候再讲古仔啦。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1-2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

0: 西南季候风今日啦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颇大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活人。
2: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
3: 呢？风骚发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2: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发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2: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发活人的。
3: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活人。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喂，婉婉啊，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当中，电影啊、电视剧啊，必然是我们陪伴啊、左右最重要的一个娱乐来的。
9: 当然啦，我们哪有这么多娱乐的，有没有这么多玩具，那当然是看电视已经很爽的了，而且是真的 嗰時睇電視都好專心嘅，
8: 都係噶，同埋咧未必俾睇噶嘛。
9: 係啊，
8: 第一啊驚嘥電啦，嗰陣時窮啊嘛，
9: 好驚個電視機俾我哋整壞嘅，
8: 都驚
9: 嘅。係啊，
8: 係好珍貴嘅，同埋嗰陣時個款式咧好鬼舊噶嘛。
9: 嗰陣時個電視機後邊孭住個背囊咁啊嘛，
8: 係
9: 即係有嚿好大嚿嘅嘢喺後邊，
8: 有個櫃咁樣嘅，
9: 同埋好似有啲好慶合合嘅嘢喺裏邊嘅，
8: 同埋有個趟門咁樣。我嗰個年代啊，係有個有個櫃，跟住個趟門咧咁啊拉開，然之後見到個電視機
9: 嘅。好好地咁鎖住佢嘅
8: 諗住，冇錯係啦。好啦，今日我哋點解咧會係從呢一個開始咧？因為今日會講一啲咧，我相信我哋講嘅演員啊，都係大家咧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必然會認識嘅演員啊，就是、我哋最喜愛嘅。今集係女演員嘅，
9: 係啦，因為由於我知道咧，各位嘅媽媽爸爸咧都快考完畢咁滯啦，咁、
8: 哦、
9: 所以咧大家都需要揾翻啲娛樂咧，諗啲開心嘢咧。
8: 係好啦，咁啊好啦，演員先啦。你嘅呢一個重影又好啦，又或者咧你係睇啊咁多嘅電視劇啊電影啊，
9: 哇！
8: 嗱，你有合作過又唔少噶咯，你有冇邊一啲好難忘嘅咧？
9: 有嘅都有啲即係有啲好難忘嘅係即係有啲好
8: 會同我撞嘅咧？
9: 唔會啦嘛，好大不同嘅，但係有一啲咧就係你話好喜歡女演員，好喜歡女演員咧，多數咧都係。我細個睇戲嗰啲，嗱、
8: 哦，
9: 其實細路仔咧中意一個演員啊或者歌手咧就好純粹嘅，即係感覺嚟嘅。我點解你中意佢？我點知啊？我就中意咯，中意睇佢咯。我覺得佢，我唔知點解覺得啊，佢嗰啲好好笑啊。
8: 嗰陣時我係唔識演技噶嘛，
9: 冇㗎，係
8: 哦。
9: 但係咧，而家就識分析啦。
8: 係。
9: 即係爭好遠。你而家叫我，如果你十歲叫我講點解你中意佢啊咁樣，我中意咯，靚。
8: 係。
9: 好
8: 咁靚都係一個原因嚟嘅，
9: 好表面嘅 ，OK， 同埋係講唔到內容啊，個節目應該完咗噶啦。
8: 係，
9: 但係咧，你而家你叫我去講咧，譬如話就會識得講啦。
8: 好啦，
9: 而家會檢視翻啊。
8: 第一個，
9: 我梗係中意張曼玉啦，細個即係嗱，佢喺電視機裏邊嘅演出先噶嘛，佢係即係香港小姐入行噶嘛。
8: 係，
9: 咁所以咧，
8: 但開頭佢演出演技唔係好掂嘅喎。
9: 唔知點解佢參選呢，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嗰屆嘅冠軍係邊個啦。
8: 哦，係。
9: 咁我淨係記得佢。
8: 喂，同埋嗰個年代你記唔記得啊？逢係香港小姐咧，第二名嗰個先係力捧噶嘛。
9: 同埋會飆出嚟噶，
8: 唔知點解。同埋第一名咧係要做嗰啲咩親善啊呢樣嗰樣咧。
9: 去世界各地嗰度係
8: 啦，好唔得閒啫嘛，捧唔到噶。第二名嗰個先係重點噶。
9: 係咯，我成日都係好記得啲第二名嘅，即係好似李美鳳啊咁，即係嗰啲好 sharp 噶。
8: 係。
9: 咁。張曼玉咧就係，
8: 跟住陳淑蘭又會撲出嚟，我係第二名噶。咁陳淑蘭都係勁嘅嗰個年代。
9: 快啲俾翻佢啦！如果唔係，我驚佢打俾我。
8: 佢真係勁嘅，咁我亦都係講佢係真係好靚嘅。
9: 同埋佢啲 figure 係好靚嘅，即係基本上係完美比例嘅。
8: 係
9: 聽唔聽到啊，蘭子？
8: 聽到㗎啦，佢間唔中會聽我哋節目。
9: 真係㗎，我真係好驚佢聽到，跟住話我唔講佢咧。
8: OK，
9: 咁其實嗰個年代嘅啲香港小姐咧，就唔知係咪因為我細個。就好即係好專心睇電視咧。
8: 我以為你想參加啊？
9: 唔得啊！係
8: 啊，
9: 唔掂啊！我喺屋企有參加，我啲阿哥喺度辦何守信咁樣咧，跟住我披住張毛巾被咧，就喺度即係，因為成間屋都有個女仔啫嘛。咁你話唔係揾我嚟辦咩？
8: 啱
9: 啱。咁所以咧就睇到咧好入心，每一屆嘅香港小姐嗰陣時咧都其實哇好期待啦，又好記得係邊個。係。咁我好記得張曼玉姐姐咧，就係。即係好少選啲咁樣少少好似少少單眼皮，即係佢係好 Q 腳個樣嘅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已經參選嘅時候就好深刻嘅印象。
8: 嗯，
9: 跟住咧後屘喂，當然佢一定係喺呢個即係新澤師兄裏邊嘅，哇！嗰個阿泳姿呢個角色咧，即係我相信如果有翻咁上下年資都知道佢叫泳姿啦。係，咁佢嗰個角色同阿梁朝偉哥哥咧，哇！阿張偉傑嗰個成件事。係好嚴重性咁樣好深刻啊！因為佢哋嗰種嘅愛情故事係唔係一座 typical 嘅，即係好一般咁樣我哋拍拖愛情故事
8: 唔係噶，中間好多個分離噶。
9: 即係首先張曼玉嘅背景啦，即係阿泳姿嘅背景係好唔得佢媽媽嘅喜愛噶啦，係好偏心噶啦，即係話超級憎個家姐就錫曬個妹咁樣，好側嘅架船直頭。咁跟住就所以因為咁樣嘅關係咧，佢又好內向啦，同埋開頭佢個角色係戴咗一個好大嘅眼鏡，
8: 個樣都幾樣衰
9: 嘅，好 nerdy 嘅，即係好。好老土咁樣，但後屘佢係即係變身噶嘛，喺一個劇裏邊咧，慢慢逐漸
8: 變咗公主，
9: 變咗即係哇！突然間連佢個男朋友都哇頂唔順嘅，即係朝偉哥哥都嚇做乜領咁多咁樣，即係嗰個感覺好。你睇下幾深刻嘅印象，其實真係唔係
8: 你好仔細嗰啲劇情都記得，
9: 全部記得曬㗎，因為。 咁嗰當然嗰套戲仲有另外一位，我就即係將會遲啲會再講啦。咁跟住咧就佢個變身之後，跟住慢慢佢喺嗰個電視劇裏邊咧，即係其實都一定係企穩咗女。

0: 一嘅角色嘅。咁你話佢開頭啲演技唔麻麻地，我覺得都 OK 啦。
1: OK 啦，合格。但係未去到咧，好勁嗰啲嘛。
0: 哦，咁你
1: 但係後邊你先好勁噶啦，後邊好多人驚啊佢。
0: 好勁就真係需要時間同埋機會啦。但係我覺得佢孭一個咁重嘅角色，其實喂
1: 合格嘅，
0: 場場戲都有佢。
1: 係，
0: 仲要佢有個心路歷程嘅變化，跟住自己個外表又變化，其實都幾難搞嘅對於一個新人嚟講。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係超級已經好 good 噶啦。係，咁對手又好啦，譬如蘇杏璇姐姐啦。咁跟住朝偉哥哥啦，佢哋呢啲天生就演戏就好好，同埋 Ben 子雄啦，咁佢哋係成个 team， 我觉得係好正嘅，所以我到而家都好深刻。
1: 嗰陣时嗰啲嘅就算呢係所谓嘅配角啦，又或者呢即係第二层嗰啲角色呢，吕方好啊，林青云好啊，
0: 全部都好出
1: 嘅。嗰、那个 character 好清晰㗎，我必老
0: 係呀，
1: 係囉，即係全部你係仲记得
0: 高老全咁样，即
1: 係咁多年
0: 係呀，所以你咪觉得哇真係好正。
1: 系咁，但系电影啦，你最中意张曼玉边一部电影嘅咧？虽然好难拣啊，佢咁多《怨灵玉》啊，嗱我就唔得呢啲戏嘅，因为咧第一个节奏好慢啊，第二咧我就对于呢啲比较沉重啲嘅戏咧，我系有啲难顶嘅。
0: 其实我唔系谂到《怨灵玉》，
1: 哦系啊，
0: 我中意睇《甜蜜蜜》同埋《双城故事》
1: 啊。《甜蜜蜜》同阿黎明咧真系好正，
0: 系同埋佢型嘅，即系嗰件事，同埋《双城故事》咯。
1: 哦，
0: 即系佢同阿志伟嗰啲，哇喂，嗰套戏我一讲又起鸡皮，即系嗰只歌又突然间飞翻出嚟，因为嗰个戏里边佢个角色好紧要噶嘛，喺阿校长啊，同埋阿志伟嘅，
1: 即
0: 系
1: 周旋喺佢哋嘅身边。
0: 咁真係好嚴重啊！呢、這個角色
1: 係咪又係啊？呢一部戲咧，我唔知睇咗，我好似冇完整定睇一次
0: 哦，
1: 因為 sad 啊嘛，
0: 係啊，
1: 好 sad 啊，
0: 喊到豬頭啊嘛，
1: 我搞唔掂嘅呢啲
0: 係咪
1: 係啊？你話啦，
0: 居然
1: 唔係即係搞唔掂嘅意思，話係我好少睇一啲咧嗱愛情片，我已經唔多睇噶啦，仲要係慘嘅喎，
0: 勁慘啊，
1: 係啊，
0: 勁慘啊！
1: 咁所以你啊，睇下志偉啊，佢每次聽到首歌咧，都係喊到豬頭柄咁樣，
0: 豬頭
1: 係咯，
0: 豬頭。就算最近佢嘅生日咧，校長上去都係唱呢一隻歌，唱翻出嚟咧，嗰套電影嗰啲畫面咧，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在場嘅賓客咧，即係有邊一個冇睇過啦？但係其實有睇過嘅都會哇，即係諗翻，跟住咁當然志偉嘅演技都係真係好好啦。咁跟住同啊，即係其實你開頭你會諗哇，曼玉姐姐同志偉，即
1: 係個外表有啲嚇，
0: 有少少
1: 難搞，唔好意思啊，
0: 有啲衝突，有啲衝突咁。
1: 係
0: 哇，但係。好得喎，好得喎，
1: 系嗱，所以嗱，你系感性咯。我谂起张曼玉咯，我最记得一部咧死啦，唔系佢好多部我都记得嘅，最记得嗰部咧系《东成西就》啊。下个星期咧讲梁朝伟咧，我都系会讲《东成西就》。
0: 喂，呢套戏都有讲一个钟头嘅，
1: 即系太衰啦！即系衰嘅意思就衰到笑到我癫咗啊！即系我话嗰啲劲嘅演员就系、是、嗱 ，OK。佢好正經，好投入地做一個咧，好有層次、好有深度嘅角色，固然係厲害啦。但係我覺得最考人嘅咧，就係佢哋做喜劇咯。係
0: 啊，
1: 嗰種嘅節奏咯，我心諗係咪黐線嘅呢班演員？點解咧能文能武嘅咧？
0: 所以我就係話細個時候唔識講，點解佢做得好？因為其實喺《新扎星》裏邊，梁朝偉哥哥同埋阿曼玉姐姐，佢哋已經有節奏咯。
1: 係，
0: 即係佢哋嗰講對白啊，同埋佢另外望佢阿蘇杏璇就望阿媽。嗰啲全部都係節奏嚟嘅，
1: 嗰種默契咯，
0: 嗰種即係真係好 natural 啊！即係佢，譬如講句對白，你唔會覺得唔係佢講嘅。
1: 哦，係啊！
0: 你有時有啲演員，你會覺得
1: 太多演員係咁，係
0: 啊！
1: 同埋太多演員，我仍然相信咧，佢係阿斌斌斌嘅，即係佢係邊個邊個邊個，佢係佢自己，
0: 係啦，
1: 唔係嗰個演員咯。
0: 即係你會覺得佢就係嗰個張偉傑咯，
1: 係啊！
0: 即係佢就係
1: 有角色啊嘛，
0: 佢就係咁樣講嘢，同埋好自然咁樣 carry 咗佢成件事嘅動作啊，同埋佢個語言同埋個動作一齊咁樣成 fat 咁樣係好 natural 嘅。咁呢個就係我一個好正嘅節奏。如果冇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做唔到喜劇嘅。
1: O K 啊，講咗成大劈呢個新澤師兄，冇理由唔聽咧新澤師兄嘅歌曲。
0: 哇，正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其實我哋開呢個題目咧，即係講心目當中咧，中意嘅女演員咧，可以講一世嘅。
4: 係啊，可以講45个礼拜啊。
3: 係嘅，確實我哋喺呢一個睇戲嘅歲月當中咧，有好多個女演員咧，好精湛嘅演出咧，係令到我哋嘅印象好深刻、好難忘。
4: 係啊，
3: 而家咧，我睇戲，尤其港產片啦，那個嘅數量真係算少咗好多。
4: 咁其實少咗港產片添。
3: 係。咁但係以前咧，喂，我哋成日如果有錢嘅話咧，無論屋企人帶你去啊，又或同我啲同學仔啊，就好中意去戲院，尤其夏天啊嘛。
4: 哇，好開心啊！
3: 好鬼熱嘅嘛，去戲院咧，哇，好正啊，涼浸浸嘅世界啊。
4: 同埋咧，我好中意戲院門口嗰啲烏魷魚啊。
3: 係。哦，系啊！
4: 而家冇得食，我都冇曬啦，即
3: 係
4: 揾個網喺度咧，即係會
3: 係啊，好鬼
4: 香噶，係咪
3: 魷魚
4: 嚟啊？魷
3: 魚嚟噶，乾嘅魷魚。
4: 係啦，跟住遊啲嗰啲咁嘅味精豉油來。
3: 係 OK， 係咁噶啦，越咧越冇益嘅嘢越好味噶。
4: 好正啊！
3: 嚟到我嘅選擇，呢個選擇都係咧好大路咯。我好中意一個女演員咧，係芳芳姐。
4: 哇！
3: 喂，呢一位女演員咧，勁嘅勁在咧，其實咧佢好似由一出世咧已經紅咁滯。
4: 呢個係我要叫佢 Auntie 啊，
3: 佢係不斷變身啊，
4: 係，
3: 即係我睇翻佢嘅資料咧，佢由咧呢一個1953年啦，就係佢第一部啦嘅呢一個童星啦嘅劇，唔係嘅電影啊，已經開始紅啦，跟住咧佢係中間去咗讀書啦，跟住翻嚟咧做呢一個電視啦，電視有嗰啲咩林亞珍啊，
4: 哇，即係嗰扎啦，好深刻啊！而家啲人知唔知邊個係林亞珍？
3: 應該唔知。
4: 其實林亞珍真係好勁啊！
3: 其實你可能喺網上面抄翻嗰個造型咯。第一，芳芳姐好靚啦，但係佢甘願咧。

0: 咗一個咧咁醜怪、咁傻、
1: 冬菇頭、
0: 咁有啲蠢嘅一個角色，但係做得咧咁入型入格喎，
1: 完全冇包袱㗎。係
0: 啊，
1: 即係呢啲咪演員咯，就係 professional。
0: 喂，佢本來嗰啲喂我 sorry。我紅包
1: 噶嘛，
0: 我
1: grand 嘅，
0: 係啊，即係我同寶珠姐喂嗰啲好靚噶嘛，淨係類似咧柯德利夏平嗰啲嚟
1: 嘅，係嗰只嚟㗎咋，係
0: 啊，佢話 sorry， 我要轉型咯，
1: 冬菇頭
0: 就可以咯，跟住佢成扎咧，我頭先喺度睇咧，喺度睇阿芳芳姐呢個電影名單啊，點啊，再長啲一點 loop 咧？都碌唔遠嘅。
1: 哇！佢淨係黑白片都拍咗唔少啦。
0: 係
1: 係啊，跟住你都唔好話佢跟住入咗電視，跟住再去拍埋電影嗰啲，
0: 係
1: 即係多到咧，真係好犀利。
0: 嗱，講真，黑白嘅年代咧，我睇下芳芳姐真係少嘅，
1: 真係去到好多噶。
0: 我係去到咧彩色嘅電影嘅年代咧，睇佢咧就特別多嘅。有一部嘅電影咧，我唔知點解，我係好中意嘅，而呢部電影咧好商業化嘅，即系唔係嗰啲咧，譬如《女人四十》啊，即係嗰一隻噶，《
1: 女人四十》art 啲，
0: 係啦，咁佢亦都令到佢攞獎啦，
1: 係
0: 啦，呢部咧係叫《方世玉》喎。
1: 哇，正啊！
0: 嚇，係咩？
1: 係啊，
0: 你係好中意噶？
1: 中意啊！
0: 即係唔代表我個人好庸俗，
1: 唔庸俗喎，即係李連杰啊嘛。
0: 好睇啊，李連杰啦，跟住佢係做呢一個苗翠花等等。
1: 佢嗰個
0: 做佢阿媽，
1: 好深刻噶都
0: 係。係啊，
1: 係啊。
0: 你諗下嗱，佢唔係第一女主角啊，嗰部
1: 完全唔係，
0: 唔算係啊，因為佢做阿李連杰阿媽啫嘛。
1: 但係佢係女主角，喺我心
0: 中係。佢係我係好中意睇佢同李連杰啊，
1: 係啊
0: 嗰個嘅交流咯。喂，淨係完全令我相信，咦？你係真係好似兩母子嚟嘅喎，同埋咧嗱，我係一個冷血嘅人啦，睇方世玉，大家真係估唔到，
1: 有親情嘅感覺係咪你？
0: 同埋我係想喊啊！
1: 真
0: 係
1: 啊！
0: 尤其咧，即係當咧阿蕭芳芳咧要為咗佢嘅仔咧而要犧牲又好啊，要受苦又好咧，哇！淨係要咬唇啊，係咯！
1: 佢好犀利嘅，因為咧佢喺嗰個方世玉裏邊咧，其實嗱做阿媽咧，你要得到觀眾。感覺到你同個仔好 close 就可以有一啲好點樣講咧，就係好肉麻嘅方法噶嘛。
0: 佢唔肉麻，
1: 完全冇啊！佢完全冇啊，
0: 好自然喎，
1: 係爽利嘅，
0: 我
1: 咁樣好利落嘅。佢同個仔冇尾音啊，講嘢
0: 係，
1: 但係咧你 feel 到嗰種愛，
0: 好錫佢咯，
1: 嗰種愛啊，係好黏黏嘅，即係點可以用一個咁利落嘅手法去可以交代到一個咁奄廉嘅關係，
0: 即係睇阿芳芳姐嘅戲咧，好多時就研究佢嘅節奏。佢嘅節奏咧，哇！點樣可以喺唔同嘅角色當中嗰個節奏拿捏得咧咁好嘅咧？而係令到佢咧係可以完全投入喺嗰個角色裏邊咯。咁嗰、那個因為有啲演員咧，我會覺得某一啲啦，佢話佢好似個個角色。你都係咁
1: 演嘅
0: 啫，咁所以啊，令到我好難相信佢係嗰個角色咯。但係阿芳芳姐唔係咯，佢每一隻魚，
1: 佢咪就係佢阿媽咯咁啊。
0: 佢又唔同咗咯，即係呢啲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係呢一行啦。比如我哋睇戲嘅時候咧，除咗係作為一種娛樂之外咧，係會去分析咯，分析個啊個劇本，啊點解可以咁正嘅，
1: 同埋睇得夠多啊，因為你會比較啦嘛。你之前嗰套同埋而家依一套，或者第二個人做嗰啲阿媽同呢個人做個阿媽又有啲咩唔同咧？
0: 係嗱，同埋咧，我係又係睇翻資料，我係都係頭先睇資料嘅時候先知道。你知唔知芳芳姐嘅真名叫咩？
1: 唔知啊，
0: 叫萧亮啊，阿前辈萧亮，
1: 前辈
0: 系啊，佢个名几男性化嘅。
1: 哇！
0: 我系头先睇咧资料嘅时候咧，原来芳芳姐叫萧亮、啊。
1: 嗯，
0: 跟住佢就只不过咧系之后咧就系啲人觉得，可能太男性化啦，咁啊改咗做咧就系芳芳咯。
1: 系
0: 嗱，我同阿芳芳姐咧，当然喺电影我梗系冇机会同佢合作啦，我只系喺啲活动当中咯，就系同佢咧系相识嘅，即系之前我有提及过嘅，帮佢做过一啲嘅司仪嘅活动啦。佢成个人咧好笑噶，平时咧我哋喺电影当中见到阿芳芳姐咧。好大體嘅，即係你係完全咧係覺得佢咧好壓場嘅，做咩角色咧佢都係會咧好得心應手嘅。基金去一個獎途人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幫佢做一個應該係戶外嘅活動，咁佢就一路咧就唔講俾我聽，究竟個神秘嘉賓係邊個？咁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咧，都未知神秘嘉賓未到啦。咁佢成日咧就好鬼緊張，緊張到佢好似突然之間變咗林馬珍咁。但系嗰系芳芳姐，着得好靓噶。但系
1: 腾嚟腾去，
0: 好嘅，好紧张，我好紧张，好紧张。一阵间神秘嘉宾嚟到嘅时候咧，嗱，我哋安排咧就系咁，咁啊，总之成日咧就系维持咗喺一个咧好紧张嘅状态。好啦，当神秘嘉宾嚟到嘅时候，你估系边个？
1: 唔知
0: 佢揾嘅都唔会太，都唔会系唔劲噶啦。周润发。有两个加埋一齐数，点啊？呢两个好得人惊，咁啊，佢系完全咧系嗰只啦，佢系。

0: 當佢做緊護苗基金嘅時候咧，佢一個嘅角色啦，就係、是、嗰、那個你係完全唔覺得佢係蕭芳芳咯。
1: 嗯，
0: 佢個光環咧，嗰、那個巨星嘅光環
1: 放下咗落嚟，
0: 係冇咗，即係冇咗。你覺得咧？咦，佢係一個工作人員嚟嘅，佢係咧即係 serve 咧，即係所謂 serve 啦。阿發哥嘅時候咧，咁講真啦，喂，佢兩個其實可能都唔係可能啦。芳芳姐係發哥嘅前輩添啦，
1: 係
0: 係咯，即係應該咧係發哥要好恭敬咁樣咯，去對佢噶嘛。咁、但係佢係調翻轉咗咯。
1: 但係佢哋都係好 respect。
0: 咁梗係啦，
1: 就是、因為佢太緊張件事。
0: 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阿芳芳姐嘅厲害咧，就喺無論現實生活啦，喺戲裏邊都係做唔同嘅角色嘅時候咧，佢好專注地咧，好啦，當佢做基金嘅時候，就去翻嗰個角色，係一個咧完全將巨星嗰個嘅包袱咧係放低曬。
1: 所以我覺得即係芳芳姐係冇包袱嘅。
0: 係。
1: 佢真係冇包袱嘅。如果一個有包袱嘅人係做唔到咁多唔同嘅角色嘅，而你係覺得好好睇。
0: 唔係你睇下佢可以甘願啊，即係佢本來嘅演藝事業係勁到爆噶嘛，無端端喺度讀書嘅，咁影得人驚。
1: 咪影咯，
0: 咪影咯，
1: 係啊，
0: 呢啲好難做到。
1: 係啦，
0: 係啊，
1: 係啊，要即係所以你話哇，即係佢個外表啊各樣嘢可以係即係純粹一個玉女咁樣係咪？
0: 係。
1: 但佢唔係咯，
0: 係
1: 佢一個好有性格嘅演員，但佢好靚咯。
0: 同埋我最中意佢係不斷咁樣為自己增值。
1: 嗯，
0: 即係呢樣嘢咧，講真啦，當一個天王巨星，哇！我有咁多名，咁多利，
1: 有咁多 fans 啦，係咪？
0: 係咁多 fans， 咁多影響力啦，咁得啦，夠咯。佢係會，佢係一路都唔停嘅咯。即係無論為個社會啦，為自己啦，不斷咁樣咧去希望自己可以識多啲嘢咧。呢一啲呢種精神咧，我相信係對於即係你話唔好話淨係演藝界啦，成個社會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榜樣。
1: 做個人啊，都應該係咁樣，係啊。

0: 远，周末万岁。
1: 我相信今天提的女演员全部都是超级巨星来的。
2: 是啊。
1: 张曼玉、萧芳芳之后是。
2: 是。梗要提，你知不知道谁是红调阿妹啊？
1: 是什么？
2: 即是钟楚红姐姐、啊。
1: 哦 ,OK, 我是。
2: 即是这个。
1: 我这两个我已经专登避开的了、啊、因为我后想你会不会揀他们呢？
2: 梗是会啦。
1: 是。
2: 其实你叫我揀了很多个都想揀的。
1: 钟楚红呢在我的即是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的遗憾呢我未见过他真人。
2: 啊真的嗎？
1: 是啊，
2: 我好像見過一兩次。
1: 我唯一有一次好像是見到他的、
2: 嗯、
1: 就是那次呢我在那個山頂、
2: 嗯、
1: 他就有一條呢圍住個山頂的一些
2: 那條 track
1: 是啦、啊、那個所謂的緩步徑啦、啊、都不可以說有些人跑的
2: 是是是、啊、
1: 那個行山徑很難
2: 即是一個圈
1: 那、
2: 啊、
1: 麼低層那個行山
2: 那行少少有時候我們以前推著 BB 車會去的
1: 我懷疑我面前、嗯、因為他戴著口罩那個是鐘楚紅、
2: 嗯、
1: 我本來想著走過去
2: 撲埋佢，
1: 係我已經以為我識路，
2: 唔會嘅，
1: 係但好耐之前，
2: 好 sweet 嘅一位演員，即係演員前輩，佢又係咧嗰啲角色咧，我而家譬如我覺得啊呢套係揾過第二個人拍。
1: 唔得，
2: 我而家揾唔到，
1: 即系秋青嘅童话唔得噶，一定要系佢。
2: 阿茶煲，
1: 即系等于呢一个悠长假期咧，唔可以唔系山口智子，一定要系佢噶。虽然我开头嘅时候咧，我呢个山口智子搞错啊，个样咁样，唔系咯？点啊？点配呢一个木村拓哉啊 ？Sorry， 后边
2: 你睇完之后，觉得自己太低俗啦，
1: 深爱咗佢，
2: 系啦，冇
1: 深爱咗佢，
2: 仲要入刻骨铭心咁样，即系佢钟楚红姐姐咧，就系一个，我觉得佢真系好靓啦，
1: 系。
2: 佢又唔係話好高好咩，但係佢嗰種感覺咧係好温暖嘅一個演員。
1: 唔係即係男士係死梗嘅，因為男士中意一啲咧，通常嚇、有少少肉地嘅。
2: 係
1: 即係阿鐘楚紅姐姐就係呢一隻咯。我唔想佢喂你唔好太瘦啊、
2: 嗯，
1: 太瘦骨慘慘。
2: 唔啱佢個款。
1: 同埋你攬起上嚟嘅時候咧，喂好一岩一慘嘅嘛。但係佢嗰隻咧就係覺得哇。你淨完全咧係有啲，如果衰啲講係流曬口水嘅。
2: 佢最勁嘅地方就係、是、有一啲演員女演員啦，就有啲淨係中女仔中意佢。
1: 哦，係。
2: 咁有啲男士又唔中意。
1: 係。
2: 咁但係有啲女演員咧就係男士好中意啦。
1: 係。
2: 但女士就唔中意。
1: 因為覺得佢有一啲如果再正面啲講咧，狐狸精。
2: 但係啲男士好得噶嘛。
1: 係。
2: 咁但係鐘楚紅姐姐就唔係啦，就係、是、男女都覺得佢好正，同埋好唔介意佢咁正，即係咁所以就係咁。我頭先講嗰個紅調阿妹就係一套戲咧，就係阿發哥同哥哥同佢一齊做嘅
1: 《縱橫四海》
2: 係啦。
1: 哦，哇！呢部又係好睇嘅。
2: 哇！
1: 哇！呢部成好 MV 啊，你覺唔覺啊？
2: 我覺得
1: 成好似歐洲嘅 MV 咁樣，
2: 可以睇好多次。
1: 係，
2: 同埋。我唔知點解覺得佢哋三個真係好感情咧，你明唔明啊？
1: 你係覺得咧呢三個人，呢三個經典啊、嗯，超級經典啦，其實係應該擺落博物館。
2: 嗰套戲根本上就係一個即係好經，即係好真係 classic 都好交關，因為佢講佢哋三個係即係好似係孤兒啊，即係冇人睇住佢哋一齊大嘅咁樣。咁每一個人嘅角色嗰、那個特質。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即係電影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啦，好短嘅時間已經飆出嚟嘅。
1: 嗯，
2: 然之後佢哋三個人個關係係點樣樣？哇，好好睇啊！
1: 係，
2: 所以我覺得鐘楚紅姐姐係喺我個心目中咧，有幾個角色咧係又係哇，誰能代替你地位啊？完全
1: 係噶，
2: 係啊，
1: 同埋我哋始終可以睇到啊鐘楚紅姐姐嘅戲因為佢後面已經淡出咗，
2: 係，
1: 所以變咗會更加嘅。懷緬
2: 同埋珍惜咯，
1: 系啊，
2: 同埋佢咧嗱，好得意啊！佢個節奏一係咧，我係完全啊，呢個係咩節奏咧？
1: 係
2: 即係佢，譬如有時你睇戲，你見到啲演員，你預測到佢嗱，佢就嚟擰過嚟呢邊，跟住就講嗰句對白，即係你覺得佢好做啊，
1: 係，
2: 但係咧佢又係唔做，即係佢即係好自然嘅喎，即係佢無端端突然間擰過嚟，你係捉唔到佢個節奏嘅，佢冇 pattern 嘅又係，咁所以我覺得哇，呢啲演員真係。好特別啊！
1: 係嗱，即係我會覺得啊，芳芳姐咧就好似係港版嘅柯蒂莉夏萍啊，即係真係好似嘛，成個感覺。阿鐘楚紅姐姐嘅話，我會覺得有啲似 Julia Roberts 嗰只咧，
2: 嗯，
1: 即嗰啲一行出嚟咧，其實咧佢唔使點做咧，佢已經喺嗱，佢做戲勁啊，但係佢唔使點做咧，佢可能對眼一個咧好輕微嘅眼神咧，
2: 咁樣，
1: 咁已經即佢譬如佢我舉例啊，哦，原來佢要做。

0: Notting Hill 嗰啲咧，
1: 嗯、
0: 即係嗰一種，因為 Notting Hill 嘅 Julie Roberts， 我冇記錯係明星嚟噶嘛，
1: 係 superstar，
0: 係咯，即係佢係嗰啲咧，喂，我唔使點，其實你唔使點樣俾好靚嘅衫我，我一出嚟嘅時候，已經可以係咁，
1: 佢自帶咗一種 glamorous 嘅感覺喺度，
0: 係，
1: 佢即係真係。佢隻眼睛好似 bling bling 咁啊，個人成人都會 bling bling 咁，咁犀利。
0: 嗰陣時我淨係喺度諗，點解香港小姐佢唔係冠軍？有搞錯，佢好似係電軍啫嘛。
1: 佢唔係冠軍啊，
0: 奇怪咯。
1: 係啊，
0: 點可能唔係咧？
1: 好邪，
0: 好邪，可能唔係咧？
1: 真係靚到
0: 咁。可能佢冠軍嘅話咧，個發展咧就冇咁順利㗎啦。
1: 所以同埋嗰陣時，我成日覺得以前嘅香港小姐冠軍咧有一個款嘅。
0: 係。哦，系
1: 就佢就唔系嗰个款，
0: 系
1: 咁所以佢又唔系咯，但系亦都好似你话斋啦，做咗冠军又要去亲善大使又成，即系周围要去探访咁样，可能好唔得闲。咁我哋就睇少咗好多正嘅好嘅女演员啦。
0: 系嗱，我睇阿红姑咧嘅戏，其实就唔算好多嘅，因为我不断又不断咁睇《秋天的童话》
1: 嗯。哦，当然啦，呢套系煲烂佢啊，
0: 因为。即係以我一個咧，唔係好中意睇愛情片嘅人，喂，我呢部我唔知點解咧，我 OK 喎。
1: 因為你睇到佢咧，我頭先就係講你 expect 唔到佢做戲嗰種 pattern，
0: 嗯、
1: 你睇極你都覺得佢好新鮮感咁啊，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嗱。咁發哥當然係超級。
0: 因為嗱，你頭先講鐵三角啊嘛，嗯、中橫四海鐵三角咧，周潤發啦、張國榮啦，再孖呢一個鐘楚紅啦，嗯《秋天的童話》鐵三角，周潤發啦、鐘楚紅同陳百強。
1: 係啦 ，Danny。
0: 唉，真係咧。搞唔掂啊！
1: 好，即系睇极都唔会厌啊！
0: 虽然你话 Danny 佢唔系好擅长做戏啊，但系呢部因为啱俾佢嘅角色咧，即系张婉婷系厉害嘅，俾阿陈百强角色咧，喂，佢基本上佢系唔使点做咧，我已经好相信佢唔系陈百强，佢就系嗰个角色咯。
1: 佢咪着住嗰件长绒褛咁样，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即系虽然你会有少少憎佢嘅，
1: 系，
0: 因为觉得。阻鬼住晒，虽然你好靓仔啫，你唔好阻住阿周润发同阿钟楚红啦，系乞人憎嘅。咁但系你又憎佢唔落，
1: 唔系 perfect， 好 perfect 嘅呢个 casting，
0: 系
1: 系啊，所以即系哥哥嗰套即系中华四海又系啦，跟住我仲记得呢个珠江前辈就系做中华四海个反派啊嘛，就系佢哋个 adopted 佢哋嘅，
0: 唔记得咯，
1: 系啊，
0: 已经
1: 跟住，但系佢系反派嚟嘅后尾
0: 系。
1: 都是一個 perfect casting。
0: 最近咧，我見到阿紅姑咧再出翻嚟啊嘛，有一啲嘅廣告出現，
1: 廣告啊或者有啲 event 咧，
0: 佢依然都是風采好。哇！成一出嚟嘅時候咧，好似有陣咧，嗱冇風扇吹噶，突然之間件衫好似
1: 自帶。喂，而家成日啲人
0: 飄起咁樣，
1: 成日講話有女神光，唔該，呢啲先係女神光，自帶女神光。
0: 係，咪即係呢啲咧，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話啊。呢一代嘅人咧，好似好難揾一啲咧有星味啊！
1: 嗯，
0: 即系點解我哋會咁講咧？就係話啊，我要用翻呢啲例子咯，譬如張曼玉好，
1: 嗯，
0: 跟住鐘楚紅好，因為呢兩個咧係好標誌性噶嘛。佢、
1: 嗯、
0: 其實求其著一條牛仔褲，著一件咧 T 恤咧，你已經覺得佢行出嚟，你已經覺得哦，呢個係明星咯，
1: 咪就係咯，
0: 就係嗰種咧嗰種氣場啊，淨佢係。佢係壓埋嚟嗰只咯，但係而家呢一代嗰啲藝人咧係好難會揾到咯。
1: 嗯，
0: 係咯，
1: 係我都唔知係因為著衫啊，定係我都唔知係點解。
0: 唔知點解。
1: 係啦，
0: 呢個但係以前嗰代你話要我哋數嘅話咧，其實係一紮嘅。
1: 係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要讲的这位女演员呢，我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听众心目当中算不算有少少冷门，但我是很喜欢她的。她亦都淡出了很久了。即据闻她应该是跟这个先生一直都是在加拿大那边的。
4: 哇，
3: 是
4: 好远、啊。
3: 她的名字叫黄韵诗。
4: 哇，正啊。
3: 好正啊，她真的。她刚刚跟我们刚才讲过三位女演员呢，不同feel 噶，完全唔同。
4: 嗯，
3: 佢唔系走嗰啲咧靓女路线噶，确实可能啲人都会觉得吓、
4: 啊，但系佢都系有型噶。
3: 佢有型
4: 系咯，
3: 但系你又好难界定咧，佢系好标志性嗰啲靓女噶嘛，同埋佢做嘅所有角色咧都系讨厌噶嘛，但系讨厌得嚟你又好中意噶嘛，
4: 做得好好啊！
3: 哇，系癫噶，我觉得佢咧啊，黄韵诗咧本身咧，我谂始终我系做廣播嘛，對於個聲音嘅演繹咧，係會有好大嘅要求啦。即係好多時咧，我中意一個演員咧，除咗 OK 佢嘅表情啦、佢嘅眼神啦、佢嘅肢體語言啦，係好能夠咧，就係將劇裏邊嗰個角色咧表達出嚟之外，我覺得聲音好緊要。
4: 梗係啦，
3: 但係好多演員咧，其實咧，如果淨係咧，嗱，呢個好容易分辨嘅啫。我哋以前有一段時間好中意做廣播劇噶嘛，亦都邀請過好多咧好著名嘅演員啦，嚟幫手做，我哋會

0: 发现咧，咦，某啲嘅演员净系单凭把声嘅话咧，其实系麻麻嘅。
1: 嗯，
0: 佢原来系要咧成个 package，
1: 系要加晒咧又动作又成咁样。
0: 但系啦，啊，有某啲嘅演员咧，佢净系把声咧系超强，
1: 有戏啊！
0: 哇，好劲啊！第一，口齿伶俐啦，咬字清晰啦，已经固然啦，
1: 必须啦。
0: 佢嗰种嘅停顿或者甚至佢连唞气啊，
1: 嗯，
0: 都系有戏。
1: 嗯，
0: 好得人惊。好啦，黄韵诗咧，佢我觉得佢劲就劲咗，佢除咗演戏方面劲，佢其实佢初入行嘅时候咧，反而系专注好多啲咧配音嘅工作。
1: 哦，
0: 咁佢喺呢一个电台亦都做过一段好长嘅事嘅，系，
1: 嗯，
0: 好受欢迎嘅。
1: 咁
0: 佢亦都有一系列咧嘅一啲访谈节目啦。我记得咧，佢曾经咧访问过一个嘅访谈节目咧，系好都几轰动，同埋咧系大事报道嘅，就系佢访问邓丽君。跟住咧，佢好巧妙地咁样咧，就系同阿邓丽君倾翻啲啦儿时啊孩童时候啊嘅一啲事嘅时候咧，系令到邓丽君喊嘅。
1: 嗯，
0: 佢就啊，原来都有一种咧系好温柔啊，好细腻嘅一面啊。同埋咧，黄韵诗咧，如果系要嗱，如果大家系要学讲广东话嘅话咧，佢系其中嘅一个咧好出色嘅模仿嘅例子。
1: 哇，唔该，而家嗰扎即系唱歌或者演戏有好多懒音嗰啲咧，冚唪唥唔该睇佢啊。
0: 我谂佢唔明嘅
1: 吓。
0: 佢聽唔出嚇係咩？有咩分別啊？同我
1: 好大分別，
0: 係咯。人哋淨係字正腔圓到，同埋咧，佢除咗字正腔圓之外咧，即使嗰份稿咧係幾咁快啦，
1: 嗯，
0: 佢都係咬得咧好清楚
1: 嘅，清脆啊，同埋
0: 係同埋有曬語氣，
1: 冇錯，
0: 嗰度先恐怖。
1: 有高即係抑揚頓挫有曬，
0: 佢係全部有曬。我覺得呢一樣咧，就是，因為咧佢係有廣播界咁豐富嘅經驗，
1: 嗯，
0: 配音方面同埋佢把聲勁嘅。如果大家有去可能上網去抄返佢一啲嘅片呢，佢，可以扮好多唔同嘅聲音㗎。咁呢樣嘢我相信呢，就係對於呢佢即係日後嘅演戲呢，佢會有好大嘅幫助。
1: 梗係啦。
0: 係。頭先就話到呢，即係佢嗰啲角色呢係全部都係呢衰衰格格嗰啲㗎嘛。咁，但係衰衰格格得嚟呢，我都未冇乜點試過呢，係一個呢成日做呢衰衰格格嗰啲角色呢，我咁鍾意過人
1: 㗎。好正啊。
0: 佢同埋佢做哇，我記得應該係啲社交媒體啦，又係咁你好知而家好興咧，就係去揾翻啲舊片咧，可能係以前嘅一啲咧大 show 啊，嗰啲司儀嘅對答咧，
1: 剪翻出嚟，
0: 剪翻出嚟啊嘛。跟，住有一段咧係佢啊，嗱，志偉哥哥即係都已經係堪稱啊呢一個娛樂圈裏邊啊反應啊超級快嘅人啊，
1: 嗯，
0: 但係我睇翻嗰條片咧就係佢同阿黃韻詩，
1: 嗯，
0: 咦？有得勤
1: 厉害喎，
0: 啊！咦啊，连阿志伟哥面对佢嘅时候，我其实我即系我系一路都想问阿志伟哥，喂，以前咧你同阿黄韵诗合作嘅时候，你有冇压力噶？
1: 嗯，
0: 佢都串得你好紧要啊，
1: 同埋佢即系踩到埋身嗰只，
0: 系啊，
1: 系啊，
0: 佢直情咧接近系，不过系接近人身攻击噶啦，佢系睬你都傻嗰啲，一嘢咧，
1: 即
0: 系同埋我谂佢除咗系一个语言方面之外咧，佢哋个眼神啊。
1: 鄙视，哇！你好中意呢啲噶，应该
0: 系冇错，同埋佢快得好紧要，因为我觉得嗰啲唔系度噶，即系嗰种咧系刀光剑影啊，
1: 教
0: 嗰种乒铃乓啷、乒铃乓啷咧，咁你可想而知，哇！我话哇，好劲嘛！平时演员有稿噶嘛，虽然系你话演员喺交流当中咧可以咧改某啲嘅对白，令到嗰件事咧就系更加活灵活现啦。但系司仪嗰种好多时咧系，当然都系有稿啦，但系里边可能有啲细节位咧，同埋佢嗰只咧系咁中意咧
1: 撞击
0: 串嚟串去嗰啲咧，哇！嗰只我觉得咧系司仪界别里边咧最顶级 level 噶咯。
1: 其实真系要两个对手都可以咁撞擊先得
0: 嘅，
1: 因為你知會嬲噶嘛，即係未必
0: 一方面嬲啦，另一方面咧
1: 係接得住噶嘛，
0: 嗰埲牆係你可能彈嘅時候咧死啦，
1: 跌咗個波落地
0: 啊！我企咗喺度，我唔知點樣接嘅時候，咁嗰個嘅氣氛咧就會好 odd 嘅啦。
1: 好明白噶，因為你有時開咗波過去，咦冇翻嚟，又開嗰個又冇翻嚟。
0: 一方面可能佢嬲啦，
1: 係
0: 另一方面可能咧，
1: 佢接唔住啦，
0: 佢接唔住啦，
1: 接唔住，仲要回版俾你好難嘅。
0: 係
1: 係啊，
0: 嗱講到阿黃韻詩姐姐咧，佢嘅戲咧。我係真係從電視劇開始睇啦，山水有相逢。
1: 哇，梗係一流啊！
0: 哇，你淨即係用哇已經啦，
1: 睇一千次啊！話俾你，即係好細個，但係另外一套就係 執到寶咯。
0: 嗯，
1: 佢咪成日畫住條邊嘅。我細個咧，我好記得，即其實執到寶咧講乜嘢咧，我就唔係好記得。
0: 係，
1: 因為太細。
0: 係，
1: 但我就好記得嗰棟樓啊，嗰個 setting 咧係好恐怖嘅。
0: 所以我係好多謝咧阿金國亮前輩，
1: 好勁啊！
0: 因為佢係發掘咗佢咧喺演戲方面咧嗰個嘅才華。即嗱，我相信係佢發掘啦，係。
1: 同埋佢寫嗰個劇本，執到寶個劇本咧，哇，好勁啊！同埋山水有雙龍都係，即係成件事。跟住我淨係記得咧，我成日咧喺屋企扮。有條辮，即係好似佢咁咯，攞住條辮咁樣咧，即係哇！呢啲 iconic 嘅直頭係，即係指標性嘅一個演員。
0: 同埋咧，佢喺呢兩部嘅劇裏邊咧，嗰、那個講嘢嘅方式咧係好獨樹一格嘅咯。
1: 嗯，
0: 即係嗰種又好似有啲古代，但係又唔知點樣，但係又有個好濃嘅阿黃韻詩嘅嗰種風格啊，時代路喺度嘅。
1: 嗰個山水有相逢啊，當然更加係添，因為佢根本係講緊黑白片年代嘅演員老咗，跟住講翻自己以前，咁啊好 suit， 即係好啱佢嗰種，即係好似即係咬牙切齒嗰種，完全即係其實你睇翻黑白片，全部嘅演員講嘢都冇懶音嘅，全部都係譬如琴姐咁樣，即係佢係一個。識唱粵曲嘅，咁、
0: 啊、
1: 你點會唔識用聲嘅？你話我聽，佢哋係用唔同嘅通、唔同嘅調去做唔同嘅戲，跟住就亦都好響，又咬字係成個字講曬出嚟嘅。所以但係你唔覺得佢好用力嘅啫？
0: 唔覺噶。
1: 係啊，就係好 natural 咁樣，哇，好犀利啊！
0: 嗱，我自己好喜歡阿黃韻詩前輩嘅一部電影咯，我相信咧聽緊收音機嘅你咧，肯定睇過噶啦。哇，我睇一千次，
1: 真係。
0: 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黐線！喂，佢同馮寶寶咧點啊？呢一對咩人嚟㗎？
1: 其實又係 cast 唔翻，即係
0: 喂呢一批人咧，我覺得係癲嘅。
1: 佢哋直頭係好似我諗佢哋之前都唔使夾㗎。
0: 其實我好想嘅咧，即係當然冇可能啦。如果喺呢個片場咧，即係我當我做 PA 啦，冇理啦。咁我好想咧，睇下究竟。呢兩位阿姐
1: 點樣發功係嘛？
0: 其實係點樣嘅咧？
1: 係
0: 好恐怖喎！呢兩個人，即係我作為一個觀眾，我覺得，喂，呢兩個人嗰幾場戲，第一當然雖然有稿啦，但我覺得咧，佢應該係比稿裏邊咧係發揮更加多咯，
1: 超越咗，
0: 係黐咗線咁樣咯，同埋根本係令到你喂，佢哋唔係做緊戲。
1: 好勁啊！
0: 佢好似咧就係嗰兩個人嚟嘅，跟住喺度咧鬥生鬥死咁樣，跟住加埋個梁家輝咧，哇！
1: 我覺得你應該去抄下咧嗰套戲當日咧喺度嘅人咧，我哋揾佢翻嚟訪問。
0: 哦，揾啊，唔係我要揾阿家輝哥，因為佢係最
1: 目擊證人係咪？
0: 夾住啊！俾佢兩個，係咯，無端端你之前鬼魂咁樣噶嘛？我最中意就係嗰幾段戲咧，唱歌嘅時候咧，咦？明明呢個鏡頭冇佢哋，點解嗰兩隻嘢咧？
1: 又飆翻出嚟！
0: 我用嗰兩隻嘢形容，因為真係鬼咁樣，又無端端咧飆翻出嚟嘅咧，即係嗰部戲係我係好奇怪，好多嗰啲經典嘅笑片咧，佢首先嗰個嘅 gag 咧接得太好啊嘛，其實我哋已經因為我睇得太多次嘛，已經知道個 gag 係乜嘅啦，但我每次睇仍然都係笑，同埋我都係期待嗰個出現
1: 嘅。其實即係大家，我諗即係拍過笑片嘅演員都會知道，有時嗰啲 gag 突然之間喺嗰陣時嚟
0: 嘅，
1: 即係你度都度唔到嗰種，因為個 timing 度唔到嘛。
0: 係啊，
1: 其實
0: 唔可以 NG 嘅啦。
1: 笑片嘅最好笑就係個 timing 啊嘛，係，所以好難搞嘅，
0: 係嚇。但係呢一部係呢一部咧，我
1: 自尊啊！
0: 我係嗰陣時有 set 過一個目標俾自己咧，係每年睇一次嘅，係咪好變大？
1: 我諗我都要睇翻啦，我有少少唔係好記得咗。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

0: 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7: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虽然话咧，而家个生育率系比较低啦，人口老化系一个问题，但系始终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咧，都仲系呢一个问题嘅。就是问我，我个小朋友应该几多岁开始学钢琴呢？其实香港家长普遍认为呢，有坊间一啲音乐班呢，只系啲嘅唱游班啊，围住唱歌打拍子啦。于是呢，就觉得呢，唔需要再额外嘥时间去上呢啲咁样嘅音乐班啦，早啲学钢琴啊，咁就更划算啊，赢在起跑线啊嘛。嗱，睇翻我自己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甚至我个女啊，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嘅音乐班系点样样嘅咧？咁咧就系老师咧每一次发号施令，即系例如话，而家系 break time 啦，请大家排队，系洗手间时间啦，或者唔该大家围住老师个钢琴坐喺地下，佢都唔系用把口去同我哋讲噶。而是每一个发号施令呢，都是有自己的一首音乐。他是用音乐的方法呢，去執行一些的命令啦，一些的吩咐。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即除了用我们一般的语言，中文和英文呢，音乐呢，亦都因为这样呢，变成这个课堂最重要的语言，令到学生可以很宏观地记住音乐的旋律，就知道几时是要排队，几时要去厕所等等的。当音乐变成心目中的一种语言，学习五线谱啊、音符啊、拍子就会变成更加有逻辑。当他觉得这样有逻辑，就学得自然会快，亦都兴趣亦都会自然产生的。所以呢，学任何乐器之前呢，其实都好应该呢，先学识音乐呢一个语言的。就好似学中文语言一样啦，你都系先认识佢啲生字啊，佢嘅来由啦，佢部首啦、笔画啊、读音等等。然之后我哋先至将佢组成一个句子，跟住先至做阅读理解，系有过程嘅，要时间嘅。学习任何一种乐器呢，都是要运用我哋一双手啦。以钢琴为例啦，就要用晒10只手指加埋手腕啦、臂弯啦等等嚟到协调，嚟到控制琴键。咁所以手型啊、力度啊、弹连音啊或者跳音等等呢，全部都唔系一啲与生俱来就已经拥有嘅技巧嚟㗎，係需要时间重复训练，几有难度㗎。咁所以啦，如果我哋冇先学识睇乐谱或者理解拍子、音符呢啲嘅概念， 咁学习者咧就要同一时间又要兼顾埋头先所讲好难嘅手指技巧。

考，又要兼顾埋乐理嘅理解。我可想而知，呢个进度咧一定唔会快。练琴嘅时候嘅挫败感咧，亦都会更加强嘅。所以个兴趣好多时就系咁样流失。如果成年人啊咁样做都觉得有压力啊，更加何况系只系一啲五六岁嘅细路仔。所以咧，我都系建议学任何乐器之前咧，先用两三年嘅时间啦，可以轻松咁俾个小朋友去领悟音乐呢一个语言。之后你咪拣选任何嘅乐器学习嘅话咧，你都可以全力咁样应付个技巧，咁样系会事半功倍噶。学习新歌嘅时间亦都会减啦，成功感自然更加大啦。兴趣就系咁样无形中培养啦。到时你想话学多一样乐器，易如反掌啊！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弦宇宙嘅呢一个环节啦，又介绍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头先又啱听我啲嘅钢琴曲啦，咁样有钢琴曲啦，跟住落嚟听唔听咁多钢琴曲啦。嗱，大家咧，我谂香港咧有一个乐种啦，喺香港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可能系因为香港特别多一啲嘅有宗教背景嘅学校啦。喺有宗教背景嘅学校里面咧，好多时咧都会听过啦。有歌咏团呢一啲嘅组织啦，咁样去演唱一啲嘅歌咏团嘅乐曲啦，即系一个合唱嘅音乐啦。喺所以咧，今日咧想俾一啲合唱嘅音乐俾大家听，但系如果我将个伴奏

抽走咗之后，呢一啲嘅合唱嘅乐曲就变成无伴奏嘅合唱啦。无伴奏嘅合唱咧越嚟越受欢迎啊！佢嘅好玩之处咧，就系因为演唱者佢需即系唔单止仲要花好多时间去练习啦，喺无伴奏底下要用咁多嘅声部咧，去令到正乐曲组成咧系有结构啦，有高音有低音嘅伴奏，仲有中间部分嘅音乐啦，全部都可以拼埋一齐，令到首歌净系用人声。都可以足以做出一个好似大型合奏咁样嘅效果出嚟嘅，好考功夫啦！唔单止净系唱啦，其实就算系作曲嘅人啦，或者编呢一个乐曲嘅人咧，都难嘅，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分布啦，要计算得好好啦，令到所有声咧唔会大家撞埋一齐，而系反而有规律啦，形成一个好有结构嘅一个演奏。送啲无伴奏嘅音乐俾大家听下，唔去咁严肃嘅嗰啲。呢一首好得意嘅，将所有嘅几首嘅电影配乐嘅或者电影嘅主题曲咧拼埋一齐做一个串烧嘅乐曲，但系完全无伴奏嘅，同埋佢嘅歌词都有啲内容嘅。呢一个团体叫做 Straight No Chaser， 佢呢一首作品简单个名就系叫做The Movie Medley。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咧吓令我即系好多爱喺度，但系都令我非常之唔知羡慕定系妒忌啦。嗱，即系最开心咧，即系就系可以同两公婆咁样啦，咁又一齐玩音乐啦，一路玩到天荒地老。今日音乐关系嘅嘉宾身上，希望可以揾到啊。究竟爱情同佢哋嘅音乐之间嘅关系咧，系相互相成啊，互相影响啊？对方系点样影响你音乐啦？同埋当然解构我哋每一位佢嘅脑袋啊，究竟音乐关系对佢嚟讲系乜嘢嚟嘅？佢哋有李冠伦啊 ，Canon， 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好独特嘅一位歌手啊，阿Lee系伊尼啊。
3: 系 ，hello，
2: 喂你好啊，喂欢迎你两公婆嚟啊，嗱我只系事前咧就真系唔系认识大家好深啊，但系第一件事，两公婆唔算唔算做同行啊？
4: 算，而家算咯，
3: 都算啦。如果以创作方面嚟讲，系啊，
2: 咁但系咁样做冇拗撬冇成嘅，通常就话哇千祈唔好做同行啊，咁所以我就揀咗老婆，终于就一定唔系入玩音乐嘅吓，咁即系咁样咧就好似相安无事，但系一齐玩音乐真系冇事嘅。
3: 都 OK 嘅，我比较温顺嘅个性。
4: 我都温顺嘅，同埋我哋一个作曲啊嘛，一个填词，
3: 系啊，
4: 我哋范畴唔同，
2: 即系会唔会俾人闹？即系尤其是我哋做老公嗰啲咧，你首词累死我首歌啦，咁即系有冇呢啲嘅？想知下啲夫妻之间玩音乐嘅嗰种交流啊
4: ，so far 都相辅相成嘅。咁但系当然倾嗰阵，可能即系大家都有啲意见，咁但系点都会 work out 嘅。
3: 通常都 OK 嘅。我有阵时可能最多系嫌佢啲字唔好唱，要佢改一改一啲高音，冇理由写个的字咁样，嗰啲咁样咯。系啊，但系 so far 我都俾好大自由到佢去写嘅。
2: 犀利！嗱，我上一次咧，我哋音乐关系有两公婆咁样上到嚟做访问咧，嗰个系阿 Johnny Yim，就加埋佢太太陈碧心。点样结缘嘅咧？你两个系咪又系 through 呢个音乐嘅咧？
4: 冇错，我哋嗰阵喺2018年嗰阵 join 咗一个叫做一个人一首歌嘅 program。
2: 系
4: 咁呢个 program 系由作曲人 Vicky 冯永琪同埋填词人周耀辉老师两个搞嘅一个社企嘅 project 嚟。咁我哋
2: 嗰时系做咩噶？佢呢个社企
4: 哦，佢系佢哋个理念系哦，香港有700万人，咁700万个人每个人应该都要有一首属于佢自己生命嘅歌。咁我哋就 join 咗第一届嘅 project。咁我哋就为咗即系我自己一做。
2: Canon
4: 啦，我自己也做嘅，佢自己也做嘅，
2: 做啦，
4: 系啦，咁我哋就为咗两个唔同嘅老人家，就都写咗首歌咁样啦。
2: 诶，点解会嗰阵时系谂帮老人家嘅？
4: 哦，因为嗰阵其实佢系即系佢有个合作嘅对象系大馆，咁大馆就似中西区嘅一个老人家，咁所以我哋都喺中西区里边揾咗唔同嘅老人家去做呢啲歌，系啊，
2: 系咁，但系嗰阵时就大家各自有自己嘅团队啦，
4: 冇错冇错，
2: 去做咗个音乐，咁你两个系点样即系点样碰到头嘅咧？
3: 我记得嗱，我嗰阵时我自己嗰组啦，就同佢系唔拉间嘅，初头唔系好熟噶咋，即系纯粹系知道我隔篱组咁打个招呼噶，好似系完咗 project 之后咧，咁有阵时 Vicky 会约我哋有啲 live show 去唱翻首歌，咁唔知又点解咧，好多时都系拣中我哋嗰两组嘅，即系都系我哋嗰两组一齐去咁样嘅，咁变咗有阵时完咗又一齐走啊。跟住就倾多咗两句咁样，咁系后屘有一次咧，比较真系真正开始多偈倾咧，就系、是、又系一个人一首歌嗰班朋友咧，咁就话搞个倒数 party，即系唔系 Vicky 嗰啲官方活动啦，就自己私下约出嚟玩，咁样咁就开始变得越嚟 close 啦，就多偈倾啦，开始就
2: 哦，即系原来系冯咏琪系你哋嘅，即系 Vicky 风啦，冯咏琪就系你哋嘅媒人。
3: 系啦，系啦，同埋耀辉老师。
2: 但系佢哋点样去各自认识你哋咧？嗰阵时系。
4: 哦，嗰阵系我哋自己报名，
2: 自己报名嘅啫。咁啊，报名，于是佢就照顾你哋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2: 两公婆大家结婚，即系话相处咗咁耐，有冇啲难度啊？ 有冇经历过一啲嘅风浪嘅？其实
4: 我谂到有一个嘅，就系嗰阵我哋 join 即系一个人一首歌都系继续延伸落去啦。佢、啊、有个 project 叫埋班作乐，咁埋班作乐系一个即系叫正式啲，真系会有多啲监制去做 mentor， 然之后你入去系真系可以做一首歌出嚟，会有歌手唱咁样嘅一个 project 啦。咁我记得嗰阵咧，我入咗第一届，即系写个填词人。咁阿 Lee 嗰阵系未入到嘅，
3: 我系有报嘅第一届，同佢一齐报嘅。系啊，咁公布结果嘅时候咧，佢入咗，我就冇入到，我系落选嘅第一届。系啊，咁嗰阵时就唔开心。

0: 咗好耐嘅，因为一嚟其实反而咧，而家谂翻咧，唔系嗰个落选嘅感觉，而系因为老公入咗，自己冇入到，系啦系啦，咁就会更加加深咗，令到自己不断咧喺度内耗，就喺度谂，系咪我能力真系好弱咧？咁样，咁就都。好似都纏繞咗，即係呢個情緒都纏繞咗一兩日咁樣嘅。
1: 係，
0: 不過好彩又好快。
1: 快咯，一兩日。
0: 係好快，係咩？唔止一兩日。
2: 一兩日。
1: 因為係啊，兩公婆參與同一個比賽咧，成日我都見得到，甚至好多電視嗰啲咩 reality show， 成日都見得到係，哇！真係好慘嘅，即係更加一個係真係啊，好即係完全。
0: 如果當時佢都入唔到嘅話，可能我其實就冇乜嘢噶啦，就哦，好可能好難入咯，是但咯，下次咯咁。
2: 不过你之后都开心啦，佢后屘第三届佢入咗。
0: 哦，系，
2: 你仲攞奖添？
0: 系啊，系啊，我第一届入唔到嘅，咁跟住
1: 第一届你未结婚嘅系嘛？
0: 第一届系几多年啊？
2: 第一届系二零年
0: ，OK， 2020年未结婚嘅，拍拖嘅啫。跟住我仲记得我同佢喺条街嗰度，跟住我系咁喺度话，点解唔得噶？点解我入唔到啊？但系你入咗咁样嗰啲咁样啦。咁跟住佢又好好嘅，咁我嗰阵时就觉得挫败啦。即系觉得，即系又系嗰啲咧，我系咪唔适合作曲啊？算啦，都系可能唔啱做呢样嘢啦，咁样。咁佢咧就好鼓励我，咁佢就即系当然佢可能都要冚熄呢团火咁样啦。咁佢就好鼓励我啦，咁佢就话不如唔紧要，我哋谂下点解入唔到，系啦。咁第二届我哋再报咁样啦。咁第一届去到最后我都好支持佢嘅，即系佢都系好开心咁完成咗啊。我又去睇佢嗰个成果发布会，我都有去即系去支持佢。咁我已经冇嘢啦。咁跟住咧就隔咗两年咧，佢哋就搞第二届。咁我又继续众志成城咁，唔紧要，我再报咁样啦，今次应该得噶啦咁样。咁咧点知第二届咧，我都系入唔到嘅，系啦。咁嗰次就更加气馁啊，即系觉得第一届可能好多好劲嘅人参加啦，咁所以唔得啦。咁去到第二届都仲系唔得咁样，咁啊继续又系咁又喺度即系唔开心咗几日咁样啦。跟住佢又要安慰我啦。咁啊但今次咧就好啲啦，佢就。大家真係坐低咧，好理性咁又諗，其實衰咩咧咁樣係啦。咁再觀察入到嘅人，佢哋嘅作品通常係點樣啊？咁我哋就去分析咗一啲獨特嘅地方出嚟。咁跟住咧，佢就鼓勵我，不如咁啦。你其實有冇諗過自己唱歌？系啦，咁我就其实我就咁多年嚟咧，都系净系谂住帮人写嘅，即系我觉得，抛头露面嗰啲都系唔啱我噶啦，咁样啦，咁我就冇谂过自己唱，咁佢就话，不如你其实都唱到歌，点解你唔唱你自己啲歌咧？咁你不如做一首好特别嘅，成个香港音乐圈几乎系冇人会咁样做嘅歌，然之后即系自己唱咗佢，跟住publish。跟住令到大家都眼前一亮咁样，咁埋唔埋班作我其实都唔紧要啦，你最紧要你 build up 到你自己一啲令到大家记得你嘅嘢出嚟，咁其实已经好好啦。咁就係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就做咗一首叫做黑太阳嘅歌。咁跟住我第三届就攞住黑太阳呢再去报埋班作我呢，咁就入咗啦。
1: 哦，但系咁听，大家听众你听到佢两公婆，即係其实呢个就係好好处，即係头先我话两公婆千祈唔好做同行，又唔系，因为我玩音乐，我有啲我嘅问题，其实我同太太分享，其实佢唔系好知道我讲紧乜嘅，即系但系当你两个都系同行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嗰种互相扶持好似快好多啊，即系老公即刻已经 get 到你要乜啊，你又即刻知道老公系氹紧我嘅，即系有时就已经氹咗。我太太可能都唔知道我氹緊佢，我講一堆嘢，原來係冇幫助，等等咁樣啦。嗱，即係見到兩公婆啦 ，Canon 啦、阿 Lee 啦，兩個，佢哋嘅音樂路咁樣走埋一齊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獨特嘅一段嘅音樂路。嗱，繼續講落去之前咧，有啲咩音樂可以帶俾我哋聽咧？
2: 哦，就不如讲下我哋嘅呢个头先我哋起源故事，就我哋嚟自一个人首歌，就播阿 Lee 嗰组嘅嗰首歌咯。呢首歌你自己介绍。
0: 呢首歌咧，我哋系描当时系讲一个喺中上环咧，好中意攞啲旧嘅物品，咁佢会自己储嘅，跟住佢会喺一条巷仔嗰度咧，自己日日咧风雨不改咁开个摊档，咁啊自己放啲价钱牌喺度，谂住睇下有冇人经过会卖咁样，其实冇乜人买噶，但系佢又好乐也融融咁去做呢件事嘅，咁我哋就讲一个咁样嘅婆婆，咁嗰首歌咧就叫做收容，
1: 收容嘅就反而系佢。收容佢执翻嚟嘅嘢，
0: 系啦，系啦，同埋佢个名系有个容字嘅，咁所以我哋就改咗呢个名。咁首歌就系、是、一个叫蔡可文嘅歌手唱嘅，
1: 感受一下呢首《收容》。

0: 嗱，头先讲咗好多，你两公婆，我哋就咁好闲谈，即系就即刻 get 到你两公婆个相处啊嘅方式啊，少少嘅大家互相扶持啊，大家爱情系点样散发出嚟啊？逐一个谈啦，即系音乐呢样嘢系咪一开始，即系究竟几时开始接触咧？嗱，由老公讲先啦 ，Canon。
1: 其实咁样嘅，我喺中学嗰阵咧，已经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同学啦，夹咗对 band 咁样，咁对 band 叫 DC Cream， 咁喺呢对 band 里边，我系主唱啦，咁嗰阵主唱咁冇人写歌词，咁咪自己写咯，咁嗰阵一路写下，写到大学，咁跟住后屘又夹把 band 又唔夹啦，咁样，但系写词呢样嘢都仲喺我嘅血液里边滚动紧嘅。
0: 你点解咁中意词咧？即系通常系咪音乐感染力大啲啊？我系音乐噶，所以冇办法，我就梗系偏向呢一样 bias 嘅。同埋我平时听歌咧，唔系好听啲歌词，即系我净系听音乐嘅啫。
2: 我都系咁，
0: 会有少少咁样，即系广东话又好，韩文又好，我都系当外语嘅。
1: 嗯，
0: 但系啦，但系有啲人，我爸爸好中意填词，咁所以我就系啦，填词究竟个吸引力喺边啊 ？Ken，
1: 其实我觉得歌词呢样嘢喺众多种文字嘅方式里边，对我嚟讲系即系最令我感受到啊，原来文字系真系有种魔力嘅，系会令你。

0: 有某一種好獨特嘅情緒係啊，你就係聽住首歌，聽住啲字唱出嚟，你先有呢個感覺嘅。反而其他認識嘅文字，即係當然小説啊、書啊嗰啲，我好中意睇。咁但係唯獨是歌詞，原來可能短短幾百字裏邊已經有一種可以令你啊進入咗個狀態嘅嗰種感覺。咁我都好想將呢一種文字嘅魔力透過歌去咁樣，同樣令其他人去感受到呢樣嘢。咁所以係咯，就慢慢開始就夾完 band 都繼續揾機會去寫歌詞，就係、是、咁樣嚟
1: 嘅。但係你寫嗱寫文字咧，我都係一個文字工作者嚟噶、嗯。其實我就寫專欄嘅、嗯，我係寫報章嘅，咁、嗯、我寫好多年噶啦、嗯，所以寫係咁寫。開頭我都覺得好困難啦。因为我咧只系八百字，我都觉得太短啦。即系八百字，我啱啱开始都未去到气郁，我已经要收笔啦。咁、嗯、但系后屘即系惯咗啦，跟住仲要后屘要再减到六百字，仲更高挑战。
0: 嗯嗯、
1: 但系我发现咗咧，我就并唔系为个创意而写嘅。
0: 嗯，
1: 我发现咗开始有少少对我疗愈我自己心情嘅一种嘅效能，即系例如我。嗯其实我唔系发泄任何嘅发泄，我写啲好 positive 嘅嘢，乜都好，我天花龙凤嘅。写、
0: 嗯、
1: 完，但系总之我写完，我又舒服啲，即系我心情永远都好似长期都处于好好嘅状态。我想睇下 Canon， 你头先你讲一样嘢咧，一百个字内嗰种难度喺边啦，同埋咧你填词，即系你嗰个气，你个心情系、那个追求系创意啊，治愈啊，定系乜嘢咧？
0: 首先難度先啦，難度我覺得係在於即係我好初期嗰陣就成日會拗好多好多嘢想講，咁跟住我可能就已經諗好曬成首歌，可能每個段落啊我要講啲咩咩咁樣，但係發覺其實永遠你越想去控制嗰件事嗰陣，個旋律就會同你講，其實你唔係所有嘢都控制到，簡單講就係其實你未必一定啱音或者有足夠嘅篇幅講得曬咁多嘢，咁你就開始去學識要同個旋律去打交道嚇，其實。佢嘅指引系乜嘢咧？佢其实究竟系 guide 紧你呢一个时候，你听住个旋律，佢俾你一句说话，其实可能就冇啦。我成日觉得唔系我自己填紧词嘅，听个旋律嗰阵有句嘢跌落嚟，写落去啦，写落去啦咁样，慢慢组合出嚟，就会发觉，其实佢既系我想讲嘅嘢，但系亦都系我唔系最初头要好捉紧去讲嘅嘢，但系用另一个方式好流利咁表达咗出嚟。咁其实我好每次都 enjoy 呢个过程。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填词其实呢两样嘢，头先你讲嘅创意定系治愈，我觉得两样嘢都有嘅。咁就当然我自己个人嘅创意嗰个创作欲系大啲，我会自己个。起点是个创作来的，但是在个过程里面发觉，原来我透过这首歌，我写了一些其实我心底里面，但我自己可能未必平时很表面里面想到的想法，但是原来透过我写这个歌词，它出来了，我又了解了自己多一点。其实我对于歌词，我自己最 enjoy 的就是这两个部分。
1: 好正，因为你就是讲你讲几次的过程，原来你很享受即前写词的过程，
0: 嗯，
1: 是这个难得，但是你写的时候，但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咩题材嗱？我写报纸又系即系太平盛世冇乜嘢，就好似好少嘢写，于是就开始会写啲第啲嘢啦。我会写家庭，咁我家庭我中意写多过音乐嘅，即系会咁样样。你系中意啲咩咧？
0: 嗱，其实我自己咧系中意写一啲好少人写一啲比较。cult 嘅題材啦，我自己會話，即係可能係即係就算寫愛情，我嗰陣有一期我好中意寫啲係有少少病態咁樣嘅諗法嘅愛情，因為我自己覺得
1: 因為拍緊拖啦，
0: 拍緊拖當然啦，咁當然即係。有人讲过话，你冇经历过嘅人生，我都想经历一次啊嘛。咁所以我就会尝试想写下呢啲比较沟啲嘅题材。咁所以嗰阵都令到阿 Lee 嗰阵叫佢，即系佢写黑太阳啲咩嗰啲。其实我系叫嗰个系列做失序多重人生啦。咁就系讲紧一啲人生里边好失序嘅状况，即系失去秩序，即系失序嘅状况。咁嗰阵我就睇就借住佢逼佢，唔系逼佢嘅，即系鼓励佢做呢一个题材，就开始去俾我自己去写多啲呢啲题材咁样啦。
1: 系啊，呢个失序多重人。人生啊嘛，即系你有好得意咯，咁我即刻我想去抄啦，
0: 好
1: 咩嚟啦？但系我揾唔到系咩，即系佢冇呢个解释啦。
2: 佢自己佢作呢几只字出嚟，
1: 咁于是即系都系上翻阿 Lee 个你个 IG 啊，
2: 系
1: 睇抡晒哦。咁系咪系即系咩意思咧？其实阿 Lee
2: 呢个就要讲翻我本身自己个音乐方面嘅经历啦。咁因为话说我其实我由细开始就好典型就系学钢琴嗰啲细路女咁样啦。咁啊大大下咧就。就走去唱 choir 啦，咁
1: 即中学嘅时候唱啦，系咪？
2: 系啦，中学开始唱，跟住入咁入到大学，咁我读音乐，咁join 咗学校嘅 choir， 咁就开拓咗一个人声嗰方面嘅领域啦，咁就发现原来唱。

0: 規劃都好正喎，咁樣。咁嗰陣時初頭學校係強制嘅，因為我哋一定要即係。
1: 你講係大學定係中學？
0: 大學嗰陣時，
1: 中學就應該係爭到頭不額裂咁去。
0: 中學都冇乜所謂嘅，同埋我嗰陣時中學好多時俾老師捉咗去彈琴多，其實都
1: 即係幫呢一個 choir。
0: 係啊，咁係真係自己落水唱，其實就大學反而會多啲。係啦，初頭就係因為係 compulsory 咁樣就去啦，咁但係去下就去咗鋪癮出嚟啦，尤其是咧。好多時咧，自己唱一個音，跟住隔離嗰個人唱其他音，一撞嗰下就覺得哇，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好美好咁。咁啊，跟住越嚟越中意啦。咁跟住去到讀完書之後咧，又開始同啲同學即係同啲 friend 開始玩 a cappella。咁我嗰陣時咧就係入咗Hong Kong Melody Makers 啊，即係青協嗰、那個，係啊。咁我就喺嗰度咧，就開始慢慢再開拓咗我無伴奏合唱嗰個領域啦。咁啊，一路變咗咧，就呢樣嘢好似成為咗我生活裡面一個好重要嘅主軸咁樣。咁
1: 因為會上癮噶嘛，即係好多人話即係唱 a cappella 嗱，你唱 choir 都已經咁多人上咗癮一唱係咪 a cappella 冇啊啦？
0: 係 a cappella 係好正嘅，即係你冇鋼琴，跟住你。自己個意志力好堅定咁樣，跟住再隔離全世界都同你唔一樣嘅。
1: 係啊，仲要成功演出嘅話，哇！
0: 係啦，再唱出嚟係好聽嘅喎，咁樣咁就好就越嚟越中意呢樣嘢，花好多時間喺 a cappella 呢個音樂裡面。咁跟住咧但後屘唱下咧，又有陣時又開始悶啦，即係個人又想試下啲新嘢。咁我就走咗去試下寫歌。咁初頭咧我就係寫啲好普通嘅嗰啲。即係抒情啊，咁樣一般 candle pop 嗰啲咁樣啦，咁就寫嚟寫去都發現好似冇乜出路喎，因為其實市面上已經好多人寫緊呢啲，甚至乎個個都比你寫得叻咁樣。咁跟住就係佢嗰陣時就提我啦，其實點解你唔用你人聲一路以嚟嗰、那個、那個經驗，即係你譬如編人聲啊，好多唔同嘅經驗去放落去香即係流行曲呢樣嘢嗰度咧咁樣。咁跟住就。嗰陣時咧，我唔知道有冇聽過有一個choral 嘅大師叫做松下奸啊。咁我就好鍾意佢嘅作品嘅。咁佢其中有一啲比较contempt 啲嘅呢，就係会将个 choir 呢打到散晒好多个声部，跟住就係咁轮住咁样即係出嚟有好多听落乱中有序好特别嘅嘢，咁好难唱嘅，即係你數拍子要數得好准先得咁样啦。咁我就参考咗少少佢嗰一种风格呢，然之后再加上自己嗰个人声嗰方面嘅经验啦，咁跟住再加埋即係現今流行音樂，大家個趨勢好興電音嗰樣嘢，咁就將呢幾樣嘢就 blend 埋一齊咧，就做咗呢一系列嘅失序多重人聲嘅歌啦。
1: 係啦，即係好多我見到啦，一個畫面啦，跟住有好多個你喺度啦。
0: 係啊，
1: 但係咧就唱每一個嘅你咧，都係唱唔同嘅 part 啊，跟住擺埋一齊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就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合唱作品。
0: 係，如果 IG 嗰啲就比較係和諧啲嘅，但如果係我自己出嗰首《黑太陽》同《赤女海》咧，就好多撞嘅，即係聽到係神經好大刺激咁樣。
1: 都唔係啊，即係呢個新穎啊嘛，即係創新嘅一樣嘢。同埋你做呢啲嘢嘅時候，我見到係咪疫情係咪都有關係咧？因為嗰陣時大家都暈曬度，定係你之前已經？
0: 我就之前一路都唱 a cappella 嘅，但係嗰陣時疫情，
2: 我諗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大家一嚟即係混曬喺度，即係其實大家個情緒有啲焦躁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初頭即係以黑太陽嚟講，其實嗰、那個題材即係其實都係同嗰種焦躁，嗰啲恐懼係
0: 啊，對疫症嘅恐懼啊咁樣嗰種心態。
2: 後尾呢一樣嘢亦都演變成啊，即係你將啊原來。平時聽 choir a cappella 好和諧好舒服，你偏偏做啲最唔舒服嘅嘢出嚟，反而就同嗰、那個嗰陣大家嘅有一種喺裏面嘅嗰種焦躁同恐懼就反而有個出口咯。
1: 哇！仲有你要做呢、這個即係令人唔舒服嘅，即係有撞音啊，即係有啲其實難度係好高嘅。即係我諗你計數都有排計嘅啫，即係點樣計我點樣撞我點樣到最後點樣 resolve 啊？即係我諗呢啲都困難嘅。嗱嚟到呢度真係時間真係好，原來咁緊迫嘅，因為太多嘢傾，聽多一首音乐啊，你又会送首咩音乐俾我哋嘅听众？
0: 我谂我会送一首叫做《秘密花园》嘅歌，因为呢一首系真系我尝试第一次帮好正式咁帮一个大公司嘅歌手写嘅歌，咁就系谷子乔嘅《秘密花园》。

0: 喺呢一度咧，我哋有 Canon 啦，同埋 Ali 啦，两公婆，即系李生李太。但我咁样听落去咧，我觉得阿 Ali 你一个好正嘅老公，即系唔系净系爱你嗰只咁正，而系佢好似好俾到好多新灵感你。即系最紧要就系隔枕边人，居然系我灵感泉源系个人嘅一样嘢嚟。所以 Canon 你正职。你一嗱，你好中意填詞咧，但系原來你係有正職
1: 嘅。我係一個廣告公司，一個本地廣告公司裏面嘅副創意總監，係啊。
0: 咁即係你直情係用呢一個右腦嚟到去揾食噶啦，根本就是。
1: 其實我係一個左腦人嚟嘅，但係係啦，但係右腦同左腦有時我會用個左腦指揮個右腦
0: 嚟比較。係啊，咪去得太遠啊嘛，係拉翻埋嚟。但係你嗰陣時即係喺廣告公司，咁你就專做廣告係咩類型？

0: 廣告，即係乜類型？
1: 我哋主要 social media 嗰啲啦。
0: social media 咁即係要係咁諗嘢啦。
1: 每一日都係。
0: 所以你就咁熟悉呢、這、一個即係social media 佢哋嘅嘅 behavior 啊？
1: 係嘅，係嘅。
0: 嗰陣時你即係突然間你點咩失序多重人性啊？我頭先都講，你頭先提過呢一個啦，你嚟講、啊，我都話我上網真係查咩嚟，我揾唔到。
1: 係
0: 點即係你點係咪真係咁樣睇阿 Lee 嘅咧？
1: 其實當然呢個字係作出嚟㗎啦，咁但係嗰陣其實好簡單，阿 Lee 爭嘅嘢就係佢叻，但係人哋冇嘅嘢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叻咪叻人聲咯，咁但係香港叻嘅 acapella 團體好多啦咁樣，咁所以佢要用人聲，但係唔好做 acapella 咯，我哋要有伴奏嘅，咁但係仲要再係一啲聽落會撞嘅嘢嘅，咁好啦，有嚿咁嘅嘢啦，咁你 name 埋佢，咁啲人起碼講得出呢個咩風格，咁先至會令佢記得㗎嘛，咁就作咯，失序多重人聲咯，嗰陣有套戲一個。超级英雄电影的一套电影来的，咁有个类似的名字，我就改了少少字，就变咗失序多重人声。
0: 即系只要你俾咗阿太太啦、阿 Lee 啦，佢呢一个 idea， 咁做出嚟咧，有效果啦，有成效咧，多人认识啦。跟住你系点样谂噶嗰阵时？即系啊，
1: 其实就知道做咗呢样嘢，咁首先继续做到佢有某一个。認證咁樣啦，咁佢喺埋班作三攞咗最佳作曲同埋最佳舞曲啦，咁得到咗認證之後，咁開始有多啲人揾我去做一啲 producing 嘅 work 啦，咁我哋就知道可能去到嗰啲 work 我哋又要轉一轉，又唔好咁搶，唔好咁偏激咁，
2: 唔可以咁近嘅手心都
1: 咁樣行落去咯。我哋而家做緊嘢。
0: 阿 Lee， 你當老公 Canon 係助手啊，定係伯樂咧？
2: 我覺得佢都係我伯樂嘅，係啊，因為識咗佢之後，其實佢好多新嘅點子俾到我嘅，係我以前齋自己喺度作曲嘅時候諗唔到咁多，咁同埋亦都佢係幫助我去咗好多個我想象唔到自己去嘅新嘅境界咁樣咯。
0: 係啊，因為我哋有即係交大啊嘛，教育大學即係都算係學院派
2: 咁樣嚟
0: 成長啦，仲要唱 choir， 我最緊要就係齊輯輯啦，discipline 啦，有時係啦，嗰啲創意咧，即係要俾人敲敲個頭啊，天作之合或者就係好似 Canon 同埋 Ali 咁樣樣啦。嗱，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希望咧下星期。我哋繼續傾啊，即係想再感受多一下，即係如果係兩公婆拍住上嘅嗰種嘅音樂威力咧，究竟會係點樣樣咧？嗱，臨走之前咧，可唔可以送多一首音樂啊，俾我哋嘅聽眾？
1: 好，呢首就係我埋班作一嘅作品。咁大家呢一集都完啦，所以送上呢首歌叫《收場白》。本身係講人生嘅最後嘅 moments， 你會去點樣去 reflect 翻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即係好似生命即將完結，但反而我哋聽完呢首。首歌未完结嗰阵，俾佢谂下我哋嘅人生路可以点样有意义咁行落去。
0: 人生路又系咁样啦。Canon 同 Ali 嘅访问都系，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约会啊！今个星期你过得好嘛？记得咧，可能真系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带定件褛。始终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会疏忽咗，就系疏忽咗可能出入紧一啲嘅冷气嘅场所啦，可能我哋就会唔小心咁样涉亲。虽然你话小病是福，但系其实都冇乜人想享呢啲嘅福嘅。虽然兔仔我啱啱咧就享咗少少呢啲嘅福，但正正系因为呢啲生病嘅时候，个人冇晒力，摊咗张床上面望住天花板，就会谂到

唔知道你又有冇同我相同嘅经历呢？好似我哋每日都系搏晒命咁样向前冲，追追赶赶，想去满足工作，想去满足身边人所有嘅期待。但到头来，可能我哋过于满足他人嘅需要，但到头来，佢忘记咗自己都系值得需要去照顾嘅。

人哋话咧，好事咧就可以系成双，就系好意头，好开心啊嘛。咁当然咧系冇人唔想嘅。不过你觉唔觉咧，好似有时系好似上天系要捉弄你一样啊？好事好难成双，但系坏事咧就可以接二连三咁样嚟嘅。例如系工作上面有嘢会棘住你啦，身体突然间唔舒服啦，家人有啲唔好嘅消息会突然间传来，可能呢啲种种嘅一切。都可以归纳为生活两个字吧。

唔知你觉唔觉咧？其实身体咧系非常之咁蛊惑嘅。点解会话蛊惑咧？即系当你面对紧可能系工作上面嘅难题、学习上面嘅课题嘅时候，你觉得好难，觉得好大件事嘅时候咧，身体一个唔觉意咧就会话俾你听啊，其实照顾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尤其是系当你可能鼻水好劲啊，又或者甚至乎喉咙痛，去到连一呼一吸都觉得痛嘅时候咧，你就知道边个先至系真正你嘅主宰。

当你认为工作是你的一切，工作是你的全世界的时候，身体的一句警号告诉你知呼吸有害的时候，就后悔都太迟了。趁着我们仍然都尚算健康的时候，多些关注和多些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记住我们在地球上生活靠的不是工作，靠的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健康去维持的。

紧来 Sita 陈希怡嘅《忘川》，将时间带到嚟凌晨2:3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桃仔拣来心爱嘅靓歌陪伴你到清晨嘅6点钟啊！希望借住我拣嘅靓歌，提一提你，真系要记住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啦。

由一粒幼卵蜕变成蝴蝶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之咁艰辛嘅，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比较有特色嘅咧，就系佢哋需要结茧，然后需要破茧而出，先至可以成为蝴蝶啊！呢个茧咧，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之中嘅一个啲难关，经历咗佢，我哋就自然可以变得更加嘅强壮。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一段关系入面，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将对方逼得太紧，导致关系最终并不能够开花结果。当你后知后觉，问一问如果你知错之后还可不可以改变这个结局，回到最初呢？恋爱入面要问过对方愿不愿意，但是当身体出现了警号之后，你终于懂得知错的话，尽快看医生，还有最重要都是喝多些水，还有预留充足的时间给自己休息。

佢真系好难怪生活喺现代都市之中，我哋盲目嘅工作可能并唔系为咗要追求什么嘅名，什么嘅利，只系希望简简单单可以自己有一个安乐窝，亦都系为咗我哋嘅三餐，我哋先至努力去打拼。但系切记都唔好太过挨坏身体，适时都要慢落嚟嘅。

生活喺香港呢个节奏咁急促嘅城市入边咧，好似谈恋爱或者其他一嘅一切咧，都好似要跑 KPI 一样啊！连拍拖讲慢咗几句说话咧，都会变到好似系慢咗嘅慢蜗牛咁样啊！都几得意嘅一首作品，嚟自 AK 加埋 E 人嘅蜗牛。都希望我哋各位香港人可以继续命硬地撑下去，为自己嘅生活好好打拼。

有阵时我哋其实都唔系唔想停落嚟嘅，而系唔敢停啊！好惊一停咗之后，就俾呢个咁急促城市咧嘅节奏抛弃咗。但系今晚陶仔邀请你跟住呢啲嘅音乐，跟住呢啲嘅旋律，我哋尝试下将呼吸放慢、放心、专心咁样全神贯注喺旋律之中。话俾自己知道，其实身体咧唔系钢铁去做嘅，我哋嘅身体都系一个普通嘅血肉之躯，都系需要停下落嚟，都系需要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嚟住同你听咗两首女星嘅作品，分别系卫兰嘅《呼吸之间》，同埋呢首泳儿嘅《一时倦了》，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4。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都颇大，气温介乎喺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

0: 听完刚刚张敬轩轩仔的那首《隐形日落场》之后呢，时间来到凌晨2:59。他来新闻简报之后呢，之前呢还有不够一分钟的时间。再提醒你一次了，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请紧记各位呢，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这种健康呢可能是包括是飲食啊，可能是包括运动的习惯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忙于工作，可能三餐都只是惯于吃外卖，而且是缺乏运动的习惯。希望我们都可以多些留意自己的身体，始终因为身体呢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地方往往只有身体。稍后再见。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

0: 開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經不再尋求擁有核武器，亦都不會購買、自主研發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獲取核武器。待局勢平穩之後，美國將會擲機採取行動，取出埋藏在山體之下的濃縮油，並進行稀釋處理和燒毀，不論是在伊朗境內亦或是在美國本土。特朗普說希望這項進程能夠迅速輕鬆而順利地推進，同時威脅指一旦事與願違，手中仍然握有終極手段。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當地星期六表示，簽署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的具體時間仍然不能確定，伊方團隊在未來一兩日內暫時沒有出訪計劃。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巴加埃指伊美諒解備忘錄於未來幾日內最終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確切時間暫不確定。伊朗學生通訊社較早時就報導，巴加埃說伊美之間任何可能達成的諒解只是為了推動雙方繼續對話，而不是最終協議。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將會是伊美諒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關注重點是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和地區緊張局勢，現階段不深入討論核問題細節。另外有伊朗傳媒就報導，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納博揚表示，根據他看過的諒解備忘錄文本，霍爾木茲海峽所有商船將會恢復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屬於協議的框架文件，後續內容仍有可能出現一定調整。備忘錄共有14條，簽署之後將立即宣布軍事行動結束。蒙古總統呼日勒蘇克在烏蘭巴托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說，中國對蒙政策保持穩定和連續性，始終將發展中蒙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中方讚賞蒙方將發展對華關係作為蒙古對外交往的首要方針，認為是完全符合蒙古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說中方願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與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自強，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新華社報導，呼日勒蘇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場和關切，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獨行徑，涉港、涉藏、涉疆問題是中國內政，蒙古不會因為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做任何損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合安會繼續竭盡所能，並會繼續核實簽署和物色合適場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業主權益的前提之下，促成業主大會。民政事務總署和地區民政事務署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0: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感谢你继续选择咗我哋，希望今晚咧有桃仔拣嚟嘅精选靓歌，继续陪伴你到清晨六点钟啊！无论你而家呢一刻系工作中，定系摊喺张床上面等瞓觉都好啦，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 wonderful 嘅晚上。送俾你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只好喜欢这首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因为是歌词的意思够 sweet， 是 Clapton 送给他老婆之外呢，更加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这么柔和的节奏，加上他的 signature 很舒服的吉他，都会令我感到哇，真的可以静心下来听住一首的作品，真的很柔滑很舒服。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都有同样的感觉，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晚上凌晨的这个时间，可以充分地休息，放低我们日间时间的烦恼。

Eric Clapton 之后揀埋呢首係 Paul McCartney 加埋 Linda McCartney， 都係佢太太嘅呢首 Another Day， 收录喺 Ram 大碟入面。冇记错嘅话应该就係 Beatles 拆火之后单飞 Paul McCartney

别人笑佢太疯癫啊，佢就笑他人看不穿。跟来嘅就系阿 John Lennon 嘅作品啊。呢首歌咧就叫做 Watching the Wheels 啊，亦都系话咧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傻咗啦，点解好似放低晒手头上嘅嘢就去乜都唔理去凑小朋友呢？原来佢就话佢咧真系用啲时间咧真系就咁坐喺张公园张长凳上面望住嗰个旋转木马转啊转，又或者望住嗰啲摩天轮喺度转嚟转去咧，佢已经感到系非常之咁快乐，非常之咁愉快，觉得系今晚嘅一首灵魂主题作品。John Lennon Watching the Wheels， 亦都系收录咗喺佢同佢太太合作嘅专辑入边。专辑嘅名字咧叫做 Double Fantasy， 亦都系兔仔自己一张好爱好爱嘅 album。

跟住和声合唱团 Glee Cast 翻唱翻 Beatles 嘅作品 Let It Be。结合翻前几首嘅作品，有 Paul McCartney 嘅 Another Day， John Lennon 嘅 Watching the Wheels， 加埋呢首 Let It Be， 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学会放手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太过紧张，听日又系另一天啦。

呢首唔知你听过未呢？听就肯定听过嘅，不过韩文亦都系祝君好嘅原唱版本呢，唔知你有冇听过啦？作品嘅名字叫做《Smile Again》，亦都系广东话版本 G-Lam 嘅祝君好嘅原曲啊！希望藉住歌曲咧，都系透过收音机，透过大气电波，祝福你一句身体。

送上张伟健的这首《身体健康》，祝福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身体健康。忙碌的工作都要记住保重身体，而身体健康呢，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一个人在感情中退让到极致，甚至乎在冷风中苦苦等待，最终换来啲乜嘢？最终换来嘅只系自己嘅心碎，同埋冇人关心你。千祈唔好咁傻，无论系为咗啲乜嘢嘅事情、乜嘢嘅人，都唔值得为你要等佢，或者系为佢受冷风吹。身体最重要。

连为咗佢愿意受冷风吹咧，系傻。喺林振强笔下边咧，慧娴姐姐系更加傻，揽住一件以前前任嘅一件冷衫，就可以一个人喺房间入边独自跳舞，你话傻定系唔傻啦？但呢一种傻咧，我觉得系写得好写实嘅。就算前任留低俾你嘅唔系一件毛衣，可能系一封嘅情书，你都依然会揽住唔放啊！

当你好挂住前任嘅时候，无论佢留低啲东西系乜嘢，你都会揽住唔放。无论系一件毛衣、一封情信，甚至乎图仔咧自己 keep 过嘅，可能一啲戒指啊，或者系圣诞卡。但系最紧要嘅系，人哋已经离开咗啦，你留得低佢嘅物件咧，都系冇咩作用嘅。反而我哋要做嘅咧，唔系揽住啲旧嘅物件唔放，而系真正地爱自己。假如你放唔低嘅系一封情书，不如就由自己写俾自己啦。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觉唔觉得啱啱嘅嗰首歌歌词好似写紧我哋啊？好似写紧我哋现代都市人嘅过度焦虑嘅感觉啊！好似一盏街灯啊，苦苦坚持去到天光嘅时候先至会熄嘅。喺深夜入边咧，我哋默默坚持，就好似我哋一直一直咁样硬撑住一样啊！不过有时候都系该脆弱时就脆弱吧。

0: 作为默默坚持嘅街灯，喺深夜嘅时候，我哋努力燃亮街道，但系到天光嘅时候呢，亦都系该脆弱时脆弱，该休息时休息啦。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揾到自己嘅加油站，话俾自己听，其实我哋已经好了不起，已经可以捱到而家，已经好厉害啊！
1: 在一起看每出戏。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生存在世，少不免都会很在乎他人的想法。但是在乎他人的想法还在乎他人的想法呢？可能我们会很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是你要记住，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除了你自己之外，是没有其他人可以24小时陪着你的。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不可以将这个期望依赖在他人身上，以为呢就是要自己满意自己，那才是真正的满意和开心。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

0: 而順利咁推進，同時威脅指一旦事與願違，手中仍然握有終極手段。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在未來24小時之內最終敲定。他說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巴基斯坦正準備在最終文本確定之後立即舉行電子簽署儀式，稍後再進行技術層面的會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茲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系吹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0: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你是不是等等了很久啊？等了他的歌声出现，是不是都等了两个钟头呢？时间来到凌晨4:11，熟悉兔仔的老听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踏入4:00亦都是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当年冠军歌曲的精选，由兔仔亲自揀出来认为最好听最啱今晚播的歌曲。首先第一首由他

0: 首啊，苏阳嘅《朝间贪卖磨》，真系对唔住，唔系好识读广东话，所以拣翻原文嘅版本啊。嚟自《搭错车》呢套电影嘅主题歌曲，苏芮嘅作品。第一首 Danny 嘅《等》咧，系1985年嘅冠军作品，而啱啱苏芮嗰首咧系1986年嘅。
1: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一首 Monica 令到哥哥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亦都是开启了我们八十年代喜欢快歌的节奏。继续都是1986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徒弟精选冠军，有哥哥张国荣的 Monica。

0: 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改编自英文歌曲，即系有双林组合嘅作品。咩双林呢？就系、是、歌手系林子祥，而填词咧就有林振强啊。虽然话发烧咧冇人中意，又热又唔舒服又攰，不过如果爱到发烧咧都唔错，都够 passion， 都够热情嘅。

真系欣妮姐姐嘅呢首《梦想号黄包车》。至于咩系黄包车呢？作为后会嘅我咧，其实就唔系好熟悉嘅。如果有熟悉嘅听众朋友们咧，都不妨留言话我知，或者整翻张图片解释俾我知啊！

继续同你分享1986年桃仔精选的冠军作品。林珊珊的恋爱预告之后，桃仔在脑海里面马上浮现出这一首作品的旋律，感觉好像是孖生公仔一样，有恋爱预告，而恋爱是需要有对象的嘛。遇到对象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缘分，需要一些偶遇。

听住 Samantha 嘅呢首《偶遇》，将时间达到嚟凌晨4:35。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照旧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

系84%。睇一提你稍后时间咧，即系朝头早咧，本港将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每次一播偶遇咧，都会分外或者格外。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

梗系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嚟自同名大碟《雾之恋》啊，亦都系1986年嘅猫 week 冠军啊。咩叫猫 week 嘅咧？即系连续两个星期都系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嗰两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Alan 嘅《雾之恋》。

作为一个后生仔咧，听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咧，会觉得系非常之咁有韵味啊！呢啲韵味咧，自己嘅个人认为咧，就系好大机会咧，都系嚟自于一个歌词嘅细腻，系好有画面感啦，亦都系比较文绉绉啲嘅。例如话啱啱呢首 Albert Ngo 嘅《莫再》。再莫愚弄我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明明已经好中意你，好中意你，对你死心塌地啦，你唔好再玩我啦。可以将你唔好玩我写作呢个再莫愚弄我咧，都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1986年，妹姐梅艳芳咧有两首上榜嘅冠军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啦，同埋另一首咧就系《似水流年》。而《似水流年》咧，亦都系陶仔一路都好喜欢、好喜欢嘅作品。不过就谂住啊，既然《似水流年》都播过咁多次啦，同埋咁多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听过无数次啦，不如就试下另一首系咩料啦？点知一听就非常喜欢啊！

自己都系好喜欢呢一首歌曲嘅意象嘅，就系将雨丝，即系一点点嘅雨，同情丝咧系相连。嚟自小凤姐嘅《情比雨丝》，同埋上一首未开歌名嘅《妹姐梅艳芳》，不信爱有罪。两首都是同样都是1986年的桃仔精选冠军作品，跟住有下一首都是86年的作品，继续为你送上。

听呢首合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唔系两个喺度唱歌咁简单，徒弟直情咧系觉得咧呢两位嘅朋友咧喺度好似吟诗咁样，因为所有嘅歌词咧都系文绉绉，而且佢哋读出嚟或者系佢哋唱嘅歌词出嚟嘅感觉咧，都系比较慢条斯理一啲，就唔系话好撕心裂肺嘅感觉啊。而呢一首咧就系停不了的爱咧，由雷安娜加埋彭健新嘅作品，将时间带到嚟。

晨4:56。提一提你啦，喺最后一首冠军作品之前咧，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多云有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而随后一两三日咧，天气咧系仍然都系不稳定嘅，后日咧更加都系继续有大嘅雨啦，同埋大嘅狂风雷暴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话

0: 意味之間任何可能達成的諒解只是為了推動雙方繼續對話，而不是最終協議。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將會是意味諒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關注重點是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和地區緊張局勢，現階段不深入討論核問題細節。瑞士在當地星期日投票表決將人口上限設定在1000万的提案，報導指有關議題在社會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黨認為是一項永續發展的倡議，有助舒緩房屋、公共服務和環境方面的壓力，有民眾就認為是人民黨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來，瑞士人口急速成長，從當年的730萬人增至現在的910萬。根據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過1000萬，並要求政府在人口達到950萬的時候採取相應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獲得庇護的人數，以及終止外籍勞工的家庭團聚權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纳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纳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清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不经不觉已经来到清晨的五点钟，亦都是我哋转一转画风的时间啦。经历了上三个小时的洗礼咧，嚟到我哋最容易比较攰，又或者调翻转系啱啱起身最有精神的时间咧，就系徒弟拣嚟的 Rock and Rock 环节啊。打头阵的歌手朋友咧，唔知道你有冇觉得有少少熟悉咧？好似喺一队乐队上面听过佢的声音啊！

一次过开翻股啦，第一首系叫做《Glory of Lover》，嚟自系 Chicago 嘅前主唱啦，即系出名系唱《You Are the Inspiration》啦，同埋《Hard to Say I'm Sorry》嗰位朋友啊 ，Peter Cetera 嘅《Glory of Love》，同埋加埋呢一首系 Yes 乐队嘅《On Love the Lonely Heart》，孤独的心的拥有者。好喜歡 Yes 樂隊，因為 Yes 樂隊玩的都是一些 progressive rock 或者一些 art rock 的物體，聽他們的編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很深奧的編曲。

覺得咧聽 Dire Straits 咧最好嘅享受咧，最好嘅享受咧就係聽住佢支吉他嘅聲音啊！咁同埋呢一首 Sultans of the Swing 同大家分享啊，因為咧佢哋嘅吉他手咧 Mark Knopfler 咧係喺玩呢個吉他，尤其是電吉他上面咧係拋棄咗人哋用 pick 嘅。pick 咧即系嗰啲拨片啦，你会见到咧，其实其他嘅乐队嘅吉他手咧，好常用咧系要用啲 pick 去挑嗰啲音啦，但系咧佢就抛弃咗呢个方法，净系斋用佢嘅手咧做 fingering 嘅，咁所以咧你会听得出咧佢哋乐队嘅吉他声线咧系每一粒嘅音咧都系好清好 clear 嘅，比较系 clean 通同埋有火粒咁一啲嘅吉他。

跟着一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不过当然配合翻我哋 rock and rock 嘅环节，拣嚟一个 rock 嘅版本。而 rock 嘅版本咧，就系、是、由哈林庾澄庆去翻唱而成嘅。佢嘅编曲加埋佢把声音咧，觉得系非常之有力量去 carry 呢一首经典嘅《热情的沙漠》啊！室内气温29度，希望出边嘅天气唔会比我哋嘅内心更加热情啦。出去玩嘅朋友咧，记住要带遮啦，因为都系会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

跟一首我觉得可以好代表到 Beyond 佢哋呢份热血同埋青春，好似系一班怀住青春同埋理想嘅热血青年，企喺一个好似有啲车行过嘅山丘上面，啲风沙一路吹过佢哋块面，但系佢哋完全都系唔畏惧嘅，唔怕嘅，继续勇于对抗，勇于写下佢哋热血同埋青春嘅诗啊！呢首系《岁月无声》，一首比较 hard rock 硬摇滚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有另一对嘅组合登场啊！唔系乐队嘅佢哋，但系都有一首系比较 rock 嘅作品啊！

希望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啊，可以弹下弹下，有活力，有精神，一齐飞跃千个梦。有草蜢陪你一齐飞跃千个梦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4啊！仲有一首咧系比较哀伤啲嘅 rock 歌咧，都想趁今个时候咧同你分享一下啊！

一首想邀请你细听嘅作品啊，自己都要喺唱片房咧多抄几啲，多抄几次咧，先至揾得到嘅作品。嚟自泰劲乐队嘅呢首作品咧，叫做《作弄》啊，好喜欢佢嘅 feel， 尤其是啲吉他好配合到只歌曲啊。

黑警乐队嘅作弄之后咧，拣系咪 Room 5嘅呢一首 Heroin 啊？即系话好似毒品咁样咧，爱上你啊，海洛因 Heroin。

一首咧，你唔斋听歌名，如果唔细听嘅话咧，未必知道系讲紧啲乜嘅作品啊。嚟自 Charlie XCX 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就叫做 SS26 啊。咁 SS26 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咧引用翻好似嗰啲时装周啊，即系嗰啲系 Spring Summer 26，或者系嗰啲 Winter Autumn 嘅感觉啊。

之前有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有呢一首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有 Elvin Leung。隔来安仔嘅最新派台作品《信天翁》啊，这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2，跟住我哋有自己作曲嘅 Region 林伟俊。

同你听过由 Vision 自己亲自作曲的呢首《取消追踪》，将时间达到嚟清晨的5:56。我咁快就嚟到节目的尾声啦，最后一首作品王然《派对后派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希望你有个愉快星期天，开心每一天。下次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

0: 蒙古總統夫日勒蘇克在烏蘭巴托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說，中國對蒙政策保持穩定和連續性，始終將發展中蒙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中方讚賞蒙方將發展對華關係作為蒙古對外交往的重要方針，認為是完全符合蒙古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說，中方願意與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與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自強，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瑞士在當地星期日投票表決將人口上限設定為1000万的提案。報導指，有關議題在社會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黨認為是一項永續發展倡議，有助舒緩房屋、公共服務和環境方面的壓力。有民眾就認為是人民黨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來瑞士人口急速成長，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依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系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嘅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万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日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只狗仔出。

假，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呢？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在我脑中呢浮起的一个说话就是爱要及时。因为呢人生好多唔同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突发嘅嘢啦，而我哋亦都冇人会知道将来㗎嘛。所以当你真係好喜欢呢个人，好爱佢嘅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呢好似成日都咁讲㗎啦，咁但係都确实係冇其他嘅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齐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照叫自己啦，真係哎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下呢？咁一齐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 1872388, 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会减少食早餐呢一个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减少食晚餐啦。但其实我又觉得减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经要开始断食啊，嗬。嗱，咁但係呢原来呢有一位嘅医师呢最近呢就分享咗一个研究呢，就话呢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呢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呢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3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几率咧，就有机会提高呢一个12%嘅。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我哋嘅身体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时钟系统。咁咧佢就话，当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后啦，我哋嗰个嘅肝脏啦，同埋肠胃嘅周边嘅生理时钟咧，先至会启动，咁去处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谢咁样。咁如果咧长期都唔食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打乱呢个机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议话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啊，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下。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等你嘅电话下。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啊！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传统嘅港式咧，可以放松享受嘅咧，就有呢一个茶餐厅嘅美食啦，可能系沙爹牛肉面，有呢一个煎双蛋同埋热奶茶，或者系咧呢一个粥粉面店嘅话咧，可以食呢个皮蛋瘦肉粥啦，或者系一个炸两啊、炒面啊，或者点心嘅话咧，就可以食烧卖啦、虾饺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风味啦，譬如系台式或者系西餐，咁啊佢写住咧就话啊台式嘅风味咧就可以有呢一个饱足感啦，咁啊，例如系可能系有芝士嘅呢一个肉排蛋饼，即系我谂系应该系芝士肉排又话，咁咪好似要配一块肉咁样。

咁啊，做一或者咧食依一个嘅饭团，或者肉松咸蛋黄饭团，点解咁奇怪？写嗰啲配搭，或者系豆浆油条。即系呢一个嘅油炸鬼，或者系咧西餐嘅话咧就食呢一个嘅沙律啊，或者面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样，我觉得好搞笑啊！有时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系等自己去发掘啦，咁所以咧有时都会同身边嘅朋友讲噶，人生咧都真系好多得意嘅嘢嘅。讲下有烦恼嘅话，就谂下自己嘅烦恼系啲乜嘢，然后咧就唔好将佢过夜啦，咁啊。谂完之后咧，就谂翻啲开心嘅嘢，或者食翻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系上个星期嘅点唱啊！

在这个美丽的早上，如果你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啦，有一些很想送上的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那我们新闻过后呢，就倾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報道話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

0: 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系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嘅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话，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同物色合适场地，喺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嘅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先问下先啦。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34，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8: 系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啊，我去明爱医院咧，两夫妻咧，咁咧我截的截呢个小巴咧，截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
7: 哦，咁啱啊。
8: 我话咁我话你截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啊。婆婆你坐喺度，系安全带啦。我好多谢，好多谢我咁咧，我就同佢，我截几次的士，截几次小巴截唔到啊嘛。
7: 系。
8: 咁我心又急啊，2:15去，下昼2:15啊。咁咧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开同佢开车。阿婆婆，你上上去登记睇医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
7: Oh.
8: 哎呀，我非常多谢佢哋啊。我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7: 系啊，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8: 系啊系啊，
7: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8: 系啊系啊。
7: 哦，咁巧。
8: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7: 会呀、最近又落雨咧，即系又更加难截车。
8: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 啊，这个九五

就喺东亚银行嗰度接来接去接唔到，我心啊急咯，上的士咯，咁啱啱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0: 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啊，师妹，
0: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1: 啊，明哥，
0: 明哥，系最近好嘛？
1: 啊，几好咯，你咧？
0: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1: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0: 系，
1: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0: 哇！真系好危险哦。
1: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0: 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係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係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係冇人知道，但係我觉得伤害人呢就真係绝对唔可以囉。
1: 咪就係囉。
0: 係呀，或者吓亲喎，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1: 係呀，仲有呢，我女兒呢个20号就生日，我就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啫嘛，早知听林家谦。
0: 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1: 啊，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0: 哦，咁啊，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1: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0: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噶、哦，你净系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嘅歌？
1: 系啊，佢而家打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啊嘛，咁得闲十万我又听下佢咯。
0: 哦，嗱，阿囡囡几大啊？
1: 啊，都系32岁咯。
0: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1: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下机嗰度俾我睇嘅。
0: 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咁啊？
1: 啊，摆喺我手机噶咯。
0: 阿静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
1: 咯。系咧，
0: 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1: 系，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0: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
1: 啊、
0: 又有听新歌咁样。咪跟得好贴啊！
1: 系啦，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先撞埋差唔多日子，咁我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0: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1: 多谢。
0: 咁啊，女女
1: 系啊，我都祝翻你。
0: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
1: 啊？
0: 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
1: 啦。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0: 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2: 喂，
0: 岑生你好。
2: 喂，早晨。
0: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2: 我系岑老二。
0: 系咁啊，系阿岑先生，嗯，
2: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0: 啊，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2: 身体健康啦、啊，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真系快乐啊！啊、
0: 哇！呢位大哥好好喎、
2: 啊，
0: 呢、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2: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0: 哇！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2: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0: 哦，
2: 有啲人买去香港。
0: 系
2: 啊。
0: 咁但系而家就冇乜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啊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2: 视像都得啦，
0: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2: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个啲侄仔嗰啲嘢，
0: 系。

0: 唔系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啲外甥啊嗰啲。
1: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啊，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0: 有啲生咗日噶啦。
1: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0: 系啊。
1: 嗯。
0: 个仔系七月三十咯。
1: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啊。
0: 系啊。
1: 嗯。
0: 求其啦，系。最紧要健康啊！
1: 系
0: 健康。
1: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嗯，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0: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1: 系
0: 系啦，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嗯，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0: 讲嘢
1: 啊？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傅。
1: 你好，点称呼你？
2: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1: 多谢 Kitty， 嘿，点啊你最近？
2: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1: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2: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1: 嗯，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2: 飞鹰打地虎啊！
1: 啊地虎，
2: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
1: 希望
2: 飞鹰队赢。
1: 系相信你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2: 冇错冇错。
1: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2: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1: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2: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1: 哦。
2: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1: 哦，原来系咁样嘅。
2: 咁就唔怕落雨嘅，咁就。
1: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
2: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咪有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啊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一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咪有露天咯。
1: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2: 你得闲你都去啦，
1: 去玩下。
2: 系啊，
1: 好啊，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2: 系啦，我都系我自从系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咯，
1: 好
2: 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咯。
1: 系咁啊，好咯，即系你直情有一种运动系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习惯，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啊。
2: 系啊，
1: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哇，真系好精彩、啊，
2: 开心啦、
1: 啊。系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练习，就咁打嘅话，有时都可能会闷噶嘛。咁啊，玩下比赛就好有冲劲。
2: 都唔系成日都去练嘅，得闲就去玩下咯。
1: 哦，唔系咁得闲就去玩下，已经好频密噶啦。对于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运动嘅习惯系咧，你一放低咧，你好难再即系你重新拎翻起系有啲难度嘅，系会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个兴趣。
2: 有班人 keep 住一齐有兴趣去练啊，去玩先得噶嘛。
1: 系啊，好难得。
2: 啱啱好有一班系啊，有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咯。
1: 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2: 而家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打十次，因为你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1: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系职业运动员嚟嘅，
2: 唔系嘅，即系佢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咯。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六队参加，你咪打晒六队咁样先至分胜负咯。
1: 佢算唔算系体力需求好大咧？地虎呢个嘅活动，
2: 如果系长都算嘅，因为你都要力推啊嘛。
1: 系，
2: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用嘅，我哋嗰度有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90几岁都玩，
1: 哇，
2: 有啲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1: 哎呀，咁好好、啊、
2: 喎！系啊，我哋嗰度系共用嘅嗰、那个地虎落嗰度。
1: 系，咁咪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2: 系啊，琴日见到有一家人三个都参加比赛，几开心见到佢哋。
1: 咁啊，希望你今季嘅地虎比赛顺顺利利吓，拎到你想要嘅成绩
2: 啦。希望攞到头二啦。
1: 好，你咁勤力练习可以嘅。咁啊，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
2: 唔系啊，六月生日。
1: 哦，系
2: 啊。
1: 哦，系，请讲。
2: 紧要，最紧要。
1: 生日之星，
2: 生日之星，冇错。 3号咧好特别，今年我三姑姐就。

0: 历4月18日咧，就6月3日，又系等于10月3日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甥女又系利宝平系6月3日，跟住咧就到咗呢个16日咧，原来我16日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萧启平生日啦，16日，跟住另外咧就16日就系我嘅中学同学Lena 同埋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18日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仲本来仲有一个29日侯伟新咯，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顺利啦，同埋咧我嘅结婚嗰个同学咧31周年，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啦。因为佢养咗几只，养猫好有心得，养咗几只猫好开心，佢哋又系。
1: 系咁啊！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个祝福，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2: 喂，
1: 早晨，
2: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瑜啊，你好啊，
1: 系盈瑜，
2: 系啊，
1: 你好嘛，
2: 你好，我好开心啊，
1: 系
2: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
1: 系啊，有咩咁开心呢，可以分享一下喎、
2: 啊。系嗱，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俾一啲负面嘅说话俾我听，但系我听完咧，我唔开心啦，我就打电话翻去我自己嗰、那个九龙医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职员咧同我开解我分。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噶，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咯，啲職員係啊，同埋喺嗰度咧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係一位係好。慳儉嘅人啦，好幫助我嘅人啦，同埋佢係可以講一啲好多資訊俾我，係可以好免費可以學好多嘢，同埋參加好多嘢。佢遲啲咧同我喺6月20日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參加嗰啲攤位啊，同埋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1: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
2: 啊、
1: 就等自己可以即係疏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2: 系啊，
1: 咁啊，有咩学到咧？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2: 嗱，其实我咧就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去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样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1: 咁系好有成绩喎、
2: 哦。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1: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2: 嗱，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要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复诊胆固醇同埋心脏啦，个医生我同医生讲话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运动，咁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运动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医生咧就冇俾胆固醇俾药我开我食，系、哦、啊，好开心、啊，
1: 唔使食啊嘛，
2: 系啊，佢冇
1: 俾我食，好有进步喎、啊，恭喜恭喜！
2: 系啊系啊，好
1: 开
2: 心
1: 啦、
2: 啊！
1: 咁所以其实最近都好有成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2: 系啊，
1: 咁啊继续努力、啊。
2: 知道啊，系啊，
1: 咁啊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签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签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

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咁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y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6月17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

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另外咧就系 Go Hold It 啦，仲有 Ken 啦，咁另外 Connie， 仲有 Wing， 咁仲有咧 RYGG， 咁亦都咧有哦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喎，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喎，咁啊厉害啊，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

0: 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话，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钟已去到好多地方。而有时喺香港咧，搭50分钟到一个钟嘅车程啦，其实都好似已经好长咁。但如果咧翻到去家乡，佢话因为塞车实在太严重啦，咁所以至少咧一个半到两个钟，甚至更多。然后佢话咧，所以通常咧大家都会揸车。咁但如果你自己一个嘅话，其实系成段时间都冇任何人可以同你倾偈嘅，其实真系几寂寞噶。所以佢话其中一个唔系咁好嘅缺点咧，就系当佢翻到家乡嘅时候，佢就会好似冇乜耐性咁啦。因为咧佢话翻到家乡咧，好似所有嘢咧都比较慢一啲。嗯，明白啦，可能系城市嘅节奏有少少唔同，所以咧住惯咗香港之后咧，翻到去家乡咧就会有少少唔惯，都要啲时间适应。去到呢一度啦，不如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例如如果我想同朋友讲下次见，咁应该系点样讲咧
1: ？Sampai jumpa。
0: 嗯，一齐跟住到
1: Sampai jumpa, see you again。
0: 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句你嘅人生嘅金句啊
1: ，Yang penting happy aja。
0: 嗯，佢话最紧要系开心，一齐听多次。
1: Yang penting happy aja, so it's happy is like happy, but it's just like a direct translation. But it just means, what's most important is just to be happy.
0: 好啦，咁如果我想赞下人啊，哇，你真系好醒啊！咁印尼文系点讲咧
1: ？Pintar,
0: 一齐听多次。
1: Pintar。
0: 嗯，多谢晒 Felicia 嘅分享，今集又系非常之丰富啦，而且有趣嘅内容，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到偈 ，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1: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嘅话咧，我谂咧今集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有关于端午节嘅嘢啦。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咁啊，格宣茶咧同我分享咗呢个好好嘅印尼粽啦。咁啊，我觉得好得意，因为真系同我平时食嘅咧有少少唔同。首先，格宣茶，我又想问下你啦，你喺香港食嘅粽，你会唔会觉得好唔惯咧？因为都有少少唔同。
1: 多多唔同。
0: 多多啊，
1: 系个形都唔同啦。我觉得就之前我嚟嗰啲，我食嗰啲香港啲粽咧，但我都觉得中意嘅。
0: 系你都即系你都惯嘅，不过即系觉得口味唔同咯。
1: 觉得香港啲粽大只啲啦，啲馅唔同啦，同埋啲糯米系，咦啲食咁浅嘅，但系后屘嘅时候你就话系要淋啲豉油嘅，香港嗰啲你要加啲梳上去。
0: 系啊系啊，
1: 嗯，
0: 我哋如果香港嘅话咧，平时我自己食粽咧，屋企人有啲咧会加豉油，咁有啲会加糖或者砂糖啊咁样嘅，
1: 加两样嘢都得系嘛，又砂糖又豉油都得，又甜又咸，得唔得噶？
0: 梗系可以啦，不过我通常见到是但一样咯，大家一系就加豉油，一系就加糖，因为咧加糖就唔系个个喜欢嘅。当然，其实加糖其实都唔算系好健康啦。咁当然豉油都系调味料，咁但系我加嘅系砂糖嘅话咧，感觉就好似会肥少少咯，咁但系我就真系摆脱唔到，我觉得食粽系一定要加砂糖。
1: 哦，
0: 咁所以我谂系两类人嚟嘅，其实好少两样一齐加晒嘅。
1: O K，
0: 系啦，咁但系如果印尼嘅话系唔使加噶，
1: 因为印尼嗰啲你上个星期你试啦，你觉唔觉得啲糯米啲色系深啲噶？
0: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里面咧就有啲深色嘅豉油喺里面咧，豉油唔使另外落噶，
1: 系全部都系深色啲嘅。
0: 外面咧我又觉得系深色咗嘅，咁里面当然有一阵系再深色啲嘅，深少少啡色咁样啊。
1: 嗯，
0: 咁系正常嘅，
1: 正常嘅。所以你要明白，我睇翻广东粽嘅时候咧，香港嗰啲咧，我就觉得咦啲色咁浅嘅。
0: 系点解冇色嘅咧？
1: 冇色嘅，同埋之前我啱啱食广东粽嘅时候咧，系唔识嘢啊！嗰啲肥猪肉咧，我觉得太肥，我拎走佢。
0: 吓、啊，
1: 其实嗰个系应该系要差入去个糯米咁先好味噶嘛。但系而家唔会啦，我而家会捞埋一齐食噶。
0: 嗯，哇，嗰、那个肥猪肉先系特色嚟嘅。咁但系确实系真系肥嘅，即系我觉得嗰个油香咧系真系好难去戒咗佢嘅，縱使其實唔係咁健康啦，即係我平時都好少成嚿肥豬肉咁樣食落個肚度嘅。咁但係你覺得配種係覺得嗰個油香配嗰個飯咧係即係一絕啊，連埋其他嘅配料 mix 埋一齊，咁所以你就會不其然地食曬成嚿。咁但係而家咧，你係都會食埋嗰個肥豬肉嘅。
1: 而家絕對會，因為我知道而家係個分鐘嘅靈魂就係喺個肥豬肉嗰度。我个人嚟就话系金香，就系嗰度嚟噶啦。
0: 系，但我觉得唔同嘅出品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味道嘅，即系有时出去出边买咧，有一啲嘅肥猪肉咧，我觉得佢冇咁香嘅。咁有一啲就我又觉得哇，食落去不得了啊，香到有一种咁样嘅分别咯，即系唔同嘅公司嘅出产，好似都有少少唔同。同埋我觉得咸蛋黄嗰个精髓都系间间唔同嘅，然后食到好好食嘅肥猪啦，同埋好好食嘅咸蛋黄喺嗰个粽里面咧，我觉得分外满足咁样咯。
1: 嗯，所以咧我就觉得咧，香港嗰啲粽咧就如果系有肥猪肉嗰只咧系金香嘅，但系如果印尼嗰啲咯，我俾你嗰啲有少少带浓啲啲味，同埋甜少少嘅。
0: 系同埋我食落去嘅时候啦，有少少我食到系有啲豉油嘅味道啦，咁我又觉得有少少蒜，咁跟住我都讲下就系，我觉得有趣嘅就系仲有菜脯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计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嘅军事基础设施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七个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个真主党人员。以方当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嚟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系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赫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 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

0: 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並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0: 嗱，如果讲到种呢一样嘢嘅话咧，头先咧就讲咗咸嘅种啦，咁另外咧就当然唔能够错过嘅咧就系甜嘅种。不过咧呢一只甜嘅种咧，我觉得真系各有喜好，有啲人系其实唔中意食噶，即系碱水种。有啲朋友咧，佢系不停咁中意食咸肉种啦，但系碱水种系好少食嘅。咁但系如果喺印尼嘅话，系两样都系要拼埋一齐食啊？定系还是头先好似我咁样讲？其实中意食咸嘅咧就好少专登想食埋个甜嘅碱水种嘅。
1: 好似印尼咧甜嗰系啦，碱水种咧甜嗰个咧系成日都会有嘅。你唔系端午节咧，你平时咧你去街市有机会都可以有嘅。
0: 哦，平时都买到嘅。
1: 系，但系我知道真系人哋系有啲唔系咁中意，因为个碱水味系咪？
0: 嗯，冇错、啊。同埋咧，因为好饱啊，佢成只咧系虽然可能平时我哋食开嗰啲都系糯米，其实都好滞啦。咁但系碱水种咧，佢嗰个质地系相对嚟讲硬身少少，即系烟韧啲噶嘛。咁啊，食晒成只真系太饱啦，一个人食唔晒，完全系。
1: 但系香港啲碱水种，我真系觉得系大只嘅。同埋我俾你嗰个咧，因为都系香港包嘅咧，我都觉得系大只咗嘅。嗰、那个咧，如果系喺印尼咧，分分钟系已经系两至三只嘅种嚟嘅。印尼嗰啲系包得好细只嘅。
0: 哦，咁我明白啦。如果细只就啱啱好啦，即系可能系我当系一粒乒乓波咁大到，差唔多。
1: 再细啲，
0: 再细啲啊！
1: 嗯，所以实在讲真，佢包嗰个种嗰啲，我觉得都系好考功夫咯，因为包好多只啊。
0: 系咯，咁但系通常如果我街买，可能嗌一碟碱水种咁样啦，有几多只噶啦？通常
1: 佢哋
0: 三四只咁样系嘛？
1: 佢哋系会包到真系成称咧，好多个，好靓嘅，我觉得就系、哦、啊，好 cute 噶。同埋啲碱水种引嚟嗰啲系一系就会加啲糖浆啦，啲糖浆就真系椰糖咁样自己煮到好结啦。或者是芥呀、
0: 啊、哦芥呀、啊、同埋椰糖都好少听、啊嗯、因为平时呢我哋可能就咁用糖浆囉，即係平时食西多士嗰啲糖浆啦，咁或者屋企如果有蜜糖我就加蜜糖啦，因为未必有糖浆㗎嘛，
1: 嗯，
0: 咁就会用呢两样囉，但係芥呀同埋你剛才讲嘅椰糖呢就真係未试过啦，
1: 自己煮囉，但係煮到真係熟啲，如果你再要香啲呢啲椰糖你煮到溶呢，你再加啲椰奶，再加少少盐，
0: 正喎、啊，
1: 因為通常甜加埋少少鹹係會帶出啲味啲噶嘛。
0: 係，
1: 嗯，
0: 咁但係平時日常喺印尼嘅屋企嘅廚房咧，係咪椰糖係一定有嘅咧？
1: 就有，
0: 因為我哋屋企係一定通常係有砂糖啦，有冰糖啦，有蔗糖，但係冇椰糖噶。
1: 冇錯，但係我屋企咧就嗰個三隻糖，頭先你講嗰啲有加埋椰糖。
0: 哦，我明白啦。即系平时都我有嘅，你都有，然后你再有多只，哇！但系个使用真系唔同嘅，即系椰糖，我唔知道可以煮糖水，我哋好少落啦，主要就系淋喺一啲嘅食物上边为主，
1: 可以或者系我哋譬如话煲啲绿豆沙嗰啲，你都可以加椰糖
0: 哦，
1: 但系系尾嘅时候你先加嘅，
0: 系
1: 有啲系直情加埋。

0: 煲嘅，有啲係真係咧你分開嘅，你啲糖水你唔好煲咁甜，到時到後嘅時候咧，你再整嗰啲嘢汁嗰啲糖咧，然後倒喺上邊都可以。
1: 哇，好似好好味喎，等我試下先。
0: 所以咧，啲鹼水粽點解係比較多人食咧？喺印尼咧，係因為你都可以拼埋糖水，你係可以當係分鐘人哋已經係。整到好似啲點講啊，啲湯圓咁樣，所以咧有啲人就話鹼水粽你可以切粒細細粒，然後咧譬如話你綠豆沙掉入去一次個煲，咁你食嘅時候煙煙銀銀加埋糖水就好好味，但係就覺得係好飽咯，應該會。
1: 哇！咪即係過年嘅時候咧，我哋食唔曬啲年糕咧，啲人又話切到一粒粒掉落啲糖水度，翻起
0: 就係呢啲啦。
1: 又喺過時過節食唔曬嗰啲，哎掉埋落糖水度得噶啦。
0: 所以咧，我唔覺得咧啲 Chinese 啲中國人全部啲嘢唔好嘥，全部都可以再整個，但係啲嘢全部都食得曬嘅。
1: 系嗱，呢个系美德嚟嘅，即系唔浪费食物。但系确实嗱，配年糕咧，再加埋糖水一齐煮当汤圆，我觉得 O K， 都试过啦。但系真系未试过，如果鹼水粽再加糖水捞埋一齐煲，发生咩事 ？O K， 我有机会我试一试下，再话你知。因为我觉得佢可能会散开噶嘛，唔会嘅。我真系幻想唔到佢咩味，鹼水粽配绿豆沙一齐煮。我听落去好似系嗰啲恐怖料理嗰啲，系啊，但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会试嘅。我觉得可能系即系格先生有试过，应该大家口味差唔多都 OK 嘅。
0: 但系我觉得你未整咗呢个步骤咧，你个鹼水粽已经被你食晒噶啦。
1: 哦，其实系噶，
0: 系啊，你唔会咁多，因为鹼水粽细细只啫嘛，同埋你唔会买好多嘛，因为如果过年嗰啲年糕真系一底系多嘛，系啦，同埋鹼水粽唔系咁甜。所以你真的可以当是比如说不吃那么多饭啊，我吃一些鹼水粽加少少糖这样得。但是不同嘛，如果年糕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嘛。
1: 是是是。都是的。平时鹼水粽可能都是得少少一两只这样。所以我没有机会这样试，但我为了要实验一下，我好想试一下。我要留返少少 quota， 睇下可唔可以试下呢个食法先，有少少期待啊。
0: 咁格斯培今年有冇特别嗰啲种啊、新类啊或者 fusion 嗰啲嘢呢？
1: 我见到呢而家坊间你知啦，我觉得大家都好有创意嘅，即係去到大时大节呢，每一年呢我都好期待一啲新嘅一啲食法出嚟啦。咁我最近呢就见到有首先有素肉种啦，因为近年呢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佢係食素嘅，咁佢唔想食肉嘅，咁有冇辦法代替嗰個肥豬肉呢？係有嘅，咁即係豆再將佢變成好似肉咁樣嘅素肉啦。咁另外呢佢係配梅菜嘅，有一間家品店即係家品嘅品牌出咗係梅菜配素肉丸種咁樣，係啦。咁跟住呢好唔好味呢啲就自己去判斷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係配臘肉啦，放咗臘肉入去啦。咁另外咧，我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嘅咧，有啲人係會即係再貴啲，佢想整得再名貴啲嘅話，可能就係加鮑魚。瑤柱就不嬲都有噶啦，咁可能有啲就係會落多啲啊，大粒啲啊，或者係鮑魚就一大隻咁樣，啲人會放。咁或者又出咗呢個佛跳牆版本啦，有啲又出花膠啦。我又未食过咁多唔同嘅品种嘅，虽然我有啲觉得怪怪地，有啲啊点解又系嗰种好令你想试下，究竟如果加花胶会唔会太腍咧，或者点样嘅味道咧？咁我觉得啊呢几种都几得意嘅，咁啊甚至系我见到有榴莲水晶种啦，因为其实榴莲都真系有一批嘅爱好者噶嘛，所以你会发现咧每个大时大节咧开始都系总有榴莲口味嘅。
0: 榴莲水晶即系甜嘅，都仲系 O K。到时嗰一刻去做已经包去咸肉粽嘅时候，我觉得咁样先系突破
1: 啊！包落咸肉粽嗰度嗰个榴莲，
0: 但系分分钟有机会可以噶。如果个榴莲唔系太甜嘅，有啲榴莲系唔甜噶嘛，系生啲噶嘛。咁你中意榴莲？我试过榴莲汤噶，
1: 榴莲汤我听过，其实有一味嘅汤品系即系嗰个嘅汤嘅食法系要配榴莲骨，好似系、哦。你食嗰有冇榴莲肉噶？你
0: 我就系榴莲肉嘅，但系我之前嘅时候就觉得系好恐怖啦，呢样嘢一定系你想象唔到。但系后屘煲出嚟嘅时候，我知道哦，原来佢拎啲榴莲咧系生嘅，同埋唔甜嘅。
1: 哦，
0: 所以咁样煲咧，所以觉得啊好啲。嗱，如果啲咸肉粽去用翻呢啲咁样个 concept， 分钟都得。榴莲肉咧就系生嘅，就唔系咁甜嘅。加埋个榴莲核，个榴莲核你当系栗子咁样包埋落去，咪 work 咯。
1: 哇，听落去好似好正路咁样喎。

0: 江鱼啊，隔川茶。嗱，各位如果做餐厅嘅朋友，如果听完之后有边样有兴趣嘅，欢迎大家测试一下。咁但系各有喜好啦，即系我觉得冇所谓嘅，你中意食啲咩嘅，你自己配落去，咁有你自己嘅口味都可以嘅。咁啊，如果拎出嚟卖嘅话，当然你就了解一下市场中意啲咩啦吓。
1: 嗯，但系印尼咧，因为咧有啲人唔食猪肉嘅咧，所以啲印尼啲种咧就好多唔同肉类嘅咧，譬如话你可以有鸡肉种啦。你可以有牛肉种啦、
0: 哦，
1: 你可以碎肉种啦，咁你可以，因为如果唔系到时到后嘅时候个啊清真种啦，即系譬如话印尼啲人唔食猪肉嗰啲，咪可以拣嗰啲种食咯。同埋咧，因为印尼啲人真系好中意种噶，
0: 系
1: 有啲人系食唔到糯米，譬如话佢会啊、胃痛啦，所以佢会去嗰度度身订做咧啲糯米咧转系饭。
0: 吓，
1: 有啲饭嗰啲品种比较黏啲噶嘛，咁就系用嗰一只饭，就变做真系另外一样嘢，变做饭团咯。我觉得就系、
0: 是，但系糙米饭诶、糙米种咁样
1: 都可以咁讲啦。啲白米啊，或者咩米啊，加埋咧里面咧，你已经放晒、哦、放埋啲牛肉啊、冬菇啊，变咗系另外一回事啊呢个啦。但系
0: 好搞笑、
1: 啊，啲人系食唔到平时我哋食嗰啲米，有翻大啲选择咯。
0: 系嘅，因为其实糯米确实有好多嘅长辈咧都未必食咁，唔敢食咁多啊，惊即系话会有痛风啊嗰啲嘅情况出现咁样。咁、所以如果有新嘅，即系唔一定配糯米嘅话，我觉得好好、啊。即系有机会，其实香港真系会受欢迎，可能有人会买嘅、
1: 哦。食唔到糯米嗰啲咯，因为点解咧？我之前未食过嘛，但系有人话呢一个系耶加达种嚟嘅，系耶加达嗰啲出名嗰啲，就系用啲饭啦，然后里面加啲碎肉。咁我就当然试啦，我因为试新嘢，我当然中意啦。好唔好食另外一回事，试咗先。但系试咗咧，我就觉得啊哈，我都系翻食翻平时我啲种算啦。
0: 哦，但系你嗰阵时试嗰个系配饭嘅，即系配白饭。
1: 个种系里面系饭，中间咧系用啲碎肉嘅。
0: 咁但系有冇荷叶包住咁样？
1: 都系真系成个种一模一样嘅，系里面啲材料咧已经转咗啫。
0: 哦，
1: 系啊，
0: 几有趣啊吓！我觉得呢一个嘅口味。
1: 但系如果我真系食唔到糯米，亦都食唔到另外嗰啲嘢，系一定要。但系我好中意食种嘅，呢个都好过冇。
0: 都系嘅，咁啊，即系荷叶饭咯。其实唔系都唔系噶。我哋平时食嗰啲荷叶饭咧，都系糯米噶。
1: 未
0: 试过荷叶包白饭，大家可以谂下，即系不失为一个代替品。我觉得即系你唔食糯米，有其他选择都好啊。
1: 好过冇，
0: 系啦，都几有创意嘅，我觉得。哎呀，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分享，睇下大家会唔会激发起你啲嘅谂法，想试一啲新嘅品种嘅种咧。
1: Jadi tahun ini juga makan bacangnya itu di Hong Kong ya, kita boleh lihat lah kan ada bacang yang varian baru, ada bacang durian katanya ya, ada bacang manis, ada bacang isi yang memang mewah, yang seafood. Sedangkan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juga sudah banyak varian-varian karena Indonesia saking banyaknya orang yang mau mencoba daging-daging yang berbeda, ada bacang ayam, sapi, dalamnya bisa ditaruh bawang, ada dalamnya bisa ditaruh cabai. Jadi sebenarnya di Indonesia udah dari zaman dulu banyak varian-varian. Tapi mumpung kita di sini, mari kita juga coba lihat yang di sini itu apa bedanya.
0: Yu chúc 大家端午节快乐，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Kak Shisa，
1: 拜拜，Kak Shifu，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且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